0: 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不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1: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胃肠外科胃癌中心王正东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您好，王主任。
2: 哎，主持人好啊，电视，港城人民这个大家好，我是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胃癌中心的王正东。
1: 嗯，王主任好，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的直播间啊。我们在这一段节目的这一段的时间里，每周一我们都会邀请到王主任来到我们直播间啊，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有关胃癌啊，还有一些这个代谢方面啊，代谢减重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呢是机器人达芬奇机器人开胃手术啊，这个达芬奇机器人的开胃手术让我们就是老早以前留在我们印象当中的一些刻板印象啊，我觉得有一个颠覆的认识。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开始，我们想先跟大家聊聊刘大爷做手术的这个事情啊。刘大爷呢，他是5月16号做的手术，第七天查房，然后呢当时王主任问他疼不疼啊，然后呢这个刘大爷呢就非常干脆的说不疼，然后就是第二天他就能下床，第四天喝粥，第七天他自己走着出院了。其实呢，就是大家可能一听到这个胃癌开刀这样的手术啊，和我一样，脑子里浮现出的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刀口子，20-30公分的一个口子，然后呢人很痛苦，很疼，出血很多，躺在床上好多天都起不来。但是刘大爷这个反差太大了。那么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开始，先来请王主任跟我们聊聊这个刘大爷做的是一台什么样的手术呢？
2: 这个手术确实是的啊，是一个5月份开的一个达芬奇机器人胃癌根治术啊。那这个刘大爷呢，确实是术后我查房时间，我问他疼不疼，他直接就说不疼啊。第二天就下床，第四天喝粥，第七天一看打个 B 超，看看腹腔里头没有什么水，自己就出院了。然后呢，现在很多老百姓呢一听胃癌开刀，脑子里立马就是肚子上面拉一个20-30公分的口子，多大的一个刀啊！躺床上也好不了，最起码1-2礼拜起不来啊！这是原来的这种开传统的开大刀给我们的老印象。但是呢，刘大爷这台，刚才主持人问了，为什么反差这么大呢？确实，肚子上只有4个，跟圆珠笔大小的这种小孔。然后术中出血不到30毫升，30毫升啊，是吧？嗯、到最后连鼻子上那个胃管都没插啊。今天呢，我就借这个直播间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下达芬奇机器人呢到底是给胃癌手术带来了什么，然后呢咱们那个港城老百姓呢在我们家门口能不能坐上啊，那个该不该选这个东西哈。
1: 那其实呢，这个说到胃癌手术啊，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讲了这个现在是这个达芬奇手术机器人，但是呢在这之前还都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很传统的开大刀啊。那么从这个传统的开腹到现在啊，那么这个大约有20年的时间啊，大约20年的时间，这中间的从这个开腹手术啊，到腹腔镜，再到第四代这个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王主任能不能把这样的一个变革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呢？
2: 这个就是说先跟大家交个底啊，胃癌呢在我们国家。

0: 啊哈，特别中国，就发病率啊、死亡率啊，都是排前三位的啊。早发现早手术，治愈率还是非常高的。但是呢，手术怎么做？确实呢，刚才主持人说了，是20年，已经变了2代了。第一代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开大刀，传统开腹，肚子上切20、30公分的这种口子，然后用手啊进去摸啊、结扎呀、缝啊。然后呢，这个就是讲究这个手感嘛，是吧？医生的手感直接，缺点呢也比较明显，就是说创伤大，出血多，然后呢术后恢复慢又疼啊。如果就是说老年人啊，或者是有基础病呢，有可能会扛不住啊。这个是传统开腹的。第二代呢就是腹腔镜，腹腔镜呢现在已经广泛铺开了。就是说，肚子上打几个五个孔，镜头呢，我们进去，器械进去，医生呢，我们对着就屏幕就电视做，创伤确实小多了，但是呢，有2个天花板。第一个呢，就是说镜头是2D 的，当然现在也有3D 的，但是那个还是有点失真的哈，放大呢只有3到5倍。第二个呢，器械是直的，不能拐弯。不能拐弯，到了一些就是说特殊的地方，比如说贲门啊、脾门啊这些死角，操作呢就是很吃经验，很吃经验，就是非有点吃力了啊。现在呢就是一个达芬奇机器人啊，达芬奇机器人呢是现在国内呢有200多家医院在用啊，因为我们要申请资质的啊。胃癌手术呢累计做过1万例以上的。然后我们医院用的就是说第四代这种达芬奇机器人。今年呢，我们胃癌中心挂牌，世胃癌联盟呢也成立了啊。我们这个机器人啊，然后开机器人的团队啊都齐了。然后呢，从开腹到腹腔镜，再到机器人，本质上就一件事啊，让我们医生在同样的这种根治效果下。把我们手里的活干得更细，然后对患者的创伤做得更小啊，就是干这个事情。
1: 那刚才提到的这个达芬奇机器人呢，王主任讲了，这是第四代达芬奇手术机器人，那肯定还有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啊。那我们能不能请王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它这个既然已经是第四代了啊，那么它和前几代相比，它有哪些方面的升级？这个第四代它到底牛在哪儿呢？它意味着什么呢？
0: 这个呢，就是说，刚才说了，第二代呢，就是一个腹腔镜，不是说这个机器人啊，就是说机器人是不是就是贵一点的这种腹腔镜啊？这个确实不太是的，差的还有点远。它的达芬奇呢，第一流是在叫眼睛我们刚才说了，腹腔镜一开始都是 2D 的，2D 呢现在有 3D 的，但是有点失真，还要带。就是说，跟你们现在看电影一样，要戴一个 3D 的眼镜但是呢，达芬奇的眼睛可以裸眼 3D，然后 3D 放大10到15倍啊。腹腔镜呢，就是说那个画面是 2D 的啊。然后医生手里那个就是说这个器械啊，一就是说电器械一烧，然后镜头容易起雾啊，还得经常插。然后呢？达芬奇这套系统呢是 3D 的高清的一个镜头，放大10到15倍，然后放的大呢，就是说腹腔里头那些毛细血管、神经不足1毫米都能看清楚，而且它的这种影像系统呢，就是说它的纵深比较好，就是说抗器物能力比较强，镜头基本不起雾，不用就浪费时间中途再来插。整个手术呢就非常连贯着。
1: 您刚才讲了这么就是细节的一个点啊，就是说这个镜头呢，现在它不起雾，不用中途拔出来擦，那么这个呢，对于手术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这个呢，就是说做下来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呢，就是那些血管啊，我们能把它做成跟树叶，你知道树叶上面有那种脉络，脉络化，就是把血管周围的组织啊。剥得非常非常干净， 然后再结扎，就非常安全。机器人底下呢做呢比腹腔镜要顺得多，因为看得清嘛，对吧？
1: 嗯，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第四代达芬奇机器人的，就刚才我们说的是第一牛啊。那第二牛是哪里呢？
0: 第二牛呢，就是一个刚才说是眼嘛。
1: 嗯、
0: 第二牛呢，机器人有它的手，有它的手，它有很多7个自由度，能转540度啊。然后呢，你看人的手再怎么就是说稳，它还是有点抖的啊，它还是有点抖的。
1: 嗯，
0: 就是说人的手腕嘛，就是那几个方向能拐，然后我们刚才说的腹腔镜，它的那个超声刀也好，器械也好，都直的，进去以后只能左右前后推。哎，遇到这个刚才我说的那种特殊的地方，贲门啊，胃的后边啊，杆子就拐不进去。然后呢，达芬奇机械臂呢，是它就是个手腕似的啊，能转540度，相当于呢就是把外科医生的手缩小了，钻到肚子里头，还能翻手腕，各种角度。而且系统呢会自动过滤到这个人本身的这种微颤啊，微颤，你怎么你在外边操作的时间整手怎么抖，他那个器械臂都不会抖的，他很稳、很稳。
1: 就是我们就是刷到过，就是有一些视频哈，我们刷到过，就是这个玻璃瓶里放一颗葡萄，然后机械臂呢撕开这个葡萄皮再缝上，然后这个葡萄呢基本都是完好的。这个呢就是腕式操作加防抖的一个直观的体现。另外呢，您还提到了这个机械臂呢，它有7个自由度，能旋转540度啊，就是这个我们的手是怎么都不可能就是这么来旋转的啊。那么所有的这一切跟我们的这个胃癌手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因为呢，在胃癌手术呢，就是说一个贲门癌，一个胃体上段癌呢，这些部位呢，就是说这个比较特殊，因为牵扯到食管和胃的交界那个地方，然后它而且比较深，然后传统腹腔镜呢做起来，有的地方比如说做这个抗反流装置啊，然后用基瓣缝合啊，都是比缝合起来还是蛮费劲的。但是呢，机器人的机械臂拐进去，哎，缝合就是说怎么缝都可以。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保留胃的功能、胃的抗反流这种功能，都是还是很有底气的。
1: 嗯嗯。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胃癌根治手术，我觉得就是不管什么癌症啊，我们去这个做手术，大家可能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切没切干净啊？那么，比如说呢，机器人。能够就是说呢把这个手术切得更干净，这个干净怎么理解呢？这个干净对患者的长期生存又意味着什么呢？这其实就是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第四代达芬机器人它第三牛的一个地方啊。
0: 确实那个林妈姐啊，那个主持人也非常懂啊，就是说现在不是说光把胃切干净了，还要把林妈姐扫得很干净。胃癌根治的核心是两条嘛，一个是把肿瘤切干净，第二个呢就是说肿瘤周围胃周围的淋巴结，因为它那个胃癌主要的转移路径就是淋巴结转移，就是一定要把这些淋巴结都清扫干净。国内呢数据我看过的，这个就是机器人胃癌手术呢平均淋巴结清扫35枚左右吧，阿林切除率要超过95%啊，这两项呢都是比原来的这种腹腔镜略优的啊，略优的。于佩武教授呢就在国内做了800多台吧，机器人胃癌。2015年牵头写了第一部这个机器人胃癌手术专家共识嘛。并不是说腹腔镜刚才我说的这个传统手术也好，腹腔镜也好做不干净。而且呢而是呢就是说机器人通过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牛眼睛，第二牛手来配合，在这个胃周啊，这个血管密集区，还有胰腺上缘，还有脾门，特别是脾门，现在就是说在胃癌当中，可能脾门清扫是它的胃癌的一个足末囊马峰，这些难搞的位置就操作非常从容，出血不多，然后就清扫呢就更彻底
1: 那这个刚才呢，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开始给大家这个举的

0: 知道一些呢，我们机器人因为放大的倍数高，然后看得清，然后基本上能每台就30到50吧毫升啊。传统的开腹手术可能一开始开腹了，那口子就要出到100啊。术后呢，我们第二天就下床，第四天就可以喝点水啊这些流食，然后就是说5到7天呢，基本上就在走廊上到处走了。然后这个过程呢，在开腹要最起码10到14天，然后而且疼，就是说最直观的就疼不疼？那个口子小，疼痛比较轻。然后很多患者呢，我们术后连止疼药都不怎么用。前面说的这个刘大爷也是这个样子，而且这个最近开的那个70岁的那种张大爷吧，还有点肥胖啊，肥胖。就是说，机器人呢对肥胖患者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本身呢这个患者家属呢担心扛不住开腹啊，我们机器人做完又是第二天下床啊，还有我们中心呢这个刚一个姓张的吧，然后体检发现这个胃肿瘤，本来呢是想到上海啊到南京去看看的，然后听说我们连。就是说，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有这种达芬奇啊，留下来了，啊，就把这个手术做了，也很好，是吧？
1: 那刚才呢，我们对这个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呢，就是说对它的一些优势有了这个更深的认识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就是呢，机器也不是就是所有的手术都适用，也不是所有人都适用的啊。那哪些人他比较推荐来使用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呢？
0: 机器人呢，现在运用范围是越来越广哈。在最初呢，我们还是早癌用的多一点。但是经过我们这些慢慢的这种学习曲线缩短了，然后这个操作熟练了，就是说一般的现在用在什么地方呢？一个就是说保卫功能，就是说把想把这个胃功能都保留一点的，做一个抗反流装置。第二个呢，就是说那个肿瘤位置比较高的，比如说到贲门，甚至靠偏食道一点，然后那个那种狭小的空间缝合非常困难的，哎，就操作比较难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一些高龄啊，还有肥胖，特别肥胖，还有一些这个开腹耐受性差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局部进产期的。需要就是做比较彻底，就是很彻底的这种淋巴结清扫的，哎，这些都需要可能要机器人来做。
1: 那另外呢，就是说，这么好的一个手术机器人，它的费用呢，您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个费用呢，我们这个医院原来是3万多块钱，现在呢就是说已经降下来了，就是一个开机费。就是一万打包19000块钱，当然这个19000块钱是医保不报销的，但是呢，我们把别的这种费用可以综合一下，可能到最后跟原来的这种腹腔镜手术的费用总体费用是差不多的，啊，然后呢，就是说机器人手术呢，效果呢是跟主刀每年操作量关系非常大的啊！我们中心这边呢，就是说，除了我们自己团队，还长期合作的这种，江苏省人民医院徐浩教授啊，这些国内的这种胃癌权威，都是可以对接的啊。不是说这个机器人呢一定比这个腹腔镜要好啊，在长期生存的这种数据上面呢，就大样本看，这个机器人和这个腹腔镜5年总生存率差不多嘛。所以说早期啊，胃治好的呀，然后用腹腔镜可以做的，也不一定非要做追去，一定要做机器人啊。
1: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这个王主任给我们就是反复提到了第一人民医院的胃癌中心，您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一人民医院胃癌中心呢？
0: 这个呢，今年3月份哈，我们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胃癌中心成立，还有一个胃癌联盟。

0: 们也揭牌了，然后呢，我是中心主任嘛。这个联盟呢，第一批呢就覆盖了一些灌南的、盖渝的、东海的，然后灌云这些县区是一家核心的这种成员单位啊。所以说，从市、县、乡三级通道都打通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后港城老百姓啊，就是说高危的筛查，我们是在基层做的，基层做的。有时候如果发现可疑的，可能是胃癌了，我们有一个绿色通道，可以直接转到我们中心，然后进行手术啊、化疗呀、免疫啊、靶向，我们都是一站式做的啊。然后康复可以回去，可以到社区。我们一目标呢，就是胃病，我们小病我们不出基层，不出乡，大病不出市，啊。设备上呢，我们是苏北唯一的一个癌症区域一个医疗中心啊。第四代达芬奇 3D 腹腔镜、4K 腹腔镜，还有 PET CT，我们都有了。我们团队呢也是一个 MDT 的这个模式，有胃肠外科，有肿瘤科，有消化内科、病理科、影像科，还有什么营养科、麻醉科啊，都一起来的 MDT 模式。我常跟患者说一句话呢，就是机器人开的更好，但是呢，不是因为它贵哈，因为它确实是能让这种胃癌这种大手术，对患者来说就没那么可怕了啊。
1: 那最后呢，就是我觉得在节目当中还想跟大家就是提示的是，就是胃癌早期发现它的治愈率是很高的。您看，在这个节目当中，也包括之前呢，每年的就是我们这个肿瘤防治宣传周的时候啊，来了就是各个科室的
0: 是的，
1: 这个专家，其实呢都在跟大家强调早筛，然后呢早发现早治疗的这个重要性。所以说呢，胃癌早期发现治愈率很高，但是如果到了晚期，可能就是什么机器也救不了命了啊。
0: 是的。
1: 所以说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胃肠来说哈，就是平常做这个胃肠镜，也是就是发现胃癌的胃癌肠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检查。您能不能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哪些人要定期做这个胃肠镜呢？
0: 这个有一期节目应该我说过了哈，就是说我再跟大家复习一下，就是说下面这几类人呢，建议四十岁以后就定期做个胃肠镜。第一个呢，有胃癌、结直肠癌病家族史的，比如说这个亲亲友友的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毛病，有这种家族史的。第二个呢，就是说长期的这种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啊，这个也很简单，吹个气就知道了，阳性。第三个呢，就是饮食不规律的，然后喜欢重口味的，重盐重辣，还有喜欢吃那些腌制品的，都可以要做个胃肠镜。还有一个就是说，长期胃就是上腹部不舒服啊，反复查就是胃炎、胃溃疡的。啊，这些都建议做一个胃肠镜啊。
1: 如果说呢，大家通过检查确实是有这方面的，就是一些需要你也在纠结，我这个胃癌要不要手术呢？我是在家门口做呢，还是我也要到北京、上海然后呢，王主任他介绍的这个第四代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到底我能不能做呢？如果说呢，您有这一类的问题，我都建议您呢，直接找到王主任或者说是王主任的团队啊，然后呢，可以请王主任来给您这个一些建议，一些更加科学的一些指点，怎么才能够找到王主任和王主任的团队？
0: 这个呢，渠道很多啊，一个就是在这个直播间嘛，我每个礼拜一早上面会来留言嘛。第二个呢，就是说也是最简单的，在网上面或者到现场挂我的号啊，胃肠外科号啊，那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都有我们团队的这种医生。礼拜五我是礼拜五一个全天，一般都是在上午在，就礼拜五上午挂我的号都可以，然后。在这几个门诊呢，你想，咨询这个手术的问题，或者是自己的就是说胃不舒服，都可以来，都可以来。胃这个事情呢，我们就是说要早期早筛早诊，真的比什么都重要啊。
1: 好的，非常感谢王主任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我们就是这么

0: 详细的介绍了这个胃癌的。刚才我们今天其实主要介绍的是第四代达芬奇这个手术机器人哈。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到第一人民医院胃肠外科或者是这个胃癌中心的门诊来找王主任当面咨询。感谢各位的参与，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0: 双骄还看丰乃宝，丰乃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丰乃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时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400-025-1818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啊，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只要您是丰乃宝的新用户，之前没有服用过丰乃宝的蜂胶液，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进行蜂胶液。线下专卖店呢，也欢迎大家走进来体验一下我们优质的好蜂胶。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
3: 我最近总感觉上火了，面红目赤，头晕头胀，口干舌燥，大便干结，排便好困难。朋友一直在吃这种蜂胶液，说调理胃肠功能挺好走的，我也想去买瓶银牌蜂胶液来服用，蜂胶会上火吗？
1: 说到春夏交替的时间，天干物燥，很多人会觉得自己身体也在上火啊，就觉得这个火气很大，会有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这个牙龈肿痛、口腔溃疡啊等等。那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大家会觉得，哎，这个他们有经验，为什么呢？久病成医，自己去药店买点降火药吃。但其实，有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去火啊，它是有讲究的，去不到位。没关系，反而会让自己身体越来越虚弱。所以大家要了解一下，这个火呢其实是中医的一个概念，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也请陈主任和大家分享一下。
2: 这个中医讲啊，我们人体呢是有阴阳两个方面的，对吧？那么它们呢是消长平衡相互制约的一个关系，阴阳平衡了才能够保证我们身体的一个健康，一旦阴阳失调就会出现一些病症。病症呢有轻有重，轻则上火，重则发烧或者罹患其他的一些疾病。我们体内的这个上火啊，还可以分为实火和虚火。那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因为不能够准确的区分实火和虚火，所以啊，医生是不建议你盲目的自己去服用一些降火药的。那么出现了上火症状怎么办呢？首先呢，你要控制一些情绪，调节饮食起居，并且注意休息，多喝白开水，多吃一些水果蔬菜。那么阴阳失调呢，可以重新达到平衡。如果服用药物的话呢，必须要遵照医嘱。
1: 是的，不能自己随便啊，自己开一些药就开始吃起来了，这个其实是相当危险的。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所介绍的巴西九神曲里蜂胶原料制成的丰乃宝的蜂胶液，它能够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而这两项保健功能呢，特别适合各个年龄层次的人服用啊。大家也在想问啊，这个夏天啊闷热多汗，吃了蜂胶液，这个会不会随汗排出去就浪费掉了啊？
2: 可能很多人都会这样想啊。
1: 是的，
2: 夏天不要去进补，这个不是进补的。一点都不会浪费。蜂胶呢，我们说称它是一个天然的小药库，它的成分很多，20多类啊，有上千种了。那么它呢，可以参与预防和辅助治疗一些疾病，同时呢又没有毒副作用，也没有抗药性，所以它是安全可靠的。长期服用呢，对我们身体呢是有着一种全面的调节和器官修复的作用的。我们说蜂胶啊，它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一个普通的食品，更不是一个补品，它属于复合性的物质，它结合了动植物的精华，因为是蜜蜂采了树脂胶嘛，然后经过它口腔咀嚼加工而成的，所以它是动植物的一个精华，性状是平的，味呢又是辛辣苦涩的，它是具有天然中草药的药理作用和特性的，所以它效果的显现呢是比较缓慢的，但是呢又是比较会持久的。所以鉴于它的这些性状吧，我们说蜂胶的服用呢是不受季节限制的，一年四季啊都可以长期的去服用它。而且保存呢也很简单，常温下避光保存就可以了。那么这位听众说他已经买了这个银牌的蜂胶液，那买了那就早晚各2粒好好的去服用一段时间。
1: 是的，
2: 回过头去评估一下， 我相信一定是会有所收获的。
1: 嗯，夏天天气炎热，大家是这个吃不好睡不香，出汗多，消耗大，很能理解啊。像这样的情况下，也比较容易导致免疫系统出故障，稍不留神却容易发生像这个急性的胃肠炎啊、上呼吸道感染等等情况。所以呢，其实在夏天我们不是要进补，在夏天应该要注意自己的免疫系统的健全与健康，让我们在这个夏天能够平安度过。
2: 嗯，有位大姐，她用我们这个蜂胶液呢已经有五六年了。以前呢，她是特别的怕过夏天，她是特别容易疲倦、疲劳、困倦，一坐下来啊就要打盹，就想睡觉，还有什么心慌啊、心烦的，不想吃饭啊，特别容易感冒生病。那自从吃了这个蜂胶液以后，他用的是银牌。
1: 是的，
2: 自从用了这个蜂胶液以后啊，用他的话说，看着看着啊，有了改变了。以前呢，因为体弱，精神不好，难得出门，更不要说出远门了。现在啊，他说可以经常的和姐妹们外出旅游。他说这样的话，在以前呢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对他现在的状态啊非常满意，他也非常的开心。
1: 嗯。28年来，我们一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原料制成的丰乃宝的蜂胶液，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调节免疫，而且能够保护肝脏，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特点呢，保护了这个蜂胶当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用户长期服用的安全。所以我们的用户这么多年来一直像滚雪球一样的是越滚越多。热线电话400-025-1818，也非常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 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2: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7: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在节目的一开始，问候所有喜爱阅读或者喜欢听一凡为你读书的朋友。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著名作家张抗抗的首部深情散文精选集《回忆找到我》。家是一棵大树，在土壤里有很深的根，经风沐雨，岿然不动。我愿这世上的一切都是自自然然，诚实坦白，按自己的意愿生长，万不要为了取悦于谁，拗着自己的本意扭曲变形。这些优美的文字，深沉的感悟，便是出自著名作家张抗抗的首部深情散文精选集《回忆找到我》。在这本书中，张抗抗用优美生动的文笔写尽人间真情，回忆中的那些美好与温馨，美丽与哀愁，感动与欣慰，纷至沓来。生命中最为可贵的，不是拥有回忆，而是回忆在岁月里能时时找到自己。说到回忆，

0: 了个人成长史和伴随成长的友情，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乡情。张抗抗在这本书中不止一次回顾了自己在北大荒的经历，这是他的个人记忆，也是一代人的记忆。在张抗抗的记忆里，北大荒一直是他岁月长河里最难忘的生命原乡。这里不仅有他青春的异动，还珍藏着他许多挥之不去的浓浓乡情。尽管时光走远，但作家对这块原乡的眷恋依然深情而饱满。他穿过漫漫的时空隧道，以细腻婉约的笔触写下了18岁卷入时代洪流，在青春躁动中不慎丢失心爱笔记本的那份怅然，也记录下了19岁离开出生地杭州，走向遥远而寒冷的北大荒的无比忐忑，同时更以细致传神的笔墨情深意长地回顾了在外漂泊时的恋乡情节，追忆着与亲人爱人和友人之间的动人往事和情谊。回溯故乡，却与记忆中的样子相隔甚远，旧友久别重逢，旧事拨云见雾，这些情意绵绵的往事一桩桩一件件皆被翻检出来，在作家重温昔日美好的同时，也以真挚朴实的情怀扣动着我们的心弦。虽然在北大荒度过了艰苦的青春岁月，但作家对此却始终充满着一份感激，因为那段不平凡的经历既积淀出他人生的通达和思想上的成熟，在文学上也赋予了他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在作家心中，北大荒就是最美的地方。书中他深情地写道，那种真切天然朴实无华的美，常常在梦中和遐思中将我完完全全地笼罩包容，并与我的身心融为一体。正是对生命原乡的依恋与敬重，让这本散文集深深烙下了北大荒的印记。茫茫荒原，皑皑白雪，凄凄冷雨，大自然的凋零和残酷在这里集中汇集，然而恶劣的环境和艰苦的条件却也让温暖的人性在这里潜滋暗长。作家一语双关地写道，我们像一群新时代的游牧民族，一群永无归宿的浪漫移民，北大荒的风云，北大荒的悲壮，曾是浇灌我们这代人青春的源泉。我知道我自己的笔永不可能穷尽它。除了描绘北大荒的深沉博大和粗犷多情，作家还以肆意汪洋的笔调把记忆的缰绳牵引到自己的家庭。他写母亲用温柔和聪慧引领着作家走进了文学的殿堂，朴实的文字，动情的表白，将柔柔的母爱尽显笔端。此外，在他的笔下还处处洋溢着体贴入微的夫妻之爱。书中写到他的丈夫知名学者《狼图腾》一书的作者江荣，每年生日时都会给他送花，而且江荣天生热爱小动物和植物，于是阳台上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慢慢的，张抗抗就悟出写作时留着虎性，而做女人猫为虎师，还是猫一样的温柔为好。作者回忆，有一次眼看快过生日，丈夫却出差了，她本以为这一年没有花了，却不想丈夫在临走前往冰箱里藏了一束鲜花，还将一枝花放在桌子上当作引子。先生居然能想到冰箱保鲜，还特意将桌上单插一枝作为引子，可见煞费了一番苦心。惊讶之余，又是一次被深深打动，我的节日不再孤独，它属于我们两个人。著名作家汪兆谦在评价张抗抗这本散文集《回忆找到我》时曾说，这是一部目光深邃、胸襟豁达、灵魂高贵、文风优雅的好书，同时对当前急需理论批评更新和指导的散文创作实践提供一个足资借鉴的好文本。更可贵的是，张抗抗的散文具有中国文学中的诗词境界与东方哲学形成的默契和呼应，而且呈现了中国文人特有的高贵品质和优雅的情怀。 散文集《回忆找到我》回溯着作家的青春成长，感怀着世间的至美真情。这些美好而难忘的记忆，不仅让作家找回了自我，也让那份美好镌刻在生命的长河里，烙印在时代的风云里，永不老去。愿你会在作家张抗抗的这本《回忆找到我》的散文集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美好往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人们常说开卷有益，的确是这样。当你打开绚丽多彩的图书，你就走进了知识的大门，你便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动人的小说，美妙的诗歌，感人的童话，精美的散文，都会让你难以忘怀，给你无穷的欢乐。书不仅是知识的宝库，而且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它能教我们怎样作文，怎样做人。在我们孤单时，它像大朋友一样安慰你。中国古时候有一位文学家说过，读一本好书就仿佛和一位高尚的人谈话。有疑难时，他会给我们解答，遇到困难时，他会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那么在什么样的心境下读书的质量是最高的呢？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人无闲心莫读书》。今天就让我们在陈颂无声的演播中去细细品读这篇文章。
4: 书要到了不必要读的时候，才真的读出意思来。仿佛是苏东坡说过，人生有所谓的三闲，晨起、病中和雨天，这三个闲暇时间正好读书。我觉得读书要有一股子闲的韵味，因为闷头闷脑、鸡翅白脸的生活是只适合阅读商务速成或恋爱指南之类的东西的。这么多年来，大家都在主张读书有用，把读书看作是人生晋级的台阶，看作是博取功名利禄的正途。贾宝玉就曾表明心志，拒绝读经济有用之书，这是对这种利字当头的读书观的反抗。什么颜如玉、黄金屋、学而优则仕，但凡劝学，无非权谋机变的辩题。至今日，老师和家长也是用特有的有用说来激励孩子们，好好学习，好好读书，将来如何如何。于是一个爱阅读的孩子就慢慢变成不爱读书的青年，一个爱读书的学者也逐渐成了只看专业书的工匠。有用的书大卖，无用的闲书、人文读物和性情著作，出版社不愿问津。会计师、律师、考研、出国， 教辅类的有用之

0: 纸书占据图书市场的三分之二。所谓读书要闲，就是说不要太把读书利益化。我认为得把阅读从正襟危坐的考试情境中拯救出来，从急功近利的晋升情绪中拯救出来。遇到一本书，乃是遇到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不一定就带来新的人生。面容的宽和，而不是蝇营狗苟的焦虑；看星空白云的闲适，而不是皱眉凝目急匆匆的脚步，才是读书带给我们的韵味。在好几年以前，三联书店转为24小时营业。初秋，周末，冷风里，我缩头缩脑地走进书店，看到从2楼到1楼的转角楼梯上面，一排排坐着读书的孩子。他们认真的样子和忽然笑出声的面容，突然之间让我觉得很感慨，很充实。他们偷闲来此，享受匆忙日子里一时半会儿的离开。读书而无作业之痛，读书而无作文之约，读书而无发财之梦。读书，读闲书，闲读书，不是为了享乐人生，也不是为了濡染风度，就是读读书而已。这个时候，书里的妙处才向你显露出来。西去雪如花，今来花如雪，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惜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把人生的情感做了冷静、温馨而悲悯的闭上关，无尽的凄怆和曾经的绝望，上升的快乐以及坠落的沮丧，仿佛烛照寰宇，清明里面隐含淹没，荒凉里面纵横豪情。书把万千的世态都化作了微雨燕飞、落花闭门的宁静画面。要读书，就要有一种拿得起也放得下、心无挂碍的闲心。简单说，读书之闲心，就是敢于将一切苦难和幸福都付之于微微一笑的勇气和果断。眼下动辄讲读书之有助于发展和进步，读书之有功于企业和个人，读书之有得于管理和商务，把读书说成竞争的道理，这当然没啥不可。把读书看作涉世的睿智，也自有根由。只不过除此之外，那份了悟生命之短促而后观世事之生动的闲心，却不能遮蔽。人无闲心莫读书。市场上热销的某某指南、某某大全、某某秘籍、某某必读，让你天天忙东忙西，一路高歌。古人说，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每天忙忙碌碌，仿佛可以永生世上，也就不知老之将至。这短短的人生和长长的磨难，别那么着急着走下来。多从历史的角度想想过去，多从宽容的角度看看未来。这份闲心，正是读书读世界、读书读自己的根基。
1: 刚才我们分享到的就是来自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的一篇关于读书的心得，人无闲心莫读书。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

0: 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就可以找到一凡了。这里是阅读时间，一凡和你相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一条，为了规范和促进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进省域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第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的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和有关活动适用本条例。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

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北京时间的9:02，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直播，欢迎大家伙的关注。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有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或者是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另外，我们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1:00，下午的3:00到5:00，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部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8546-2777，8546-2777。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台风警报，那么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在今天凌晨5:00的时候呢，是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也就是北纬33度，东经117.8度，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8级，那么是每秒20米的速度，中心呢最低的气压是990百帕，预计呢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啊，向北偏东方向的这样一个移动，强度呢是缓慢的减弱，那么向北偏东方移动呢，是于在今天中午11:00的时候进入到江苏省宿迁市，那么在今天下午的5:00前后呢，进入到穿过东海赣榆，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受到台风的影响，13号凌晨降水是自西向东逐渐的增强。那么截止到13号的凌晨6:00，雨量呢是小雨，东海的西部呢是中雨，最大的雨量出现在东海红庄镇薛团村17.6毫米。同时呢，海陆风力较强，偏东风7到9级。那7级以上的阵风的站点呢是84个，8级以上呢是11个，9级是1个，出现在开山岛呢是每秒22.5米，那么是达到了9级。在过去的3个小时呢，7级以上阵风的站点呢是1个。那么受到其影响呢，13号白天到夜里呢，我市是有明显的降水，并且伴有陆上6到8级，近海海面9到10级的大风，请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范工作。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温度情况。那么在明天的时候呢，也就是14号和15号是伴随着有阴有阵雨或雷雨。那么今天呢，白天到夜里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是暴雨，东南风转西南风6到7级，阵风8级。今天的温度是26度到30度。明天14号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并且渐直转多云，西南风转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温度是25度到34度。15号的天气是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东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温度是26度到33度。再来关注一下连云港海区，海区大风警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转西南风8到9级，阵风10级。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机构呀，包括有一些这样的一个院校呢，也都是啊提醒我们的家长以及孩子们，就不要外出，尽量的是减少这样的一个外出。而且呢，风力比较大的时候，伴随着这样一个阴雨天气，咱们对于上班族的朋友来说呢，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1: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热线聚焦。
2: 好，下面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热线聚焦，一起来关注新闻。路桥呢是乡村发展的脉络，也是关系着村民的生产生活。那么近日呢，东海县青湖镇西峰墩村呢有村民拨打了12345的热线电话，反映说是当地呢一座大桥拆除重建工程，也是从今年的5月份停工之后啊，便一直没有复工。大家呢就是往返农田的时候，只能够就绕路远，而且这个远啊是确实给我们的这个农民生活带来了非常大的不便，也确实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不便。我们的记者呢也是接到电话之后呢，第一时间到了现场去了解情况。接下来呢，我们跟随记者到现场去了解一下情况，请听记者的报道。
3: 西峰墩大桥位于东海县青湖镇西峰墩村，该大桥横跨石安河，是西峰墩村村民前往石安河北侧农田劳作的必经之路。记者在现场看到，大桥两端设置了施工围挡，封闭通行。村民们说，这座大桥在今年2月份开工建设，在4月底到5月初停工后，一直没有复工。
4: 停多长时间了？
5: 停啊，还是没赶上煤，就要赶煤了。离赶煤有半个那样的吗？
3: 记者看到这座大桥的桥梁、桥墩、桥面等主体结构已基本完成施工，但大桥两侧只有钢筋支架，护栏尚未安装，桥面上还摆放着一些施工材料，现场无人施工。
5: 这就是修，这就钱不给人，没到位，钱没到位。
6: 据说呢，就是说这个上面款子迟迟没有批下来，所以才停工的。
3: 村民表示，原来的西峰墩大桥已经有近40年的历史了，因为年久失修，拆除重建。一直以来，西峰墩村村民到田里农作，到青湖镇都要通过这座桥。
6: 这边里头有东分的土地，有西分的土地，这边边，必须走这个桥过去。
4: 那走别的地方绕呢？不能绕？
6: 绕可以，绕那是青湖大桥，那这个不照样绕吗？
4: 得绕多少？
6: 东五河也能绕，得绕。216里。
4: 如果要去那个青湖镇的话，得绕路是吧？
5: 得绕路。
4: 要绕多远啊？
5: 要不近个十几里路有，
4: 得绕十几里啊。
5: 这是搁这至少北走，这那都大桶呢，这个桥大桶呢，至少北走。
3: 村民们说，大桥东侧还有一条沿河道路尚未完工，路面铺着碎石，沿着石安河一直延伸，大约2公里。记者采访时，现场同样没有工人施工。
4: 这路什么时候停工的？
5: 路才就结结板板的，头回弄一阶段。没弄。这两天前天又来压路基，又压，可能这就要快弄了。
3: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联系了东海县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西峰墩大桥因年久失修存在安全隐患，经地方上报省级部门获批后，立项拆除重建。大桥建设工程停工主要受资金不足等因素影响，目前施工单位计划于7月上旬复工，复工后预计1个月左右完成剩余工程，大桥计划在8月份正式通车。另外，西峰墩大桥东边是一条水利部门建设的防汛路，采用分段施工方式建设，目前路基施工正常推进，并未停工，预计1至2个月就能完工。期待施工方按期复工，保质保量推进剩余工程，让便民桥早日通车，把民生实事办进村民心坎里。
0: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北京时间的9:13，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 FM 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有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或者是反映，或者是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请与我们的栏目组取得联系。那么今天呢是周一，我们在本周周三的时候，也就是7月15号，上线单位呢在这里预告一下，是连云港市教育局。所以呢大家伙可以在这个期间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或者是说您在教育方面有一些不懂的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的话，您可以在周三的上午9:00到10:00，我们的直播热线呢为大家伙开通。您在呢一个小时期间的话呢打电话过来，我们有这个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我们的电话前为大家来解答问题。两部热线电话是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呢，热线电话正在开通，您有任何问题，随时打电话过来。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新闻资讯，一起来了解一下新闻。那么最近大家伙关心的问题就是台风巴威，也是逼近了江苏啊。从昨天的时候以及前天的时候呢，大家一直是关注新闻，看到呢是在浙江温州啊、台州啊等等的地方呢，也是这个临近了。当然在今天的这个时间点呢，已经是进入到这个江苏宿迁市了啊，尤其是在这个傍晚到上半夜到达连云港东海到市区一带，然后呢是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在明天的时候呢早晨会移出我市。那么从昨天下午到夜里的时候呢，我市海陆的风力由目前的7到8级进一步的增强到了8到9级，那近海海面呢也是增强至了10级左右。从昨天下午呢也是开始分散性的阵雨，到了夜里呢降水是逐渐的增强了。那么在今天的时候呢，主要降水在白天到夜里，而且累计的降水量是在30到60毫米，局部地区呢是80到100毫米。目前呢台风也是正在快速的向西北方向呢进行移动。我们今天呢出门也是发现确实有这个风力也是还可以啊，当然这个伴随着有雨水的天气呢，给大家的出行带来了一些不便，路面是比较湿滑的，尤其是骑车或者是开车的朋友呢，这个视线是受阻的。所以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出行的时候注意安全，能不出门呢咱们就不出门了。如果说上班的一些朋友来说呢哈，咱们尽量呢就是保护好自己，在这样一个恶劣的天气下呢，大多数人呢基本上是居家避险的，而且现在是在7月份，是孩子们暑假期间，所以呢在这方面呢家长不用担心啊，孩子们要接送的

巨大的安全的风险，所以呢也是给我们的外卖骑手呢多一份安全。您的每一次下单都是意味着一位骑手需要在狂风暴雨当中去穿行，如果说少一份订单的话，就会少一份危险，因为毕竟这几天也是特殊情况嘛。如果说你真的是有需求啊，这个也不要频繁的去催单，对我们的骑手呢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那为了切实的保障台风强降雨期间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现在呢也是给大家伙说一下应急的停车点位以及政策。那当然也是适用于主城区范围，因为台风强降雨引发的城市内涝期间，社会的车辆具有应急避险需求的一个情形。当然我们也是给大家伙公开发布啊这样一个相关的点位以及政策。那么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应急的通道啊让出来给我们有需要的人。那么在应急响应期间呢，具备安全条件的机关事业单位停车场呢应该是全天候向市民应急避险车辆开放，鼓励社会停车场呢向市民应急避险车辆开放。那么在应急响应期间，对于因为应急避险占用道路、桥梁停车、逆行、压线、积水区域等交通违法行为呢是免予处罚的。而且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市区路内的智慧停车泊位停车呢是给大家伙是这个免予收费的。当然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应急停车推荐的点位以及路段图。首先呢给大家伙推荐的道路呢是陇海铁路立交桥，第二呢就是港城大道，也就是林州广场到通源路的这个路段，还有呢就是花果山大道、解放东路、人民路、清风路，还有呢林州东路。林州东路呢它有两个这样的一个路段啊，一个是港城大道到恒大名都的北门，还有一条道呢是花果山大道到环云台山大道，这两条林州东路。再一个呢就是解放路，就是和平桥到豫州路和星孔路到南极北路。依次呢就是沿河路和苍梧路以及朝阳中路。那么朝阳中路呢有沿河路到南极路、通贯路到学院路，再一个就是海宁中路和海宁东路、新海路、幸福路以及秦东门大街和江化路，还有镇海路、新孔路。那么秦东门大街呢也是包含了有瀛洲路到科院南路啊，还有就是双拥路，这些呢也就是说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样一个应急的一个推荐点位啊，推荐的道路，希望大家伙出行的时候呢能够多多关注一下。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推荐的场地停车的地方哈，大家听好了，那么有连云港市体育中心的停车场、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的内部停车场以及市政务服务中心停车场、江苏海洋大学内部停车场、连云港市市级机关东沿河路办公区停车场、市政府南广场停车场、连云港市住建局停车场、海州区人民政府停车场。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去我们以上说的8个停车场呢去免费停车。那也希望大家能够严格服从现场的一些交警、城管以及停车场的管理人员的指挥，那大家也要按照我们的这个顺排的方向啊，单排的顺向，你去靠边有序的停放，你不要随意的去停放占道了，停车容易造成这样一个交通拥堵。那么在应急避险停车的时候呢，请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车窗啊各方面都检查好，都把它给停好了，而且在车里面呢不要去放一些容易这个易燃易爆的物品。那么你如果说你接到挪车的通知的话呢哈，你就是赶紧把这个车驶离开就行了。当然我们如果说防汛防台这样一个应急响应解除之后呢，应该主动或者是接到撤离通知，有序快速的驶离，恢复场地原有的功能。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面对启动灾害天气的时候呢，江苏省12345启动了灾害天气联动调度机制，也是积极响应群众的诉求。那如果说在台风八威期间您有需要求助的话哈，大家伙一定要拨打12345的热线电话，12345这个热线电话，因为毕竟面对这样一个台风来的时候呢，什么样的情况都会有，防汛的形势

也是非常严峻的，那当然也是迅速的启动了极端灾害性天气啊群众诉求联动处置的一个调度机制，与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等部门呢紧密的协同，部门呢也是进驻集中办公啊现场联动调度台风期间的群众诉求，合力的去筑牢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风雨防线。当然省数据局在省12345的热线大厅设立了极端灾害性的天气诉求联动指挥调度中心，省防办、公安厅、住建厅、农业农村厅、应急厅和省电力公司等部门呢也是迅速的抽调骨干力量进驻联合作战，实时的研判全省的一个汛情风险以及群众的诉求发展态势，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确保重大紧急事项第一时间会商，及时的调度，快速的响应，各地相关的职能部门派员进驻到12345的热线现场，集中办公啊，专人值守，紧密协同，高效响应。那目前呢，省市县64个热线平台共有430名部门的单位人员已经入驻在岗在位，全省12345热线对台风期间群众的诉求实行极端灾害性的天气标签化的统一管理分类处置，全程跟踪限时办理，针对于城市的内涝、电网倒伏、房屋隐患等重要的紧急事项，即接即派，全程盯办，对涉及人员被困、触电、溺水、坍塌啊这样的一个危及生命安全或者是需要紧急救援的诉求，立即转接110、119等紧急热线。那12345热线呢也是开展了全量的限时回访，对重要紧急诉求开展了人工半截急访，督促提高极端天气群众的诉求办理质效啊，台风八威期间呢，群众如果说遇到了人员被困、房屋受损、断水、断电、断气等紧急困难，可以直接拨打12345热线电话，或者是通过江苏12345的热线微信小程序、苏福办 APP 当中的12345的热线专区进行在线求助。

0: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1: 好，北京时间的9:26，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直播。那么今天呢是周一，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呢已经给大家伙开通了。如果说在生活当中您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工作当中啊也遇到了一些烦恼或者是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或者反映，您可以在这个时候呢拨打我们的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那么遇到这种强降雨天气的时候啊，很多市民朋友他们住的这个小区可能也会陆陆续续出现一些这种漏水啊、飘窗漏水啊，或者是家里面等等之类一些问题啊。当然，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如果说生活当中这些问题你自己能解决的话，当然和物业商量，或者是自己和街道啊、社区啊取得联系的话，把问题解决了，当然很好。如果说您自己个人遇到了麻烦或者是解决不了的话，您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拨打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向我们来倾诉一下。当然我们的节目啊10:00结束之后呢，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部电话呢和我们取得联系，85462777，85462777。这部电话呢您可以在上午的9:00到11:00，下午的3:00到5:00拨打电话过来，可以在工作日周一到周五的时候都是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如果说本周呢我们是周三啊，是连云港市教育局上线单位，您恰巧在这个期间可能是小孩上学的问题啊，或者是前段时间报名可能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等等之类的啊，或者是孩子的学籍、孩子所在的这样一个学区的问题有什么不了解的，您可以在周三的时候啊上午9:00到10:00也可以拨打我刚刚说的这两部电话，与我们连云港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呢取得联系。因为在这一个小时直播的时候，我们教育局的工作人员都会在电话前啊这个等待大家打电话过来咨询，有问题呢在现场直接办公直接解答。再来说一下我们的电话是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再跟大家伙分享一下，就是受到这个台风巴威的影响呢，就是部分的景区也是暂时关闭了啊。我们来和大家伙说道说道。那么也是为了保护广大游客的安全，目前的连云港市多家景区暂停开放了。其实对于很多可能前段时间或者是前两天刚刚到我们连云港游玩的朋友来说，也是不巧了，遇到了台风这个巴威的影响，可能很多的景区暂停关闭了之后呢，他们可能出行方面就会有些影响，或者是说选择景区方面呢他们就不知道要去哪里了。其实在这里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除了一些景区可能暂停开放之外呢，您还可以去我们的东海水晶那儿去转一转，对吧？它是室内的，关乎到大家喜欢的一些款式啊样式啊，您可以利用一天的时间去泡泡温泉也好，或者是说去这个 看一下这个水晶项链啊、手链啊等等之类的，也都是没有问题的哈。可以把这个路线改一改。那么我们来说一下，受到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呢，部分的景区是暂停开放，像连岛景区啊，还有这个游艇俱乐部、羊窝头区域、洋山岛景区、黄窝景区、海州湾旅游度假区，包含有沙滩啊、浴场区、岸上的游乐区等等，这些全部的区域也是暂停开放了。还有呢，就是大依山景区、依园景区、潮河湾景区、梅园景区、灌云县博物馆、灌云县历史陵园、开山岛、灌南县二郎神文化遗迹公园是暂停开放。那像秦山岛景区是停航了，暂停了所有发船的班次。那以上的景区恢复开园的时间呢，也会另行通知，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公众号啊，相关的一些详情呢，也可以到这个各个景区的公众号去查询一下。另外呢，连云港市公交集团发布了部分公交线路停运的通知，也是受到超强台风巴威的影响啊，带来这样的一个极端天气。那么连岛景区呢，已经是发布了从7月11号起临时闭园的公告。为了切实的保障乘客出行的安全，连岛景区旅游直通车2号线、3号线暂停运营，具体恢复的时间另行通知。那么大家出行的时候呢，可以持续关注一下连云港市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最新的通告动态。通过手机下载智慧港城车来了 APP 软件呢，去查询线路、车辆的实时到站的一些信息，或者是你也可以通过拨打公交集团服务热线电话0518-8550-27778550-2777这部电话呢进行咨询。当然遇到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这个状态呢，我们也是请大家敬请谅解一下。那么根据了解呢，目前像连云港市公交部门已经是全面的筑牢公交安全的运营防线，也是立即开展了像场站呀、站台呀、车辆线路全方位的拉网式的隐患排查整治，实现隐患动态清零。那么当然在场站方面呢，也是全面的清淤疏通排水管道，检修这个调试抽水泵，备足了防汛的沙袋等应急的物资，加固场站围墙、 BRT 的站台、广告灯箱等等设施。车辆方面呢，也是逐台的检修了车辆的制动、灯光、雨刮等关键性能，杜绝带病上线。那么线路方面呢，也是精准的辨识临水临崖，那么低洼容易积水的高风险的路段，提前去研判路况的风险，制定完善绕行停运备选的方案，从源头化解道路的通行隐患。那公交部门呢，也将密切的跟踪台风的路径、雨情的风情变化，包括实时对接气象部门动态的预警。目前呢，已经派人上路查看路线了，动态掌握了道路的通行条件，严格执行恶劣天气运输保障应急预案，坚决杜绝积水路段呢冒险通行、强行涉水等行为。那么根据实时的路况以及及时的去采取限速、绕行、临时停运等措施，最大限度地保障市民出行安全。此外呢，公交部门还全面地落实应急队伍、抢险物资前置备勤，备足了沙袋、抽水泵、雨具等防汛的物资，确保应急的力量随时待命，即刻可调，提前进入到了临战应急的状态，严格执行信息报送的制度，遇有险情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上报、闭环处置各类的突发情况，全力保障乘客生命财产安全和公交运营的秩序稳定。

那么说完了台风的相关的新闻报道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残运会啊。省残运会呢也是第一阶段比赛是圆满收官了。在7月10号的时候，江苏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举重比赛在江苏省残疾人文化体育指导中心呢是圆满结束。我市四名运动员共获了三金两银共五枚奖牌，为连云港代表团呢第一阶段呢征战画上了圆满句号。那么其实大家都关注到省运会啊，而且包括这个省残运会开赛以来呢，也是6月27号开赛以来，像象棋啊、飞镖、跳绳、盲人板灵球、轮椅击剑、跆拳道、举重七大类94个小项目呢是相继完赛了，全省245名的运动员共决出了281枚奖牌，其中呢金牌是有133枚，银牌92枚，铜牌56枚，我市46名运动员呢是累计获得了奖牌71枚，其中金牌是占到了34枚，银牌21枚，铜牌16枚，奖牌与金牌总数呢暂居全省第一。其实回顾一下第一阶段的赛事，港城健儿在各个赛场上是奋勇争先，表现的是非常亮眼啊！尤其是这个象棋女子视力组比赛当中啊，我市选手也是率先夺魁，拿下了本届省残运会开赛首金。轮椅击剑、跳绳、飞镖、跆拳道等项目呢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此次呢举重收官之战呢，港城力量是再度发力，四名运动员呢是不畏强手，发挥稳健啊，以三金两银的优异成绩为第一阶段的征程再添厚重一笔。其实一枚枚的奖牌背后呢，是运动员们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和赛场上的顽强拼搏，充分展现了港城残疾人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那第一阶段赛事圆满收官，省残运会呢正赛也是筹备已经全面进入到了冲刺阶段，11月的时候呢，田径啊、游泳啊、坐式排球等12个正赛项目将在我市呢集中展开，全省各地残疾人运动员也将齐聚港城，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将聚焦正赛的关键环节，全力的抓好备战的训练、开闭幕式的筹备啊、巩固安全防线等各项重点工作，那么精心的去筹备啊，包括彰显残运精神，

展现港城特色的文体盛会，持续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残疾人事业，热切期盼省残运会的浓厚氛围。最近几天呢，受到这个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的影响呢，我们也是关注到啊，这个原本是7月11号举办的苏超竞赛，这个日程呢也是有所调整了。那么在7月10号凌晨的时候呢，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发布了最新公告，鉴于超强台风巴威登陆之后可能带来的极端天气影响，为了切实保障啊球迷观赛以及出行的安全，那么也是与连云港队的这样一个友好协商啊，南京与我们这个友好协商，并且报请了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的同意，也是将原定7月11号举行的南京队的主场对阵连云港队的比赛延期至7月25号。那由于呢这个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的档期的原因呢，比赛的场地变更至了江苏省五台山体育中心体育场，开球的时间呢是不变的，当然购票呢也是另行预约，请关注后续的票务公告。那其实关于本场的比赛票务的事宜呢，也是需要和大家伙来说一说哈。你像这个大众通道以及家庭的票呢，通道中签可持原票观看8月15号第57场南京队对阵扬州队的主场比赛，不需要另行购票了啊。如果需要对票的话，退票的话，请于7月11号这个之前的时候，您可以啊联系一下，因为在7月11号它6点钟通知的嘛，您可以通过这个苏福办购票系统呢去办理这个退票的手续，而且呢票款是按照原来支付的渠道全额退回的。如果说你不想退，你说我中签了，但是因为它延期了的话，那我现在可以就是把它到8月15号第57场南京队的这个主场呢可以再去现场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登录啊苏福办购票系统去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当然也是因为天气的原因把这个赛事延期了，给大家伙带来的不便，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和包容。我们也是啊希望我们连云港的一些球迷们以及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个0518的这样一个球迷会的朋友们哈，在7月25号的时候到南京的主场呢去观赛，为我们连云港球队呢加油助威。北京时间的9点40分，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争锋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时候上午9点钟到10点钟直播，欢迎大家的这个关注啊。如果说在生活当中您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和我们联系，你也是挣扎了很久，确实想想哎能不能把这个问题需要向我们来倾诉一下反映一下，没有问题，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呢给大家伙已经开通了，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此时此刻9点40分啊，也是欢迎大家呢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您来说一说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困难。

我们说完了这个苏超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啊，这个家门口的一个展。那么其实在202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已经有很多的家长啊带着孩子也是专门跑到了我们连云港博物馆啊去看一看这样的一个展。那么具体是什么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哈。在这个连云港博物馆呢，也是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将席卷全省的文化热浪再度归来了。大概是有23天超长的展期，有20余件顶流的国宝，四大数字奇境呢，更强的阵容，更全的文物，更潮的科技，由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江苏省文物局重磅打造的数件苏韵家门口看大展环省行啊，第二季也是到了我们连云港站啊，也是在7月19号哈、啊、即将启幕了。2026年7月19号啊，一直到8月10号，总共呢这个期间是23天啊，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啊带着孩子带着家人。

或者是说有外地的朋友呢，借着这样的一次机会到连云港市博物馆去看一看。因为这次的展览呢，是以宋文化、重文化、玉文化为目标，以文啊，以这个文为脉，成为基，运不同为主线，设立了文脉绵延、一城一韵、数件古今、共创共享这四大篇章，串联了江苏13城千年文脉，让我们消除古今界限，从家门口出发，来赴一场时空共鸣、数字新生的盛大邀约。其实我们都经常会说，在暑期的时候，家长会带着孩子们去不同的城市博物馆去进行打卡。那今年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视线，把这样的一个机会放到连云港市博物馆看一看。

0: 靠风集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的荒废，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3: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北京时间的9:4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争锋热线，我是郑雪。那么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呢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通过这样的一条新闻呢，跟大家伙来说道说道啊，就是在暑期的时候呢，我们一直每年的时候暑期都会说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连云港市教育局也是发布了2026年暑期违规学科类的培训查处的一个情况通报。其实我们也都是站在这样的一个悬崖边上哈，有的人可能是站在一个侥幸的心理，总是认为哎，暑期的时候补课我不会被人发现，但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我们打个擦边球，但是确实是现在有一些机构啊，包括被这个连云港市教育局呢也是查到了啊，也是我们在这里进行一个公开报道啊，公开通报啊。近期呢，连云港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持续强化校外培训的监管，集中查处了一批违法违规学科类的培训行为。那现在呢，也是把这样的一个案例通报一下。在这个灌云县市庄啊，这个街道三河村，也是马某违规开展了学科类的培训，最后的这样一个处罚的结果呢，是给予这个罚款处罚，责令立即停止违规学科类培训的行为，退还所收的费用。第二呢，就是发生在赣榆区泰润城小区 A09 楼，也是违规开展了学科类的培训，梁某啊也是给予了警告处罚，责令立即停止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的行为。本人呢也是这个查获的时候，当事人尚未收取培训费用啊，这也是在现场进行调查的。那么在东海县某托育机构啊，这个东海县的水晶明都小区36号楼违规开展了学科类的培训，最后呢也是给予了处罚啊，罚款，责令呢立即停止违规学科培训类的行为，退还所收的费用。那下一步呢，我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也将持续保持高压的一个监管的态势，严肃的去查处违规学科类的培训行为，切实的筑牢啊校外培训监管的防线，坚决巩固治理成效。为了持续的去抓实啊师德师风的建设，畅通群众的监督的渠道，严肃整治在职教师违规有偿补课等师德师范这样一个行为。现在呢，也是将海州区教育局师德师风监督举报的电话公布在这里啊，8308-6805，8308-6805。那么说，在这个期间，您要是发现了有哪里进行这样的一个违规补课啊，给大家上课的这种违规行为，欢迎您拨打举报电话8308-6805，8308-6805。如果是发现了教师存在有偿补课或者是其他师德师范相关的问题，您可以通过我刚刚说的这部电话呢进行举报。那举报的内容也应该客观真实，线索清晰，那尽可能的去提供具体的时间地点人员行为的过程以及相关的证据啊，里面包含有图片啊、音视频啊、文字资料等等，提倡实名举报，对实名举报的问题线索优先调查处理，并且给予反馈，举报人啊，这个个人的信息会严格的保密，举报人应该自觉遵守法律的法规，不得故意去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啊。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呢互相监督啊，有问题的话直接拨打这样一个举报电话8308-6805，8308-6805。那同时呢，这个教育部也是发布了预警啊，警惕通过假通知书诱导向机构个人转账。那么在高校招生录取期间呢，一些机构或者是个人呢，为了谋取经济的利益，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那么今天的高校招生录取期间呢，谨防受骗的一个这个预警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哈。这个警惕通过假通知书诱导向机构个人转账，这个案例呢是考生李某，他收到了某高校寄送的假录取通知书，要求扫描通知书当中的二维码，下载伪装成校园 APP 软件、缴费平台的软件，要求点击链接填写信息，并且被要求以学费、住宿费、保证金等名义要求将钱转入个人银行卡或者是微信支付宝的账号。那么李某呢转账1.1万元之后呢，事后咨询学校的时候发现自己被骗了。我们在这里需要提醒啊，就是骗子往往是通过非法的手段

获取考生的信息，制作成逼真的虚假录取通知书，附上虚假的学校官网、联系电话等信息，要求考生提前交纳学杂费等等，诱骗考生和家长的钱财。我们可以通过呢省级教育考试院公布的官方渠道去查询一下自己的录取信息，通过被录取院校的官方网站查询一下新生的录取名单，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呢，应该核实一下通知书的院校、专业、个人信息等与查询到的录取信息是否一致。那么正规学费呢，缴纳的流程啊，公布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啊，都是这个有统一对公的渠道，凡是汇款转账到个人的都是诈骗，一律不能够相信。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啊，就是暑假期间很多的一些家长呢，可能也真的是过于这种盲目啊，去相信可能收到的这样一个录取的信息，也没有进行过核实啊，也就非常激动的或者是很自然的去转账了。但等到你开学的时候，发现这一切呢都不是我们学校官方网站或者是官方的这个对公账号来收取的，您发现这个钱转错了，转成个人的一个账户了，到时候啊，这个发现也为时已晚了。我们一定要提前警惕，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准备啊。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54的即将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了。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呢哈，把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有需要向我们咨询或者反映的，或者是说您对哪儿不太满意的啊，有意见或建议的，您都可以和我们的栏目组取得联系。我们也是非常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直播的时候拨打电话8545-7744、8546-1350这两部电话。如果说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您突然想起来和我们联系了，没关系啊，还能够联系到我们，还有一部电话是8546-2777、8546-2777，这三部电话呢都是可以的啊，在直播期间拨打两部电话，8545-7744、8546-1350。我们也是有老师专门呢给大家伙来接听电话，把您的诉求问题全部都记录下来，第一时间呢我们会记录下来之后，然后请我们的记者去核实一下这样的一个新闻线索，再到现场和您取得联系，我们会进行跟踪报道。所以呢生活当中有任何问题都是没有关系的哈。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呢在周三的时候啊，周三是每周三我们都会有一个上线单位嘛，然后在本周三是连云港市教育局上线，那当然关乎到大家这个暑期期间报名啊，开学之后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说您可能想象当中害怕啊，这个自己的名字有没有报得上，我们家的学区究竟属不属于这个范畴，或者等等之类的，您可能有一些没有办法帮助您解答清楚的，您可以直接在周三的时候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过来啊，我们的教育局的工作人员都会在电话前等待大家，帮助您去一一解答这些遇到的难题问题。我们都是有领导呢在线直播进行上线，来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这个常常遇到的问题。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呢哈，就是在周三的时候也为我们提供一些新闻线索啊，也是拨打8545-7744、8546-1350与我们联系。好，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么多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9:00到10:00依旧是在直播间等候大家，明天见啦，拜拜。

0: 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1: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0: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2: 这个
3: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1: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4: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5: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来感受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质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啊，大家总结和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去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呢依然是您的老朋友盛老师。我们今天啊接着谈往身体的健康状态，来了解身体的内部变化，也就是说望诊。望诊的好处在哪里呢？已经谈到了，就是说通过望诊来替代仪器透析拍片的检查，现在 CT 是不是啊？你现在 B 超、核磁共振，你都得查。这几样下来，大家说一说，得多少钱还不算血常规、尿常规，是不是？望诊的好处，节省了时间，节省了我们费用，最关键，我们可以把疾病提前发现。只要大家把这个望诊掌握住，看病真的不比现在西医里的这种仪器差，甚至呢有过而不及。说我们之前谈了很多，那么今天我们再谈一谈手和手指。我们有一些朋友啊，手掌的颜色跟我们正常人的手掌的颜色不一样。我遇到过啊，可能是我接触患者比较多，形形色色什么的患者都接触过。那我们听众朋友可能就不见得能接触到啊，接触到也是身边的人，可能是遇到了，或者是自己。那我相信啊，在节目当中收听的我们的这些家人们，可能都是在健康比较重视，或者是自身本身就存在了问题。那我相信你们的几率也会很高。有的人手掌啊颜色呀非常白，白得吓人，没有血色。有的人手掌颜色非常黄，焦黄、土黄，啊，像土霉素一样黄，一看就不正常。还有的朋友手掌红，就像蒸熟的这个虾蟹一样，痛红。啊，比如说这个去年有一个朋友啊，他的爱人身体不适，那就找到我。叫我过去帮着看一看，我一看这手掌特别红，我直接就说说他的什么问题了。他一说太对了，他说难怪找你呢，说医院都不去，非得找你。这就是说通过这个手掌可以看出健康的状态。说我们正常的手掌啊，应该是很光泽啊，很光泽的啊，没有这种干巴巴的现象啊，应该是白里透着红，润泽有弹性。当然我们一些农民朋友长期在田地里干活，或者是做一些这个比较劳动的工作啊，立功瓦工啊，他们的手掌呢充满了手桨啊，很粗糙，但他们的颜色不会发生改变，也就是是红润的啊，哪管是粗糙依然是红润。这样就可以判断我们人体的健康啊是非常不错的。那如果说你的手掌毫无光泽，干巴巴的，偏白或者偏黄，一定有问题。一般来说，血管内这个血液不充盈，或者是皮肤营养不良的情况下，血少，那都会出现黄啊白啊。但是有一些情况啊就比较特殊了，比如说慢性疾病的症状啊，慢性的萎缩性胃炎、慢性的贫血、慢性的结肠炎，这个手掌发黄是同样多。如果说手掌发黄时，就表明我们的肠胃运纳失常了，有这个腹胀啊、暖气呀、就是嗳气打嗝这个象征。如果说黄中带着青的现象，并且伴有疼痛感，通常是胃寒的反应。而手掌浅黄并且干枯没有光泽，那可能属于脾胃气虚、气血运化不足的症状。

那适当的就应该补脾养气了啊，比如说人参归脾丸，哎，我们适当的可以吃点哈。如果爱气打嗝的，两肋胀满的，那么这个情况啊，看看有没有肝郁啊，有肝郁呢，疏肝和胃丸啊。如果胃寒特别重啊，服自理增丸均可，就是对路啊。那手掌呈土黄色，听好了，灰土的黄色，没有光泽，面部乃至身体其他部位也出现类似的没有光泽的土黄色，那就提示我们身体的肝胆疏泄不利了。比如说胆汁排流障碍，就要考虑有没有这个胆道啊、胆管狭窄以及胆囊乃至结石。为什么要考虑这些问题呢？因为这些疾病可以导致胆汁排泄受阻，使胆汁长期淤积在体内，慢慢的侵润我们的皮肤，而导致皮肤发生土黄。20年前，我就遇到这么一个女性，她的手掌特别黄，并且呢，从她的手背一直往上延，脸色也发黄。我说你的胆不好或者胰腺不好，她就告诉我了，属实不好，现在正在治疗。这个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就可以提前观察、提前了解呀？早知道、早预防、早治疗、早受益呀。还有啊，不单单是这种土黄，还有的人是金黄，这种金黄非常艳丽，这种情况也一定要留意，就反映出早期肝病的症状，比如说急性黄疸性肝炎、药物中毒、肝损伤，都可以导致这种现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看你手黄不黄？你不能拿黄不当回事儿啊。那除了黄啊，还有呈明显的白色，发白。发白呢，两种情况，一个是平时贪食寒凉的，已经造成体内的寒重了，但是还非常喜欢吃寒凉的食物；第二种呢，是体内寒重啊，不能吃寒凉的食物，吃一点就会感到胃肠极度不舒，引起的胃肠疾病腹泻。那这个情况就说明我们脾胃阳虚，脾胃阳虚了啊，这叫先天的啊。刚才这叫后天的，两种情况，一个先天，一个后天。体质先天有别，后天给养啊，是不是？先天不足，后天给养啊。有的人先天就是体寒呀、阳虚呀、胃寒过重啊，脾胃阳虚不敢吃凉的，那这样的人吃完之后就腹泻，是不是叫先天不足？但是我们后天可以调理体质，后天给养。那还有一种啊，先天很好，后天失养了，就是平时经常贪食寒凉的，我们可以考虑你为什么喜欢吃凉的，是不是你体内的阴精血津液不足，出现了燥的现象？出现燥啊，我们滋阴啊，而不是用寒凉的这种感觉去替代它。除了我们说手心之外啊，我们再看一看手掌的颜色有没有发红，偏红，偏红，手掌啊，还是手掌，颜色偏红呢，说明虚火旺。有的人这个手掌达到什么程度呢？就如我节目开始说的，像这个虾、蟹蒸熟了，痛红，这属于阴虚火旺、内热重，这样的人是脾气急、易怒。还有的人啊，这个不单单手掌大鱼际、小鱼际也发红啊。一般来说，上半身火旺，这个大鱼际啊，就是大拇指根部，当你这个区红的时候，说明你上半身是火非常旺的。这样的人患高血压的、心脏病的几率非常高，甚至10个有9个人患有这个高血压、心脏病的。为什么？肝阳过亢，血压一定是往上顶的，气机太旺盛了。这样的人眼干眼涩，眼睛发胀，头也是胀的啊，就像要爆了似的。所以这样的人一定是火旺的，脾气也是比较急躁的。这是大鱼际。那小鱼际呢？小鱼际就是我们小拇指

手肚啊，比较厚的手掌这个部位，这个部位非常红偏红，说明我们下半身虚火大，这个人容易患有这个肠炎呀、糖尿病啊。所以说没事的时候看看自己的手，发现有没有和正常人有区别，或者是说自己已经有区别了，那你今天就要学会诊断了。那有的人伸出来说，盛老师，我的不红不白也不黄，我手掌手指的颜色呀发黑或者发暗发紫的，这个说明什么呀？这个说明啊，一个人是一个是阳虚，一个是阴虚，导致的血液循环变得缓慢，甚至血液粘稠度比较高，他的手指颜色都不正常。手指是反映内在的变化，手是末端血液循环，你的血液循环极度差了，就像河流或者是我们家里的水道已经不通了，缓慢了，血液就变得深了，不是鲜红的。那手掌上的青筋越少越好，甚至没有青筋，根据这个青筋的位置啊，以及长短深浅，也可以判断哪个部位出现问题是否严重，以及呢容易出现什么症状。手指手掌上见到数条青筋呢，说明此人长期排便不利，有的是常年大便无规律，几天一次。大拇指根部有青筋呢，代表你心脏动脉硬化，青筋越粗代表程度越长越重。大拇指指侧有青筋，看着啊，我们把大拇指拿出来竖起来看一看，两侧有青筋的代表我们啊头供血不足了啊，头晕头痛。那如果说大拇指根部有青筋的，就代表我们心脏了啊，冠状动脉啊硬化了啊，越长越严重。有的人会感觉啊心前区不适疼痛。青筋较细较浅，代表这个患者的时间短，多数患者朋友啊平时心脏不会感到明显不适，只是劳累和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出现。那这个大鱼际外侧啊，外侧大鱼际啊，就是大拇指这个手肚外侧有青筋，代表心律不齐，心跳跳得快慢不一啊，有的时候会出现早搏呀、心悸呀、心慌的啊。那大鱼际底部有青筋的呢，代表体内的寒湿症已对心脏及关节造成影响了，还会伴有这个腰酸背痛、关节疼痛的症状。那这个食指外侧有青筋，食指的外侧有青筋，而且这个青筋长颜色深，说明小时候啊身体不好，不好好吃饭呀，消化功能差呀，经常生病啊，体质是很弱的一个人，就先天性的。这就能看出来说中医有时候也会给人家看这个面相哈，看你之前之后，原因是什么？都是根据这些。这个青筋呢，在各个手指部位出在都有它不同的代表性。比如说，小指外侧出现青筋，代表了肾气不足，先天的肾气不足。比如说，小的时候容易出现遗尿啊，大了以后同样会出现肾脏方面的毛病，而且腰腿没劲儿、酸软。同样青筋越长越深，代表病情越重，这都是先天。当我们知道的时候，先天不足后天一定要给养，不然后期问题越来越多。大家不要认为我这个先天是不是后天就没法调理，不是的，它不是遗传，它只是禀赋是一样改的。就像你的老父亲把这么一块土地贫瘠的土地给你了，您是接着老父亲的这个土地去种庄稼呢，还是想把土地改良一下呢？说这个土地能不能改良呢？可以改良，经常给它施肥呀，经常洒水呀，是不是土地不就湿润了，不就肥沃了吗？是不是上面有积肥？你看一看，身体就是这样。虽然你禀赋了，是从老父亲老母亲那块禀赋过来的身体先天，但后天你可以改的，这就是体质的好处啊，体质的好处。除了我刚才说这些哈，有的人还有这个看月牙。这个月牙呀，是手指上的这个指纹啊，手指上的指甲根部。你看小孩子啊，都有白白的月牙，手指光鲜亮子。

0: 筋都断了。这样的人一定要养肝血啊，养肝血，也就是调理阴虚体质。这个阴就是指的精血津液，当它足了，肝血自然去濡养肝脏，肝脏自然会让我们的指甲光鲜亮丽，光鲜亮丽。这个情况都是反映身体。如果说你只是关注手甲，天天的做护甲美甲，而你的肝脏却像石头一样、风化石一样，慢慢慢慢就会产生问题。紧接着你的眼睛、你的筋，甚至脑中风啊、脑出血，这些严重的疾病都会找上你。大家一定要从外表看内在，学会这种望诊治病。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关于望手指、手掌颜色，就给大家讲解这些。至于出现这种情况怎么治、如何调，时间关系不允许，大家呢可以通过400-600-2677跟我们沟通咨询。好，下面呢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盛老师吗？
0: 嗯，是我。
3: 哎，你好，盛老师。
0: 哎，
3: 你看我呀，就是主要是啥嘞？这个盛老师今天打电话了，也想让你帮帮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嗯，那就说说你的情况。
3: 嗯，因为我主要是啥嘞？这个每天啊，早晨起来以后啊，这个口干，嘴呀、也苦，而且还有这个口臭的情况，自己呀、都能闻到。
0: 嗯。
3: 嗯，另外一个口干，这个唾沫啊，都咽唾沫都特别困难了。
0: 嗯
3: 嗯，导致这个早饭呀、都不想吃饭了。
0: 嗯
3: 嗯，另外吧，你看还有这个前列腺方面这个毛病，就是尿频、尿急，还憋不住尿。
0: 嗯
3: 嗯，有时候那个睾丸啊，老是感觉这个不舒服，胀痛胀痛的。
0: 嗯
3: 嗯，而且这个夫妻生活这一块啊。也不和谐，这个时间上啊根本就没法提了、要不说吃过不少的药，这个也不理想啊。
0: 嗯，
3: 现在这个人变得呀、这个脾气也特别暴躁，脾气也不好了。
0: 嗯，
3: 哎，经常啊时不时就和爱人就吵架，那么夫妻关系啊，哎呀，也不和谐，有时候好几天也不说一句话。
0: 嗯，
3: 谁看谁啊都也不顺眼。
0: 嗯，冷战、
3: 哎、
0: 对抗。
3: 另外。

0: 把这个心啊，这个有时还发慌，就像饿了一样，
1: 嗯，
0: 身体啊，就像这个这个虚脱一样，都感到这个心脏这个跳动啊，也不知道这是咋回事了。
1: 嗯，
0: 嗯，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0: 今年52岁。
1: 今年52岁。
0: 嗯
1: 嗯，口干，口苦，说明肝啊、说明肝胆不好。啊，肝胆不好，口臭，食欲差，啊，这叫胃纳差，胃火比较重。另外呢，刚才你又谈到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前列腺呢，如果说一旦有炎症，必保会刺激神经系统，因此呢，导致你的男性功能出现障碍。再加上呢，你现在的健康状态直接影响了你的情志，那么因此爱发脾气。家庭矛盾纠纷不断，也就不难理解。像一般你这种病情，在诊治的过程当中治，都会以测胃火，啊，以测胃火，以疏肝利胆为主，甚至呢用一些治疗前列腺疾病的用药。这是单单从治上啊来谈，说治从这个角度针对这个病治没有错，但是呢。病不叫根源，治病不等于治根，治病只是针对病来去治，这个根源在哪呢？你的根源啊，在这个湿热体质，说脾虚生湿，肝郁化火，又湿又热，那么在这个熏腾之下呀，你的器官就不会好啊，你的器官，好比说这个湿热的过程当中，就会导致你的脾胃虚弱。这个湿气重了，水主水液啊，主水湿，脾胃，要知道我们体内啊，这个水湿都靠脾胃去运化。说谁主疏泄呢？肝胆主疏泄，肝胆主疏泄。那像你体内的水湿比较严重，火比较大，就给我们的肝胆和脾胃加重了负担。那么在这个湿热环境当中，你的腺体前列腺呢必保要出现问题。这些水湿经过最后要经过这个膀胱和肾脏代谢出去，排泄出去。这种粘稠这个淤结的这个水液，不洁净的水液，必保会把我们的男性的前列腺腺管淤阻。前列腺管一淤阻，那么最后导致这个前列腺腺管不通侧，就会产生炎症。从炎症到增生，从增生到肥大，最后压迫尿道，甚至呢产生尿频尿急，甚至出现这个产生水肿，刺激我们的神经系统啊，刺激神经系统。那么这个病情啊，治的过程当中还要养从哪里调养呢？从调整这个湿热痰湿体质上去调。只要是说在治养结合之下，你这个病啊，你这个身体才能说真正的达到健康状态。现在呢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啊，我先给你个方法。鲜的鲤鱼一条。
0: 哦，鲤鱼一条。
1: 对，鲜的，要鲜的鲤鱼啊。
0: 啊。
1: 鲤鱼一条。红小豆一把。
0: 红小豆一把。
1: 对。陈皮苹果各6颗。
0: 好。
1: 把这些呀放在鱼肚内。然后加水，无火煮开，文火慢炖1个小时。
0: 哦，
1: 连吃带喝。
0: 对，1个小时。嗯，
1: 哎，再服用点疏肝利胆片。
0: 哦，
1: 这种情况就能得到很大的改善和治疗。先把这个方法先用上，像口干口苦，包括呢脾胃纳差就可以。每天熬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用这个茯苓白术粉各10克到15克。加上薏仁熬粥。
0: 啊，
1: 对，每天服用这个粥，以清淡饮食为主，多运动。
0: 好好好，行，
1: 多喝水。
0: 那我明白了。
1: 多喝水，多运动。下一步呢，再针对前列腺去治，然后针对体质慢慢去调。
0: 好好
1: 好。好吧。
0: 行。
1: 哎，
0: 好。那我听你的，盛老师。
1: 行，在用的过程当中不明白，给我来电话，或者是给咱们常外老师沟通。
0: 好，行行行，
1: 再见。
0: 那我明白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

0: 抓剂。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郑老师你好。
2: 哎，嗯。
1: 啊，我听你节目有几天了，我听你讲的挺好的。
2: 嗯。
1: 就是有个问题想问问你。
2: 那你请讲。
1: 我这个月经吧，老是不正常。
2: 月经。
1: 啊。有时候提前吧，有时候还滞后。
2: 嗯。
1: 有时候还能就是40-50天来一次。
2: 40-50天，延后比较严重啊。
1: 嗯。还有吧，我就是小肚子也不舒服。
2: 嗯。
1: 感觉这张这张的，有时候还疼。
2: 嗯，胀，胀痛。
1: 啊，
2: 嗯，多大年纪了？
1: 我33岁了。
2: 33岁，这个问题有多长时间？
1: 这个月经吧，就是不正，早就不正常了。但是后来吧，我这小肚子不是不舒服嘛，我就做了个检查。
2: 嗯。
1: 他说我有卵巢囊肿。
2: 啊，卵巢囊肿。
1: 对，刚开始嘛，我也不是太在意，但是我现在越想越害怕，我说要是严重了怎么办呀？
2: 没错，任何一个疾病从小都可以发展的这个严重，啊，都可以变大。这个养病说如养虎嘛，老虎大了可以吃人，这个病产生也是跟你之前的身体的呵护没有做到位，甚至自己的平时也并不是护理自己很好，特别是现在女性，穿衣服为了美啊，露脐装，啊，这样对女性很不利，风寒湿邪入侵都可以导致这个气滞血瘀。都可以导致这个血脉瘀阻，最后呢循环代谢不好，而且女性本身就属于阴阳双虚的一种性格，啊，特别是阳虚，女性你看手脚凉怕冷的特别多，阳气不足，因为女性属阴，相对来说阳气就不足，这阳气不足呢，这个抵御外寒湿邪能力就差，现在呢，疾病已经形成，怕也没有用。
1: 啊，但是你得给我想个办法，怎么治疗治疗，或者怎么保养保养。
2: 保养呢是必须的啊，这个不论你是有病也好没病也好，身体体质好也好坏也好，都要对身体进行保养，它是对生命的呵护，对健康的维护啊。身体不好的进行保养是为了加速身体的康复，为了走向正常，身体好的保养是维持保证身体的健康继续下去，因此呢保养啊也就要养生，是在一生当中都要做的一件事，不是说身体健康出现问题才去做的啊，这样是不对的，不要吃寒凉的，吃一些温性的，对吧？根据自己的身体的体质来判断自己的饮食结构嘛。每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在讲，你只是刚听，啊，以后多听一听，跟着节目当中学一学。现在呢，子宫这个肌瘤啊，属实是现在威胁你的是头等大事，先把这个病毒病瘤先给摘掉，啊。现在给你个办法，拿笔记一下。
1: 嗯，好。
2: 现在呢有点难度，但是没关系，一样。生黄芪，要黄芪要生的啊。
1: 啊，生黄芪。
2: 50克。
1: 50克。
2: 小麦。
1: 嗯，小麦。
2: 要用醋浸泡。
1: 嗯。
2: 啊，醋浸泡50克。
1: 小麦用醋浸泡50克。
2: 对，黄芪和醋小麦各50克。当归30克。
1: 当归30克。
2: 对。丹皮赤芍啊，加上海藻。这各25克啊，
1: 丹皮赤芍，25克，
2: 对，25克。你现在呢，月经也疼痛，吃前吃后，是不是？
1: 嗯。
2: 加上呢这个桂枝啊，川贝、甘草各15克，把这几样放在一起为一剂啊，把它们粉碎了啊，粉碎。正常来说应该做成蜜丸，但是这个比较麻烦，怎么办？你就把它粉碎。粉碎之后装在胶囊里，啊，装在胶囊里1日2次，啊，对，早晚用，这些分10次服用，
1: 分10次服用，
2: 对，分10次服用，这个肌瘤不论大小都不用手术，通常一般30到40天吧，基本痊愈，啊，连服40天为一个疗程。
1: 哦，就是我吧，平时也挺注意卫生的。我说怎么还会得这种病啊？
2: 这个肌瘤跟你注意卫生没关系，啊，这个肌瘤是怎么产生的？和你说，子宫肌瘤是因为你血液循环不畅、瘀阻、血脉不通产生的。 硬结、硬块，包括乳腺增生，它跟卫生没关系，知道吧？它不像你肠道疾病，你吃点不洁净的啊导致了。再一个呢，这也不是细菌所造成的，子宫肌瘤不是细菌，知道吧？它只能说毒，火毒炎症。
1: 用你开的这些药的过程当中，就是其他的药都不用了。
2: 你现在西药还有吗？
1: 嗯，就是还有点儿。
2: 有点先吃着。
1: 没事儿。
2: 有点先吃着，这个问题按照我说的就可以。然后紧接着把你身体体脂调一调吧，不论你是肌瘤好了也好，或者是有也好，没有也好，你都要作为身体的保养和调整，这是长期的，是一生需要你去做的事情，好吧？
1: 行，我就按你说的去做。
2: 行。时间关系聊这些，好，再会。
1: 好，谢谢你。
0: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
2: 我盛老师。
4: 盛老师。我听你讲的特别好，我听一听，这一到点赶紧打开收音机听。听我说我不浪费时间，我把我这个病情说吧。
2: 行，可以。
4: 说吧，我是石家庄的。
2: 石家庄的。
4: 我今年60岁。
2: 60。
4: 我那个是有高血压、糖尿病。还得过一次那个脑梗是。不算很重，反正是对胃是黑血点软的是。都到不得劲，赶紧住了几天医院。现在还有一个症状。是什么呀？是那个身上跟那个脉一块跳，都是一块痛痛它跳。你要躺上炕上吧。它痛痛痛痛跳。去几个医院看，吃药就轻点，不吃药就又是这样。
2: 一个是血脉不通，另外一个呢是要得末梢神经炎，糖尿病的并发症。
4: 末梢神经。
2: 对。
4: 哎呀，他们也说不出个什么来，也都是说，吃了几次药，吃过中药也吃过西药，吃药吧也都吃上了管事，不吃都不管事。
2: 现在身上干吗？口干吗？
4: 口干苦。
2: 口干苦，热不热？
4: 热，身上捂捂热。
2: 好，这个就是阴虚阳亢导致的消渴。这个稍后我给你开个方法，主要是你末梢神经炎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了啊。
4: 哎呀，沈老师，你给我推荐点这个中成药呗嘛？我吃中药，喝中药，我喝那回喝的我都喝不了了， 有这个中成药没有？
2: 中成药
4: 啊，
2: 中成药一般的专门对路的少，如果有我就给你开了。
4: 啊，
2: 吃没吃过消渴丸？
4: 我没吃过消渴丸，我吃过那个卡普平、代糖平。
2: 那不行。
4: 那不行啊。
2: 嗯，愿意吃呢可以吃点消渴丸。
4: 啊，消渴丸是中药是吧？
2: 嗯，中成药。
4: 哦。
2: 中成药，实着消渴丸对你也是差不够。为什么我要给你开方剂呢？开方剂可能麻烦点，到底效果好。
4: 是吧？啊、
2: 嗯，你选择哪一个？
4: 啊，你就你说这个吧。
2: 嗯。好，那你就拿笔记上啊。生的山药。
4: 山药，生山药。
2: 嗯。
4: 啊。
2: 50克，生黄芪。
4: 生黄芪。
2: 15，知母。15。
4: 15克。
2: 生地。
4: 生地。
2: 12。麦冬。
4: 麦冬。
2: 15。天花粉。15。
4: 啊。
2: 5味子。
4: 5味子。
2: 对，15。黄芩，
4: 嗯、
2: 啊，12，党参9克，当归，
4: 嗯、当归
2: 20，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儿，早晚2次用、
4: 嗯。
2: 这个方法照40天左右用，40天，嗯，对、
4: 哦、
2: 你用上40天，你不用到40天，用10几天马上就改善你现在这个症状，
4: 是吧？
2: 嗯、就口干呀，
4: 就
2: 是热呀，
4: 口干舌燥吧，
2: 对，
4: 口干舌燥热。
2: 对，
4: 这个身上的手里你都动动跳的，你都身上浑身软都没劲儿
2: 啊！你用上10天8天，马上就改善。
4: 啊，你说这叫神经液？
2: 对，糖尿病呢，它的并发症是什么？就把咱们的血管都给堵上了，血管都给堵上了，就把神经损伤了。神经一损伤，血管一堵，它就跳，啊，梆梆梆总跳，不由自主。
4: 哎呀，
2: 哎，
4: 哎呀，
2: 去跳动。
4: 你说这可好，可是的。
2: 嗯
4: 你还去俺们石家庄那个大医院市里的医院看，他说我是什么肝风内动。
2: 嗯。
4: 哎呦，吃了几副药，也吃也不就吃，刚吃了管用，后来也都不管用了。
2: 说你肝炎。
4: 说这个、
2: 嗯。
4: 啊，他说这症状都不对，是吧？
2: 嗯，他说你肝炎亢，肝风内动，肝为什么有风啊？ 啊，肝风内动，它是因为你阴虚阳亢，知道吧？
4: 啊。对对对对对。
2: 必须养阴滋阴呀、啊。
4: 我早就说给你打个电话，打也打不通。
2: 嗯，
4: 叫你就说，你看我看你听了你说给人家别人说的可得好，可地道的说的。哎呀，我说老是说的打不通，这才这多少天才累上。
2: 嗯，是。然后呢？
4: 哎、谢谢这个。
2: 平时
4: 啊
2: 你
4: 说这个，
2: 平时用枸杞山药熬粥喝。
4: 啊，用枸杞烩山药熬粥喝，山药是那长山药吧？
2: 对，就长山药，咱们铁棍山药，就那个熬粥。对，先熬枸杞和山药熬这个粥，不要熬太烂了啊，不要太烂了，喝这个粥，然后没事啊，撞撞门框，撞撞大树，没事就撞去，撞后背啊，哎，你几天之后你就发现特别有效果，
4: 是吧？
2: 嗯，
4: 是吧？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都，头一身出来一身汗，也好激动
2: 啊、嗯，是。
4: 是，
2: 嗯，你这回就好了，按照我说这个调一调，调个40天左右，再给我来电话，再进行下一步再调，很快，调几回就过来了，就恢复正常了。
4: 啊，
2: 但是这个治这个病啊，不要考虑我前面治10天8天好了，马上我就是停了，不行啊，咱们一鼓作气把你完全身体调理过来啊。
4: 哎哎哎。
2: 嗯，管住嘴，多动腿，平时多走路，多走一走，活动活动啊。
4: 啊，哎呀，可谢谢沈老师。
2: 嗯，
4: 哎呀，不知道是什么病，那说这个病那个病，那他看都不管用。
2: 别乱看了，这个有病就怕乱投医，有病一乱投医，谁都给你治不好，而且呢，最后形成药源的这个中毒性反应了。
4: 哎呀，是，哎呀，你说的可对了，可对
2: 了。行了。
4: 听着，瞬间都亮堂。哎，他们说不知道是什么病都，还是浑身经脉。都是脉，那都是脉，痛
2: 对呀，
4: 你难受。
2: 对呀，你是，对呀，你为什么糖尿病有的这个皮肤啊，最后像一层死皮似的，像猪皮似的，很硬，都是末梢神经炎、脉管堵塞造成的。嗯。
4: 哎呀，对对对，你说的可有道理。
2: 嗯。
4: 谢谢沈老师。
2: 行了啊，心里有底了，知道怎么回事的，他就敞亮。为什么在节目当中我给大家就讲得很详细呢？告诉你什么病、什么原因，大家知道了，心里就敞亮了，哎，就明白了，哎，是不是啊？
4: 是，一说听说
2: 说
4: 这个病跟着你说的可， 丈夫人家都可亮堂的心。
5: 嗯，行了啊，聊这些吧，按照我说的去做吧。
4: 行，谢谢郑老师。
5: 哎，不客气，再见。
4: 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
5: 哎，
6: 我想接盛老师电话。
5: 啊，我是盛老师。
6: 接盛老师吧。
5: 哎，
6: 我想跟你说一下，我怎么好这个腰早起早晨起来了好像好一点，到稍走一会儿了稍累的话呢，就是腰酸腿沉的，两条腿沉的那个等。
5: 腰酸腿沉。
6: 嗯。
5: 特别是早晨一起来是吗？
6: 啊，那腰酸，要现在腰就酸，腰就酸就腿就沉，腿沉以后老板，然后老板他就是没劲儿，
5: 没劲
6: 儿。两条腿就酸呀，两腿就酸了，沉的不想动了，就勒不动他了。
5: 多长时间了？
6: 我这个呀，这个时间可长了，到医院了，都说我没有病，非找中医把脉了才报出来了的，说的是我是肾虚。
5: 你这种情况有多长时间了？自己也不确定吗？
6: 有十几年了。
5: 十几年了，是不是？
6: 嗯。
5: 嗯，今年多大年纪啊？
6: 55。
5: 今年55岁。
6: 嗯
5: 嗯。
6: 我上十一院一起来，这个也这个也拍过这个化验过肾脏。这个他也坏了肝脏，肝脏上面就转氨酶稍高点。
5: 化验过血吗？
6: 血了，我都才坏了两三天。
5: 转氨酶高。
6: 转氨酶高。
5: 嗯，你这样啊，如果说你始终出现沉僵，沉僵，你就得考虑考虑什么呢？考虑考虑你是不是有淤血体质啊？肾虚是一个笼统的说法，肾虚分肾阴虚、肾阳虚、肾气虚。
6: 嗯
5: 啊，分几种？都用过什么药吗？
6: 刚才用过药，你看左手还有点冒。
5: 你看左手还麻，
6: 长期的还长出
5: 叹气，是不是？
6: 啊，还有早晨起来然后肌肉还很疼。
5: 嗯，肌肉疼是不是？
6: 对对。
5: 嗯嗯，从你现在的一个状态看，一个是你肾功能减弱。啊，但是呢，现在还没形成器质性病变，就是没有形成实症。你检查你检查不出来，多呢你说你肾脏已经损伤了，这个仪器才能检查出来，现在仪器都看不出来，包括你肝脏也是，知道吗？转氨酶高不一定就说明我肝肾已经出现器质性病变了啊，它并不代表你器质性病变，但已经说明你功能减弱了。你叹气，你为什么叹气呀？你总感觉气不够用，总喜欢叹一口气。
6: 气短，对，
5: 气短，这个气短就说明你什么呢？说明你这个身上这个气不够了。
6: 对
5: 啊，如果说你再有气瘀就完了，气滞就血瘀啊。比如说你再生点气，烦心事儿，气就瘀了。
6: 对对对，好着急。
5: 那你这一生气，你是不是气瘀了？就气堵了，堵心口了？
6: 堵到这个气到不着堵心口，反正就有。
5: 嗯。
6: 只要这个身也不得劲，这个肠子气退就很难。反正我这。胸闷还少少点，
5: 胸闷好一点是不是？那就说明心脏没问题。
6: 心脏没问题都加上来、
5: 说明心脏没问题，说明你只是现在存在一个气虚、气瘀、和淤血体质存在。如果说淤血不存在，你身上不会麻，知道吗？不会有沉僵，不会肌肉酸痛。
6: 哦。
5: 因为你血液循环不好啊。不畅通。你如果不畅通，你这样身上的这个肌肉组织器官它就得不到血液濡养。我们如果是器官组织细胞得不到血液濡养，它会怎么样？它会饿，就像你手冻麻了啊，就这个道理。
6: 左手一个手麻。
5: 你看手麻，你不但手麻，你还腰酸你还腿沉。
6: 对对，还有失眠，还睡不着嘞。
5: 一失眠，严重的腿就浮肿，你懂不懂？
6: 我这就稍有一点。
5: 稍有一点，是不是？现在赶紧调，赶紧治，没问题。
6: 我就问你，我照个照片，这一天就像那一天，他照给我扔了100块钱，我调调，我赶紧治的。原先这两天那几天也不能睡觉。我到处这个医院，加上我没有病。我到处投诉。抽中医，我吃了那肾里部这个中药，我也不知道都是什么药，你也没给我分，我就吃了那个药。我这现在也不冒了。后来你说我是心脏供血不足，是不是？你就说我这个还有肾虚， 现在我也不住，你给我放，你给我找那个草药，我吃了，我熬了，熬了，你也熬了，我也不想那个饭儿。

0: 他那这你看肾腹朝阳，这手指冒的青了。
1: 啊。
0: 后来呢，我就又听说，我没听说呢，后来我才听说的，我就一直找你们，找你找的，我就还找好几天了。后来呢，我也为了找人，找人别的说的我这个情况，我一直找你聊。我这找着这孙老师，看谁家这个孙老师要干，给我出个一份。
1: 嗯。
0: 我这下我再弄了黑啊，我就这干。啊。
1: 啊。
0: 所以这真没有听人，光听的不知道做多这些家伙了，我就可着多了。我说。
1: 嗯，是着急，是不是啊？
0: 嗯
1: 嗯，
0: 着急，现在我怎么控制自己，不
1: 叫
0: 着急。
1: 啊，没事，你这样，张女士，我呢，现在告诉你使用哪些方法，怎样去调。现在我们知道自己的原因在哪儿了，一个是你存在气虚，另外呢存在这个血瘀，淤血了，啊，同时你还有这个气瘀，有气虚气瘀，在气上就占两块，
0: 对，
1: 啊，在这个血液上你就占一块，就是血脉不通。啊，我们哎，我们从这三方面来调，调整体质，你很快就能调整好。平时有没有这个感觉发现去这个舌头下面有没有这个淤血存在呀？好比说两条血脉很轻，
0: 舌苔上面一层白。
1: 啊，那个舌头底下看没看舌根？看看舌根，把舌头翘起来，看看舌下啊。
0: 嗯，哦，那看不到。不轻嘞，
1: 能看到吗？
0: 看到了，媳妇在给我看的，看到了。
1: 还很严重，是不是？
0: 哦。
1: 那就说明淤血很严重了，知道吗？
0: 啊。
1: 你现在存的气虚，这个气虚，你可以在肝气虚、肾气虚、脾气虚、胃气虚、心气虚，任何部位都可以存在气虚。都可以存在血虚，
0: 哦，
1: 要告诉大家，我说调整体质，你不是单一调哪一块，你整体调。我这样，我告诉你用点什么药啊，拿笔记上啊。
0: 啊，我拿了笔了。
1: 用点川芎丹参。
0: 川芎丹参。
1: 对，川芎丹参呢，各用七颗。
0: 七颗。各用七颗。
1: 七颗啊。
0: 七颗。
1: 嗯。
0: 啊，各七颗。
1: 黄芪、当归，
0: 啊，
1: 黄芪和当归，
0: 黄芪和当归，
1: 当归啊，各用九克，
0: 各九克，
1: 嗯，各用九克，
0: 各九克，
1: 哎，酸枣仁儿啊，酸枣仁儿用15克，要炒的啊，
2: 酸枣仁儿，
1: 对，哎，
2: 啊，酸枣仁儿，
1: 嗯，您是你刚才那位是你婆婆是吗？
2: 啊，对对对，
1: 啊。好啊，
0: 媳妇儿好，我媳妇儿
1: 是
0: 我媳
1: 妇儿啊，是不是啊？啊，媳妇儿是好媳妇儿，那婆婆也要做个好婆婆，嗯。哎，呵呵，酸枣仁记上了15克，
2: 酸枣仁15克是吧？
1: 哎，远志用15克啊。
2: 哦，好的，您再说。
1: 啊，再加上几枚大枣啊。
2: 加上几枚大枣是吧？
1: 对，3到5枚大枣。
2: 哦。
1: 嗯。3七啊，3七粉，一次呢用4颗啊。
2: 3七粉一次不用4颗。
1: 4颗就行啊。
2: 哦。好的，还有没有了？
1: 没了啊，就这些。3七粉不要煮，剩下那些都煮，放在一块熬煮啊。
2: 全部都放到一块熬煮。
1: 对。
0: 这个也都是照着放了。
2: 慢炖是吧？
1: 哎，都放在一起慢炖啊。
2: 哦。
1: 慢炖之后啊。慢炖之后流出来一半，这一半早晨喝，
0: 这半是早晨喝，
1: 对，早晨喝，早晨喝的时候啊，这不有3七粉吗？冲服一半啊。
2: 哦，早上喝的时候3七粉。
1: 哎，冲服一半啊。
2: 哦，好的。
1: 嗯。
2: 哦。
1: 哎，这是除了这个方法呢，另外熬粥，还有一个粥啊。
2: 啊。熬粥偏方。
1: 哎，熬粥的啊。
2: 啊，
1: 熬粥用土茯苓、白茯苓、白苍术。
2: 白茯苓、白什么？
1: 白苍术。
2: 好的。
1: 加上枸杞。
2: 加上枸杞。
1: 嗯，红皮花生。
2: 红皮花生。
1: 适量就行啊，不用太多，加点黑芝麻。
2: 加黑芝麻。
1: 对，适量的黑豆。哎，熬粥啊，熬这个粥的时候好了，可以放点红糖或者冰糖。
2: 哦。
1: 哎，这个你也可以跟着吃，这女性都可以吃啊。
2: 哦，这个反正熬粥都可以吃，
1: 都可以吃，这个健脾胃的，调气血的。
2: 哦，好
1: 啊，好吧，好了，好，
0: 谢谢，
1: 哎，不用谢，
0: 好嘞，
1: 好
0: 嘞，
1: 那就再见。
0: 啊，好了，再见了，
1: 再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盛老师吗？
1: 嗯，您好，我盛老师。
4: 盛老师，你好。

0: 我身体一直不太好。
1: 身体不好是不是？
0: 嗯，对，我就开始住院。当时身体也没什么，
1: 嗯，
0: 就是心脏有点不好，胸闷，
1: 嗯 嗯。
0: 后来我就去十月份就去住院了，
1: 嗯嗯。
0: 住院了以后住了二十几天，
1: 嗯，
0: 还没出院，就是肚子痛，
1: 嗯，
0: 疼得不得了，在那医院里，
1: 嗯 嗯。
0: 后来当时检查说我是胰腺炎，后来呢住了有十多天，最后查出来又不是胰腺炎，
1: 嗯，
0: 就是淀粉酶高解。其他的也没查出来什么，
1: 嗯，
0: 肚子就一直疼，后来就出院了，
1: 嗯，
0: 出院了以后呢肚子一直疼，
1: 嗯，
0: 疼了以后呢我就又去住院了，都在怀仁最好的医院住的，
1: 嗯，
0: 后来住了以后呢也核磁共振、肠镜、胃镜，
1: 嗯，
0: 造影我全部都做过了，什么问题都没有，
1: 嗯，
0: 现在就查不出来，
1: 嗯，
0: 但是我现在的肚子还是疼。
1: 你太关注指标忽略症状了，现在的医生诊断病情啊，就是看不见的病，这些虚症他们看不出来，诊断不了，治不了。
0: 嗯嗯嗯。
1: 实际上你这个病啊，它没有形成实症，非得等它形成实症，那才叫病，这是不正常的。
0: 对。现在盛老师，我跟你说，
1: 嗯，
0: 我最主要我的舌头啊，舌没有苔，
1: 嗯，
0: 还有舌尖红，
1: 嗯，
0: 两边都红，这个舌里面一直都有是那个吃辣椒的那种感觉，
1: 嗯，
0: 除了睡觉，
1: 嗯，
0: 二十四小时都有，
1: 嗯。
0: 现在这个症状是特别严重，
1: 嗯，
0: 哎呦，我都辣的我难受，我都弄舌头弄牙咬它。
1: 我跟你说，你肝脾不好，肝脾不好的人就这样。
0: 哦，对，我一直都是这样，已经好多年了。
1: 嗯，
0: 还有呢，我的那个脉搏啊跳得特别重，
1: 嗯，
0: 心还有心悸，
1: 嗯，
0: 气不够喘的，
1: 嗯嗯
0: 嗯，心也慌，跟你讲，都是有，就像我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一身汗。
1: 嗯，
0: 而且有时候汗是大汗淋漓那种感觉，一出汗心跳得特别重，
1: 嗯，
0: 我就浑身没劲，
1: 嗯，嗯，
0: 心里还有恐惧，
1: 嗯，心里
0: 还有特别害怕那种感觉，
1: 嗯，
0: 这个症状我去年已经发现了好几次了，
1: 嗯，
0: 都后来到医院去挂个水啊干嘛的，就临时解决一下子，
1: 嗯，
0: 我做了胃镜嘛，
1: 嗯，
0: 说我有胃食管反流，
1: 食管反流，
0: 哎，有糟心的感觉。
1: 嗯，我跟你说，你是严重的肝脾不好，你这个胃疼，这个肋疼，你是从哪块哪边？
0: 是不是肚子啊？
1: 肚子哪里？
0: 肚子就是肚脐眼子周围疼。
1: 硬不硬？
0: 不发硬。
1: 嗯，这个痛是怎么感觉？
0: 就是像那种来月经那种感觉疼一样的。
1: 啊，嗯，丝丝拉拉的，
0: 嗯，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种隐隐约约的疼。
1: 嗯。
0: 现在呢，我还有小便也长。
1: 小便
0: 长，大便也好像多，
1: 嗯，平时爱上火，
0: 对，上火，我脾气特别不好，
1: 嗯，
0: 经常会生气，跟你讲，还有忧郁，特别会想事情，以前没有这个现象，就是小孩到了南京以后，他们不在跟前，我就特别想他，觉得我是有忧郁症那种感觉，但是我也吃了好多那种药，
1: 嗯，
0: 但是一直改变不了，后来就发展成这个样子，
1: 好，
0: 我也没办法，就求救你了，
1: 嗯，我跟你说啊，
0: 嗯，
1: 你呢？找个罐儿啊，火罐儿，拔火罐儿啊。
0: 哦，拔火罐儿是吧？
1: 对，拔火罐儿，拔火罐儿用山火法就行。
0: 嗯，
1: 就是家里用一个铁签啊，铁丝也行，上面是缠上点，少缠点棉花，酒精棉。少蘸点酒精，然后给这棉花点着，整个罐头瓶啊擦干净了，然后把这棉花放罐头瓶里，然后赶紧拿出来，把这个罐儿扣在肚脐上。你要不知道，你找个明白人，在肚脐上拔罐，但是不要纵，不要过纵啊，就是不要很劲儿，不要太大了，就是中性的劲儿，在肚脐上拔一罐。拔一罐呢，然后呢，你买点这个破固纸。
0: 破固纸啊？
1: 小茴香。
0: 小茴香。
1: 各等份给它炒了啊。
0: 嗯。
1: 炒了，然后给它碾成粉。
0: 嗯。
1: 碾成粉，给浆也捣碎。
0: 嗯，
1: 啊，这都是一比一比例的啊，
0: 哦哦，
1: 啊，然后呢，用点少用点黄酒也行，给它调了，
0: 嗯，
1: 调了放肚脐上，
0: 嗯，就放在就肚脐上捂呗。
1: 对，放肚脐里啊，放肚脐里，先拔上罐儿啊，拔罐这两天不要洗澡，不要沾水这个部位啊。
0: 哦哦哦哦哦，
1: 放肚脐上用个医药胶布啊也行啊。
0: 嗯，
1: 或者是这个膏药也行，给粘上，
0: 嗯，
1: 粘上用热水袋热敷啊，
0: 嗯，
1: 一天一换啊，或者两天一换啊。
0: 嗯，好的好的。
1: 我考虑呢，你这块呢，神阙穴这块啊，有这个气结了，气结不通透了啊，它实际上也不是肠炎，也不是结肠炎，知道吧？
0: 嗯，
1: 也不会出现肠梗阻，它跟这都没关系。
0: 嗯，
1: 然后你买点悬浮花。
0: 悬浮花是吧？
1: 对。
0: 嗯。
1: 悬浮花。

0: 哎呀，用20克，小茴香，茴香用6克啊。
1: 6克。
0: 对，牛膝。
1: 牛膝是吧？
0: 嗯，牛膝啊。
1: 多少克？
0: 用12克。
1: 12克。
0: 对，用熟地。
1: 熟地是吧？
0: 嗯、哎。
1: 熟地多少克？
0: 熟地呢，用15克。
1: 15克。
0: 对，百合。
1: 百合。
0: 嗯，百合。
1: 百合
0: 用15克。
1: 15克。
0: 啊，白芍，12克。
1: 12克。
0: 佛手，
1: 多少克？
0: 佛手呢用9克。
1: 9克、嗯、
0: 可以了，这写为一剂、哦、你照20副左右用就行，煮水煎汁找我2次用啊。
1: 哦，
0: 嗯，这就很好。
1: 郑老师，
0: 哎，
1: 那个我上次那个石斛我能不能再吃啊？
0: 石斛啊，
1: 嗯，
0: 石斛如果胃不燥热了就不要用了啊。
1: 好，真的郑老师我太感谢你了。
0: 嗯，先不用，把身体调整好。
1: 不知道怎么感谢你，跟你讲，我太激动了，今天。
0: 是，嗯，是咱们啊，生病啊都很遭罪，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家里也跟着着急，你说一个人生病，全家遭殃。嗯。
1: 是的，去年我动不动就发脾气，我老公也没办法，跟你讲，我真的我都想跳楼，我都不想活了，跟你讲。
0: 是，能理解。不明白的呢，再跟常文老师沟通，或者跟我沟通。
1: 哦，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1: 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孙老师啊。
0: 不客气，好了，
1: 好，祝你身体健康。
0: 谢谢，谢谢，
1: 好，
0: 哎，再见，
1: 谢谢，
2: 嗯。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4: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机动车变更登记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机动车更换车架后如何办理变更登记，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16条，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登记。3，更换车身或者车架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在变更后10日内向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登记。第17条，申请变更登记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交验机动车，确认申请信息，并提交以下证明凭证：1，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2，机动车登记证书；3，机动车行驶证；4，属于更换发动机、车身或者车架的，还应当提交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5: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

0: 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书。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让人惦念一年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如约而来，并非所有苹果都是冰糖心，各大饱满，果香自然，脆甜爽口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源自核心产区阿克苏红旗坡农场，天山雪水，大漠柔情，跨越大半个中国，只为在你舌尖绽放一片香甜，美好接力，惊艳依然，更多规格，更多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马上下单阿克苏红旗坡农场的冰糖心苹果，顺丰包邮到家。
5: 寻人寻人，紧急寻人。
6: 无论您品尝过我们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还是购买过辽宁营口水源镇大米，或者下单过正宗云南好茶，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客栈优选重磅更新，更多频道，更多分类，更多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全新上线，欢迎老朋友回家。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1: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诸葛亮七擒孟获，彻底收复了他们的心，保证了南部的安宁。后来他回到成都，又开始筹划北伐。北伐进行的顺利吗？
0: 诸葛亮在平定南中之后，又经过两年的准备，公元227年的冬天就带领大军驻守汉中。因为汉中接近魏蜀的边界，在那里可以随时找机会进攻魏国。离开成都的时候，他给后主刘禅上了一道奏章，希望后主不要满足现状，妄自菲薄，要亲近贤臣，疏远小人，并且表示他决心担负起兴复汉朝的责任。这道奏章呢，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出师表》。
1: 诸葛亮为了汉朝，真是操碎了心啊。
0: 过了年，诸葛亮采用声东击西的办法，先传出消息要攻打梅城，并且派大将赵云带领着一支人马进驻击鼓，装出要攻打梅城的样子。魏军得到情报，果然把主要兵力都派去驻守梅城。诸葛亮趁魏军不防备，亲自率领大军突然从西路扑向了岐山。
1: 这一招声东击西，真是让人意想不到。
0: 蜀军经过诸葛亮几年的严格训练，那是阵容整齐，号令严明，士气十分旺盛。自从刘备死后，蜀汉多年没有动静，魏国毫无防备。这次蜀军突然袭击岐山，守在岐山的魏军抵挡不了，纷纷败退。蜀军乘胜进军，岐山北面的天水、南安、安定三个郡的守将都背叛了魏国，派人向诸葛亮求降了。
1: 看来诸葛亮此次北伐很顺利。
0: 那时候魏文帝曹丕已经病死了，魏国朝廷文武官员听到蜀汉大举进攻，都惊慌失措。刚刚即位的魏明帝曹睿比较镇静，立刻派张合带领着50,000人马赶到岐山去抵抗，还亲自到长安去督战。
1: 看来魏国也不是好惹的。
0: 诸葛亮到了岐山，决定派出一支人马去占领街亭作为据点。可让谁来带领这支人马呢？当时他身边还有几个身经百战的老将，可是他都没有用，单单就看中了参军马谡。
1: 马谡就是上次诸葛亮南征出兵之前说攻心为上的那个人吧？
0: 哎，没错，就是他。马谡这个人呢，确实是读了不少的兵书，平时呢很喜欢谈论军事。诸葛亮就找他来商量起打仗的事儿来。他呢是滔滔不绝，也确实出过一些好主意，因此诸葛亮很信任他。但是刘备在世的时候，却看出了马谡不够踏实。他在生前特地叮嘱诸葛亮说，马谡这个人呐，言过其实，不能派他干大事，还得好好的考察一下。但是诸葛亮没有把这番话放在心上，这一回他派马谡当先锋，王平做副将。
1: 不知道刘备和诸葛亮谁看人更准呢？
0: 接着往下听你就知道了。马谡和王平带领着人马到了街亭，张合的魏军也正从东面开过来。马谡看了地形，对王平说，这一带地势险要，街亭旁边有座山，正好在山上扎营布置埋伏。王平提醒他说，丞相临走的时候嘱咐过，要坚守城池，稳扎营垒，在山上扎营是不是太危险了？
1: 马谡是怎么考虑的呢？
0: 马谡没有打仗的经验，自认为是熟读兵书，根本就不听王平的劝告，坚持要在山上扎营。王平一再劝马谡都没有用，只好央求马谡拨给他1000人马，让他在

0: 魏军乱箭射死了不少人。
1: 坏了，马谡危险了。
0: 魏军切断了山上的水源，蜀军在山上断了水，连饭都做不成。时间一长啊，自己先乱了起来。张合看准时机，发起了总攻，蜀军纷纷逃散，马谡是束手无策，最后只好自己杀出重围，往西逃跑了。
1: 马谡溃败了，王平那边战况如何呢？
0: 王平带领着1000人马稳守营盘，他得知马谡失利，就叫兵士们拼命地打鼓，装出要进攻的样子。张合怀疑蜀军有埋伏，不敢逼近他们。王平整理好队伍，不慌不忙地向后撤退，不但1000人马一个也没损失，还收容了不少马谡手下的残兵败将。街亭失守，蜀军失去了战略要地，又丧失了不少的人马。诸葛亮为了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决定把人马全部撤退到汉中。
1: 还是王平靠谱啊。
0: 诸葛亮回到汉中，经过详细的查问，知道街亭失守完全是由于马谡违反了他的作战部署。马谡呢也承认了过错，诸葛亮按照军法把马谡下了监狱，定成了死罪。
1: 马谡只会纸上谈兵，先主刘备看人很准啊，诸葛亮真不该这样重用他。
0: 马谡自己知道免不了一死了，在监狱里给诸葛亮写了封信。他说，丞相平日待我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我也把丞相当作自己的父亲。这次我犯了死罪，希望我死以后，丞相能像舜杀了鲧还用禹一样对待我的儿子，我死了也就没有牵挂了。诸葛亮杀了马谡，想起他和马谡平时的情谊，心里十分的难过，流下了眼泪。以后他真的把马谡的儿子照顾得很好。
1: 诸葛亮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值得尊敬。
0: 诸葛亮认为王平在街亭曾经劝阻过马谡，在退兵的时候又用智谋保全了人马，立下了功劳，应该受奖，就把王平提拔为参军，让他统帅5部兵马。诸葛亮对将士们说，这次出兵失败固然是因为马谡违反军令，可是我用人不当也应该负责。他就上了一份奏章给刘禅，请求把他的官职降低3级。刘禅接到奏章，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有个大臣说，既然丞相有这个意见，那就依着他吧。刘禅于是下诏把诸葛亮降级为右将军，仍旧办丞相的事儿。
1: 诸葛亮能勇敢地承担责任，这非常难得，比有些人功劳都记到自己头上，错误都归罪别人强太多了。
0: 由于诸葛亮赏罚分明，以身作则，蜀军将士都很受感动，大家把这次失败当作教训，士气更加的旺盛了。这年冬天，诸葛亮又带兵杀出散关，包围了陈仓，杀了一个魏将。第二年春天，又出兵收复5都、阴平2个郡。后主刘禅认为诸葛亮立了功，下了一道诏书，恢复诸葛亮丞相的职位。
1: 多亏有这么一个尽职尽责的丞相，蜀国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打电话。

0: 湾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严商叔叔好。上集说到诸葛亮多次北伐，取得了赫赫战功，这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2: 公元229年的四月，吴王孙权正式即位称帝。蜀汉大臣大多数认为孙权称帝是僭越，要求跟东吴断绝盟好关系。诸葛亮却认为蜀汉眼前主要的对手是魏国，他坚持和东吴保持联盟，继续准备北伐。
3: 诸葛亮很务实啊，魏国比蜀国强大的多，蜀国应该多交朋友，而不是四处树敌。
2: 公元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出兵岐山。魏国派了大将司马懿和张合等一起率领人马赶往岐山。诸葛亮把一部分将士留在岐山，自己呢率领主力拦击司马懿。司马懿知道诸葛亮的战略，他认为诸葛亮孤军深入，带的军粮又不多，所以在险要的地方筑好营垒，叫将士只守不战。
3: 又是一个只守不战，当时陆逊面对刘备就是这么做的，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不知道司马懿这次战果如何呢？
2: 魏军将领以为司马懿害怕诸葛亮，一再的请战。他们说，您怕蜀军就像害怕老虎一样，难道就不担心天下人笑话吗？司马懿硬着头皮带兵赶上去，跟诸葛亮大战了一场，结果被蜀军杀的是一败涂地。但是蜀军由于后方的运粮官员失职，粮草供应不上来了，只好主动撤了兵。大将张合带兵紧紧地追赶，赶到木门一带的山谷，被诸葛亮预先布置好的伏兵用乱箭射杀了。
3: 这司马懿怎么没坚持住啊？到底还是经不住别人说三道四了。
2: 诸葛亮几次出兵，往往因为粮食供应不上而退兵，他接受了这个教训，设计了两种运输工具，叫做木牛和流马，用它们呢把粮食运送到斜谷口囤积起来。公元234年，诸葛亮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发动10万大军进行北伐。他派使者到东吴，约孙权同时发起攻势，南北策应，使魏国两面受敌。
3: 这次情况怎么样呢？
2: 诸葛亮大军出了斜谷口，到了渭水南岸的五丈原。为了做长期打算，他派一部分蜀军将士构筑营垒，准备作战。另派一部分士兵呢，在五丈原屯田，跟当地的老百姓夹杂在一起耕种。蜀军纪律严明，百姓和士兵相处得很好。魏明帝派司马懿率领魏军渡过渭水，也筑起营垒防守，和蜀军对峙着。
3: 看来蜀军和魏军都已做好了战争准备，那么东吴的人呢？
2: 孙权接到诸葛亮的信，马上三路出兵进攻魏国。魏明帝也厉害，他一面亲自率领大军到南面去抵挡东吴的进攻，一面通知司马懿在五丈原坚持只守不战。诸葛亮等待东吴方面的消息，但是结果却使他很失望，孙权的进攻失败了。他想跟魏军决战，但是司马懿始终稳守营垒。诸葛亮几次三番地向他挑战， 都没有用，双方在那儿相持了有100多天。
3: 魏国的强大真是有目共睹，两个国家联合在一起都不能打败他。
2: 要是魏军出来打，只有想法子激怒司马懿。诸葛亮利用当时轻视妇女的风俗，派人给司马懿送去一套女人的衣服，意思就是说，你司马懿这样的胆小怕战，还是回去做个闺房小姐吧。魏军将士看到主将受到嘲弄，气恼的嚷着要跟蜀军去拼命。司马懿知道这是诸葛亮的激将法呀，并不发火，他安慰将士说，好好好，我向皇帝上个奏章，请求准许我们跟蜀军决战一场。过了几天呢，魏明帝派了一个大臣赶到了魏军的军营，传达命令说不许出战。
3: 对手总是不出战，这该怎么办呢？
2: 蜀军将士听到消息感到很失望啊，只有诸葛亮懂得司马懿的用意。他说，大将率领军队在外，哪有千里迢迢去请战的道理啊？司马懿上奏章请求打仗，这是做给将士们看的。诸葛亮料到司马懿的心里，司马懿也在探听着诸葛亮的情况。
3: 司马懿怎么打听诸葛亮的消息呢？
2: 有一次，诸葛亮派使者到魏营去挑战，司马懿挺有礼貌地接待了使者，跟使者聊天说，你们的丞相公事一定很忙吧，近来身体可好啊，他胃口怎么样啊？使者觉得司马懿问的都是一些客套话，也就老实地回答，他说，我们的丞相的确很忙，军营里大小事情都要亲自来抓，他起得很早，睡得很晚，只是近来胃口不好，吃得很少啊。
3: 司马懿问这些有什么用呢？
2: 使者走了以后，司马懿就跟左右将士说，你们看，诸葛孔明吃得少，事务又那么繁重，他能支撑得长久吗？不出司马懿所料，诸葛亮由于过度的辛劳，终于在军营里病倒了。
3: 原来司马懿是在打听诸葛亮的身体状况啊。
2: 后主刘禅得知诸葛亮生病的消息，赶快派大臣李福到五丈原来慰问。李福跟诸葛亮谈了一些军国大事之后就走了。过了几天，李福又回来了，他看到诸葛亮病势转重，就哭了起来。诸葛亮睁开眼睛对李福说，我懂得您回来想问些什么，您所要问的人我看就是蒋琬吧。
3: 这是在挑选接班人吗？
2: 是啊，诸葛亮害怕自己命不久矣，所以呢向朝廷推荐人才来接替自己。李福听了后说，丞相说的是啊，皇上正要我问丞相，万一身子不好，由谁来继任您的工作呀？那请问蒋琬之后谁可以继任呢？诸葛亮说，可以由费祎接替。李福还想再问下去，诸葛亮闭上眼睛不回答了。没过几天，这个年纪才54岁的丞相就在军营里去世了。
3: 诸葛亮就是活活被累死的。
2: 按照诸葛亮生前的嘱咐，蜀军将领没有把他去世的消息透露出去，他们把尸体裹着放在车里，布置各路人马有秩序地撤退。魏营的探子听到诸葛亮病死的风声，报告给了司马懿。司马懿立刻带领魏军追赶上去，刚过五丈原，忽然蜀军的旗帜转了方向，一阵战鼓大作，士兵们转身掩杀过来。
3: 嗯，怎么还有埋伏啊？
2: 司马懿大吃一惊，赶快拨转马头，下命令撤退。蜀军将领等魏军离得远了，又不慌不忙地把全部人马安全地撤出了五丈原。这件事儿传到老百姓耳朵里，大家编了个歌谣嘲笑司马懿，说死诸葛吓走了活仲达呀。司马懿听了也不生气， 说我只能料到活的诸葛，怎能料到死的呢？后来他又亲自跑到蜀军原来扎营的地方，观察了诸葛亮布置的阵势，赞叹说诸葛孔明真是天下奇才呀。
3: 司马懿和诸葛亮尽管是对手，却互相欣赏，实在难得。
2: 诸葛亮想统一中原的愿望并没有实现，但是他的智慧和品格一直被后代赞扬。在民间传说中，诸葛亮往往成为智慧的化身。在一篇相传是他写的《后出师表》里，有两句话叫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们认为这正是对他一生的评价。
3: 诸葛亮去世了，蜀国可怎么办呢？
2: 后面的故事啊，我们下集再接着讲吧。
4: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1: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岁月温度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优质供水服务岗城，
1: 优质服务情暖社会，
0: 履行职责高效管理，
1: 用户满意政府放心。
0: 连云港供水，
1: 连云港供水节目由连云港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和本台联办，欢迎收听。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供水节目。清晨八点是水质检测中心的车辆准时驶出大院，记者跟随取水员徐维兵、武夷山踏上横跨海州、沭阳两地的原水溯源采样之路，全程历时5个小时，覆盖10个监测断面。后备箱里塞满了采样桶、采样瓶与长绳取水器。此行的终点是沭兴渠上游最远端的沭阳港监测点，整条线路串联起市区饮用水源从入境到进场前的完整防线。驶出城区，主干道渐渐收窄为仅容单车通行的乡间小路，没有规整的路牌，道路如缠绕的线团般，在农田、沟渠与河堤间曲折迂回。武夷山握着方向盘，熟门熟路地穿行，徐维兵坐在副驾，手中摊开一张点位表，外人跑一趟准得迷路，这条线我们每周最少走一趟，有些点位我已经跑了10几年。徐维兵说，寒来暑往，风雨无阻，这条巡河路他们从未间断。行程的第一站设在沭兴渠泵站前，这里是原水进入海州、毛口两大主力水厂的最后关口。车辆停稳后，两人扛起工具快步走到河边，将系着长绳的采样桶垂至水面下半米处，轻轻一舀，带着细微泥沙的原水便注入桶中，用原水冲洗两遍印有点位名称的采样瓶后，将原水装进去，拧紧瓶盖，整套动作一气呵成。离开泵站前站点，两人继续赶往白塔采样点。这处点位设在河道桥梁下，河面开阔舒展，武夷山将系着长绳的采样桶抛向河面，待桶身沉入水流，静置片刻后缓缓提拉上岸。河水顺着桶沿滴答，它反复漂洗采样器具，避免残留水体干扰检测数据。旁人看着这日复一日重复的分装标记动作，难免会觉得这份工作单调枯燥。徐卫兵擦去手上的水渍，望向奔流不息的河水，看似只是拎桶取水，瓶里装的却是全城百姓饮用水的底子。早一点发现水质波动，水厂就能提前调整处理工艺，确保出厂水达标。这份枯燥能换千家万户喝上放心水，值。一路向前，便抵达本次行程的一道极其重要的关口——小吴厂。这里是水源自沭阳新沭河流入连云港沭兴渠的交界断面，是水源入境我市的重要监测防线。沭兴渠与支流密布的蔷薇河同源分岔，采用单独的地涵输水模式，无外源污水汇入，水质更为稳定，但上下游来水状况仍需紧密盯防。从小吴厂继续往上游，咸关、沭兴闸、新开河、宋清水工程、原兴闸等点位依次排布，越往河道上游走，来水的脉络便越清晰。越靠近取样点，乡村小道便愈发崎岖，车身一路颠簸，后备箱里的水样瓶被牢牢固定，丝毫不敢磕碰。每到一处闸口、渠边，两人都严格执行统一操作标准，水下定点取水，两次润洗容器，现场分装密封。整条线路的最后一站是沭阳港，这里是我市水源溯源监测的最源点位，一旦上游水体出现异常，这里便是最先捕捉到信号的前哨站。5个小时的往返行程结束，10个点位的采样全部完成，车厢内整齐码放着10组水样，这批水样将被运回检测中心，立刻开展 pH 值、浑浊度、硬度、高锰酸盐指数等11项指标检测。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供水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2: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社保转移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原先在苏州市缴纳社保，现前往连云港缴纳，如何办理社保转移？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参保职工在省内更换参保地，原参保地办理暂停后，无需自己申请办理医保关系转移业务，只需在新参保地办理参保登记手续，原参保地的医保关系自动转移到新参保地，省内的缴费年限自动累计，原参保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有结余资金的，系统会将资金自动转移到新参保地，省内养老保险无需转移。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

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八弟会宗一听，好吧，当时降旨选这高登跟穆双两个人同时上殿面君。旨意降下去之后，就把高登跟穆双两个人选到殿上来了。俩人往金殿上这么一走，徽宗皇帝注目这么一观瞧，这心里边就先有个远近之分。徽宗皇帝没见过穆双，他也没见过高登，他一看这穆双年纪在20上下，长得年轻英俊，这个小伙子一张漫长脸尖下壳，这种漫长脸又可以叫做瓜子脸，两道修长的眉毛，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鼻口端正，长得是一团正气，肤色也细嫩。这小伙子貌如处子。再瞧这高登呢，这高登是一张大长脸呢，高登这张脸是5指宽1尺长，敢跟那罗马比美，罗马可不是古罗马，是个骡子跟马，他那脸跟那骡子跟马脸差不多，吊个眉，大脸角，哎呦，就这模样，皇上一看心里边先有几个不高兴，心想这人长得太丑了，这个人我要让他当二路元帅统带3军，就冲这模样也很难服众望。两人同时跪倒身躯参见万岁，给万岁行罢大礼之后，皇帝就问他们了：“你叫穆双吗？”这穆双跪在阶下说：“是，臣叫穆双，官居何职？经营其位。”哦，高登，你现在干什么呀？
5: 陛下，臣现在府内正在昼夜不停地攻读兵书。
4: 这高登啊，知道把他选上殿来是干什么，他爹都嘱咐过他， 见了皇帝，这话可得说好。皇上一听，哦，既然是昼夜不停的攻读兵书，朕来问你，古有围魏救赵之计，这围魏救赵最后引起了一场什么样的战争？何人胜何人败，你可知道吗？好，围魏救赵，这高登啊模模糊糊的知道这么件事儿。围魏救赵啊，陛下，围魏救赵那是古代把魏国给围起来了，魏国围起来之后，这个赵国呢得去救他，这一救两国之间就打得不可开交了，那是一场非常有名的大战。高登这话说完了，两旁的文武大臣有的捂着嘴没敢言语，心想嘿，解释挺好，就这字面解释的围魏救赵。穆双你说呢？穆双说，陛下，据臣所知，围魏救赵乃是赵国被围，求助于齐，齐国孙膑出了这样一个计谋，去魏国围城，使庞涓折师回救，路上引起了马陵之战，所以使庞涓败北而亡，这就是围魏救赵。高登在旁边一听，他妈的，这事儿我应该知道，怎么没记住呢？好像在哪看过。皇帝又看了看高登，高登，朕再来问你，赤壁之战用的是什么战术啊？赤壁之战，高登心想，赤壁之战我可知道，赤壁之战是有诸葛亮，有周瑜，他们打曹操是那么回事。陛下，赤壁之战是在赤壁那个地方，诸葛亮跟周瑜他们打曹操，他们打得不可开交啊，水陆汉路两面齐攻，那一仗最后把曹操给打败了。朕问你用的是什么战术？他们是拼死而战啊。满朝文武大臣在旁边一听，又都差点没乐了。这个时候皇帝徽宗呢也要乐，皇上啊必定是皇帝在上面得绑着，他问穆双，穆双你说呢？陛下，据臣所知，赤壁之战用的是火攻，火烧曹操战船，使他全军溃败。高登一听，关键一句话没说出来，对呀，火攻啊，呸，他妈的，该是我官运不通。接着就听皇帝又问高登，高登，我来问你，东汉年间昆阳之战是借助于什么力量啊？昆阳之战，高登心想，昆阳之战，昆阳之战是谁跟谁打起来？

鼓舞士气，内外夹攻，把王莽的军队战败于昆阳，创造了遗手。回答得对。八弟徽宗接着往下问，这一往下问呢、越问高登知道的越少，越问穆双回答的越多。这徽宗皇帝对穆双从感情上可就越来越接近了。徽宗皇帝心想，看年纪他不过就是20岁上下，可以说是博古通今的，尤其在军事上知道的非常渊博。这高登呢到后影干脆什么都答不上来了。他能答得上来吗？他跟那穆双两个人把那有效的时间用的都不是一个地方。穆双把那有效的时间都用在熟读兵书战策上，高登呢把那有效的时间都用在看黄色小说看春宫图上了。你说现在说要提拔他，他现读那个兵书他不好使啊。所以皇帝听他们两个一番对答之后，吩咐他们下殿去吧。俩人下殿等候，皇帝看看两旁的朝臣，众位卿家，一阵看来这穆双果然是一个人才呀。话一说到这儿，旁边蔡京就说了，陛下，我想两军阵上统带三军，最重要者还是要金戈铁马阵前杀敌呀。陛下刚才听了穆双和高登两人的对答，看起来高登不敌穆双，但是有谁能知道这穆双不是马谡之才呢？尽管他熟读兵书，对万岁的回答对答如流，疆场上统带三军，我看他长得像一个大姑娘一样，他能上马提刀疆场与敌作战吗？他能指挥三军冲锋陷阵吗？我想光用问答还不行，必须让他们两个人到教军场之中再比试武艺，既比骑射又比刀枪。这是蔡京老贼的一个巧心眼儿。蔡京心想，我看这个意思，这穆双要到了马上动武，准不是高登的对手，高登长得比那穆双魁梧，如果到教军场一比试较量，穆双肯定败北，穆双一败北我们就有话说了。疆场统带三军，我们找的是元帅，找的是百万军中取上将守计者，不是找的能对答如流谈兵书战策的，我们找的是实践家，不是找的理论家。所以蔡京心里边是这么想的。他把这个话提出来之后，徽宗皇帝说，好吧，既如此说来，那就让他们教军场中比武较量，朕要亲自观瞧。圣旨这一降下，当时徽宗皇帝带领着文武群臣摆驾教军场，那么高登和穆双两人也一起到教军场中来。教军场一切安排停当，皇帝在彩山殿上观看，底下呢第一项比试先比骑射，就是骑马射箭。这高登啊骑射的技术真不错，高登先踢出来是三箭射金钱，头前支上一个架子，用那个绳把一个金钱吊起来，高登骑上马，手中摘弓持箭，这马又打这教军场周围跑了一个圆圈之后，然后刃口搭前，箭上停，开弓如满月，对准了金钱，啪一箭，嗤的一下子，第一支箭从那个金钱眼里边噌就穿进去了。一箭穿进去之后，全场中热烈鼓掌。紧接着高登第二圈起来之后，啪又一箭又过去了，接着啪又一箭，三箭都过去了。高登一看三箭都穿了金钱眼了，自己非常得意，觉得平常的功夫没白下。这个功夫就看那穆双骑着坐骑来到了彩山殿下，甩凳临杆下马之后，向丞相跪禀，启禀丞相，小人我不会三箭射金千眼。这句话一说出来，高登包括旁边蔡京等人都得意了，心想他不会这就输了。丞相李刚看了看穆双。

木霜，你不会三箭射金钱，那你会什么呢？丞相，小人我会九箭射金钱。李刚一听，心里明白了，这木霜这是掉了一个坎儿。九箭射金钱比那三箭射金钱不显得更厉害吗？李刚说：“木霜，三箭也罢，九箭也罢。”下场先射来，我们大家观看。这功夫就看木霜站身形，把这丝缰一挪，搬鞍认镫，乘胯坐骑之后，摘弓抽箭，认扣搭弦。架金钱的那个架子，有手里的兵卒早已经准备好了。这个金钱是三根线绷着，可不是一根线在那吊着。另外，那个金钱它也不是我们现在摆了那个小眼的小铜钱。那是大金钱，这箭呢能够从那个金钱眼的孔中穿过去，所以这个金钱绷好了，在远处挂定。木霜呢，由打马上双腿一磕，这匹马咔，围着教军场跑了一个圈，这个距离离你金钱在百步左右，就看木霜把这箭往弦上一搭。开如满月，是箭走似流星，一箭出去，从那金钱眼的孔里面蹭，这箭就过去了。这箭过去之后，就看他这匹马哗又兜了一个圈，第二箭又抽箭出弧，搭上了弓弦，就看木霜这弓啪，这回是扁射，又一箭出去了。转过一圈回来之后，就看木霜把这弓交到左手了，这叫左右开弓，右手抽箭，紧接着这马再转回之后，忽然看木霜由打这马上一纵身，腾蹦地下来，他把箭搭在了弦上，嚓嚓，一箭又过去了。这匹马转一圈回来之后，这木霜一纵身，噌，又蹦到马上去了。骑到马上之后，这马又兜回一圈来。木霜在马上双脚扎蹬，把这箭搭到前面，一转身，嚓，又一箭，九箭，姿势没有重的，每箭都射中。这九箭射完了之后，木霜把弓往身上一背，把箭往壶中一插，催坐骑来到彩山殿下，吁，带住缰绳，由打安丘城跳起来，跪倒身去，给丞相和皇帝见礼。满朝文武大臣在彩山殿上看的是真真切切，有的人是脱口喊好，有的人直接鼓掌啊，心想。这人剑法可以说出众了，大宋国朝武将之中还没有见到一位这剑法能赶上他的呢。九箭射完之后，把彩山殿上文武权臣全给震了。这高登呢，用现在的话说，让木霜给毙了一个来回，没词儿了。刚才脸上那种得意之样，一点都没有了。高登在旁边站着。把头一低，把这大驴脸往下一沉，现在谁要一看他都能吓一跳。徽宗皇帝往下一瞧，木霜，你的剑法是果然不错。蔡京在旁边就说了：“陛下，此人虽然剑法不错，但不知马上兵器如何。两军阵上。”对敌交战还要靠以武力赢人呐，下一步该是让他们两人较场比武了。丞相李刚说：“是啊，木霜和高登，你们两个人马上做好准备，下场比武。”高登啊，在旁边早把这个劲儿都运足了。高登心想：“木霜，别看剑法你比我强，要是马上比武较量，你未必能赢得了我。”高登拿眼睛那么一搭木霜那个身块这个体魄，俺想你力量肯定不敌我，咱们真要是比上武的话，我手中这条青铜

0: 得想办法我要你的命。高登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是皇帝呢在上面发下话来，告诉他们两人比武以输赢为宗旨，不准伤更不准死，就是让你们两个人手底下都得留点情。高登听到这里并没把皇上这话放在心上，高登心想，真要比武较量起来之后，我万一这一棍子我要把你打死了，我在皇帝面前充其量就说一个不慎失手置他于死地，皇帝还能怎么的呀？还能说让我给他偿命吗？因为这是比武吗？双方把武器举起来那就没有分寸了。所以高登牵过一匹马来，马鞍球挂了他自己这条青铜棍，他上马之后，这波木霜也把自己的马牵过来。木霜这匹马是一匹昏红马，别名又叫胭脂驹，这马上边挂了他一口刀，这口刀名字叫秋水雁翎刀。怎么叫雁翎刀呢？按说这个雁翎刀是肋下胯的刀，它像大雁的翎毛一样窄长，非常锋利。而木霜这口刀呢是长柄雁翎刀，双手使的兵器，这个刀头也是显得窄显得长，亮如秋水，所以叫秋水雁翎刀。木霜上马之后，手中把这口雁翎刀一端，两个人这马在交场里边撒开之后跑了一个圈，然后二人一对面，木霜把刀一举，高登请您过来。高登手中把青铜棍一摆，呵呵，木霜，我高登可就不客气了。啪，马往前一带，就看高登用这青铜棍这头往上啪往他前胸一点，木霜拿刀往一磕，两人二马一错，蹬着高登这条棍呼横扫就过来。木霜一低头，这棍让过去，拨转马头，两人又一个对面，木霜摆刀照着高登戳一刀就劈起来，两人马来马往在教军场中就打到了一起。彩山殿上文武群臣加上徽宗皇帝一个个是注目观瞧。高登一开始的时候，这条青铜棍上一棍下一棍左一棍右一棍上下翻飞，恨不能一棍就把木霜打落马下。可是木霜啊，摆开这口清水雁翎刀，左右堂下，一不慌二不忙，一看这刀法一点都不错乱。开始好像木霜啊并没有向高登发起进攻，当他们两个人战到二十多个回合的时候，这阵木霜才开始抖擞精神。文武群臣都看得明白，这个木霜别看年轻，但是在武艺上显得老练沉稳，打到二十多回合上，瞅着高登那个棍术啊，好像没有新招了。这阵的木霜才把这个刀的招数刚使出来，两人马一打对面，就看木霜把这个秋水雁翎刀双手一合，他这个刀在高登的面前啪一晃，这刀头一晃的时候，刀光一闪，高登就是一愣。这刀头一晃，唰，他这个刀啊，刀转往这边一别，这刀头先这么砍下来，憋着劲儿砍下来。这一刀往下一砍呢，高登瞅那刀奔着来了，他拿棍往一架，开，拿棍一架的时候，没想到他这一刀是虚的，这一刀往下一砍的功夫，他棍往上一下，木霜就说搬刀头现刀转，这刀转由打高登的这个前胸。奔着更嗓音的后哗就滑上来，这刀转往里一滑，高登这一棍一看架空了，刀转从底下滑上来，高登拿着棍往外面一磕，拿棍往外一磕，这刀转一滑，冲他往外一磕这个劲儿，木霜就手把这刀转往回一来，马到跟前，这股刀的刀头奔着高登那脖子唰一刀就抹下来。高登这一棍也腾空了，觉得一个力闪一样，这口刀由打后脖梗带着一道冷风嗖的一下就砍进来。高登心想要坏，高登在这一瞬间 他想到的是，我无论如何不能让他这刀砍到我脖子上，如果这刀砍到我脖子上，扑哧一下，这脑袋是准掉无疑呀。高登想，他这是手下留情吗？也没有留情啊。高登赶忙把这棍往身旁边那么一背，嗨，他拿棍往那么一背，真架在这刀刃上，这刀正砍那棍上，刀往那棍上一碰，蹭的一下子，大白天看见这起火星子，这一刀砍上，把彩神殿上文武群臣看的有的失声脱口喊了一声呀。很多群臣以为这一刀啊把高登脑袋砍下来了，高登这棍这么一架，幸亏真架住了，他没想到这一棍把这刀头架住了，这木霜后边还有一下子，嘡的一下子，这刀头一起，木霜拿着刀转照着高登那肚子一挑，哇，高登由打马上一翻身，扑通的一下给挑落马下。咱们下次再说。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高登摔到马下呀，由于这棍子是那么架的，就这么摔下去，把这胳膊还背了一下，筋儿还拧了。高登打了一个滚起来，一看浑身净土，满脸的惭愧，一身的狼狈。高登站在那儿就不言语了，他一不言语了，木霜一带马的时间，咔咔咔咔咔咔咔，来到彩针殿的跟前，嘿，由打马上跳起来，把刀往鞍上一挂，跪倒身躯，齐头向上，我与高登比试已经算见了输赢了，丞相、圣上，不知您龙意如何？那意思您说吧，怎么样吧，下一步该怎么办了？徽宗皇帝在上面看的是连连点头啊，嗯，好刀法，众位卿家，如此看来，这个木霜不但说文有文韬，武有武略，而且在教军场比武当中又看他骑射出众，武艺超群呢、啊、照此看来，朕就让他带领2路人马去解铁甲关之围。丞相李刚，由你与他具体安排，待等兵马调齐之时，动行之前报与朕知。众位卿家，回宫了。
4: 皇上在这儿是散朝回宫了。
0: 财神。

县城文武群臣们稀里呼噜的，该走都走，该骑马的骑马，该坐轿的坐轿。皇帝坐着龙驹辇回宫走了，高腾呢满脸羞惭，骑着自己那匹马，揉着肩膀子回去找按摩大夫给正骨去了。这功夫，丞相李纲就把这穆双叫到跟前，告诉穆双：“穆双啊，听到没有？皇帝已经降旨了，就让你当二路招讨使了。穆双，这是你一步登高啊！你随我到府中来。”丞相李纲就把穆双带到自己的府中，来到客厅之内。到客厅这儿，李纲高兴。丞相为什么高兴？李纲心想：这人是我推荐的人才啊！如今在交军场中，还是在金殿之上，无论是跟皇帝对答，还是和高登比武，哪一方面都受到群臣的赞赏，皇帝的嘉许呀！这说明我李纲推荐这个人才是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其实李纲心想，我跟那个穆双是素不相识，就因为数日前我跟他见了这么一面，跟他谈了一谈，我发现他是个人才，如今看来说明老夫眼光不差。所以李纲瞅着穆双，眼里瞅着心里爱呀，这是长者对晚生的喜欢。李纲说：“穆双，现在前敌上铁甲关被围告急，不日你将带兵出征，解铁甲关之围呀。皇帝已经说了，你就是二路招讨使。铁甲关城中有宋军10万之众，城外4国人马有40万之众。”这二路招讨使要统带人马多少呢？按说应该统带人马不少于30万，可是如今我京都之内细想起来，四面筹集也不过能筹集20万人马呀。我呢已经派人上远地再调集宋军，待等人马调齐之时，你再统带三军出征，你看如何呢？穆双那功夫在旁边坐着，听着李纲说了一番话：“丞相，您不用再派人远处调集宋军了。我想此次出征有20万人马就足以。哦，20万人马就可以破铁甲关之围吗？”穆双说：“完全可以。不过丞相，事到如今，我跟丞相不得不说，不得不讲，虽然说20万人马能够破铁甲关之围，但是我穆双不能前往啊。”穆双：“你怎么不能前往呢？你在教军场比武得胜了，皇帝都已经降旨封官了。”这阵穆双站起来扑通给丞相跪下：“丞相，我有欺君之罪呀。”“啊，你怎么有欺君之罪？你有什么话说了谎了？”“丞相，您没看出来吗？我是个女的。”“啊？”李纲一听：“啊，你是女的？”李纲这才仔细一看，像个女的。人家说是女的了，李纲也看着像女的了。人家没说的时候，这李纲也没看出来。“穆双，你怎么是女的呢？”“丞相，我是女的，我女扮男装来参军入伍啊，不然的话，我能够当兵吗？”“是啊是啊，那你到底是什么人呢？你本名就叫穆双吗？”“丞相，我本来并不姓穆，我姓林，这穆双是我的化名，我把这林字改成了2个字，双木成林，所以我说姓穆叫穆双。我本人的名字
叫。

0: 林素娘。
1: 哦，林素娘，
0: 丞相，您有所不知啊，我的养父乃是梁山上的108将之中的，号称豹子头，叫林冲。
1: 啊，你是林冲的后代？
0: 怎么回事啊？这林素娘就向丞相讲述自己的身世。林冲上梁山之后，他自己的妻室已经被当年的高衙内高士德给逼死了。后来呢，林冲又续了一房，这续房夫人在林冲被招安征方腊的时候，家里边就收养了这么一个养女。这个养女当时也就2-3岁的样子，小丫头小的时候长得非常好看，非常漂亮。这林夫人收养这个养女之后，给这养女起了个名字叫素娘。孩子长到4-5岁的时候，就已经很讨人喜欢了。有一天，他们家里边门口来了一个化缘的尼姑。这个尼姑一化缘呢，这小女孩瞅着那尼姑就甜甜的一笑。这一笑把这尼姑给逗乐了。尼姑说，这孩子冲我这一笑跟我是有缘分啊。施主啊，你要舍得了的话，把你这孩子就送给我吧，我可以教给他练武艺，我可以教给他将来成名于世。林夫人并不相信尼姑说的那番话，用几句话就把这尼姑给搪塞走了。可是这化缘的老尼走了之后，没用几天，就这林素娘就丢了，丢哪儿去了？让这化缘的尼姑把他带走了。感情这个化缘的尼姑是一位世外的能人，号称金灯老尼，是一位武术大家。就这位老尼姑喜欢上这林素娘了，带到他的寺院之中，让他跟着他习练武艺。10几年过后，使林素娘练就了一身马上步下的好功夫，不但说18份兵器样样精通，而且兵书战策也烂熟于胸。所以这位老尼就派林素娘离开他，要到宋军营中谋取个一官半职，为的是将来光宗岳祖给他林家争名。这林素娘呢就担心了，说我一个女孩子怎么去入伍当兵呢？老尼就说了，昔日唐朝有个花木兰代父从军12载建功立业，你不能效仿他吗？就这样，林素娘是女扮男装到东京汴梁入伍当兵。这一入伍当兵还真就让这位丞相李纲给发现了，这正像当年毛遂所说，锥子装在口袋里边，到时候自然就脱颖而出。林素娘呢，今天就当着丞相李纲的面把自己的身世讲述了一遍。林素娘跟李纲讲说，我入伍当兵并不想着紫袍金带站立朝歌，我只想谋求一个官职，能够显示我们林家后代的一点本领也就得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今天突然间皇帝要让我当2路招讨使，统带3军，要去御敌解围。最初的时候我没有勇气说出我是一个女流，可是现在一切都已经成了，皇帝也已经降旨了，我倒觉得我要再继续女扮男装统带3军出征的话，会有诸多的不便呢。一旦间要漏了我的本相，岂不是有欺君之罪啊？与其到外边落一个欺君之罪，倒不如在这没走之前，我就把我的实底儿向您说出来。丞相，您看这个事儿怎么办好吧？李刚一听，老头是半晌无言呐。老头一个劲儿捋这胡子，这胡子捋的不停手。他为什么？他想主意呀。老头心想，你这个事儿办的等于让我做了一个蜡，这是我当着皇上保举的这位穆双是位年轻的壮士，

0: 结果到现在皇帝让你挂二路招讨使帅印了，突然你成了个女的了，这个事儿蔡京知道了，他能饶得了我吗？他就本参我呀，我也有欺君之罪呀、啊。本来是女的，我当着皇上愣说是男的，这怎么能行呢？但是李纲又一想，即使她是女的，她也是一位巾帼英雄啊，就这样的女流，大宋国朝就更没有了。这女的比男的厉害，高登不是男的吗？不也败在这个女的手下吗？可是这个事儿得跟皇上说明白，怎么跟皇上说明白呢？李纲说：“好吧，林素娘，既然你把这话现在给我说清楚了，我觉得你说的还是时候。如果说到前敌上被人发现，你再说，那可真就晚了。”你暂且住在我的府中，你这个事情我想法给你奏明圣上。好，丞相，那我就谢谢您了。李纲把林素娘安排在自己的府中，李纲一琢磨这个事儿，我得怎么办呢？这个事儿我得求助于八王千岁。于是丞相李纲起身之后，吩咐人预备轿，坐了轿就奔南清宫去了。到了南清宫是先见八王千岁，见了八千岁，这八千岁也看见林素娘跟高登比武的全过程。八千岁一见了李纲就夸赞这木霜，说丞相你真有眼力啊，你推荐的这个人才果然是大宋朝的干国栋梁。李纲连连点头，哈哈，王爷，这是我们宋朝国家洪福齐天呐！王爷，您看这人才好吗？八王说好啊。您看这个人才够不够个帅才？八王说够个帅才。您看这个人才是男的是女的？八王一听这是什么话呀？八王说他不是男的吗？王家千岁，他是女的。你别跟我开玩笑。王爷，我敢跟您开玩笑吗？王爷，我正为这事儿来找您来了。是吗？她怎么是个女的呢？李纲就把整个经过怎么一说。王爷，您看怎么办吧？八王说这个事得奏明圣上之道啊。是啊，王爷，如果圣上要怪罪呢？依你之见，你看应该怎么办？王爷，我倒有个主意，不过我这个主意得请王爷您跟着帮忙。哦，让我帮忙，怎么帮他？李纲说，您得这么办，一块跟着我这么办。好，国王，我跟你一同进宫。于是八千岁跟李纲两个人一起奔皇宫来了。皇帝不是正式的临早朝，在后宫歇息，八千岁跟丞相李纲先奔后宫求见圣上。皇上一听有八千岁到此，不应该召见也得召见，皇上马上就在仁寿宫的大殿之内召见了八千岁和丞相李纲。八千岁跟丞相李纲两个人来到仁寿宫里，先给皇帝施罢君臣礼，之后皇帝吩咐给八千岁赐座，让李纲也在旁边坐下。坐好了之后，这徽宗皇帝就问李纲：“丞相，木霜之事你办得如何了？”“陛下，他的这个事情臣已经全都办好了，只是现在人马有些欠缺。我跟他曾经商量过，我说如果说解前敌之围，最少也得需要30万人马，现在我只能凑齐20万，剩下10万多宋军我就得派人四面调集了。可是木霜他跟微臣我说，20万人马足可以解前敌之围。我问他怎么个解法，他居然也说出一个道理来。我一听他讲的很有见地。哦，哈哈哈哈，好好好， 看了这木霜，果然是一个奇才呀、啊！那是啊，这是万岁的鸿福啊！
1: 哦，呵呵，
0: 皇兄，你到此有什么事啊？
2: 八千岁是我倒没有什么事啊，
0: 我跟丞相一块到此来，我是跟陛下闲谈几句。方才我在府中正在看书，我正在看《列女传》。皇上一听纳闷儿，心想这王家千岁没事看什么《列女传》呢？
1: 哦，皇兄倒有这样的闲情逸趣去看《列女传》。嗯，
0: 陛下，我看《列女传》看的，我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来。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女子要仅都是烈女之类的，我看我们这个国家就不能兴盛。
1: 何出此言呢？
0: 你想啊，乾为天，坤为地，男子是英雄，女子也应是英豪，光除烈女那不够，而且这烈女之中应该多出些巾帼英雄。我看我们大宋国朝这巾帼英雄出的是少了一些。丞相李纲在旁边就说了，哎，王家千岁，您说这个话臣斗胆驳您一言，我们大宋国朝也有不少的女豪杰呀。我听说前朝有一位女进士
1: 啊。
0: 八千岁说，那是文官啊，武将有吗？啊，我记得我在哪本书上看到前朝有些女中豪杰，晋朝有一个朱旭，这个朱旭他曾经被苻坚带兵围困，围困的时候朱旭的母亲韩夫人上城头上观察敌军的阵势，他发现西北角这个城墙是个薄弱环节，敌军如果要攻城的话完全可以把城墙攻破，所以韩夫人就组织城中的很多妇女，再加上她身边的很多侍从，就在这修城，修了二道城，又修了三道城。后来苻坚带兵果然把外面城池攻破，可是二道城三道城又把它挡住了。当时他们把他们修的这城叫做夫人城，你看看这女人岂不是超过须眉丈夫啊。啊，李纲说，对对对对对对，据臣我知还有一个。哪一个？李纲说，唐朝唐高祖李渊有一个女儿是平阳公主啊，这个平阳公主许配给柴绍为婚，柴驸马领着平阳公主在唐高祖兴兵起事的时候，他们夫妻二人共同执掌军事，这个平阳公主手底下还有一部分女军，被称作娘子军呐、啊。我这个娘子军跟王爷所说那个妇人城正好是上下对仗啊。八千岁说，嗯，对对对，古有妇人城，又有娘子军。八弟徽宗让他俩这一谈巾帼英雄，徽宗也来了情绪了。徽宗说，要提巾帼英雄何止这些呀、啊、那晋朝有一个叫荀松的，荀松被人家困在城中，想要派人闯重围去搬兵求救，他有个女儿叫荀冠娘，这荀冠娘当时只有13岁呀、啊，荀冠娘13岁带领人马就能够闯出营去，搬来了救兵，解他父亲之围，这不也是巾帼豪杰吗？八千岁说，对对对。李纲说，还有这样的人吗？哎，徽宗是举不胜举，唐朝的花木兰代父从军12载，女扮男装征服突厥之后回到朝中受功加赏，才知道她是女流啊。嗯，八千岁说，我大宋国朝如果要有这样的巾帼英雄，我们也应当加封重赏啊。徽宗皇帝说，那是啊，只是我们本朝还没有发现，
1: 丞相李刚说，陛下如果要是发现了的话，陛下您能够重看吗？
2: 哎，是人才不分男女，
1: 我们本朝如果有花木兰，如果有荀冠娘之流，朕也当加封，
2: 是吗？多谢万岁。李刚站起来咕噔就跪下了。
1: 李刚这一跪下一磕头，把皇上给造愣了。哎，丞相你这是何意呀？
2: 陛下，我替别人谢主隆恩。
1: 你替别人谢。
3: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丞相李刚在皇帝的面前替林素娘要求赦免之罪，皇上呢开始一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求赦免欺君之罪。皇帝为了得知这个谜底，所以只好就点头说了，
2: 你讲吧，我可以赦免他的欺君之罪。
1: 李刚就跟八弟徽宗说了，
2: 陛下，
1: 这个木霜他并非叫木霜。皇帝一愣，他是谁？他叫林素娘，他是个女的。皇上一听到现在恍然大悟，皇上心想，我说今天八千岁跟丞相俩人到后宫求见我，跟我谈完了正事之后就聊起这个女的来了呢，什么巾帼英雄，什么女中豪杰，什么天为天坤为地，女子的重要，闹了半天就是给我设了一个圈套，三绕两绕把我绕进去了，最后归根结底在这儿呢，他是给这林素娘求情。其实徽宗皇帝啊感觉得非常正确，这就是李刚的智谋。李刚为什么要这样办？他为什么要带着八千岁来？不带着八千岁来，在这个时间上后宫求见皇帝，皇帝很可能就不召见。另外呢，有八千岁这么一个敲边鼓的，他显得这个气氛非常浑和， 谈完了木霜之后，接着谈女的，谈巾帼英雄，由八千岁引起，这很自然。当李纲感觉到皇帝也参与进来，在谈论巾帼英雄这个气氛恰到好处的时候，借着皇帝兴致未尽，所以李纲提出来了木霜之事。这是李纲用的心理引导学，他把这皇上给绕里头来了，把这事儿就给办成了。皇上一听果真如此的话，那也只好就让他挂二路帅吧。朕我饶恕他欺君之罪，如果说他辞去前敌，能够破了铁甲关之围，回朝之时朕还要加封。皇上这是心情好，高兴，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没当回事儿。我不管他男的是女的，你只要到前线上能够打了胜仗，我就回来加封。丞相李纲在这个时候见皇帝还有另一番良苦用心，那就是这个时间是他跟八千岁单独见皇上，没有满朝文武，没有蔡京等奸党在场，没有他们的搅和，皇帝一点头，这就叫承命以行，你再想改变也改变不了了。所以李纲跪倒身躯向皇帝谢恩，这替林素娘谢恩呢。皇上当时点头告诉李纲，你帮着这林素娘筹办人马，把人马筹办齐整之后立即行军。这时候李纲跟八千岁两人告辞了皇帝，各自回了自己的府地。李纲回去跟林素娘一说，在皇帝面前把事情已经说明白了，皇帝饶恕你了。林素娘一听这才算是一块石头落地。林素娘由打丞相府里边出去之后，这就开始准备同带三军的事情。没用三天，人马凑齐。丞相李纲告诉林素娘，问问他你的军中的职务，前锋官、押粮官、各营各哨都安排好了没有。林素娘把安排人的名单递给了李纲，让李纲亲自审阅。前部正任先锋官，也是新入伍的一位英雄豪杰，此人是出身绿林的，人送外号花面阎君，叫姚山洞，副先锋叫吴斌，两人各持一条凤翅鎏金镋，也是勇冠三军的豪杰。后边押粮运草的官员也都安排好了，唐铁牛等人呢随营出征。唐铁牛这些天呢就在状元府里边待着，等候着命令呢。在状元府里边待着这功夫，唐铁牛没事就上后边干什么呀，找陈清秋，想要跟陈清秋学点什么。他这小徒弟乐宝呢也不知道他师父跟人家那陈清秋去学什么去，后来眼看要走了，唐铁牛就跟陈清秋、盖娇娘等这些女眷们告辞。陈清秋跟盖娇娘两个人想着跟着随营出征，因为他们两个人也得到了消息，说这二路元帅是个女元帅，女元帅能够出征，那么我们两个女人为什么不可以跟上前敌呢？唐铁牛说，这你先别忙，等着下一步的时候再请你们俩去。唐铁牛跟乐宝也跟着到营中听谋。到了这天，宋军开始起行了，先见了皇帝。皇帝这个时候才真正见了庐山真面目，一看这个二路元帅林素娘现在已经不是男人打扮了，换成女将的装束。这徽宗皇帝心想，看来我大宋国朝是国运亨达呀，男将没有，还有女将出征。于是皇帝就命令林素娘即日登城。林素娘掌管三军四命，统带三军，先命前部先锋官头前开路，20万宋军浩浩荡荡离开了东京汴梁，向铁甲关进发。那可是旌旗照日月，号角似雷鸣啊！一路上队伍尾翼长达数十里，队伍往前行进，走着走着 前边就到了狼牙山地界。刚走到狼牙山地界的时候，这天晚上临时宿营，夜晚间刚把临时的营帐扎好之后，林素娘在中军帐刚刚坐稳，忽然间就听见后营中一阵大乱。林素娘正在惊愕之中，忽然间有一个兵士慌慌忙忙到中军帐向林素娘禀报：且禀赵操使，后营有人偷劫咱们的粮草。林素娘一听，怎么有人敢偷劫粮草？这还了得，是什么人我们根本没看清楚。接着后营的押粮官就跑中营来禀报来，押粮官说，我们看见这个人跳下马来，身高也足有一丈二尺左右，这是个大个子，骑着一匹红色的花马，手中拿着一对兵器，那对兵器黑夜之间我们没看明白是什么东西，反正是双兵器。这个人声如巨雷，带着一伙的强盗，足有几百人闯进咱们的后营之内，把咱们的粮草车给劫走了很多。我们大家伙跟他动手，谁都不敢近前，到跟他近前的兵器碰上他那个兵器就得出手。这个人是力大过人，好像一个野兽一样。元帅已经把粮草车劫走了。林素娘一听，这还了得吗？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我这次到前敌去，粮草车跟着大营人马一同前进，就怕是有缺粮之危。可偏偏走在半道上，这粮台就让别人给劫走了。几百人，几百人，绝不是敌军，因为现在离着前敌很远。充其量就是地方上一股匪徒，这附近哪里有这样的匪徒呢？林素娘心想，我倒要打听打听，如果说你没有干预到我的正规军队，我可以不管你，你敢劫夺我的粮台，那么我顺路剿匪。所以林素娘马上吩咐手下的探马四处打探，问问劫粮台的这个人会是什么人。探马直到天亮以后把消息打探回来，向林素娘禀报，打听明白了，往前不远就是一座巨齿狼牙山，巨齿狼牙山上有一个大寨主，这个大寨主人送外号叫恨天无霸赛索尼，此人叫孟春达。这孟春达据说手底下拥有1000楼军，在这狼牙山上扯旗造反，是自立为寨主。昨天晚上偷劫粮台者就是这个孟春达。林素娘一听，听起来这个人也不过是一勇之夫啊，他手底下就有1000来的楼兵，他就敢碰我这20万之众的队伍，敢跑这儿来劫粮台来，你这可是耗子舔猫的逼梁子，自己找死啊。林素娘马上把前部正任先锋官花面阎君姚山洞给叫来，告诉姚山洞，前面狼牙山上有一个寨主叫孟春达，他偷劫了我们军营中的粮台，你必须带领着吴兵统带3000宋军把他这个山寨给我剿平了。剿平山寨不说，要把这个匪首给我捉获带到帐中，我要亲自问罪，把我们被劫夺的粮台给我抢回来。林素娘觉得这个事儿非常简单，告诉这姚山洞，指定就把这一小股匪徒全部给剿灭。花面阎君姚山洞也真没把这匪徒当回事，听了元帅这个命令之后，姚山洞马上带着副先锋吴斌两人各乘战马点齐人马，出了先锋大营，就直接来到了狼牙山的山下。到山下往山上一瞧，一条山路弯弯曲曲直通山顶，姚山洞一催坐马，顺着山路就要往上走。他正当往上走了的功夫，就看由打山上下了一伙的喽啰兵，把这弓拉开了，箭搭在弦上，一声大喊：“别往上走了！”再往上走，开弓放箭。姚山洞手中把这奉旨牛筋烫一端：“哎，告诉你们山上的寨主，让他速速下山受死， 就说大宋官军路经此处，要绞山灭寨。你们的寨主昨天晚上斗胆包天，就敢上我们的后营之中劫夺粮台，问问他还有脑子没有。姚山洞这么一喊呐，有的楼兵慌张张往山上禀报，一会儿的功夫就可由大山上面顺山下来有几百名楼兵。这几百名楼兵顺着山头往下一走，姚山洞往旁边一带马，带到宽敞之地，勒住缰绳，手中端躺定睛观瞧，一看由大山上面下来为首的一个大个子。甭问了，这个大个子就是人们所传说的昨天晚上劫粮的那个山上的贼头。一瞧这人真是在马上坐着，那比别人都高出一大截子去，跳下马的身高足有丈二，长得头如麦斗，眼似钢铃，两道朱砂红眉毛，狮子鼻子，大嘴叉，海下无须，身上穿了一身豹皮的衣服，腰中扎着一巴掌宽的皮艇带，风魔从大扣足蹬着牛皮战靴，胯下骑着一匹红花马，别名又叫花斑豹，手中端着这对兵器叫独角铜人槊。什么叫独角铜人槊？他叫俩兵器一手一个，是两个铜孩子，用铜打造的小孩。这小孩双手这么合着，这个腿呢这么蜷着，就这姿势。他拿这个手啊抓着孩子的脚脖子，这是重兵器，一般力量小的耍不动这玩意儿。你就看他使这铜人槊，就证明他力大过人。姚山洞一看，甭问了，这个就是那匪首孟春达。这个人马到疆场，把马带住，独角铜人槊左右一分，往对过一瞧，啊，对面是什么人？姚山洞马的缰绳往前一抬，戴思江来到前面，把躺手中一端，我是大宋国朝二路招讨使麾下前部正任先锋官，花面燕军，我叫姚山洞，你是什么人？问我，呵呵呵，狼牙山上的大寨主，山上的总头，我姓孟，叫孟春达。我听我手下楼兵说，你小子刚才往我这山上攻了，你想要上我这山呢是吗？要找我呀？啊，有什么事说吧。我问你，昨天晚上是你到我们的后营抢夺了粮台吗？
7: 对，没错，就是我。我们山上正没粮食吃呢，想抢老百姓的吧，他们还不禁抢，一听说你们有官面的人马在这路过，找你们要点粮食，这有什么呢？不必这么大惊小怪的，你走你的道，我也不拦你们，就算把这点粮食留下作为买路钱了，你这就得了吗？干什么你不依不饶的？
1: 姚山洞，你好大胆呐！这是二路元帅带领着宋军到前敌破铁甲关之围的，你竟敢夺我们的粮食！有道是功高莫过救驾，计毒莫过绝粮，你绝宋军的粮食，你犯了滔天大罪了。
7: 犯了罪能怎么的呢？
1: 犯了罪能怎么的？今天我要把你生擒活捉到帐下审问。
7: 啊，生擒活捉我上帐下审问呢？来吧来吧，你要能把我生擒活捉过去，我就跟着你进你们那大帐。
1: 姚山洞一看，我跟他不用多说，看起来这个人呢也是个浑浊猛愣的人，我跟他说多了犹如对牛弹琴。姚山洞一催马到跟前，白躺就砸，躺往下一砸，就和那孟春达用左手的铜人槊往一挂，砍啪，这一槊挂在这躺上，姚山洞就觉得胳膊嗖的一下子就麻了，两个人马打盘桓打了没有四个回合，姚山洞这虎口的地方就裂了，出了血了。姚山洞这一出血，后边那吴斌就看出来了，姚山洞不能取胜，吴斌催马上来，白躺往前就砸， 吴斌这躺棒一砸，就看孟春砸板一对同人说，十下万把一下，开，啪，入

0: 二路招讨使林素娘，手中一摆着口秋水雁翎刀，催开胭脂驹来到阵前。林素娘怎么上来了呢？林素娘看到了这孟春达骁勇善战，力大过人，她心想，这么一条汉子怎么流落在草莽山中成一个山大王了呢？可能他有一段曲折的经历，我到阵场上，我问一问他，跟他攀谈攀谈，也许通过我对他一番小意大意的谈话，能够把他收为大营之中，为大宋国朝效力。当然林素娘也想到了，如果说我要劝他不得，他要跟我翻了脸，凭着我手中这口秋水雁翎刀，我也能跟他抵挡一阵，这正所谓艺高人胆大。林素娘催马摆刀上来，来到阵前，一带丝将手中把这雁翎刀一横，哎，对面这位寨主，你通名报姓上来。林素娘这一上来，孟春达把这独角铜人说左右一分，定睛往前一看，好，一瞧对话上来一个女的，头上戴着一顶墨额金盔，倒吹一朵朱红缨，顺风之飘，身上穿着柳叶黄金甲，外罩红袍，足下蹬着牛皮靴子，胯下一匹昏红马，手中端了一口雁翎刀。一看这个女子长得非常俊俏，孟春达一看是个女的，就愣在那儿，哎，这怎么女的还能这样吗？林素娘说，你报上名来。
1: 哦，我叫孟春达，你是谁？
0: 我是二路招讨使林素娘。
1: 哦，林素娘，你还真是个女的。嘿嘿嘿，大姑，咱不打咱不打。
0: 这叫大姑把林素娘差点没给叫乐了。林素娘心想，这什么人呢？从哪论呢？怎么见面管我叫大姑啊？林素娘不知道，孟春达叫大姑，感情这有个原因。这孟春达呀，他的父亲原来是河北梁乡人，他父亲叫孟发，这个名字挺好，发，取发财之意。但是后来有人说你这个名字跟您姓连在一块就不行了，孟发，老做梦发，实际上发不了，这玩意儿都是假的。这孟发呢，生前是到北口外贩野马的，贩卖了半辈子野马，后来才30来岁的时候就得了重病，没治好，含怨死去。为什么含怨死去呀？他心里边挂着自己的妻子，挂着自己的儿子。这个孟春达那时候病不大，才2岁，根本不记事儿。孟春达这个人从小一落生，劲头就特别大。怎么一落生劲头特别大呢？据他们邻居传说，说这孩子一降生的时候，一蹬腿把那收生婆就踹一腚墩儿，也不是收生婆脚底发滑呀，反正也不是赶寸了劲儿的。说孟春达感到长到4、5岁的时候，跟班班大的小孩在一块一玩，有时候打打闹闹啊，只要一动手，那别的小孩非让他打趴下不可。长到7、8岁的时候，一般的小孩就不敢跟他闹了。为什么？他那手太重，有时候这拳头打人家身上能轻半月。有一回呀，跟一个小丫头玩，一下子把人小丫头这胳膊给撅折了。这一撅折了，人家那家里边大人就不让啊，就找孟春达他娘来了。哎呦，不依不饶，孟春达他娘给人好说歹说，又给人赔不是，又给人道歉，完了又给人拿钱，总算是把这个事儿了了。但是孟春达的母亲对孟春达可真有点担心，怕这儿子越长越大，这祸是越闯越大呀，尤其是打你女孩子，这还得了吗？他娘跟孟春达就真急了一把，告诉孟春达要上吊。孟春达一看自个儿的母亲真急了，这小子还是个孝子，跪地磕头。

0: 让娘你无论如何别死。他娘说，让我不死行，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从今往后你跟小子们在一块玩行，不许你跟丫头在一块玩，而且见了丫头你就得尊称人家叫姑，恭恭敬敬的。孟春达一听记住了，这小子从小多少有点少心眼儿，说到十来岁的时候啊，干脆哪一有女的他远远就躲开了，根本不上跟前去。咱们下次再说。
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孟春达这个人从小一落生，劲头就特别大。这小子从小多少有点少心眼儿，这位头脑当中就留下这么一个固定的观念：一个是见女的不来往。再一个见女的恭恭敬敬，管她叫大姑。后来孟春达的母亲去世了，孟春达就跟本村的一位武林高手学练的武艺，在村子里边长到17、18岁的时候打了人了，逃亡在外，最后就在这巨齿狼牙山当了一名大寨主。所以今天他一见了林素娘，他不跟女的打，先叫大姑。哎，大姑，你厉害，我好男不跟女斗，咱回见喽。孟春达左脚尖一点蹬，右磕盖顶，马的前脚往这匹马一掉头。同人说左右一分，往山上一摇，回去了。所有的这些楼兵随后跟着他，全都上山了。他回去了。林素娘想要谈话没谈上，想要比武较量也没较量上。林素娘瞅着孟春达的背影，心想这个人真是不可思议呀，他怎么管我叫了声大姑就跑了呢？林素娘一拨马回到自己的阵脚下，这功夫满营中的众将士都给林素娘官兵撂阵呢，包括班兵的唐铁牛还在那徒弟乐宝都在这儿呢。唐铁牛说，元帅，这小子可够厉害的，看来元帅您比他还厉害。你看您上去都没用打，一露面他就跑回去了。林素娘说，不对，这个人 不知道为什么他管我叫了一声大姑。哎呀，您好好琢磨琢磨，有这门亲戚没有？如果有这门亲戚的话，赶快让人上山上捅饼，让他下来跟您见面。您把这侄子收着，让他在军营之中头前给您开路，保证能为解重围立奇功。您宋娘说不会有这门亲戚啊，这个人我倒想要收服他。唐姐您说收服他谈何容易，你瞧见没有，这人好像一头狮子一样，谁能打得了他呀？啊！林宋娘说这样吧，我看他是义勇之父，他不是败回山上去了吗？咱们接着攻山。林宋娘马上就在辕门外排兵布阵，他这排兵布阵，孟春达带领着众楼兵回到了狼牙山上，寨门外甩凳，临安下流坐骑，转身行走进分军聚厅。小子们，快点给我弄点茶水喝，我渴了。有人端过茶水来，他喝茶都不用那个茶盅，也不用茶碗，这么大大海碗，一碗茶端上来，孟春达就像咽牲口一样，拱拱拱拱拱拱拱拱，一口气干进去。哎呀，这帮小子没什么能耐，没打两三个呢，把女的打出来了。把女的打出来了，说明他们家没男的了，这回他们在这儿过不去了。他刚刚坐稳的喽啰兵往这报，启禀寨主，山下男的又出来了，正准备攻山呢。什么？男的又出来了？给我备马抬槊。这孟春达有打聚义厅这出来之后，牵过马来，上马把同仁硕左右一分，带领着喽兵冲下山寨。这回过来的是谁呀？军营中的副将赵天雄。这赵天雄跨下马，手中端着一条造金枪，跟孟春达两个人见面之后，二话不说，啪啪啪迎门就有三枪。孟春达摆开这对独角通人硕，是左右开弓开他的枪，他的枪不敢往他的硕上碰，为什么？碰在上面怕给磕飞了。两人交战没有四五个回合，就看这赵天雄一拨马往辕门那儿败下去了。他往下这么一败，孟春达摆双槊催马要追，刚刚眼看离辕门切近，就看辕门左右有很多宋军一起是开弓放箭，箭如飞蝗逆雨，奔着孟春达就射回来。孟春达一看射箭，哎，这玩意儿不行，射这个你不是英雄。一拨马他回去了，回到山脚下带着喽兵上了山，到山上下了马，挂上槊，进到分金聚义厅，正准备让喽兵给他预备饭，这饭还没等摆上来，喽兵报启禀寨主，山下又来一个男的攻山了。孟春达一听，什么？又来一个？备马抬槊。喽啰兵把他马牵过来了，孟春达上马，双手端槊，又冲下山来。这回啊，换了赵天雄，他兄弟叫赵海雄，手中也是一条造金枪。孟春达上来之后，跟他打了没有四五个回合，就看这赵海雄一拨马败回阵去。孟春达催马就追，到辕门切近了，辕门那又是一排的凋零箭，啪啪啪啪往这一射。孟春达一看不好，拨转马头又上山了。到山上之后，这饭呢给他摆好了，饭菜摆好了，孟春达走进分金聚厅，刚把这筷子拿起来，还没等吃，楼兵往下包，启禀寨主，又来一个男的又要攻山。孟春达一听，他娘的，这是干什么？这是什么仗？怎么个打法？怎么一股子一股子的？要打就一块来。孟春达上马提槊又下了山了。这回下山一看，是那吴斌。吴斌跟孟春达两个人一见面，孟春达一看，你是我打败的小子，你又出来了。两人交战没有五六个回合，就看吴斌又败下去了。孟春达刚要追，对过一排凋零箭把他又射回来了。孟春达又回到山上，这三番啊就把孟春达累得出了汗。你想

0: 上山下山，他刀灯就晃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就是林素娘用的熬军之计。林素娘心想，逢强制取，欲弱活擒，你不是力气大吗？你不是觉得你可以百万军中哪个人都不能是你的敌手吗？咱就慢慢的磨，我一波一波的倒替着打。你山上有1000楼兵，我带了有20万宋军，我倒着班打，我这儿军营士气是越打越旺，把你这1000多楼兵，包括你这个寨主在内，都让你们累喽，让你疲惫不堪的时候，我再设法捉拿你。可是这孟春达呀，真好像一头猛虎一样，别看几个来活觉得有点累了，但是心里边这火给逗上来。这回上山之后，孟春达告诉罗平，他们再要攻山，别报告我了，遇好滚木雷石往山上一走，你们就用滚木雷声望机给我打。哎，我得吃这顿饭，我把饭吃饱了再跟他们干。好不容易孟春达算倒出空来把这晚饭吃完了，吃完了晚饭之后，孟春达坐在自个儿就琢磨，他们这招挺损呐， 倒着玩的跟我打，仗着他们人多势众，欺负我山上人少，行，我也得给你们点颜色看看。小子们，你们都吃完了晚饭了吗？两边楼兵一听，寨主，我们都吃完了，做好准备，今天晚上到定更天的时候，跟着我，咱们去偷营劫寨。寨主，打了一天您不累？不累，我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不是白天不让咱们吃饭吗？我晚上不让他们睡觉。楼兵一听，寨主，人家不让咱吃饭，人家是倒班的跟咱干呢。您说白天不让咱们吃饭，您在晚上不让他们睡觉，合着您连白天在晚上就都没歇着。
1: 您不要紧不要紧，我这不让他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0: 好，听您的。楼兵们都知道这寨主的脾气，他想干什么就得干什么，谁也不能打驳魂。定更天之后，孟春达自己骑上这匹花斑豹，带领着有200多名楼兵，他手中端着一对独角铜人槊，由打这狼牙山上顺山路他就下来了，马去鸾铃，一点声音没有，只听见轻微的马蹄声。这马由打山上下来之后，眼前看到宋军的辕门，孟春达双腿一磕的马肚子，这马奔着宋军的辕门这就来了。宋军辕门这儿呢，真有几个门军在这端着枪刀的站岗放哨呢，远远一看有黑影奔着来了，走近了之后听到了马蹄声，这是宋军的军兵，就喊了一声什么人，说了一声什么人的功夫，孟春达这马就到了跟前儿。马到跟前之后，只看把铜人槊一摆，这一槊就把这辕门给砸塌了架了。槊砸开辕门之后，他头前一催马就进来，后边200多楼兵也拥进来了。孟春达这匹马往前跑出没有多远，他直奔中军帐，他想上中军帐啊找那个元帅首领去。可是这匹马跑出没有多远的功夫，连人带马是掉入陷坑。他这一掉到陷坑里边，后边200多楼兵就坏了，头掉到坑里边，快点回去报信。随后的楼兵就往回跑。孟春达掉进陷坑里边之后，他还想着上来，他在这马上站着，哎，这怎么回事？他们一愣神的功夫，有6、7个挠钩唰一块伸进来，啪啪一刀子，把兵器扔了。弓箭手在旁边把弓箭准备好了，不扔兵器就射死你。孟春达一看这没办法，光同人说一扔，大家伙一激把他带出来，这马肩通笼，二背是绳捆锁绑，
1: 孟春达是满心的不服。哼，你们这是干什么？有能耐咱们真杀实砍，挖坑，这不是英雄所为。
0: 嘿嘿，甭管什么所为，小子，你让我们抓住了还说什么？
1: 走，推推搡搡直奔中军帐，后边有人呢，把孟春达那匹马又打那陷坑里边蹬上来，把他那对铜人槊给他挂在马鞍桥下，有人牵着马也跟到中军帐外，这马就撂到中军帐外，拴在那庄爵上。孟春达被推到中军帐之后，有人急忙禀报元帅林素娘，林素娘是连夜升帐，两旁边众位将士排班站好。林素娘一听说孟春达被捉住了，心里边非常高兴，马上吩咐：“来呀，把他给我推进来。”
2: 是。
1: 两旁有人使劲一推，走
2: 走走走，
1: 使劲这么一推呀，这孟春达该怎么走还怎么走。推他那个人呢，就好像推在墙上一样，一点没感觉。这位摇摇晃晃进来，大帐当中一站，看了看两旁边的众位将士，抬头又瞧了瞧正面坐的林素娘。
3: 哼，你们这也不算好汉，你们挖坑把我拿住的，用抓狗熊的办法把我抓住了，这我不服，有本事把我放了，咱们在外边真刀实枪的咱们打一打看一看。
0: 林素娘在上面瞧了瞧他，我问你，你在这个山上当了几年寨主了？
3: 当了几年了，用不着你问，我告诉你。
0: 哼哼，你叫孟春达？
3: 对。怎么着？
0: 今天被我捉住了，你还有什么话说呢？
3: 有什么话说？不服你。
0: 你今天晚上偷营劫寨来，我就把你捉住了，你中了我的计谋了，你有什么不服的呢？
3: 那我就是不服。你挖坑干什么？
0: 因为我知道你来，所以才挖坑等着你。
3: 你怎么知道我来呢？
0: 我料定你今天晚上很可能下山来偷营，所以挖了个坑就把你捉住了。你现在到了我的中军帐里，对本帅说话你可要客气一点，不客气对你没有好处。我想你这堂堂男儿就在这山上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当一个贼，对得起你的祖先吗？
3: 嗯，妈，我的祖先，我跟我祖先早脱了钩了。人家都说了，我祖先是孟子，孟子是读书识字的人，但是呢，大概从我爷爷那辈儿就跟孟子不是一支了，我们跟他分开了，所以我现在占山为王，我也不提我祖先了。
0: 哦，不提你祖先了，你不为你自己将来想一想吗？你这么一条汉子，将来你也要娶妻生子啊。如果你有了子女，人们都说他的父亲是一个山贼，你让他子女有何颜面去见人呢？
3: 嘿，告诉你吧，我这一辈子就打算不娶媳妇儿，打光棍，自然也就没有子女，这个用不着你操心。
0: 哦，不为你的子女想也得为你自己想吧。如今你被本帅捉获，就已经成了本帅的阶下之囚。
3: 你说谁是囚？你才是囚呢。
0: 这句话把林素娘给说了个大红脸，因为这是个大姑娘，这孟春达整个一没文化，这阶下囚他那么理解了。林素娘说，孟春达，不管怎么讲吧，今天你被我捉获之后，你的命就掌握在我的手里， 我让你活你就活，我让你死你就死，难道说你连死都不怕吗？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要么你就归顺了本帅，跟随本帅一同到前敌去和交趾国作战，借铁甲官之为，建功立业，也落得一个光宗岳祖。如果说你要不听本帅的劝告，本帅马上传命令，把你推出辕门，开刀问斩，让你身首异处，你大寨主也当不成了。这两条路你愿意走哪条呢？
1: 哼，你想让我归你管啊？我听明白这意思了，我听你的，你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
3: 凭什么啊？
1: 你没有本事我不服你，我不能听你的。你是你们这里边的头，我还是我山上的头呢，我放头不当为什么听你管？我不听你的，不投降。
0: 不投降的话，我可就要把你开刀问斩，砍掉你的脑袋。
1: 你砍掉我脑袋呀？你砍得掉吗？啊，我现在就想要走了。
0: 嗯，你走？如今已经被绑，你还走得了吗？
1: 我怎么走不了？我说走就走。
0: 这孟春达说到这里的时候，就看他双膀一较劲，啊，插来，捆这绳子愣给挣断了。这绳子挣断之后，转身往外就跑。哎呦我天，这就好像一个出笼的狮子一样，他往帐外一跑，旁边有几位副将真想过来拦他，一伸手的功夫，让他左一扒拉，右一扒拉，七里窟窿倒了好几个，他就跑出去。孟春达这一出去，随后边两旁边宋军将士全都追出来，有的摘弓抽箭，纷纷声来了，给他来个乱箭穿身，射他！大家伙正想要摘弓抽箭要射他，林宋娘在大帐里边喊了一句：“慢，不要射他，让他逃命去吧。”孟春达这功夫听见林宋娘说这句话，孟春达心里合计呀：“哎，别说这大姑心眼挺好使，哼哼，他们要射我，他还不让他们射。”孟春达跑出大帐之后，他一眼就看见自个儿那匹马了，马和同仁硕都在那儿呢。孟春达解开丝缰，上了马，把同仁硕手中一摆，奔着辕门那咔咔咔咔咔咔咔催马就跑出来。两边的宋军虽有拦挡者，但是谁能拦挡住他呀？同仁硕摆开皮球，啪嚓，兵器左右之飞，这孟春达催坐骑跑回了狼牙山。上了山，当他上山之后，已经过半夜，跑回来的那200来楼兵啊，正在山上没头的苍蝇瞎撞呢。大家伙又议了：“坏了，寨主被人家给抓住了。”剩下的楼兵都说：“咱们怎么办呢？咱们不行，咱们就散伙吧。寨主没有了，咱们在这山上还待得住吗？人家好几十万宋军在山下，要等着人家把这山包围了之后，把咱们弟兄们一个个全抓住，都得剐喽啊！就是啊，寨主把人家得罪苦了。大家伙这正准备分东西要散伙呢，一看孟春达回来，哟，寨主您回来了，好。”回来了，去！我司将由打马上跳起来之后，底下的楼兵把他战马牵过去。孟春达走进分金巨星，往里一坐，哎，气死我了！这楼兵一看寨主回来了，全吃了定心丸了，稀里糊涂都跟着进来了。尤其是跟着孟春达偷营劫寨那200来楼兵，进来了四五十个，把孟春达围住了。寨主，您怎么回来的啊？
1: 哼，怎么回来的？他能捆得住我吗？嗯，他们把我抓住之后，拿那绳捆上了，还系个死扣。我一看那绳根本就不够粗，我一使劲就能断。开始的时候我没挣，我就让他们呢出其不意，不加小心，
3: 我得大帐里边跟那女的说着说着话，她还要杀我呢。我一晃膀子，绳子断了，跑出他那个营帐，上了马我就回来了。小子们，寨主爷怎么样？
0: 哎呀，寨主爷，您真是神力气。
3: 那真是。不过，寨主这算丢了人了啊！
0: 寨主，您怎么丢人了？咱们夜晚投营被他抓住之后，您自个儿挣断绳子跑回来的，您露了脸了。
3: 不对，我往回一跑的时候，那个女的跟那个众位将官说了，不要射箭，不要射他，让他逃一条活命吧。我一听这句话，我心里别扭，
0: 咱们下次再说。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一条，为了规范和促进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进省域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第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的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和有关活动适用本条例。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3: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8: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窝。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您大伙儿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叫做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请您收听系列专题，咱们继续为您展示相声里那些精彩的腿子活。这期节目里咱们请您听的，这是罗荣寿和李桂山合说的一段《洪阳洞》，也是非常的精彩，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欣赏。
10: 这个相声啊，就是说，
11: 是啊，
10: 四门口技，说学逗唱，
11: 哎，对吗？
10: 以说为主，以小当先，
11: 是啊。
10: 为什么说不能唱呢？相声演员呢，好嗓子的很少。
11: 哎，对，
10: 其实这个说跟唱啊，只有这么一点不同。
11: 哪点啊？
10: 说话干板坐字，没腔没调。唱戏就不然了。
11: 哦，唱戏呢？
10: 唱戏呢都有腔有调。
11: 是啊，
10: 它是艺术吗？还甭管什么事儿，你听那个剧中人物道白说话，总是拿腔做调的。
11: 那么怎么说呢？
10: 还甭管什么事情，比如说今天天气好，打算出门看看去。也得挂上戏韵，
11: 对，
10: 都是这么道白。
11: 那么您瞧一瞧，
10: 今日天气晴和，到大家一走走，
11: 京字京韵，
10: 他这是唱戏
11: 啊。
10: 真正说话没有这么说的。
11: 要是普通说闲话呢？
10: 比方说吧，我这完了事儿，回家，到家了一叫门，我就这样胆子大。
11: 哪样？
10: 到我们家我敢叫门？
11: 你这不废话吗你？
10: 我这么一叫门呢，我爱人给我等门呢，正给我做饭呢。
11: 嗯，
10: 饭呢做熟了，炒菜，菜刚要得。 拿着盘子刚要盛，在这个时候我叫门。
11: 哦，您呢？
10: 开门嘞，开门。我爱人听见了，不能马上就出来。
11: 怎么？
10: 要小心。
11: 哎，对吗？
10: 多问一句，谁呀？我知道是我了，把这瓷盘子放下，赶紧出来。跟我说话就跟普通说话是一个样。哟，今天你回来怎么晚一点？对了，今儿个另外有一场，是不是这么说话？
11: 那是啊，
10: 绝不能按唱戏似的。
11: 要按这唱戏呢，
10: 拿腔作调的。回家叫门，管我爱人叫什么呀？
11: 叫什么呢？
10: 叫娘子。
11: 哎，戏台的称呼。
10: 这么叫门，娘子开门来，娘子开门来，开门来呀！
11: 叫起碗来了。
10: 我爱人拿这盘子刚要盛菜，一听我叫门，挂上喜韵呢。他也给接了个腔，
11: 那他怎么说的呢？
10: 来这么一嗓子，
11: 嗯，
10: 来了，得
11: 哪儿都锣，
10: 菜盘子摔了，
11: 得甭吃了。
10: 他说书跟唱戏他不同，这个唱戏不单是说话有韵调，您听哭跟乐里边都有韵调。
11: 哦，哭也有韵调，
10: 哎，乐也有韵调。你看那个乐，老生一乐都是这味儿，
11: 嗯，
10: 哼哼，
11: 哎，老生乐，
10: 这是乐。花脸就不这么乐了。
11: 花脸呢？
10: 花脸是哇呀怪叫。
11: 嗯，
10: 尤其是这个架子花脸，什么张飞啊、李逵这路人，他那个乐呀、特别难听。
11: 嗯，
10: 哇呀怪叫
11: 是
10: 戏台的规矩吗？生不摇头，淡不笑，花脸出来哇呀叫，
11: 不错。
10: 一撕扎，
11: 嗯，
10: 嘿嘿，啊哈，哇呀呀呀呀，哈哈哈哈！
11: 哎，乐了，
10: 这是乐。
11: 嗯，
10: 假的，
11: 哦，假的。
10: 哎，他是根据民间生活来的，搁在舞台上提炼了。用艺术加了功了，哎，所以他要乐，要那样乐。
11: 嗯，
10: 真乐没有那样乐的。
11: 要是真乐呢？
10: 您看这个听相声，哪位不乐呀？
11: 都乐呀。
10: 相声他都有乐吗？
11: 啊，
10: 哪位乐都这么乐？
11: 嗯，
10: 这就好，可笑。哈哈哈哈，完了。
11: 哎，对，
10: 就没有一位像张飞、李逵那样乐的。
11: 要是按照张飞跟李逵呢，
10: 那么也难听。
11: 嗯，
10: 这位在池子当间听得可乐的这么一捋胡子。
11: 嗯，
10: 咦嘿，啊哈，哇！这位倒是乐了，
11: 他乐了。
10: 旁边那位吓趴下了，
11: 吓趴下了。
10: 这叫什么毛病？
11: 嗯，不能这么乐，
10: 是不是？哭，唱戏也有韵调。
11: 哦，哭还有韵调。
10: 你听那个老生一哭，探母
11: 啊，是
10: 头一场做工，
11: 嗯，
10: 一叫板，哎，娘，
11: 想家了，
10: 这就是哭。
11: 嗯，
10: 青衣哭呢，威压俩字。
11: 哦，青衣，
10: 威压啊。这就算哭了。
11: 哎，轻易哭。
10: 假的。
11: 嗯，
10: 真哭没有那么哭的。
11: 要是真哭呢？
10: 比方说吧，
11: 嗯，
10: 你母亲死了。
11: 哎，我怎么那么倒霉呀？
10: 比方说呀。
11: 比方说我也不爱听啊。
10: 出殡的时候你是孝子啊，
11: 啊，
10: 你当然得要哭了。
11: 那是啊，
10: 丑哭，越丑哭越显得孝。
11: 哎，对，
10: 打着这幡一摔这盆，哭出来就这味。
11: 嗯，
10: 哇哇，
11: 哎，对对，
10: 这真哭吗？
11: 啊，不错。
10: 你爱人哭呢？呵，那就麻烦了。
11: 我爱人哭呢？
10: 啰嗦一点。
11: 那怎么哭呢？
10: 有腔有调有字眼。
11: 哦，有腔有调还有字眼。
10: 哎，坐在车里头，抱着那么一个罐儿。
11: 哎，是
10: 哭出来都是这味儿。
11: 您给瞧一瞧吧。
10: 我的妈耶！
11: 干嘛还嗷的一下啊？
10: 我也不知道
11: 啊。
10: 你哭，你哭的是亡人呢。
11: 啊，是啊，
10: 我的妈不就完了吗？
11: 嗯，
10: 干嘛后边带那么些零碎啊？
11: 嗯，
10: 三还有一拐弯，哈
11: 哈哈哈，这干什么？
10: 我细这么一研究啊，哦，非得有这零碎陪衬着好听。
11: 哦，还得有，
10: 不难听吗？
11: 嗯，
10: 都是这味儿。
11: 那么您再来，
10: 我的妈耶，呵，好听。
11: 哎，对，
10: 没这零碎配的，来个干墩儿。他难听，
11: 哎，也不准，
10: 哪这么哭的？
11: 怎么哭呢？
10: 我的妈！
11: 怎么着？
10: 这也死过去了，
11: 也背过去去了。
10: 他非得有那三嗨和一拐弯，这拐弯他有限制。
11: 什么限制啊？
10: 只许一个拐弯。
11: 哦，许一个。
10: 哎，说我多添俩凑个热闹，来仨拐弯行不行啊？不行，
11: 没那是行。
10: 哭出来他难听，
11: 哎，也许好听啊。
10: 哪这么哭的？
11: 嗯，
10: 我的妈耶！哎哎哎哎！
11: 啊。
10: 这是哭吗？这是
11: 唱戏呢，
10: 所以嘛，他这戏台上哭许可那样哭，私下的哭就得是这样。
11: 嗯，
10: 是不是？你看这俩哭都好学。
11: 哦，还好学。
10: 最难学的最难听的就是这个过去那个老话剧里头，
11: 哦，
10: 女人那个哭最难学。
11: 哦，老的话剧
10: 那个音儿不好学。
11: 嗯，
10: 脑后摘筋儿。
11: 什么叫脑后摘筋儿？
10: 有打脖子后头来这么一股子。

0: 弹到手指头上，他不擦这个地方，
1: 擦呢？
0: 擦鼻子底下，拿这手一拖这胳膊肘，要哭出这味儿。
1: 干嘛他擦这时候？
0: 有他的理想。
1: 什么理想啊？
0: 他准知道眼泪从这儿过
1: 啊，
0: 他在半道等着。
1: 我
0: 准等上，
1: 好成流水沟了。
0: 我给您瞧一瞧这个话剧里头女人这个哭。
1: 哦，您给瞧一瞧吧。
0: 为哭的以前有这么一个回景，有一个酸心难受。什么样一个剧情呢？就是男女两个青年搞对象来了。结果呢失败了，女的要被这男的给欺骗了。这女的想起来这么一伤心。一哭就是嗷的一声，
1: 那么您给瞧一瞧吧，
0: 您注意这个回景，
1: 哎哎，
0: 这点表情，
1: 哦，表情
0: 要哭了，
1: 多是，
2: 哦，你真的对我这样？从前说的话完全是假的，想起来我太痛苦，哦，啊！
0: 趴下了没？
1: 怎么音色？您这是
2: 哭了？
1: 呵呵，您别瞧了，
2: 你说这叫什么音声？
1: 好嘛。
2: 你哭就得，你干嘛？
1: 得了，
2: 这干什么？
1: 这多悬呢，这个。
0: 可是现在演话剧哭的这样的也少了。
1: 哎，是吗？
0: 这都是老话剧。老话剧那个调那个音也难听。就跟那梗萝卜辣香那味儿差不多。
1: 是啊，
0: 您听现在演话剧说话它也很流利，跟普通人说话没有什么分别。你看那青年人走在街上说话就是话剧的口吻，两个人一碰面彼此一称呼，啊，老李，我请你北海划船去好吗？
1: 玩玩吧，
0: 是不是就是话剧的味儿？
1: 对呀，
0: 在过去演话剧的不这么说话。
1: 过去呢，
0: 那音声特别难听。都是这味儿。
1: 哎，怎么着？
0: 两个人一见面，这是气管炎，这是。
1: 呵，病了。
0: 老李，
3: 是的。
0: 老李，
3: 是的。
0: 你说这叫什么病？这是。
1: 您听听哎，
0: 你现在再那么演不行啊，不受欢迎啊。
1: 哎，对了，
0: 戏。都得改革，它得发展变化。
1: 那是，
0: 您看解放以后出来过多少新戏，我对这个戏就有个研究。
1: 哦，您呢？
0: 哎，我还能够给动动笔。
1: 嗯，
0: 我给改了不少本子。
1: 那么都是什么您给改的呢？
0: 京戏有个将相和。
1: 哦，我知道，
0: 谭富英、裘盛戎他们演的。
1: 啊，是啊，
0: 那个戏本原本不叫完璧归赵吗？
1: 啊，不错，是老本。
0: 那是我给改的。
1: 哦，有您呢。
0: 哎呀，还打朱继庄，
1: 那是
0: 那个戏是我给改的。
1: 嗯，
0: 评戏也有我的作品。
1: 评戏什么呢？
0: 那个小女婿，
1: 小女婿是
0: 那戏是我做的。
1: 您做？哎，您说错了。
0: 怎么？
1: 那是东北曹克英曹同志做的。
0: 啊啊，你清楚。
1: 哎，对了，
0: 不错不错，我们两个人合作的。
1: 哎，你们两个人怎么没写你的名字呢？
0: 啊，那剧本上没我名字吗？
1: 啊，原作呀。
0: 那也许他们忽略了。
1: 啊，忽略了。
0: 我对这事儿倒没意见。
1: 你是没有意见的。
0: 最近我又给他们改出一个京戏来。这个戏我可费了功夫了。
1: 我费了脑筋了。
0: 费了半年多的功夫才改得了。
1: 嗯。
0: 这个戏啊，我要改一改形式。
1: 我改一改，
0: 它可是个历史剧，但是呢，服装场面完全都更改，走话剧的路子，
1: 按照话剧唱。
0: 哎，那个文武场也不用，
1: 那么
0: 用音乐伴奏，
1: 嗯，
0: 钢琴、提琴、维瑞林这路东西。
1: 哎呀，
0: 啊，这个服装呢也更动，预备是灯光、布景、道具配合着。
1: 嗯，
0: 这个戏现在初稿已然出来了。
1: 哦，已经出来了。
0: 哎，
1: 那么这个剧名叫什么呢？
0: 这个剧名，
1: 嗯，
0: 剧名没改，
1: 什么名啊？
0: 叫《洪阳洞》。
1: 我这。嗨，行，不就是那三翼归天吗？
0: 三翼归天
1: 啊？
0: 哦，您说是六郎做了一个梦？
1: 哎，对了，
0: 梦见他爸爸给他托梦，
1: 那不错，托照啊，
0: 托照吗？
1: 啊，
0: 那么六郎就派孟良去盗骨，
1: 是是，
0: 肖赞的后头追，
1: 对，
0: 追到洞门口那儿，肖赞一吓唬孟良，
1: 嗯，
0: 孟良一斧子把肖赞劈死，
1: 哎，对，
0: 他盗出骨了，一看肖钦弟死了，没脸见元帅，
1: 嗯，
0: 他呢把尸骨交给陈轩，带回南朝，
1: 是，
0: 他自刎了。六郎知道信呢，吐血而亡。
1: 哎，对，
0: 又叫三翼归天
1: 啊，不错，原名。
0: 您说那是老洪阳洞
1: 啊？老洪阳洞，
0: 我这新洪阳洞。
1: 您这新洪阳洞，
0: 我这一个人也都不死，
1: 一个都不死啊？
0: 对，孟良跟焦赞两个人是一块儿到古去，
1: 哦，一块儿去，
0: 一块儿去。洪阳洞也不是山洞，
1: 是什么呢？
0: 是一个舞厅，
1: 舞厅，
0: 洪阳舞厅。
1: 哎呀，改的可好啊！
0: 哎，孟良跟焦赞不穿蟒不扎扣，
1: 那么穿什么呢？
0: 完全是西服，
1: 西服，
0: 礼帽。西鞋，
1: 您等等，
0: 手杖。
1: 哎，这个宋朝那时候有西服吗？
0: 有，
1: 有
0: 老西服。
1: 老西服
0: 啊，现在怎么有叫圣西服的呢？
1: 我知道卖帽子的呀。
0: 所以吗？
1: 啊，
0: 为什么卖帽子它叫圣西服呢？
1: 怎么回事？
0: 都是当初孟良他们穿剩下的西服
1: 啊。
0: 你说干什么用的？得了，改不改不做帽子不？
1: 改帽子呢？
0: 圣西服，
1: 好嘛？您这给歪讲了，
0: 或者也许不对
1: 啊。
0: 孟良跟焦赞到了洪阳舞厅，进去叫两个台子， 吃点心。
3: 我还吃点心。
0: 吃西餐。
1: 西餐
0: 真吃真喝。哎呀，吃完了以后灯光啪一变，舞池。

0: 跳舞，
1: 哦，还有跳舞，
0: 有交际舞，
1: 什么草裙舞、藏族舞、新疆舞，各种舞都有，各种拍子都有。
0: 嗯，怎么不演呢？
1: 哎，有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1: 没有那么些演员。
0: 哦呦，是了，
1: 这个戏演下来啊，需要近200个演员，
0: 场面够大的。
1: 呵，得演16个小时呢，这戏
0: 这一天完不了啊，
1: 得演4场，
0: 哦，连台本戏。
1: 对了，
0: 嗯，
1: 没人我着急啊。这不是现在我做了一个计划吗？
0: 嗯嗯，
1: 我拿到上级去了，我打算组织一个剧团。
0: 不，哦，是，
1: 正在招考演员。
0: 招考演员？
1: 对了，
0: 那么我要是到那儿当个演员，成不成啊？
1: 怎么着？
0: 我呀，
1: 哦，您要参加我们这个剧团
0: 啊？是啊是啊，
1: 那我特别欢迎啊。
0: 嗯，
1: 不过有点事情，咱们得谈一谈。
0: 那么什么事情啊？
1: 走个手续
0: 也行啊。
1: 啊，由您这个团里头给我们开个介绍信来。
0: 啊，成啊，
1: 行吗？
0: 行，
1: 写清楚点。
0: 行。
1: 为什么要脱离您这个团？
0: 嗯嗯，
1: 为什么要参加我们这份？啊，别回到您在团里，您是个主要的人物。
0: 嗯嗯，
1: 回头到我们那儿去，您这团垮了，我们这儿成功，这已经损，已经犯不上。
0: 不能不能，
1: 您考虑好了。
0: 行，没问题。
1: 这个介绍信能开上，
0: 成，
1: 那就行。
0: 还有什么事啊？
1: 第二个问题啊，恐怕您坚持不下去。
0: 怎么？
1: 恐怕比您这儿累。
0: 哎，我们也很累啊。
1: 咱们工作学习一切都抓得紧。
0: 嗯嗯，
1: 虽然是紧的，可有8个钟头休息，
0: 那就行了
1: 啊。
0: 行，
1: 能克服这个，
0: 那成，
1: 那就好办。
0: 还有什么事吗？
1: 第三个是个重要问题。
0: 什么事啊？
1: 就是待遇太低。
0: 我待遇。
1: 咱们这儿这个制度是低薪分红制，
0: 什么叫低薪分红制？
1: 就是薪水定的最低最低的。
0: 哦，
1: 可是分红，
0: 还有分红，
1: 到了一年有了结余了，可以多分，红利可以超过您的底薪。
0: 是啊，
1: 哎，您要是学习的也好，事务也搞得好，一切都走在您前边，还单有这么一笔钱给您，
0: 嗯，
1: 这叫奖学金。
0: 哦，奖学金，
1: 鼓励您。为什么要这么搞呢？
0: 嗯，
1: 就因为他薪水低。
0: 嗯。
1: 咱们这分4种演员，
0: 哦，分4种，
1: 甲乙丙丁。
0: 那么甲等挣多少钱呢？
1: 不是说钱，
0: 挣什么呢？
1: 说小米儿，
0: 哦，挣小米儿。
1: 对了，
0: 挣多少呢？
1: 甲等演员呢？
0: 嗯，
1: 每一个月挣25000斤小米儿。
0: 25000斤小米儿，
1: 你干嘛咬我呀？
0: 啊，25000斤，
1: 低薪低薪，
0: 还低薪呢？
1: 啊，
0: 这是很多了，这个。
1: 这是这个甲等演员。
0: 哦，那么这个乙等的呢？
1: 20000斤。
0: 丙等的，
1: 那艺术不够，也得照顾他的生活呀。
0: 那是
1: 啊，15000斤。
0: 丁等的呢？
1: 那就是学员，什么也不会，到这来学习来。但是也得照顾他一点点心费啊。
0: 那是，
1: 早晨起来喝碗姜，吃点烧饼果子什么的。
0: 挣几百斤呢？
1: 15000斤。
0: 一万，行了。
1: 跟那个，
0: 我呀，拜托您了。
1: 嗯，
0: 我到您这儿当个学员，挣10000斤，15000斤米，我愿足矣。
1: 哦，您要参加我们这行，
0: 嗯，
1: 挣到15000斤小米吗？您就知足。
0: 哎，对对，
1: 你去不了。
0: 哎，怎么？
1: 你思想有问题？
0: 哎，没有问题啊。
1: 到我们这儿不是为参加我们剧团搞剧去的，
0: 不是，
1: 就贪图那15000斤小米去的。
0: 哎，不对不对，
1: 金钱主义。
0: 哎，不是，
1: 那这主您不敢要的？
0: 什么？
1: 您刚买的西楼进来，外边有那个比我们这剧团要大的啊，冲了一晃，来吧，李桂山。这儿给20000斤小米，马上他就上那边去。
0: 喂，
1: 这山望着那山高。
0: 哎，不是
1: 啊，动摇分子。
0: 哎，
1: 你说他要走就怎么办？你说你拦都拦不住，你帮助他吧，他有理由，他说我有自由权啊。他要走，你再不让他走，他在里边闹情绪，他煽动别人，让别人罢工。
0: 罢工，
1: 嘿，害群之马。
0: 哎，这是我有个顾虑。
1: 有什么顾虑？
0: 我怕这个甲等演员跟乙等演员考不上，
1: 哦，
0: 我来个丙等演员就凑合了。
1: 哦，您是这么个顾虑？
0: 哎，对了嘛，
1: 那您给您自己估价，啊，太低了。
0: 嗯，
1: 按，啊，您这个身份说到我们这儿，
0: 嗯，
1: 我说您是甲等演员，那就我捧着您说了。
0: 那是，
1: 反正丙等演员15000斤小米，我保证。
0: 行了，行了，
1: 行吗？
0: 行了，行了。
1: 您对京剧熟不熟？
0: 哎，名场彩唱。
1: 哦，您还彩唱过？
0: 可不是吗？
1: 那可省事了。
0: 嗯，
1: 我先叨叨你。
0: 哎，我先捶吧捶吧你。
1: 这是怎么说话？
0: 什么叫叨叨我呀？
1: 导演，导演，
0: 那您得说清了。导演
1: 先演头一幕，我看一看
0: 行
1: 不成。头一幕它简单，
0: 哦，简单，
1: 就2个剧中人。
0: 哎，都是谁呢？
1: 一个是孟良，一个是焦赞。
0: 那么您去谁呢？
1: 我去孟良。
0: 我呢？
1: 你去焦赞。
0: 这个词儿我可不会啊。
1: 是我教给你啊。
0: 哦，您教我
1: 啊？
0: 那您多受累了。
1: 谈不到受累，
0: 嗯，
1: 我们应尽职责。
0: 是是，
1: 我们也有这个义务。
0: 嗯，
1: 现在正在培养第二代时候。
0: 培养第二代，这话挨得上吗？这个，
1: 你跟我学吗？
0: 互相学习，
1: 啊。您这有音乐没有？
0: 哎，音乐可没有。
1: 钢琴、提琴，
0: 那也没有，
1: 都没有。
0: 嗯，
1: 文武场有没有？
0: 文武场也没有。
1: 嗯，石嘴打架我会不会？
0: 那我打的熟悉了。
1: 咱们就石嘴打架。
0: 行了，行了，行了，
1: 啊，
0: 咱们归着归着。
1: 咱们先演这个头一幕。
0: 哦，头一幕
1: 啊，咱俩头一场就一块出去。
0: 哦，一块出去。
1: 我叫板，您打架。
0: 也行了，行了
1: 啊，打长锤。
0: 我长锤。
1: 走啊！康斯雷斯，康斯雷斯，康斯。干嘛干嘛？你这是打家伙呢吗？
0: 不是，
1: 开机关枪了这会儿。哒哒哒哒哒，我怎么走？
0: 大成，
1: 我得这样出去。我成机器人了。
0: 那么怎么着？快了？
1: 太快了。
0: 怎么慢着点？
1: 慢着点。
0: 行了，
1: 走啊！扛！我得，嘿，
0: 唱。
1: 行了行行行，别打了。
0: 你怎么了？
1: 我上医院。
0: 干嘛去？
1: 瞧痔疮去。
0: 我痔疮犯了。
1: 好人有这么走道的吗？这个
0: 啊，又怎么了？这个
1: 太慢了，
0: 又慢了。
1: 不紧不慢的，
0: 咱们打四六步成了吧。
1: 哎，
0: 走。
1: 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再扛。
0: 机关秘密要我去那顺。
1: 您这什么呀？您这是
0: 原词儿？
1: 这词儿我知道啊。
0: 什么词儿？
1: 是应当这么唱啊。
0: 红果大油，红啊艳啊冬，接着里呀条条路我不平，坐马那冤那帅，得意忙是猛见他父老冤荣，牵着翻倒我姑乃是家，他命我儿子下翻营真衰骨，现在这不过红阳洞是往向台上第三层，好接催啊，动了也得夸下马红宗，打我转身出去。
1: 别说唱的还真不错
0: 啊。对对对，
1: 是你导演我导演你啊。
0: 我你导演我呀。
1: 哦，我导演你
0: 啊。
1: 你唱什么？
0: 不是我唱这红阳洞吗？
1: 什么？
0: 我唱这红阳洞？
1: 就您那点艺术啊。
0: 啊啊，
1: 哪挣15000斤小米去？
0: 二北京也没这么挣去啊。
1: 还是您说那不是叫的吗？
0: 哎呦，
1: 我这是新红阳洞啊。
0: 您这头句什么词儿？
1: 机关秘密要谨慎，
0: 合乎剧情吗？
1: 当然了。
0: 那么您怎么个剧情呢？
1: 孟良跟焦赞是不是宋朝机关人
0: 啊？是啊。
1: 嗯，稻谷是不是公事去的？
0: 公事啊。
1: 是不是偷着去的？
0: 偷灯呢。
1: 所以嘛，这不是叫机关秘密吗？
0: 哦，
1: 这是保密的事情。
0: 这是保密的工作，
1: 秘密谨慎留神谨防，不错。
0: 哦，
1: 这是头一句。
0: 那么我唱什么呢？
1: 你啊，啊，后台问去。
0: 不是，
1: 有当场问词的吗？这个
0: 外外行，后台问。那么我唱什么呢？
1: 客气客气。
0: 今儿我唱什么呢？
1: 你唱第二句。
0: 哪句？
1: 你不会啊？
0: 废话，会我还跟你学吗？
1: 我还没教你呢。
0: 哪句啊？
1: 你唱侦探北国走一程。
0: 哦，侦探北国走一程。
1: 对了，
0: 那时候有侦探吗？
1: 啊，老侦探。
0: 老侦，
1: 你叫什么侦儿你？
0: 嗯，侦探。
1: 前面唱的，后台唱我听啊。
0: 侦探
1: 忙什么的？
0: 不是，
1: 我还没唱呢。
0: 那你先唱，你先唱。
1: 机关秘密要我去那说，侦探北国走一程。
0: 大花脸呢？
1: 你不要脸呢？
0: 什么叫大花脸呢？啊，孟良焦赞呢？
1: 道名字
0: 啊？
1: 咱干嘛去了？
0: 道谷去啊？
1: 偷着去名字去？
0: 偷偷的、啊，
1: 偷偷的
0: 啊？
1: 那么你嚷什么呀？
0: 我
1: 满街嚷嚷，孟良焦赞，人听见了？嗯？怎么孟良焦赞来了？机关枪加上嘟嘟嘟了，嘟嘟嘟嘟嘟嘟，你往哪儿跑？
0: 那是宋朝那是有机关枪吗？
1: 啊，老机关枪，
0: 老机。那么我唱什么呢？
1: 后台问去。
0: 我。
1: 要这儿问词儿啊？
0: 外行。嘿，那我唱什么呢？
1: 客气客气。
0: 我唱什么呢？
1: 你啊，
0: 啊，
1: 你说二花莲呢？
0: 我数着数来。
1: 二花莲，
0: 前面前面。
1: 二花莲呢？
0: 别忙，别忙。
1: 啊
0: 啊！
1: 大花莲呢？
0: 二花莲呢？
1: 哎，我说来了，我得回去。
0: 什么玩意儿？您这是？您怎么称我伙计？
1: 叫你什么？
0: 焦先帝孟二姑爷。
1: 焦先帝孟二哥
0: 啊，
1: 不行。
0: 怎么？
1: 谁不知道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0: 啊？都知道。
1: 你这么说，人又听见了。
0: 嗯，
1: 怎么焦先帝孟二哥？一定是孟良焦赞来了，给他一手榴弹，啪，手榴弹拽过来了。
0: 宋朝那时候有手榴弹吗？
1: 啊，老手榴弹。
0: 老师，我唱什么？
1: 后台问去。
0: 有前台问词的吗？你
1: 这写外行吗？我客气点儿。谁跟谁客气呢？
0: 啊，我跟您客气。那我说什么呢？
1: 你啊，
0: 嗯，
1: 你说火起辣一撩啊，
0: 我这正回去前台站去、哎，这是后台、
1: 哎，
0: 火起来了，别忙。
1: 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啊？
1: 你怎么打我四下
0: 啊？你打我八下了你，你还告诉咱们谁手快谁打谁吧？哎，
1: 好，咱们各自留神，
0: 提防点吧。
1: 来了，我的火炬，
0: 我早就来了呗。
1: 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0: 哎，不知道啊。我是谁的儿子你会不知道？
1: 那他怎么着忘了？
0: 咱们俩什么关系啊？
1: 把兄弟啊，
0: 查兰普啊，
1: 兰普的木寨给烧了。
0: 那我是谁？我去，
1: 这可悬。后台后台。哎，
0: 嘿，俩机器人
1: 怎么办？这个
0: 你来个大冷音。
1: 嗯嗯，
0: 你说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1: 不是，我们这
0: 咱们我先咱免了成不要了咱们。
1: 对，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0: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1: 你倒远呢，
0: 这废话呀！ 我是我爸爸，我会不愿意？
1: 愿意不愿意？
0: 愿意，
1: 愿意不行，
0: 不行，
1: 得说认可，
0: 认可。
1: 我倒认得可呀，
0: 我倒认可。
1: 哎，对了，
0: 我是我爸，这才认可。
1: 对了，你倒愿呢？哎，
0: 毛倒认得可呀，
1: 想你
0: 过去我两圈，你认可，
1: 我不认可呀。哎，不

0: 糟的，这是
1: 就这句重要
0: 重要呢，
1: 听听我这句台词啊，
0: 啊，
1: 泼胡须敞笑使个身子，
0: 怎么着，
1: 来这句宝刀刃可就狠呐，哈哈哈哈哈
0: 哈，这就算行了，
1: 成了，
0: 您考上了
1: 15000厘米
0: 平等演员，
1: 行了，
0: 你来来，
1: 宝刀刃可就狠呐，哈哈哈
0: 哈，哎，蛮好，前面的词怎么样，
1: 哎，有点马虎，
0: 咱们再熟悉一遍，
1: 行行行，
0: 借口信啊，
1: 机关秘密要我亲的说，侦探摸过走一场，
0: 俺
1: 大花脸的
0: 二花脸的，
1: 哎，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0: 我早就来了，问
1: 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0: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1: 你倒远了，
0: 哎，毛倒认得阔呀，
1: 等你过去我两圈，你认阔我不认阔呀，
0: 我这
1: 快点回凉了，
0: 凉再热热吧，你
1: 毛刀刃可的狠呐，
0: 嘿嘿，这话罢了，
1: 大家伙
2: 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
1: 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0: 您怎么走了先生，
1: 这头唱完了，
0: 他们唱接着唱啊，
1: 我把你考上了，行了，
0: 考上了
1: 啊，
0: 您那边歇会儿吧，
1: 众位的弥勒，我明白了，孟良是机灵鬼，交代傻小子把我过去他不管了，
0: 我们俩这回换个个，我去孟良，让他来个交代，让他过去，我就这么办了。
1: 来来来，
0: 让您考虑
1: 了。哎呀，咱们唱这古风都可真好啊！
0: 是是，
1: 各位同志喜欢听，
0: 嗯，
1: 让咱们再唱一回。
0: 好，没关系。
1: 哎，行，
0: 来来来，
1: 走啊！
0: 你等会儿再走，
1: 嗯，把孩子给我撂下，你再走。
0: 哦，我嫁你了。
1: 哎，我先走了，
0: 你也别走啊。
1: 怎么了？
0: 你等我搞好了对象，你再走。
1: 谁嫁谁了？咱们俩人，
0: 我去孟良了
1: 啊！
0: 我去孟良了，
1: 那不行，
0: 怎么不行啊？
1: 那那那。这勾上脸了，
0: 那没勾嘛，
1: 那穿行头了呢，
0: 哎，您这拿脑袋他也得换，
1: 拿脑袋也得换，
0: 哎，对了，
1: 不行，
0: 哎，怎么不行啊，
1: 你也不会那词啊，
0: 哎，我会了
1: 啊，
0: 我会了，
1: 哦，孟良词坏了，
0: 哎，我一听就会，
1: 这么聪明，
0: 哎，对了，
1: 你会了孟良的词
0: 啊，
1: 哎，唱不了，
0: 哎，怎么唱不了啊，
1: 交代那词啊我不会，
0: 哦，交代那词你不会，
1: 哎，对
0: 了你怎么教我来着呢，
1: 对呀，
0: 啊，对，甭对，换换歌，
1: 换就换，
0: 换，让他过去我了。
1: 好啊，
0: 唐僧这就换了，
1: 啊，换了换了。
0: 好啊，
1: 唐僧这个词儿都记着了，
0: 记着记着。
1: 好啊，
0: 唐僧你跳舞行吗？
1: 你这出去不出去？你倒是
0: 出去出去。
1: 好啊，
2: 唐僧来自唐僧来自唐僧来自唐来谁来唐？
1: 机关秘密让我近身，
2: 侦探背锅走一程
1: 啊。你这是交代吗？
2: 交代那妹妹
1: 回去。
2: 我
1: 交代干嘛去了？
2: 交代没在家。
1: 干嘛去了？
2: 卖萝卜去了。
1: 让他收摊，
2: 他没开张呢。
1: 我报园了。
2: 你吃得了吗你？
1: 我倒着他你也甭管。
2: 他非得换。
1: 哎，
0: 那你就换。
1: 好吧，
2: 扛子来自扛子来自扛子来自扛来谁的扛？
1: 机关秘密要我谨慎，
2: 侦探摸过走一程。
1: 安安大花脸
0: 二花脸的，
1: 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0: 早就来了啊！
1: 我请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0: 我是你爷爷的儿子。
1: 你倒愿的，你是愿意了你。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5: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罗荣寿和李桂山合说的相声《洪崖洞》。哎，刚才节目一向来那首定场诗，喜欢这个诗词的朋友都知道，那是说的唐明皇和李隆基。那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咱们为您安排播出的，这是一段京韵大鼓《剑阁闻铃》，演唱者是骆玉笙先生，名家名段，精彩之极，咱们来共同欣赏。

公，莫不是旅馆小调琴弦们，莫不是兵马奔驰心踏惊，莫

铃，窗儿外铃声儿断续，雨声冷进房儿内，残灯儿半灭，与他如冰，柔肠儿九转破结，破结于

0: 陪您一起收听过了骆玉笙先生演唱的京韵大鼓剑阁闻铃。到这儿，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大伙儿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下期欢乐群英会，小楼在此恭候各位。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在节目的一开始，问候所有喜爱阅读或者喜欢听一凡为你读书的朋友。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著名作家张抗抗的首部深情散文精选集《回忆找到我》。家是一棵大树，在土壤里有很深的根，经风沐雨，岿然不动。我愿这世上的一切都是自自然然，诚实坦白，按自己的意愿生长，万不要为了取悦于谁，拗着自己的本意扭曲变形。这些优美的文字，深沉的感悟，便是出自著名作家张抗抗的首部深情散文精选集《回忆找到我》。在这本书中，张抗抗用优美生动的文笔写尽人间真情，回忆中的那些美好与温馨，美丽与哀愁，感动与欣慰，纷至沓来。生命中最为可贵的，不是拥有回忆，而是回忆在岁月里能时时找到自己。说到回忆，除了个人成长史和伴随成长的友情，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乡情。张抗抗在这本书中不止一次回顾了自己在北大荒的经历，这是他的个人记忆，也是一代人的记忆。在张抗抗的记忆里，北大荒一直是他岁月长河里最难忘的生命原乡，这里不仅有他青春的异动，还珍藏着他许多挥之不去的浓浓乡情。尽管时光走远，但作家对这块原乡的眷恋依然深情而饱满。他穿过漫漫的时空隧道， 以细腻婉约的笔触写下了十八岁卷入时代洪流，在青春躁动中不慎丢失心爱笔记本的那份怅然，也记录下了十九岁离开出生地杭州走向遥远而寒冷的北大荒的无比忐忑，同时更以细致传神的笔墨情深意长地回顾了在外漂泊时的恋乡情节，追忆着与亲人爱人和友人之间的动人往事和情谊，回溯故乡却与记忆中的样子相隔甚远，旧有久别重逢，旧事拨云见雾，这些情意绵绵的往事一桩桩一件件皆被翻检出来，在作家重温昔日美好的同时，也以真挚朴实的情怀扣动着我们的心弦。虽然在北大荒度过了艰苦的青春岁月，但作家对此却始终充满着一份感激，因为那段不平凡的经历既积淀出他人生的通达和思想上的成熟，在文学上也赋予了他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在作家心中，北大荒就是最美的地方。书中他深情地写道，那种真切天然朴实无华的美常常在梦中和遐思中将我完完全全地笼罩包容，并与我的身心融为一体。正是对生命原乡的依恋与敬重，让这本散文集深深烙下了北大荒的印记。茫茫荒原，皑皑白雪，凄凄冷雨，大自然的凋零和残酷在这里集中汇集，然而恶劣的环境和艰苦的条件却也让温暖的人性在这里潜滋暗长。作家一语双关地写道，我们像一群新时代的游牧民族，一群永无归宿的浪漫移民，北大荒的风云，北大荒的悲壮，曾是浇灌我们这代人青春的源泉，我知道我自己的笔永不可能穷尽它。除了描绘北大荒的深沉博大和粗犷多情，作家还以肆意汪洋的笔调把记忆的缰绳牵引到自己的家庭，他写母亲用温柔和聪慧引领着作家走进了文学的殿堂，朴实的文字，动情的表白，将柔柔的母爱尽显笔端。此外在他的笔下还处处洋溢着体贴入微的夫妻之爱。书中写到他的丈夫知名学者《狼图腾》一书的作者江荣，每年生日时都会给他送花，而且江荣天生热爱小动物和植物，于是阳台上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慢慢的，张抗抗就悟出写作时留着虎性，而做女人猫为虎师，还是猫一样的温柔为好。作者回忆，有一次眼看快过生日，丈夫却出差了，她本以为这一年没有花了，却不想丈夫在临走前往冰箱里藏了一束鲜花，还将一枝花放在桌子上当作引子。先生居然能想到冰箱保鲜，还特意将桌上单插一枝作为引子，可见煞费了一番苦心。惊讶之余，又是一次被深深打动，我的节日不再孤独，它属于我们两个人。著名作家汪兆谦在评价张抗抗这本散文集《回忆找到我》时曾说，这是一部目光深邃、胸襟豁达、灵魂高贵、文风优雅的好书，同时对当前急需理论批评更新和指导的散文创作实践提供一个足资借鉴的好文本。更可贵的是，张抗抗的散文具有中国文学中的诗词境界与东方哲学形成的默契和呼应，而且呈现了中国文人特有的高贵品质和优雅的情怀。散文集《回忆找到我》回溯着作家的青春成长，感怀着世间的至美真情，这些美好而难忘的记忆不仅让作家找回了自我，也让那份美好镌刻在生命的长河里，烙印在时代的风云里，永不老去。愿你会在作家张抗抗的这本《回忆找到我》的散文集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美好往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人们常说开卷有益，的确是这样。当你打开绚丽多彩的图书，你就走进了知识的大门，你便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动人的小说，美妙的诗歌，感人的童话，精美的散文，都会让你难以忘怀，给你无穷的欢乐。书不仅是知识的宝库，而且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它能教我们怎样作文，怎样做人。在我们孤单时，它像大朋友一样安慰你。中国古时候有一位文学家说过，读一本好书就仿佛和一位高尚的人谈话。有疑难时，他会给我们解答，遇到困难时，他会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那么在什么样的心境下，读书的质量是最高的呢？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人无闲心莫读书。今天就让我们在陈颂无声的演播中去细细品读这篇文章。
4: 书要到了不必要读的时候，才真的读出意思来。仿佛是苏东坡说过，人生有所谓的三闲，晨起、病中和雨天，这三个闲暇时间正好读书。我觉得读书要有一股子闲的韵味，因为闷头闷脑、鸡翅白脸的生活是只适合阅读《商务速成》或《恋爱指南》之类的东西的。这么多年来，大家都在主张读书有用，把读书看作是人生晋级的台阶，看作是博取功名利禄的正途。贾宝玉就曾表明心志，拒绝读经济有用之书，这是对这种利字当头的读书观的反抗。什么颜如玉、黄金屋、学而优则仕，但凡劝学，无非权谋机变的辩题。至今日，老师和家长也是用特有的有用说来激励孩子们，好好学习，好好读书，将来如何如何。于是一个爱阅读的孩子就慢慢变成不爱读书的青年，一个爱读书的学者也逐渐成了只看专业书的工匠。有用的书大卖，无用的闲书、人文读物和性情著作，出版社不愿问津。会计师、律师、考研、出国、教辅类的有用之书占据图书市场的三分之二。所谓读书要闲，就是说不要太把读书利益化。我认为得把阅读从正襟危坐的考试情境中拯救出来，从急功近利的晋升情绪中拯救出来。遇到一本书，乃是遇到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 而不一定就带来新的人生。面容的宽和，而不是蝇营狗苟的焦虑。看星空白云的闲适，而不是皱眉凝目急匆匆的脚步，才是读书带给我们的韵味。在好几年以前，三联书店转为24小时营业。初秋周末冷风里，我缩头缩脑地走进书店，看到从2楼到1楼的转角楼梯上面一排排坐着读书的孩子，他们认真的样子和忽然笑出声的面容，突然之间让我觉得很感慨，很充实。他们偷闲来此，享受匆忙日子里一时半会儿的离开，读书而无作业之痛，读书而无作文之约，读书而无发财之梦。读书，读闲书，闲读书，不是为了享乐人生，也不是为了濡染风度，就是

0: 仿佛烛照寰宇，清明里面隐含烟梦豪情。书把万千的世态都化作了微雨燕飞、落花闭门的宁静画面。要读书，就要有一种拿得起也放得下、心无挂碍的闲心。简单说，读书之闲心，就是敢于将一切苦难和幸福都付之于微微一笑的勇气和果断。眼下，动辄讲读书之有助于发展和进步，读书之有功于企业和个人，读书之有得于管理和商务，把读书说成竞争的道理，这当然没啥不可。把读书看作涉世的睿智，也自有根由。只不过除此之外，那份了悟生命之短促而后观世事之生动的闲心，却不能遮蔽。人无闲心莫读书，市场上热销的某某指南、某某大全、某某秘籍、某某必读，让你天天忙东忙西，一路高歌。古人说，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每天忙忙碌碌，仿佛可以永生世上，也就不知老之将至。这短短的人生和长长的磨难，别那么着急着走下来，多从历史的角度想想过去，多从宽容的角度看看未来。这份闲心，正是读书读世界、读书读自己的根基。
1: 刚才我们分享到的，就是来自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的一篇关于读书的心得，《人无闲心莫读书》。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就可以找到一凡了。这里是阅读时间，一凡和你相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顾

0: 故事大王。
1: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0: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2: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1: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2: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0: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3: 让人惦念一年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如约而来，并非所有苹果都是冰糖心，各大饱满，果香自然，脆甜爽口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源自核心产区阿克苏红旗坡农场，天山雪水，大漠柔情，跨越大半个中国，只为在你舌尖绽放一片香甜，美好接力，惊艳依然，更多规格，更多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马上下单阿克苏红旗坡农场的冰糖心苹果，顺丰包邮到家。
4: 寻人寻人，紧急寻人。
0: 无论您品尝过我们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还是购买过辽宁营口水源镇大米，或者下单过正宗云南好茶，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客栈优选重磅更新，更多频道，更多分类，更多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全新上线，欢迎老朋友回家。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2: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诸葛亮七擒孟获，彻底收复了他们的心，保证了南部的安宁。后来他回到成都，又开始筹划北伐。北伐进行的顺利吗？
1: 诸葛亮在平定南中之后，又经过两年的准备，公元227年的冬天就带领大军驻守汉中。因为汉中接近魏蜀的边界，在那里可以随时找机会进攻魏国。离开成都的时候，他给后主刘禅上了一道奏章，希望后主不要满足现状，妄自菲薄，要亲近贤臣，疏远小人，并且表示他决心担负起兴复汉朝的责任。这道奏章呢，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出师表。
2: 诸葛亮为了汉朝真是操碎了心啊。
1: 过了年，诸葛亮采用声东击西的办法，先传出消息要攻打梅城，并且派大将赵云带领着一支人马进驻击鼓，装出要攻打梅城的样子。魏军得到情报，果然把主要兵力都派去驻守梅城。诸葛亮趁魏军不防备，亲自率领大军突然从西路扑向了岐山。
2: 这一招声东击西真是让人意想不到。
1: 蜀军经过诸葛亮几年的严格训练，那是阵容整齐，号令严明，士气十分旺盛。自从刘备死后，蜀汉多年没有动静，魏国毫无防备。这次蜀军突然袭击岐山，守在岐山的魏军抵挡不了，纷纷败退。蜀军乘胜进军，岐山北面的天水、南安、安定三个郡的守将都背叛了魏国，派人向诸葛亮求降了。
2: 看来诸葛亮此次北伐很顺利。
1: 那时候魏文帝曹丕已经病死了，魏国朝廷文武官员听到蜀汉大举进攻都惊慌失措，刚刚即位的魏明帝曹睿比较镇静，立刻派张合带领着50,000人马赶到岐山去抵抗，还亲自到长安去督战。
2: 看来魏国也不是好惹的。
1: 诸葛亮到了岐山，决定派出一支人马去占领街亭作为据点，可让谁来带领这支人马呢？当时他身边还有几个身经百战的老将， 可是他都没有用，单单就看中了参军马谡。
2: 马谡就是上次诸葛亮南征出兵之前说攻心为上的那个人吧？
1: 哎，没错，就是他。马谡这个人呢，确实是读了不少的兵书，平时呢很喜欢谈论军事，诸葛亮就找他来商量起打仗的事儿来。他呢是滔滔不绝，也确实出过一些好主意，因此诸葛亮很信任他。但是刘备在世的时候却看出了马谡不够踏实，他在生前特地叮嘱诸葛亮说，马谡这个人呐，言过其实，不能派他干大事，还得好好的考察一下。但是诸葛亮没有把这番话放在心上，这一回他派马谡当先锋，王平做副将。
2: 不知道刘备和诸葛亮谁看人更准呢？
1: 接着往下听你就知道了。马谡和王平带领着人马到了街亭，张合的魏军也正从东面开过来。马谡看了地形，对王平说，这一带地势险要，街亭旁边有座山，正好在山上扎营布置埋伏。王平提醒他说，丞相临走的时候嘱咐过，要坚守城池，稳扎营垒，在山上扎营是不是太危险了？
2: 马谡是怎么考虑的呢？
1: 马谡没有打仗的经验，自认为是熟读兵书，根本就不听王平的劝告，坚持要在山上扎营。王平一再劝马谡都没有用，只好央求马谡拨给他1000人马，让他在山下临近的地方驻扎。
2: 不知道他们两个谁的决策是对的。
1: 张合率领魏军赶到街亭，看见马谡放弃县城的城池不守，却把人马都驻扎在山上，心里暗暗的高兴，马上吩咐手下将士在山下筑好营垒，把马谡扎营的那座山给围困起来。马谡几次命令士兵冲下山去，但是由于张合坚守住营垒，蜀军没法攻破，反而被魏军乱箭射死了不少人。
2: 坏了，马谡危险了。
1: 魏军切断了山上的水源，蜀军在山上断了水，连饭都做不成，时间一长啊，自己先乱了起来。张合看准时机发起了总攻，蜀军纷纷逃散，马谡是束手无策，最后只好自己杀出重围，往西逃跑了。
2: 马谡溃败了，王平那边战况如何呢？
1: 王平带领着1000人马稳守营盘，他得知马谡失利，就叫兵士们拼命地打鼓，装出要进攻的样子。张合怀疑蜀军有埋伏，不敢逼近他们。王平整理好队伍，不慌不忙地向后撤退，不但1000人马一个也没损失，还收容了不少马谡手下的残兵败将。街亭失守，蜀军失去了战略要地，又丧失了不少的人马。诸葛亮为了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决定把人马全部撤退到汉中。
2: 还是王平靠谱啊。
1: 诸葛亮回到汉中，经过详细的查问，知道街亭失守完全是由于马谡违反了他的作战部署，马谡呢也承认了过错。诸葛亮按照军法把马谡下了监狱，定成了死罪。
2: 马谡只会纸上谈兵，先主刘备看人很准啊，诸葛亮真不该这样重用他。
1: 马谡自己知道免不了一死了，在监狱里给诸葛亮写了封信，他说，丞相平日待我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我也把丞相当作自己的父亲，这次我犯了死罪，希望我死以后，丞相能像舜杀了鲧还用禹一样对待我的儿子，我死了也就没有牵挂了。诸葛亮杀了马谡，想起他和马谡平时的情谊，心里十分的难过，流下了眼泪。以后他真的把马谡的儿子照顾得很好，
2: 诸葛亮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值得尊敬。
1: 诸葛亮认为王平在街亭曾经劝阻过马谡，在退兵的时候又用智谋保全了人马，立下了功劳，应该受奖，就把王平提拔为参军，让他统帅五部兵马。诸葛亮对将士们说，这次出兵失败固然是因为马谡违反军令，可是我用人不当也应该负责。他就上了一份奏章给刘禅，请求把他的官职降低三级。刘禅接到奏章，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有个大臣说，既然丞相有这个意见，那就依着他吧。刘禅于是下诏把诸葛亮降级为右将军，仍旧办丞相的事儿。
2: 诸葛亮能勇敢地承担责任，这非常难得，比有些人功劳都记到自己头上，错误都归罪别人强太多了。
1: 由于诸葛亮赏罚分明，以身作则，蜀军将士都很受感动，大家把这次失败当作教训，士气更加的旺盛了。这年冬天，诸葛亮又带兵杀出散关，包围了陈仓，杀了一个魏将。第二年春天，又出兵收复武都、阴平两个郡。后主刘禅认为诸葛亮立了功，下了一道诏书，恢复诸葛亮丞相的职位。
2: 多亏有这么一个尽职尽责的丞相，蜀国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3: 打电话。

0: 香浓郁，百官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严生叔叔好。上集说到诸葛亮多次北伐，取得了赫赫战功，这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2: 公元229年的四月，吴王孙权正式即位称帝。蜀汉大臣大多数认为孙权称帝是僭越，要求跟东吴断绝盟好关系。诸葛亮却认为蜀汉眼前主要的对手是魏国，他坚持和东吴保持联盟，继续准备北伐。
3: 诸葛亮很务实啊，魏国比蜀国强大的多，蜀国应该多交朋友，而不是四处树敌。
2: 公元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出兵岐山。魏国派了大将司马懿和张合等一起率领人马赶往岐山，诸葛亮把一部分将士留在岐山，自己呢率领主力拦击司马懿。司马懿知道诸葛亮的战略，他认为诸葛亮孤军深入，带的军粮又不多，所以在险要的地方筑好营垒，叫将士只守不战。
3: 又是一个只守不战，当时陆逊面对刘备就是这么做的，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不知道司马懿这次战果如何呢？
2: 魏军将领以为司马懿害怕诸葛亮，一再的请战。他们说，您怕蜀军就像害怕老虎一样，难道就不担心天下人笑话吗？司马懿硬着头皮带兵赶上去，跟诸葛亮大战了一场，结果被蜀军杀的是一败涂地。但是蜀军由于后方的运粮官员失职，粮草供应不上来了，只好主动撤了兵。大将张合带兵紧紧地追赶，赶到木门一带的山谷，被诸葛亮预先布置好的伏兵用乱箭射杀了。
3: 这司马懿怎么没坚持住啊？到底还是禁不住别人说三道四了。
2: 诸葛亮几次出兵，往往因为粮食供应不上而退兵，他接受了这个教训，设计了两种运输工具，叫做木牛和流马，用它们呢把粮食运送到斜谷口囤积起来。公元234年，诸葛亮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发动10万大军进行北伐。他派使者到东吴约孙权同时发起攻势，南北策应，使魏国两面受敌。
3: 这次情况怎么样呢？
2: 诸葛亮大军出了斜谷口，到了渭水南岸的五丈原。为了做长期打算，他派一部分蜀军将士构筑营垒准备作战，另派一部分士兵呢在五丈原屯田，跟当地的老百姓夹杂在一起耕种。蜀军纪律严明，百姓和士兵相处得很好。魏明帝派司马懿率领魏军渡过渭水，也筑起营垒防守，和蜀军对峙着。
3: 看来蜀军和魏军都已做好了战争准备，那么东吴的人呢？
2: 孙权接到诸葛亮的信，马上三路出兵进攻魏国。魏明帝也厉害，他一面亲自率领大军到南面去抵挡东吴的进攻，一面通知司马懿在五丈原坚持只守不战。诸葛亮等待东吴方面的消息，但是结果却使他很失望，孙权的进攻失败了。他想跟魏军决战，但是司马懿始终稳守营垒，诸葛亮几次三番地向他挑战， 都没有用，双方在那儿相持了有100多天。
3: 魏国的强大真是有目共睹，两个国家联合在一起都不能打败他。
2: 要是魏军出来打，只有想法子激怒司马懿。诸葛亮利用当时轻视妇女的风俗，派人给司马懿送去一套女人的衣服，意思就是说，你司马懿这样的胆小怕战，还是回去做个闺房小姐吧。魏军将士看到主将受到嘲弄，气恼的嚷着要跟蜀军去拼命。司马懿知道这是诸葛亮的激将法呀，并不发火，他安慰将士说，好好好，我向皇帝上个奏章，请求准许我们跟蜀军决战一场。过了几天呢，魏明帝派了一个大臣赶到了魏军的军营，传达命令说不许出战。
3: 对手总是不出战，这该怎么办呢？
2: 蜀军将士听到消息感到很失望啊，只有诸葛亮懂得司马懿的用意。他说，大将率领军队在外，哪有千里迢迢去请战的道理啊？司马懿上奏章请求打仗，这是做给将士们看的。诸葛亮料到司马懿的心理，司马懿也在探听着诸葛亮的情况。
3: 司马懿怎么打听诸葛亮的消息呢？
2: 有一次，诸葛亮派使者到魏营去挑战，司马懿挺有礼貌地接待了使者，跟使者聊天说，你们的丞相公事一定很忙吧，近来身体可好啊，他胃口怎么样啊？使者觉得司马懿问的都是一些客套话，也就老实地回答。他说，我们的丞相的确很忙，军营里大小事情都要亲自来抓，他起得很早，睡得很晚，只是近来胃口不好，吃得很少啊。
3: 司马懿问这些有什么用呢？
2: 使者走了以后，司马懿就跟左右将士说，你们看，诸葛孔明吃得少，事务又那么繁重，他能支撑得长久吗？不出司马懿所料，诸葛亮由于过度的辛劳，终于在军营里病倒了。
3: 原来司马懿是在打听诸葛亮的身体状况啊。
2: 后主刘禅得知诸葛亮生病的消息，赶快派大臣李福到五丈原来慰问。李福跟诸葛亮谈了一些军国大事之后就走了。过了几天，李福又回来了，他看到诸葛亮病势转重，就哭了起来。诸葛亮睁开眼睛对李福说，我懂得您回来想问些什么，您所要问的人我看就是蒋琬吧。
3: 这是在挑选接班人吗？
2: 是啊，诸葛亮害怕自己命不久矣，所以呢，向朝廷推荐人才来接替自己。李福听了后说，丞相说的是啊，皇上正要我问丞相，万一身子不好，由谁来继任您的工作呀？那请问蒋琬之后谁可以继任呢？诸葛亮说，可以由费祎接替。李福还想再问下去，诸葛亮闭上眼睛不回答了。没过几天，这个年纪才54岁的丞相就在军营里去世了。
3: 诸葛亮就是活活被累死的。
2: 按照诸葛亮生前的嘱咐，蜀军将领没有把他去世的消息透露出去，他们把尸体裹着放在车里，布置各路人马有秩序地撤退。魏营的探子听到诸葛亮病死的风声，报告给了司马懿。司马懿立刻带领魏军追赶上去。刚过五丈原，忽然蜀军的旗帜转了方向，一阵战鼓大作，士兵们转身掩杀过来。
3: 嗯，怎么还有埋伏啊？
2: 司马懿大吃一惊，赶快拨转马头，下命令撤退。蜀军将领等魏军离得远了，又不慌不忙地把全部人马安全地撤出了五丈原。这件事儿传到老百姓耳朵里，大家编了个歌谣嘲笑司马懿，说死诸葛吓走了活仲达呀。司马懿听了也不生气， 说我只能料到活的诸葛，怎能料到死的呢？后来他又亲自跑到蜀军原来扎营的地方，观察了诸葛亮布置的阵势，赞叹说诸葛孔明真是天下奇才呀。
3: 司马懿和诸葛亮尽管是对手，却互相欣赏，实在难得。
2: 诸葛亮想统一中原的愿望并没有实现，但是他的智慧和品格一直被后代赞扬。在民间传说中，诸葛亮往往成为智慧的化身。在一篇相传是他写的《后出师表》里，有两句话叫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们认为这正是对他一生的评价。
3: 诸葛亮去世了，蜀国可怎么办呢？
2: 后面的故事啊，我们下集再接着讲吧。
4: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1: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机动车变更登记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机动车更换车架后如何办理变更登记？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16条，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登记。三、更换车身或者车架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在变更后十日内向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登记。第17条，申请变更登记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交验机动车，确认申请信息，并提交以下。

0: 证明凭证：一、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二、机动车登记证书；三、机动车行驶证；四、属于更换发动机车身或者车架的，还应当提交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宾，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长，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沧州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

0: 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1: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松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2: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0: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5: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6: 黄巢黄巨天战败了朱温，和薛崇争夺武状元，两个人这一交手不要紧呐、人家对黄巢的罗家枪是了如指掌，时间一长了，黄巢就想了，这一定是老罗家跟老薛家祖上关系好，他们在武功上啊有一定的交流探讨，可能对对方的招数啊都有所了解。于是黄巢呢就使了2招绝枪来试探薛崇，这一下啊果然奏效，知道薛崇不懂罗家的绝枪，黄巢就使了一招啊叫梅花七蕊式，啪这一枪扎出来，扎出了7个枪头，这可不敢轻易的挡啊，如果挡错了，挡的是个假枪头，后果呀是不堪设想啊。薛崇可听说罗家枪里边有一手绝招叫梅花七蕊式，他可没见过，怎么破解那就更甭提了。今儿给一介黄巢使出这个招来呀，很像传说当中的梅花七蕊式，当时啊他就有点手足无措了。可转念又一想呢，他这枪头甭管多少，但是这枪杆就是一个呀，薛家的戟法当中有一招叫一戟定乾坤，你枪头那么多我防不过来，也分不出真假来，但我只要用方天戟磕你这枪杆，你这招再花哨也就算被我给破了，他是这么想。可是举目留神定睛一瞧啊，他可害了怕了，不光是枪头是7个呀，那枪杆呢也是7个，你说这玩意儿怎么破吧，这个绝枪要是那么容易破，那还能叫绝枪吗？对付一般的武功，老薛家这一招一戟定乾坤也许行，但是对付老罗家的梅花七蕊式啊根本办不到。您要听隋唐演义都知道，老罗家的枪法是从老江家得来的，北平王罗毅罗彦超给人家老江家入赘，用现在很流行的话说吧，就是给人家当赘婿呀。江老爷子呢很喜欢罗毅，老头没了以后啊，他的2个儿子对罗毅呀是相当的看不起，认为他呀在老江

家吃软饭，七尺高的汉子谁受得了这个呀？罗毅呢，就带着一身武艺出去闯荡了。夫人姜桂枝呢，这时候已经身怀有孕，让罗毅临走之前呢，给孩子起个名字。罗毅一瞧，门前边有一棵大松树，长得非常的茂盛，就说了，这要是生个儿子呀，就叫罗松罗永年，要是个姑娘呢，你呀，随便给起个名字就得了。过去那年头啊，他重男轻女，要生个姑娘，他连个名字都懒得起了。罗毅从老姜家走了以后，没别的门路，只能是打把式卖艺，在金陵府遇到了当时的南陈太宰秦旭秦东升。这个罗毅呀，也是天生当赘婿的命。秦旭一看这小伙子能耐不小啊，认为他很有发展前途，就把自己的闺女秦胜珠嫁给他了。按理说你们家里有媳妇儿，你应该说实话呀，可是这个罗毅呀，他没说实话，隐瞒了婚姻事实，他是贪图富贵前途，在老秦家又入了赘了。你说那陈世美可恨，抛妻弃子招了驸马，还让韩琦呀去杀秦香莲跟东哥春妹，纯属渣男当中的渣男呢、啊、这罗毅呀也强不到哪儿去。后来姜桂枝带着儿子罗松到北平府来找他，那时候啊，四方将里的苏定方已经用冷箭把罗毅给射死了。如果罗毅不死，他呀能干出什么事儿来，那可就不知道了。罗毅凭着人家老姜家的枪法，挡山挖一场大战，名扬天下。大隋朝为了收服他，封他为北平王，而且是听调不听宣。您可见这姜家枪法有多高吧？姜家枪法的老祖先呢，是三国年间的姜维、姜伯约。姜维可是个帅才呀，心思缜密，头脑清晰，他创出来的枪法简直就是无懈可击。就拿这招梅花七蕊式来说吧，他就预料到了有人呢一瞧你这一出枪枪头多，就得从这枪杆上做文章了。所以呢，他把这枪杆呢也练出来七个，你要是一根枪杆耍出多少枪头来那也没用，人家照着你这枪杆上吧嗒来一下子，你这招就算破了。练出七条枪杆来呢，你这怎么破呀？跟那枪头一样，你也不知道啊，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他这手太高了。可是能练出这手来，那也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就能做到的。薛崇能想得到的办法呀，人家姜维在三国那时候就想到了，里外里呀差着好几百年呢。这招梅花七蕊式是想破都破不了，人家那个技术太成熟了。说书迟，真事儿快。咱们说书磨磨叨叨说好几分钟，但是当时那个事儿啊，也就是打铲认真的功夫。薛崇这刚一琢磨，人家黄巢那枪就过来了，他下意识的用方天戟来了个老君关门，想要把门户封住，那哪封得住啊？黄巢这菊花紫金枪啊，呲溜就钻进篱笆门了，啪一枪连薛崇的盔缨就给挑下来了，唰这么往回一撤枪，枪上可挑着这盔缨呢，手拿大枪抱腕当胸，薛公子承让了。薛崇用方天戟没拦住人家这大枪，吓得这脑瓜子嗡一下子，当时把眼就闭上了，那意思是爱怎么着怎么着吧，这都是人的自然反应。黄巢连他盔缨给挑下来了，他一点感觉都没有。等黄巢一说话，他这才明白过味儿来，睁眼一看，

0: 找各种理由不认输，
1: 要不就是看不到别人好，别人好了他怀别人使绊。
0: 薛崇不这样，输了就是输了，发自内心的给皇朝贺喜。这个是真的假的呀？你从面部表情上就能看出来。那要是假的，他这一乐呀，你看着就那么不自然。皇朝黄举天那也是懂人情世故的主啊，瞧出来薛崇是个君子，赶紧谦虚几句。哎呀，薛公子您过奖了，黄某呢这也是侥幸得胜，以后你我同殿为官，咱们还得多亲多近，互相帮衬。薛崇说，黄年兄，见高人不能交背而失之，我以后啊还真得多跟您请教请教。这两个人呢还挺和气，输了的非常大度，赢了的也不骄傲，比武场中胜负已分。军兵领着皇朝薛崇和朱温去见正副主考。正主考田令孜一看这皇朝跟朱温这模样，机灵灵一哆嗦呀，吓得好悬没从椅子上掉下去，连忙就问他儿子田彪，儿啊，这俩人长得这模样，你还让他们参加比武考试呢？这个模样要是上了彩山殿，惊了圣驾，你吃对得起吗？田彪说，父亲大人，这也不是我让他们进去考试的呀，人家这二位也是力胜群雄，脱颖而出，这才名列三甲之内。国家不是说要选拔人才吗？也没说要选美呀，人有没有能耐跟长什么模样没什么太大关系，我看皇上啊也不会见怪的。田令孜一跺脚，行了，什么都甭说了，既然是这样了，那还说什么呀？儿啊，你先领着这三个人给他们讲讲见皇上是什么规矩，怎么磕头，怎么行礼，千万别坏了参王拜驾的规矩。是，我这就给他们讲讲去，您就放心吧。田彪把皇朝他们叫到一边，给三个人呢讲解参王拜驾的规矩，亲自做示范，对着彩山殿的方向三拜九叩行礼，然后呢又让每个人学着自己的动作向彩山殿行礼，确认无误了，这规矩都学会了，动作也都对了，这才回来报告田令孜，说可以带着他们去见皇上了。就这样呢，田令孜跟着田彪在前边走，皇朝他们三个人呢在后边跟着，五个人就奔了彩山殿了。来到彩山殿下，田令孜让护驾的军兵往殿上禀告，军兵转告给太监，太监再转告给当驾官，当驾官禀告西宗天子。西宗天子一听说田令孜领着这次科考的前三甲都到了，马上传旨让他们来到彩山殿上见驾。一上彩山殿，田令孜父子先是向上叩头参见皇上，皇朝他们呢也是跟在后边跪倒朝上山呼万岁。西宗天子李轩一摆手，田老爱卿，快快请起，你为国家选拔人才有功，非常辛苦，来人呐，给老丞相搬把椅子一旁赐座。田彪啊，你也辛苦了，起来吧。田令孜父子二人说了声谢恩就站起来了，小太监搬过一把椅子来，老贼田令孜就坐在旁边了，田彪呢往他爹旁边一站，皇朝他们在那儿跪着呢，低着头，没有皇上的旨意可不敢抬起头来。西宗天子李轩就问，田老爱卿，这次的状元榜眼探花都是谁呀？他们都是哪儿的人呢？田令孜站起来了，启奏万岁。

0: 这次的状元姓黄，明朝字举天，他乃是山东曹州府原举县的人。榜眼呢，他是本朝功臣两辽王之后，山西绛州龙门县的薛崇薛耀祖。探花呢，是宋州党山五沟里的人士，名叫朱温。这三个人呢，在天下举子当中脱颖而出，都是武功高强、本领出众、不可多得的人物啊。熹宗天子李轩听完了很高兴，他就点了点头，来卿一旁落座，幸可状元皇朝抬起头来，朕要看看你是何等样人。皇朝听说皇上要看他，赶紧就说了，臣相貌丑陋，不敢抬头，恐怕惊了圣驾。李轩说，你抬起头来吧，朕恕你无罪。皇朝知道自己长得难看呢，所以呢，他事先呢要给皇上打个预防针，那意思是我长得可不好看，你要看我别回头把你吓着喽。皇上呢认为这皇朝说的是个场面话，顺口答应就说了，抬起头来吧，我恕你无罪。皇朝一听说皇上都恕自己无罪了，那我就抬头吧。他吧唧这么一扬脸儿，把皇上李轩给吓得顺龙椅上出溜就掉地上了，小脸也白了，嘴唇也青了，说话都哆嗦了，你到底是人呐还是妖怪呀？朕从来就没见过你这么如此丑陋之人，你快把头给我低下吧，朕呐瞧着你我就害怕呀。皇朝说声遵旨，急忙把头就低下了。皇上害怕呀，皇朝更害怕，这是惊了圣驾了，这是不知道皇上待会儿把他怎么处置啊。吓得皇朝这心的蹦蹦蹦蹦蹦直跳。皇朝这模样啊，咱们说过不止一次了，确实长得难看，走到大街上啊都得是轻纱罩面，要不然呢老百姓见了他呀都得引起恐慌。今儿个皇上一说要看皇朝，皇朝一扬脸，皇上往下这么一看，这个人长得也太恐怖了吧，眉横一字，牙排二尺，鼻生三翘，双耳生毛，面如金钱纸，身高体胖，腰大十围，这就跟唐三藏西天取经路上碰见那个妖怪差不多少啊。您说那个李轩从小娇生惯养的，哪儿见过这模样的呀，他能不害怕吗？把他吓得是魂飞三界外，破散九霄云呐，出溜这一下子就从龙椅上摔下去了。两旁边的太监手疾眼快，赶紧去了，连皇上给搀起来扶到龙椅上。这李轩呐吓得都快喘不过气儿来了，太监呢一个劲儿的给他抹擦胸脯。皇上吓成这样了，满朝文武呼啦全跪下了。李轩镇定了片刻，对大家伙就说了，众家文武，朕啊没事了啊，你们都起来吧，只是那皇朝模样长得太过丑陋，朕啊一时有些惊慌。皇朝你可别抬头了啊，你这模样长得太瘆人，你这篇啊先接过去，回头啊我饶不了你，朕要看看这榜眼薛崇是何等样人呢。皇上说没事了，文武百官这才起来往两边一站。薛崇听说皇上要看自己，先是向上叩了三个头，然后呢吧一扬脸，皇上一看，哎，这个长得模样啊长得真不错，白白净净的，健眉虎目，三山得配五岳停云，文雅当中透着那么一股尚武的精神。小伙子往这儿一跪， 英俊潇洒，玉树临风，让人看着那么舒服。皇上就问了，薛爱卿啊，你是本朝两辽王之后啊？薛崇赶紧回答，启奏我主万岁，臣正是两辽王之后。你们老薛家为大唐朝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立下过无数汗马功劳，你又武功高强，名列三甲之内，朕一定要重用于你。先起来吧，别跪着了。你看薛崇就因为这模样长得好，本身呢又是功臣之后，皇上对他这态度就非常好，都不用跪着了，在旁边站着。皇上看完了薛崇以后很高兴，接着又说，党山的举子朱温，你把头抬起来，朕要看看你是何等样人呢。皇上这话刚说完，老奸贼田令孜从椅子上蹭就站起来了，紧走几步朝上启奏，我主万岁呀，您在见朱温之前呢，还是让内侍臣呢先把您给扶住了，以免呀他像皇朝一样惊了圣驾。田令孜知道啊，这朱温的模样啊不比皇朝强到哪儿去，他要是再把皇上给吓着，回头皇上一生气说自己举荐不力，怎么竟弄这样的人来呀，一怪罪自己那可就麻烦了。所以呢他才跟皇上说，让内侍臣在旁边扶着点，别回头皇上啊又从这龙椅上出溜下去。皇上哪知道这田令孜什么意思呀，田令孜也不敢明说呀。皇上乐了，田老爱卿，朕是我大唐朝的功臣呐，处处为朕着想，谢谢你的关心啊，朕正在青春年少，刚才那点小小的惊吓已经没有事了，不用内侍臣扶着了，主恩啊，你把头抬起来，朕要看看你长得什么模样。朱温一抬头，皇上一看呢，今儿这是怎么了，我这采山殿上闹开了妖精了是怎么着啊，出溜一下子从龙椅上啊又掉下去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还残留。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

0: 家大小，超惊喜。
1: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3: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黄巢和薛崇在梅花圈之内比武，争夺武状元，最终啊，黄巢技高一筹，用了一招梅花七蕊式把薛崇给赢了。这样呢，这一科的武状元就是黄巢的了，榜眼就是薛崇，探花呢就是朱温，三甲的顺序都排出来了。田令孜和田彪父子带着这三个人到采山殿上去见皇上，恩科也好，什么科也好，这是李轩登基以来举办的第一次科举考试，他本人也很高兴啊，就想看看这个状元呢、榜眼呢、探花呀，他们三个人长得什么模样。头一个那不得不先看状元长什么样了，结果黄巢这一抬头啊，好悬没连李轩给吓死，他自打娘胎里爬出来也没见过长得这么寒碜的人。这黄巢确实长得也太恐怖了，发似朱砂，眉横一字，牙排二尺，鼻生三窍，双耳生毛，面如金钱纸，这模样长得活脱脱的就是一怪兽啊，就别提多吓人了。过去有的书里说呀，这黄巢为什么长得这么寒碜呢？因为呀，他是谛听神兽转世。据说这个谛听神兽啊，是一只白犬变的，是地藏王菩萨的坐骑，他经常啊趴在这个地藏王的桌案底下，是一只通了灵的神兽。这谛听神兽啊，集群兽之象于一身，虎头、独角、犬耳、龙身、狮尾、麒麟的脚丫子，他可以通过这听啊来辨别世间万物，尤其是善听别人的心声。那个《西游记》里头，真假美猴王那段就有谛听神兽的故事。您说这个黄巢是谛听神兽转世的，他这模样能好看得了吗？所以皇上一看他这模样啊，当时吓得从龙椅上就出溜下去了。好容易把情绪稳定稳定，看看榜眼薛崇吧。哎，薛崇长得还真不错，小伙子白白净净的，英俊潇洒，玉树临风的，挺招皇上喜欢。皇上看完了呢，又要看朱温。田令孜提前就说了，让两个内使臣呢，先把这皇上扶着点，别回头啊，又把皇上给吓着。皇上不解其意呀，让朱温抬起头来。朱温这一抬头，哎呀，又把皇上给吓着了。这朱温长得一张大马脸，足够一尺多长，面如锅底黑，一脸的大骚皮疙瘩，流能打水儿，花脚的眉毛怪眼圆翻，狮子鼻子，鲶鱼嘴，满嘴这牙呀，里出去外进去，就跟这野猪那牙差不多少。这位呀，分明就是一个野猪成了精了，这是。皇上一瞧啊，太恐怖了吧这个啊！ 旁边有两个内侍臣扶着他，都没扶住，出溜从椅子上啊又掉下去了。皇上心想啊，今儿这是怎么了？这是啊，我这采山殿上是闹开了妖精了，是怎么着啊？状元呢长得像一只怪兽，这探花呢长得呀就跟野猪成了精了似的。你说我这当皇上当的啊，这头一科科举考试就碰上这个了，这可怎么好呢？这个李轩一生气，当时就说了：“众位爱卿，这次五科场开科举事不算了啊，除了把薛崇留下，回头封他个官职，其他什么状元探花的一概全不要。皇朝朱温呐，上天有好生之德，朕就不治你们俩惊驾之罪了，下殿回家去吧。以后啊，就不许再参加科举考试了，免得呀让朕害怕。”皇上一说这个，满朝文武一听这不像话呀，说好的开科举事，满天下张贴皇榜，到现在一句话不算了，那这哪行啊？君无戏言呐，你拿天下老百姓耍着玩不行啊，照这么下去以后谁还听你的呀？兵部尚书程静思出班启奏：“哎呀，我主万岁，您呐可不能这样啊，万岁乃天下之主，富有三江，富有四海，乃是人人之典范，说出话来就应该言而有信。您自打登基以来，大赦天下，减免赋税，开设恩科，选拔人才，这都走的是明君之路。如果您今天说这五科场不算了，岂不有失于天下的民心呢？”李轩看了看程静思：“程老爱卿，那你说朕该当如何呀，才能不失去民心呢？”程静思说：“依微臣看来呀，这次五科场该算还得算。皇朝朱温呢，虽然长得相貌丑陋，但是武艺高强，我主万岁您应该破格提拔他们，这样呢才能显得您呢隆恩浩荡，言而有信。”李轩听完程静思的话，稍微思索了一下，程老爱卿所言不无道理。想当初孔夫子他老人家说过：“以貌取人，失之子语。”朕就不拘一格录用他们吧。不过呢，皇朝嘛要降他一级，就算这一科的榜眼吧。薛爱卿人才出众，改为这一科的状元，朱温还是这一科的探花，今天朕就不给他们披红挂彩了，明日让他们到八宝金殿之上，朕再给他们帽插金花，十字披红，让他们夸官游街三日，然后呢朕再加封他们的官职，就这么办吧。各位爱卿不必多言了，退朝吧。兵部尚书程静思这么一劝呢，皇朝朱温这次考试算是没白来，要不然呢就给轰回家去了，还永远不让参加考试了。皇朝这个状元降成榜眼了，薛崇成了状元了，朱温倒是没什么影响，怎么着他也是个探花。薛崇高兴不高兴的不知道，但是皇朝非常的不高兴啊。可是在采山殿上他也不敢说什么呀，心里话了：“皇上你还说呢，孔老夫子说了，以貌取人，失之子语，说了半天跟没说一样，还是以貌取人呢。就因为薛崇比我长得漂亮，他就当了武状元了。咱这不是选美比赛，咱这是比武力，比功夫，你这个对我太不公平了。”皇朝再觉得不公平，在采山殿也没有他说话的地方啊，他也只能是逆来顺受。皇上一甩袖子退朝了，皇上一走呢，众家文武跟着也退出了五科场。皇朝可真够冤的，就因为这小模样长得难看，到手的武状元飞了，你说这上哪说理去啊？其实啊， 在中国的远古时代，包括这个夏商周时期，国家选拔人才呀，还真是以貌取人。这模样长得正派的、高大威武的，就容易被录取。那些长得瘦小的、枯干的、猥琐的、歪瓜裂枣的，就很难被提拔录用作为朝廷的官员。这是根据什么来的呢？根据这个相术来的。最早的相术啊，来源于民间，后来呢就传到了富贵人家，再由富贵人家传到了士族跟贵族当中，经过他们一传播，又传到了朝廷里边了。皇上呢觉得这个面相之术挺有道理啊，他就把这个面相之术啊运用到了选拔人才上头了。您要看过司马迁老先生写的《史记》，那里边有日者列传，就是专门给那些奇人异士、相术名家们写的。好多的相术名家呀都有史可查。你比如说秦末汉初有这么一个妇女叫许妇，她的相术就非常高，被汉高祖刘邦封为了慈亭侯。慈是哪个慈呀？就是雌雄的雌。还有像什么《三国志》《隋书》这些书籍呀，都有这个相术名家的传记。宋代的时候，相术名家也不少，你像什么陈抟和麻衣道者、苏东坡、苏庭坚呐、这样的文人，那都是相学的爱好者。尤其是华山的陈抟老祖，被称为武术名家呀。您可别误会，这个武术不是指的练武术那个武术，这个武术啊，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天文、地理、艺术、相学、医学。到了这个明朝，有相术名家刘伯温等人。到了清朝呢，曾国藩写了本书叫《兵谏》，这本书可是看面相选拔人才的经典之作。你要是在公司当领导或者是个企业家，多看看这本书，对选拔人才呀非常有用。曾国藩就用这个兵谏看人，看得非常准。有一回啊，这李鸿章让三位淮军将领去参见曾国藩，曾国藩呢就让这三个人在这个大厅外边等着。过了有一个时辰，派人出去告诉这三个人全都走吧，谁也不见。后来呢，李鸿章就问曾国藩呢，说我派你那仨人去，你怎么一个也没见呢？曾国藩就说了，我那大厅里边啊有一面镜子，虽然我没跟他们亲自见面，但是我从这镜子里边这一看呢，他们是什么人我都已经了解了，就没有必要再跟他们见面了。李鸿章一听啊，这也太神奇了，这个啊，你给我讲讲这是怎么回事啊？曾国藩说呀，你给我派的那仨人，其中有一麻子，咱们先说这麻子，这麻子呀，可能是因为我不见他呀，他觉得我看不起他了，他这架势可不对，我瞧见他了，粗着脖子红着脸的，落胳膊挽袖子想要进来跟我干一仗，这个人不错，有一种威武不能屈的气概，还有一个大高个儿，那大高个儿啊，我虽然没接见他，但是这个人呢，看上去很沉着冷静，有城府，气度不凡，将来这个人有一定的发展。另外还有一小个儿，这小个儿长得贼眉鼠眼的，目光游离，心机很重，只要我府里头有人一走动，他就好好的站着，装得规规矩矩的，等人一走了吧，他就不一样了，稀松打垮，没个人样了。这个人呢，当人一面背人一面，将来呀没什么出息。那么说这三个人里头，这麻子是谁呀？这麻子可有名啊，此人名叫刘铭传呐、啊， 这刘铭传智勇双全，后来率兵到了台湾，大败法军，成为郑成功之后的第一人呐、啊。那大高个叫什么呢？叫张树声，后来做官做到了两江的总督。小矮个那位姓吴，为官呐、啊、投机取巧，两面三刀，一面一刀半。在这三个人里头，属他这官做的小，到最后啊才做到了个道台。这三个人呢有没有出息，曾国藩早就看出来了，而且啊看得非常准。说到这儿啊，咱们这话茬就该拉回来了。熹宗天子他不是曾国藩呢，他哪有曾国藩这个相人之术啊。黄巢朱温这两个人虽然长得丑啊，但是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一个是杀人八百万，血流三千里，搅乱大唐江山的人物。另外一个啊，是杀害了大唐朝好几个皇帝，把大唐朝给灭了的五代第一军。这看人看走脸呢、啊、简直是后患无穷啊。闲言少叙，咱们还是书归正传吧。咱们还说这黄巢黄巨天，他觉得皇上对他不公平啊，丧当游魂一般下了采山殿，来到考棚。别的举子都走了，王仙芝他们这根七个得等着黄巢啊。恭喜黄巢得了这一科的武状元，大家伙儿瞧着黄巢过来了，等天王第一个就窜过去了，恭喜黄大哥，贺喜黄大哥，您得了这一科的武状元了，以后兄弟我可就跟着您了啊，大的小小的您随便给我安排个官当，我回家以后呢看望老娘，这也算是衣锦还乡，给我老娘亲露了脸了。他这话刚说完，黄巢苦笑了一下，什么话都没说。王仙芝一看黄巢这脸色不对，就问他，黄贤弟，你得了武状元了，为什么面带不悦之色呀？当天王跟着也问呢，黄大哥，这可就是您的不对了啊，您现在是武状元了，是不是看不起我们这群绿林草莽的哥们弟兄了，连话都不爱跟我们说了，对不对？黄巢摇了摇头，嗨，我的邓贤弟，你要这么说就不对了，哥哥我甭管当了多大的官儿，也不会看不起自己的哥们弟兄，哥哥脸色不好看不是因为你们。黄大哥，那您倒说说因为什么呀？黄巢说，贤弟呀、啊、在这大庭广众之下这么多人没法说呀，咱们先回殿房吧，我跟你们大家伙说说到底我这是因为什么事儿。大家伙一瞧黄巢这样，谁也猜不出来什么原因，那就各自上马回殿房吧。这一路上啊，黄巢这状态很低迷，让得大伙儿呢也挺压抑。本来得了武状元了，这应该是兴高采烈的事儿，这一下啊全都低头耷了脑，谁也不吭声了，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等到了殿房了，哥几个来到了殿房之内，黄巢把门关严了，就跟那哥几个说，诸位，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不高兴吗？我觉得我今天呢太委屈了，明明这个状元我已经得着了，就因为黄毛相貌丑陋不堪入目，险些被当今天子赶下采山殿，永远不许参加科考，这还是碰上好人了，多亏有一位大人从中求情，当今天子这才改变了主意，说我相貌丑陋有辱大唐国的国威，他是以貌取人，把我降为了榜眼。你说我真要是技不如人，在梅花圈内输给别人了，夺不了这个武状元，榜眼就榜眼吧，我也认了。可明明是我技压群雄，傲立多尊，皇上怎么能就因为我这个相貌 把我降为榜眼呢？就因为这个我不高兴，心里头憋屈，所以呀，这才面带不悦之色。我不是因为大伙儿，我是生皇上的气。皇朝说完了，大家伙儿全明白了，哦，原来皇朝这状元没得着，因为他长得难看，皇上把他这状元降为榜眼，这状元给别人了，所以呢他脸色不好看，心里头憋屈，跟皇上生气呢。这个事儿啊，皇上做的确实也是不对呀，哪有这么欺负人的呀，你搁谁谁不生气呀。王仙芝就说了，皇贤弟，我看事已如此，更改不了了，你呢也不必过分的生气，气坏了身子算谁的呀，什么事儿你得往开了想。还有那千里迢迢到长安来参加科考的，他想夺武状元，到头来他什么也不是的呢，他不比你还憋屈吗？你跟他比，最起码还是个榜眼呢，将来得了朝廷的重用，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封妻荫子，改换门庭，你还有什么可生气的呢？行了啊，你也别生气了，我待会儿啊让伙计给咱们准备一桌酒席送到屋里来，咱们哥几个呀好好喝上一杯，给你呀庆祝庆祝。说到这儿，王仙芝站起来了，一拉上让，兄弟跟我出去一趟，咱们找伙计订一桌酒席，我也不懂吃什么好，你跟我去呀，给我参谋参谋。说完了，他跟上让两个人就出去了。这屋里头就剩下黄巢、葛从周、邓天王、孟觉海、柳彦章、柳彦随这几个人了。这几个人呢也是一个劲儿的劝黄巢，劝他呀别生气，这事儿别往心里去。黄巢这个心里头啊挽了个大疙瘩，始终是闷闷不乐。过了有半个多时辰，王仙芝上让俩人回来了，大家伙要一起喝酒，这才引出来皇朝黄巨天酒后提反事，是巴结大闹长安城。
3: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5: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社保转移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原先在苏州市缴纳社保，现前往连云港缴纳，如何办理社保转移？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参保职工在省内更换参保地，原参保地办理暂停后，无需自己申请办理医保关系转移业务，只需在新参保地办理参保登记手续，原参保地的医保关系自动转移到新参保地，省内的缴费年限自动累计，原参保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有结余资金的，系统会将资金自动转移到新参保地，省内养老保险无需转移。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2: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8: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9: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0: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暖。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

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我独自一人在看报，看到后府这词章之中艳体诗占了一大半，再看那数的款儿，却都是连篇累牍，犹如徽号一般的别号，而且还要连表字姓名一起写上去，竟有20多个字一个名字的。再看那词章，却又没有什么惊人之句，而且艳体诗当中还有许多轻薄句子，如永秀协有句云：折帆看得浑真切，蝴蝶当头墨里边。又书所见云：料来不少云香气，可惜狂生在上风之类。不知他怎么都选在报纸上面，据我看来，这等要算是会吟之作呢。因看了他触动了诗性，要做一两首思亲诗，又想就这么着做思亲诗未免率直，断不能有好句。古人作诗本来有个笔体，我何妨借鉴别事也做个笔体诗呢？因想此时国家用兵出戍的人必多，出戍的人多了，戍赋自然也多，因做了3张戍赋词：窝窝篱外鸡，悠悠河畔砧，鸡声惊妾梦，砧声碎妾心，妾心欲碎未尽碎，可怜落尽思君泪，妾心碎尽妾悲伤，游子天涯道阻长，道阻长君不归，年年依旧寄征衣，嗷嗷天际雁，老汝寄征衣，征衣待玉寒，莫向他方飞，天涯见郎面，休言妾伤悲，郎君如相问，愿言尚如郎在时，非妾故自会，郎知妾悲郎忧思，郎君忧思亦成病，妾心伤悲妾本性。圆月圆如镜， 镜中留妾容。原名赵妾亦赵君，君容应亦留镜中。两人相隔一万里，插杏有影时相逢。乌得妾身化妾影，月中与郎谈曲中。可怜圆月有时缺，君影妾影亦其末。做完了，自家看了一遍，觉得身子有些困，正在朦胧睡去，忽然耳边听得有人道：“好睡呀！”睁眼看时，却是季之立在床前。我连忙起来，季之说：“
6: 好睡呀，好睡！我出去的时候看你一遍，见你没有醒，我不来惊动你。此刻我上院回来了，你还不起来吗？”像是昨夜作诗辛苦了。
5: 我一面起来一面答应道：“
6: 作诗倒不辛苦，只是一夜不曾合眼，直到天要快亮了方才睡着的。”
5: 披上衣服走到书桌旁一看，只见我昨夜作的诗被季之秘密地加上许多圈，又在后面披上缠绵悱恻哀艳绝伦八个字。
6: 大哥，怎么不同我改改，却又加上这许多圈啊？这种胡诌乱道的有什么好处呢？
5: 我同你有什么客气啊？
6: 哎，该是好的自然是好的，你叫我改哪一个字呢？
5: 我自从入了仕途，许久不作诗了。你有兴致啊，我们多咱多约两个人唱和唱和也好。
6: 正是，作诗是要有兴致的，我也许久不作了。昨晚因看见报上的诗，触动起诗性来，偶然做了这两首，我还想腾出来也寄到报馆里去刻在报上呢。
5: 这又何必，你看那报上可有认真的好诗吗？那一般斗方名士结识了两个报馆主笔，天天弄些诗去登报，要借此博个诗翁的名色，自己便狂得杜甫不死李白复生的气概。也有些人常常在报上看见了他的诗，自然记得他的名字，后来偶然遇见通起姓名来，人自然说句久仰的话，越发惯起他的狂艳逼人，自以为名震天下了。呵呵，最可笑的还有一般市侩，不过略识之无，因为艳羡那些斗方名士要跟着他学，出了钱叫人代做了来，也送去登报，于是乎就有些穷名士定了价钱，一脚洋钱一首绝诗，两脚洋钱一首律诗的。那市侩知道什么好歹呀，便常常去请教。你想，将诗送到报馆里去，岂不是甘与这般人为伍吗？虽然没什么要紧，然而又何必呢？我看大哥待人是极忠厚的，怎么说起话来总是这么刻薄呀？何苦形容他们到这份儿啊？
6: 我何尝知道这么个底细，是前年进京时路过上海，遇见一个报馆主笔，姓胡，叫做胡慧生，是他告诉我的，量来不是假话。
5: 他名字叫做慧生，生也会会，自然善于形容人家的了。我总不信宋诗去登报的人个个都是这样。
6: 哎，自然不能一网打尽，内中总有几个不这样的，然而总是少数的了。还有好笑的呢，你看那报上不是有许多题画诗吗？这做题画诗的人，后幅告白上面总有他的书画仿单，其实他并不会画，有人请教他时，他便请人家代笔画了，自己提上两句诗，写上一个款儿，便算是他画的了。
5: 那这个与他有什么好处呢？
6: 他的仿单非常之贵啊，画一把扇子不是两元也是一元，他叫别人画，只拿两三角洋钱出去，这不是上亿有利哉吗？这是诗家的画，还有那画家的诗呢。
5: 有两个只字不通的人，他却会画，并且画得还好，

0: 花却抄了题桃花诗，画了美人却抄了题钟馗诗。我听到这里，不觉笑得肚肠也要断了，连连摆手。大哥，你不要说吧，这个是你打我，我也不信的。天下哪里有这种不通的人呢？你不信吗？我念一首给你听，你猜是什么诗？这首诗我还牢牢地记着呢。因念道：隔帘秋色镜中看，欲出篱边怯薄寒。隐士风流思妇泪，将来收拾到豪端。你猜这首诗是提什么的？这首诗不见得好，你且不要管它好不好，你猜是提什么的？上头两句泛得很，底下两句似是提菊花海棠荷花的。来，季之忽地叫了一声来，外面就来了个家人。季之对他说：叫丫头把我那个香妃竹饼子的团扇拿来。不一会儿拿了出来，季之递给我看。我接过看时，一面还没有写字，一面是画的几根淡墨水的竹子。竹树底下站着一个美人，美人手里拿着把扇子，上头还用淡花青烘出一个月亮来。画笔是不错的，旁边却连针带草地写着季之方才念的那首诗。我这才信了季之的话。你看那方图书还要有趣呢。我再看时，见有一个一寸多见方的压角图书打在上面，已经不好看了。再看那文字时，却是画宗吴道子，诗学李青莲，十个篆字。不觉大笑起来。大哥，你这把扇子哪里来的？我慕了他的化名，特地托人到上海去出了一块洋钱润笔求来的呀。此刻你可信了我的话了？可不是我说话刻薄形容人家了。说话之间已经开出饭来，我不觉惊异道：呀，这什么时候了？我们只谈了几句天，怎么就开饭了？时候不早了，你今天起得迟了些。我连忙洗脸漱口，一同吃饭。饭罢，季之到关上去了。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大凡记事的文章，有事便话长，无事便话短。不知不觉又过了七八天，我伯父的回信到了，信上说是知道我来了，不胜之喜，刻下要到上海一转，无甚大耽搁，几天就可回来。我得了此信也甚欢喜，就带了这封信去到关上给季之说之。入到书房时，先有一个同事在那里谈天，这个人是都谦的私事，姓文，表字树农，上海人士。当下我先给季之说之来信的话，索性连信也给他看了。季之看罢，指着树农：这位也是诗翁啊，你们很可以谈谈。于是我同树农重新叙话起来，树农又让我到他房间里去坐，两人谈得入够。我又提起前几天季之说的斗方名士那番话。树农道：哎，这是实有其事啊，上海地方无奇不有啊，他能在那里多盘桓些日子，新闻还多着嘞。啊，正是，可惜我在上海往返了三次，两次有事匆匆便行，一次为的是丁忧还在热丧里面，不便出来逛逛。这回我过上海时，偶然看见一件奇事儿，如今触发着了，我才记起来。那天我因为出来寄家信，顺路走到一家茶馆去看看，只见那吃茶的人男女混杂，笑穴并坐的，是什么意思呢？
2: 这些女子啊，叫做野鸡的人，就是刘仓的意思。

0: 有良家女子，也有上茶馆的，就是洋场上的风气，有时也是个禁令，然而不久就开禁的了。那如此说，内地是没有这风气的了。内地何尝没有啊？从前上海城里也是一般的女子们上茶馆的，上酒楼的，后来被这位总巡禁绝了。这倒是整顿风俗的德政，不知这位总巡是谁啊？外面看着是德政，其实骨子里他在那里行他那贼去关门的私政呢。这又是一句奇话了，私政变私政了，又是什么贼去关门的私政呢？倒要请教请教。这位总巡呐，专门仗着官事行他的私政。从前做上海西门巡防局委员的时候，他的一个小老婆受了他的委屈，吃生鸦片烟死掉了，他恨得了不得，就把他该管地段的烟馆一齐禁绝了。外面看着不是又是德政吗？谁知道他内里的这么个情节啊？至于他禁妇女吃茶一节的话，更是丑得了不得。他自己啊，本来是一个南货店里学生意出身，不知怎么样被他走到官场里面去了。你想这等人家有什么规矩啊？所以他虽然做了总巡，他那一位小姐已经上20岁的人了，还没有出嫁，却天天跑到城隍庙里茶馆里去吃茶。那位总巡也不禁止他，忽然一天这位小姐不见了，偏偏这天家人们都说小姐并不曾出大门，就在屋里面查查起来。谁知他公馆的房子是紧靠在城角底下，晒台又紧贴着城头，那小姐是在晒台上搭了跳板走过城头上去的。恼得那位总巡立时出了一道告示，勒令沿城角的居民将晒台拆去，只说恐房宵小，又出告示禁止妇女吃茶。这不是贼去关门的私政吗？他的小姐走到哪儿去了呢？奇怪着呢，就是他小姐逃走的那一天，同时逃走了一个教班。那这是事有凑巧罢了，哪里就会跟着教班走呢？哦呦，所以天下事往往是出人意外的。那位总巡因为出了这件事啊，其事不得不追究，又不便传播出去，特地请出他的大舅子来商量。因为那个教班是嘉定县人，他大舅子就到嘉定去访问，果然叫他访着了，那位小姐居然是跟着他走的。他大舅子就连夜赶回上海告诉了底细，他就写了封信托嘉定县办这件事，只说那教班拐了丫头逃走。嘉定县得了他的信，就把那教班捉将关里去，他大舅子便硬将那小姐捉了回来。谁知小姐回来以后啊，寻死觅活的闹个不了，足足三天没吃饭，看着是要绝力的了。依了那总巡的意思，凭他死了罢了。但是他那位太太爱女情切，暗暗地叫他大舅再到嘉定去，请嘉定县尊不要把那教班办得重了，最好是放了出来。他大舅只得又走一趟，走了两天回来说，那教班一些刑罚也不曾受着，只因他投在一家乡绅人家做教班。嘉定乡绅是权力很大的，地方官都是养成他鼻息的，所以不到一天还没问过，就给他主人拿片子要了去了。那位太太就暗暗地安慰他女儿，过了些时呢，又给他些银子送他回嘉定去。谁知到的嘉定又闹出一场笑话来。正说到这儿，忽听到外面一阵乱嚷，跑进来两个人，就打断了话头。原来外面牵子手查着了一船私货，争着来报。当下树农就出去查验，耽搁了好半天。我等久了，恐怕天晚入城不便，就先走了。从此一连6-7天没有事儿。这一天我正在写好了几封信，打算要到关上去，忽然门上的人送进来一张条子，即接过来一看，却是我伯父给我的，说已经回来了，叫我到公馆里去。我连忙绣了那几封信， 一径到我伯父公馆里相见。我伯父先说道：
1: 哎呀，你来了几时了？可巧我不在家，这公馆里的人却又一个也不认得你。幸而我听见说你遇见了吴继之，哎，招呼着你。你住在那里可便当吗？如果不很便当，不如搬到我公馆里来吧。
0: 啊，住在那儿很便当，继之自己不用说了，就是他的老太太，他的夫人也很好的，待侄儿就像自己人一般。
1: 哎，到底打搅人家不便。
0: 继之今年只怕，
1: 我看你啊，还是搬到我这里吧。
0: 我现在继之得了大官差事，不常回家，托侄儿在公馆里照应，一时似乎不便搬出来。我这句话还没有说完，伯父就笑道：
1: 这怎么把一个家托了个小孩子？
0: 那侄儿本来年轻，不懂得什么，不过带他看家罢了。好在他三天五天总回来一次，现在他梳起的事儿还叫侄儿办呢。伯父好像吃惊的样子。
1: 哦，你怎么就同他办吗？你办得来吗？
0: 这不过写几封信罢了，也没有什么办不来。
1: 还有给上司的禀帖呢，加单嘞，双红嘞，只怕不容易吧。
0: 这不过是骈四俪六裁剪的功夫，只要字面工整富丽，哪怕不接气也不要紧的，这更容易了。
1: 哦，小孩子们有多大本事啊，就要这么说嘴。你在家可认真用功地读过几年书？
0: 书是从七岁上学一直读的，不过就是去年耽搁下几个月，今年也因为要出门才解学的。
1: 那么你不回去好好的读书，将来八个上进，却出来混什么？
0: 这也是个人的脾气吧。侄儿从小就不往这一条路走，不知怎么的，这一路的聪明也没有。先生出了题目要做八股，侄儿先就头大了，偶然学着对个策做篇论，那还觉得活泼些，或者做个词章，也可以陶写陶写自己的性情。伯父正要说话，只见一个丫头出来说道：
2: 太太请侄少爷进去见见。
0: 伯父就领了我到上房里去，
1: 我便拜见伯母。伯母说：
2: 啊，侄少爷前回到了，可巧你伯父出差去了，本来很应该请你到这里来住的哈，因为我们虽是至亲，却从来没有见过。这里南京啊，是有名的南京拐子，稀奇古怪的光棍撞骗多得很呢。我又是个女流，知道是冒名来的不是，所以不敢招接。此刻听说有个姓吴的朋友招呼你啊，这也很好。你此刻身子好吗？你出门的时刻，你母亲好吗？自从你祖老太爷过身之后，你母亲就跟着你老人家运灵柩回家乡去，从此我们妯娌就没有见过了，那时候还没有你呢。此刻算算差不多有20年了。你此刻打算多咱回去呢？
3: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学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主播孔维元。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台风警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15时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其影响，今天夜里雨量中等，局部大雨，14号白天小雨渐止，最大风力陆上6到7级，近海海面8到9级，请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范工作。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雨量中等，局部大雨，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气温26度到34度。趋势天气，15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气温26度到33度。1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26度到31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连云港港上半年滚装汽车出口21.01万台，新能源车出口翻倍。党建引领强根基，西吉荡村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我市全面进入临战状态，全力防御第9号台风巴威。我市商超市场全力保供，生活物资量足价稳。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王维宇、吕伟，通讯员胡维豪、许傲然报道。今年以来，连云港港不断优化全流程作业组织，滚装业务规模、作业效率同步迈上新台阶。上半年港口滚装汽车出口累计完成21.01万台，同比增长19.96%，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07万台，同比大涨96.51%，绿色外贸动能充分释放。上半年滚装出口需求持续高涨，港口须沟西作业区持续发挥连云港国际汽车绿色智能物流中心的数字化平台优势，精准统筹场地、人员、泊位资源。五月，安吉鸿盛、安吉茂盛双船同步到港，港区直面场地受限、协调难度大等挑战，定制专属装船方案，实现双轮同步装卸，单批次完成12000多台车辆装船，创下阶段性作业新高。港口。

0: 以精细化调度压缩船舶载泊时间，以信息化调度赋能生产组织，推动滚装作业质效同步提升，不断擦亮东方滚装枢纽品牌。连云港港东方港务分公司胥沟西作业区生产调度室副经理李俊：
1: 精细编制船舶靠离方案，根据泊位深浅差异，
0: 市场持续壮大新能源汽车出口规模，助力国产汽车扬帆出海。
2: 山海潮涌，荡旗红。
0: 记者王维与吕伟报道。近日，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名单公布，赣榆区浙汪镇西集荡村党委光荣入选。地处苏鲁交界的西集荡村，坚持党建引领、创新践行“三引三带”工作法，深耕循环经济，聚力连村共富，走出了一条产业强村、民生富民的乡村振兴特色之路。西集荡村现有四个党支部，117名党员。多年来，村党委严守三不铁律，以过硬作风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创新推行三引三带工作法，将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升级、基层治理、民生提质的发展动能。眼下，村里循环经济产业园二期项目稳步推进，项目占地116.54亩。将新建标准化厂房，聚焦废旧渔网回收加工，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持续壮大绿色循环产业。赣榆区浙汪镇西集荡村党委副书记王世东：
3: 我们始终坚持党组织带头，党员冲锋，项目推进、产业转型、民生服务，每一项工作都让党员站在前、干在先。通过党员议事会集思广益、破解难题，就是要以党建硬实力、筑牢产业富民硬支撑。
0: 依托废旧渔网循环利用特色产业，西集荡村持续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投入1.2亿元建成千亩循环经济产业园，整治低效散乱业态，实现海上垃圾变致富资源。2025年园区产值达25亿元，带动16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同时，该村依托一加三党建联建机制，联动周边村庄抱团发展，实现从一村富裕向村村共富的跨越升级。赣榆区浙汪镇西集荡村村民王祥记：
4: 现在村里有产业园，在咱们口就能上班，工资稳定，每个月能挣6000-7000块钱，老人小孩都能顾得上。
0: 赣榆区浙汪镇西集荡村两委委员、妇联主席钟秀：
5: 这么多年呢，我们村干部就是始终守着一个初心，就是踏踏实实的为村里做事，为群众服务。党组织强了，我们的班子作风正了，老百姓才愿意跟着我们干，村子才能一年更比一年好。
0: 在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西集荡村持续深耕民生福祉，累计投入5亿元，完善乡村基础设施，配套新型民居、老年公寓、便民服务阵地，搭建数字治理平台，依托党员网格化志愿服务，就地化解民生难题，调处矛盾纠纷，常态化开展文明创建和文体活动，涵养文明淳朴乡风，绘就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新图景。赣榆区浙汪镇西集荡村村民张文忠：
6: 我们现在住的舒坦，玩的舒心，村里面有公园，有卫生洗，平时还有问题和动，村里大事小事党员都帮忙。
0: 中共二十大代表、赣榆区浙汪镇西集荡村党委书记钟百军：
7: 扩平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是荣誉，更是责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夯实党建根基，做强海洋循环经济产业链，深化连村共建，持续完善民生保障，带领村民持续增修，以党建引领绘就产业兴旺、和美共富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2: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8: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2: 水利之声。
0: 记者张涛、曹云飞，通讯员张义柱、王荣接见报道。 面对今年的第九号

0: 百风八威，或是各地各相关部门快速响应，协同作战，全面抓实各项防范举措，全方位排查化解各类安全风险，以充足准备、严实举措筑牢城市防汛防台安全防线，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曹云飞。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市区水工程管理处的新城闸，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新城闸的闸门已经打开了，它正在预降我们主城区的河道水位。目前全市82条骨干河道、171座大中小型水库已经提前预降河库水位，腾出纳雨空间，水情总体平稳可控。
0: 新城闸坐落于连云新城海堤线上，承担着主城区涝水外排的关键任务，作为城市防洪排涝体系的重要节点。水闸的平稳运行直接关系到主城区的渡汛安全。市市区水工程管理处新城水工管理所所长潘忠宝：
2: 我们严格落实上级调度指令，全力抢潮排水，预降内河水位，全面排查洗涤机、闸门、配电柜等设备，开展备用柴油发电机试运行。我们还重点检查加固了管理范围内的宣传牌、警示牌、空调外机等设施，及时劝离垂钓人员，认真做好防台风各项准备工作。
0: 物资充足、储备到位是高效开展防汛抢险工作的坚实基础。走进东海县水利物资站，各类防汛抢险物资分类分区整齐码放，台账清晰，管理规范。工作人员正对储备物资进行全面清点，确保所有物资完好可用，随调随用。东海县水利物资站主任胡军昌：
3: 东海县水务局将持续紧绷防汛防台安全措施，密切监察台风包围的动态变化，紧邻重点区域、重点环节、重点时段，持续细化防控措施，背着应急力量，严抓汛潮之手，以完全准备应对极端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重大水害灾害。
0: 国网东海县供电公司迅速启动防台应急响应，组织多支特训队伍对全县重要输电道、变电站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针对跨河、跨路及易受大风影响的线路区段，重点清理树障、漂浮物，防止大风天气下树木倒伏、异物缠绕引发线路故障。同时，国家电网、江苏电力、东海精电、电暖流共产党员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协助农户筑牢农业设施防风防线。灌云县依山镇迅速启动防台风应急机制，全面铺开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组建专项排查队伍，开展全域地毯式排查，聚焦老旧危房、低洼地段、河道堤防等关键风险点位，对巡查中发现的河道闸坝存在问题立即进行维修加固。同时，各个村居做好台风风险告知和避险提示，备足铁锹等防汛物资，并积极做好防台期间重点人群的转移安置工作。同时，依托村居微信群，引导群众提前做好居家防风防雨准备，减少户外出行。灌云县依山镇向阳村党总支副书记王海林：
4: 为了做好防台工作，我们村对周边渠道进行疏浚，闸坝进行维修加固，确保汛时安全。
0: 据了解，为应对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自7月10号起，市气象、水利、应急、交通、住建、自然资源等防止成员单位便已进驻市防汛抗旱指挥中心，实行集中办公、联合值守。各成员单位进一步优化工作机制和流程，建立每小时动态研判、实时会商、滚动预警的工作模式，第一时间通报台风最新路径、强度变化及风雨影响范围等关键信息，实时共享各条线工作动态，全面掌握全市防台风工作整体进展，通过多部门面对面会商、点对点对接，有效缩短了信息传递链条和决策响应时间，让防台防汛调度更精准、更高效。记者王维宇、吕伟、李志强，通讯员张小南、王广宇、汤帅报道。为全力防范台风风险，保证辖区水域安全稳定，连日来，连云港海事部门通过智慧监管和一线巡查双线发力，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台举措，全方位筑牢水上交通安全防线。记者李志强：
5: 这里是连云港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中心。随着台风巴威临近， 海事部门已经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大家可以看到，值班人员正依托智慧海事监管系统 AIS 与视频监控系统，不间断盯防辖区内所有锚泊船舶，高频次开展远程点验，实时掌握船舶动态。
0: 面对严峻的防御台风形势，连云港海事部门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辖区所有海上客运航线、涉水工程项目全部停工停航，累计安全撤离海上作业人员2608人次，引导各类船舶就近驶入安全水域，锚泊避风。连云港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中心副主任吴小军：
6: 此外，连云港海事局已协调预制多支应急力量，其中海巡艇14艘。专业救助船3艘，救助直升飞机3架次，均处于应急待命状态。同时安排40艘大马力拖轮在辖区的重点点位进行值守，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船舶走锚等紧急情况。
0: 台风巴威防御期间，海事部门高密度开展水上巡查，高频次推送预警信息，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771人次，船艇206艘次，巡航里程超5600海里，播发各类安全预警信息1.5万余次，有效排查化解水域各类安全隐患。记者李志强。
5: 我现在来到了连云港港58号泊位，海事执法人员正在码头水域不间断巡航排查，检查船舶台风防抗的落实情况，向船员进行相关防台安全提醒。
0: 海事部门也提醒，台风影响期间，所有避风船舶务必加强锚泊值守，保持通讯畅通，持续自查自修防台措施。遇有突发水上险情，可第一时间拨打12395水上遇险求救电话求助。记者陶静、傅有朋，通讯员李丹、高岩为零报道。为防御台风巴威，我市严格落实市防止防御部署，全市各重点保供企业提前调运备货，加密库存监测，全方位筑牢群众菜篮子、米袋子保障线。记者实地走访城区农贸市场、大型商超，现场看到各类生鲜应急食品备货充足，市民采购秩序平稳，全链条保供工作有序落地。走进瀛洲路农贸市场，摊位上新鲜果蔬、鲜肉、鸡蛋、水产整齐排放，品类齐全，满满当当的货品让前来采购的市民安心挑选。市场管理负责人向记者介绍，早在台风预警发布之初，市场就联合本地种养基地、外地供货渠道，加大日常补货频次，延长供货对接时段，保障基础农副产品不间断供给。而市场后方的大型冷库，正是稳住供应底气的关键所在。记者在冷库区域看到，冷链仓储设备全天候稳定运行，冷冻肉类、速冻食材等被分区规范存放，充足的储备库存可以在极端天气下持续补给前端摊位，最大限度降低恶劣天气对生鲜流通的影响。市农商控股集团瀛洲路农贸市场分公司市场部经理杨媛媛：
7: 我们每天从以前每天进货的大概40吨提高到60吨，最主要是冷冻，我们这有个大型冷库，接近2万吨的冷库，从山东进的肉类、猪肉类、鸡肉类、鸭类，这几类都在我们那个这边右边这个库房里面。
0: 记者陶静。
8: 现在是13号下午，我正在连锁超市的一家门店里。台风天，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菜篮子拎得稳不稳。走进超市，我们可以看到米面粮油、蔬菜水果还有方便食品这一类的民生商品区域货架都是满的。就在我手边的苋菜、鲜生菜，我们也可以看到部分的上架日期都是当天的。价格方面我也比较了一下，像蔬菜这类的品类和日常基本上持平，部分的生鲜商品还是有促销价格的。总体来说，我们在这可以看到超市供应充足，价格也很平稳，大家可以按需购买。
0: 充足的物资储备让前来采购的市民倍感安心，大家按需少量添置生活物资，对市场保供情况十分满意。市民刘淑轩：
9: 防止下雨的时候出来买菜不方便，然后到超市来呢，就是什么新鲜的蔬菜啊都可以买得到，而且都是这两天的，也比较新鲜，比较放心。就是在台风来临的时候，基本上物资都没有什么空缺的，想买啥都能买得到。
0: 超市针对台风天气市民采购特点，大幅提升了应急食品的配送频次，线下货架、后场仓库同步囤货，同时打通多平台线上配送渠道，解决雨天市民出门采购不便的难题。家得福超市双盛店食品科长曹翠翠：
10: 就比如说我们一天来了来一车两车的，现在我们又要加量要加到三车到四车。线上的订单是我们是更是充足了，因为骑手我们因为线上因为有美团、京东、淘宝，还有我们家乐福自营的骑手都是很充足的。
0: 截至目前，全市生活必需品整体储备总量达2.85万吨，货源储备充裕，市场运行有序，物价水平平稳，未出现物资紧缺、断供、价格异常上涨等问题。全市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连锁超市、电商物流企业同步加大流通储备，实时动态更新库存，持续补齐终端货架缺口。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唐梦玲、朱华报道。13号台风巴威正式进入江苏，我市风力逐步增大，局部出现分散性降雨。为切实筑牢安全防线，保证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我市各街道社区全员下沉，开展拉网式安全巡查，同时为辖区特殊群体送上暖心保障。在玉带社区，值班人员网格正分组对小区低洼楼栋、地下车库、老旧危房逐一排查，发现阳台外露设施，及时提醒居民消除各类安全隐患。针对独居老人、残疾人等行动不便的居民，社区人员为他们跑腿买菜，上门叮嘱台风避险注意事项。海州区新南街道玉带社区党委书记刘协：
11: 这两天不下雨吗？天不太好吗？然后我们过来上门看看，然后给您送点菜
12: 啊，
11: 带点菜。然后这两天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然后就不要外出了。
13: 然后针对我们辖区的一些特殊群体，像独居老人啊、特残疾人啊、困疾儿童啊这些，然后我们会一对一的打电话做一个那个防台风的提醒，然后我们对这些人也是进行那个包片的啊，每个人都负责。
0: 为了做好防台工作，社区早在一周前就开展了拉网式全覆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志愿者与物业工作人员组成专项巡查小队，分片包干，逐点排查，重点聚焦老旧小区低洼路段、地下车库、房屋楼顶等风险区域，细致排查排水管网、雨水口通畅情况，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管道堵塞造成积水内涝。海州区西南街道玉带社区居委副主任唐宇飞：
14: 昨天有居民反映，就是那个公寓外面有一个树可能快倒了，然后我们第一时间跟物业协商，第一时间物业城管上嘛，把那个歪脖子树给锯了。就任何的工作都是在群里面去实时落实的，又电话又电话，紧急的电话，群里面我们看到了第一时间就上报。
0: 为全力迎战台风，各社区全面进入临战状态，细化完善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足额储备沙袋、抽水泵、应急照明、雨衣雨具等防汛抢险物资，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和巡查巡逻制度，实时监测风雨态势，畅通应急上报和处置渠道，确保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
15: 省运时间赛事直击。
0: 记者雷淑慧、丁明轩，通讯员葛宁报道。7月13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排球比赛14至15岁组在连云港师范学院体育馆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省各地的300余名运动员及比赛相关人员齐聚港城。其中男子组比赛将持续至7月19号，女子组比赛则于7月23号收官，各组别队伍将在为期7到11天不等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上午9点，首场男子组比赛在东道主连云港队和苏州队之间打响。开局阶段，双方迅速进入状态，连云港队凭借高效的进攻，以25比21先下一城。第二局，

0: 专项漏洞啊，比如我们队今年发球比较失误比较多，可以增加一下发球，还有一传到位率比较少，可以增加一下一传，这样希望大家在接下来比赛能打出自己在家练的东西，加油，连云港必胜。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为袁，责任编辑周莹，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

0: 王世斌。
1: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楼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楼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0: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3: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4: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蒙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5: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 像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9: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8: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9: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7: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 创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 18.8 万人次，同比增长 25.9%， 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00

0: 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0: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2: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4: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3: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5: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3: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5: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6: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8: 西滨教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九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

0: 左右。截至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1: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2: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1: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3: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5: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
4: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域开展联合巡航。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10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

0: 本月七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阿-5V 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非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四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1: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4: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击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2: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 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七次启动熔断机制。
4: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 42.78 摄氏度。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三二一，点火！
9: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10: 烽火不见山，永远值得一战。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境，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6: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解读。
17: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8: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6: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9: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开辟鸿蒙，谁为情种？ 都只为风月情浓。一部《红楼梦》写尽了世间百态，人情冷暖，被誉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在这座大观园里，有人为情所困，有人身不由己，有人被命运裹挟，亦有人被劫数所累。每个人都在演绎着自己的悲欢离合，而贾宝玉无疑是整部故事的核心人物。他衔玉而生，生于钟鸣鼎食之家，却厌恶功名利禄。他多情而敏感，在女儿堆中寻觅心灵的慰藉。他看似玩世不恭，实则有着对生命、对世界的深刻思考。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共同走进《红楼梦》的世界，通过贾宝玉的命运轨迹去探寻他的心路历程和痴念背后的生命真谛。文章的标题是《镜花水月，转瞬即空》，作者白落梅。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每个人降临到世上都是来历劫的，尘缘就是劫数。无论你生在富贵之家还是贫贱之户，一生是漫长或是短暂，因果轮回都在劫难逃。有些人宛若冰结的霜花，有些人如同漂浮的尘埃，无论华丽还是朴素，最后都会消散无踪。看香炉上青烟袅袅，刹那竟想起一个人，贾宝玉，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贾宝玉是《红楼梦》一书里最主要的人物，别号怡红公子、绛洞花王、富贵闲人。他虽然生在钟鸣鼎食之家，但温润如玉。有时候我们可以近距离观望他，一位步入云端的多情公子，却愿意俯视人间的平凡。贾宝玉带着传奇色彩来到人间，他是神瑛侍者投胎转世，对绛珠仙草有灌溉之恩，因此有还泪一说。其出生时口含一块美玉，这块玉伴随了他真真假假的一生。他从虚无的梦中走来，所以最后抛却尘寰，选择出家，回到缥缈的虚无之境。在此之前，没有谁会想到一个侯门公子拥有锦衣玉食的荣华和锦绣万里的前程会以寂灭告终。他就跟霜花一样，人们还没来得及观赏就转瞬即逝，留给我们的是如同泪珠一样的回忆，还有无奈的叹息。总觉得这样一个贪恋世间情爱的人物，应该离不了可以给他无限繁华的尘世，却不知他内心深处一直被孤独侵占。倔强、叛逆、厌恶功名，其实是对这浮华如梦的凡尘失望。所以其母王夫人称他为混世魔王和孽根祸胎，仿佛他的出生就是来讨债的，讨回前世的宿债、情债，而今生的功名利禄被他全然否决。贾氏家族多少人对他寄予厚望，他却熟视无睹，甚至憎恶自己的出身，而去爱慕和亲近那些出身寒素、地位清贱的人。他向往的是在大观园中和诸多女子斗草簪花、浅吟低唱、逍遥自在的生活。事实上，他的心一直都跳跃在朦胧的梦中，这样躲避现实是因为他害怕被伤害。他曾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这一切都是因为女子的温柔给他带来一种宁静和安逸的感觉。 那些粗野的男子多为沽名钓誉之徒，国贼

路鬼之流。有了这些追求，必定会有争斗。以贾宝玉的软弱，无疑会被热浪裹挟的名利给烫伤。他背负情债来到人间，今生只能纠缠于尘缘中。家国的兴衰，个人的荣辱，都是那么不值一提。一个不热衷于功利的人，他的心应该是澄净的。他带着一种虚无的感伤生活在大观园，在那里有与他心心相印的林黛玉，一株在前世受了他灌溉之恩的绛珠仙草，一个今生需以泪还之的女子。林黛玉无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道德规范，热衷诗文，才华出众，两个叛逆的灵魂走到一起，获得心灵契合，在彼此心中种下了情根。因为爱得太深，所以沉浸在梦里不愿意醒来，但当冷酷的现实催人醒的时候，这场戏最终以悲剧收场。贾宝玉放弃尘世，皈依佛门，其实早已注定。他厌恶功名，反对封建，其实就是一种遁世。修佛不是思想消极，而是因了人们发现有那么一个地方，比浑浊的俗世更加令人向往。那里山水清澈，漫溢莲香，不分贵贱，无关离合。无论你是寻访而至，还是误入迷津，都会被这个清朗的境界所感染，而甘愿放下前尘过往，从此只在莲台下清静自在。在《红楼梦》一书中，贾宝玉好几次提出要出家做和尚。在他的思想里，和尚应该是没有情爱，只在深山庙宇撞钟念经的。其实啊，他身边有个带发修行的尼姑妙玉，然而这位出尘脱俗的尼姑也没能彻底摆脱情爱，最终沦陷在泥潭中。宝玉初悟禅理是在宝钗生日的那一回，宝钗点了一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并向宝玉推荐其中一支曲子《寄生草》的词。宝玉听后喜得拍膝叫绝，回去之后写了一段寄语，又提了一首《寄生草解寄》：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衣，四行无碍凭来去，茫茫这甚悲愁喜，纷纷说甚亲疏密，从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宝玉在感叹人世渺茫，过往的碌碌却不知是为何，说什么亲近疏密悲欢愁喜，不过是浮云来去，回头试想一切是那般无趣。这首《寄生草解寄》是为了他将来离尘出走所做的禅悟铺垫。他之所以留恋红尘，不是因为舍不得万贯家财，而是放不下心中的情爱。当他失去了世外仙姝寂寞林，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心绪再也难平。加之盛极一时的贾府，大厦一朝倾，宝玉落得个贫穷难耐凄凉的下场。他再也不是那个被繁花簇拥的风流少年，所谓春荣秋枯花折磨，生关死劫谁能躲。贾宝玉最后归向佛门，其实并非是以悲剧告终，只不过了断尘缘，还清宿债，而选择一种释然的方式。林黛玉一死，他也扑灭了韶华，寻找梦醒之后的归宿。走至穷途末路，放不下的也要放下，舍不得的也要舍得。看破的
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石尽鸟头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人世繁华如同红楼一梦，镜花水月转瞬即逝。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分享的是白落梅的散文《镜花水月》，转瞬即空。透过贾宝玉的一生，我们见证了贾府的兴衰，读懂了宝玉的无奈与叛逆，理解了他的挣扎与解脱。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目光移向《红楼梦》中的另一经典桥段——黛玉葬花，共同品读林清玄的文字《一朝》，看他是如何从佛法的角度诠释黛玉葬花的故事。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
4: 12岁的时候，第一次读《红楼梦》，似懂非懂，读到林黛玉葬花的那一段，以及她的葬花词，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落花也会令人忧伤，而人对落花也像待人一样有深刻的情感。那时当然不知道林黛玉的自伤之情胜过于花朵的对待，但当时也起了一点移情，觉得林黛玉未免小题大做，花落了就是落了，有什么值得那样感伤。少年的我正是浓金葬花人笑痴那个笑他的人。我会感到葬花好笑是有背景的，那时候父亲为了增加家用，在田间种了一亩玫瑰，因为农会的人告诉他，一定有那么一天，一朵玫瑰的价钱可以抵上一斤米。可惜父亲一直没有赶上一朵玫瑰一斤米的好时机。20几年前的台湾乡下，根本不会有人神经到去买玫瑰来插。父亲的玫瑰是种得不错，却完全滞销，弄得最后懒得去采收了，一时也想不出改种什么，玫瑰田就荒置在那里。我们时常跑到玫瑰田去玩，每天玫瑰花瓣黄的、红的、白的落了一地，用竹扫把一扫就是一本机。到后来大家都把扫玫瑰田当成苦差事，扫好之后顺手倒入田边的齐尾溪，千红万紫的玫瑰花瓣霎时铺满河面往下游流去。偶尔我也能感受到玫瑰飘逝的忧伤之美，却绝对不会吃到去葬花。只有一次为花伤心的经验，是有一年父亲种的竹子突然有10几丛开花了。竹子花真漂亮，细致的金黄色的，像满天星那样怒放出来。父亲告诉我们，竹子一开花就是寿限到了，花朵盛放之后就会干枯死去，而且通常同一母株育种的竹子会同时开花，母亲和孩子会同时结束生命。那时我每到竹林里看极美丽绝尘不可逼视的竹子花，就会伤心一次，到竹子枯死的那一阵子总会无端地落下泪来。不过在父亲插下心之后，我的伤心也就一扫而空了。多几次感受到竹子开花这样的经验，就比较知道林黛玉不是神经， 只是感受比常人敏锐罢了，也慢慢能感受到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休，愿侬此日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至本节来还节去，强于污闹陷渠沟。那种借物抒情，反观自己的情怀。长大一点，我更知道了，连花草树木都与人有情感，有姻缘。为花草树木伤春悲秋，欢喜或忧伤，是极自然的事。能在欢喜或悲伤时，对境有所体会关照，正是一种觉悟。看一片花瓣的飘落，可以让我们更深地感知无常。正如贾宝玉在山坡上听见黛玉的葬花诗，不觉痛倒山坡上，怀里兜的落花洒了一地。那是他想到黛玉的花容月貌中有无可寻觅之时，又推想到宝钗、香菱、袭人亦会有无可寻觅之时。当这些人都无可寻觅，自己又安在呢？自身既不知何在何往，将来思处思缘思花思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看看这种无常感，怎么能不痛倒在山坡上？我觉得整部《红楼梦》就在表达人生如梦四字，这是一种无可如何的无常，只是借黛玉葬花来说，使我们看到了无常的焦点。《红楼梦》还有一支曲子我非常喜欢，说的正是无常。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自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石径鸟头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从落花而知大地有情，这是体会；从葬花而知无常苦空，这是觉悟；从觉悟中知道万法了不可得，应该擅自珍摄，不要空来人间一回，这就是最初步的菩提了。相传从前有一位老僧，经卷案头摆了一部《红楼梦》，一位居士去拜见他，

0: 岩老的那个一招，是万古长空一朝风月的一招，是知道放弃今日就没有来日，不惜今生就没有来生，是此身不向今生渡，更待何生渡此身，是当下即世，是人缘即佛成。那么就在每一个一朝中保有菩提，心田常开智慧之花，否则像竹子一样要等到临终才知道盛放就来不及了。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从宝玉的遁世到黛玉的葬花，我们在《红楼梦》的世界里看到了命运的无常，也读懂了生命的珍贵。这部经典著作就像一面镜子，照见了人性的复杂，也照见了我们内心深处对生命的感悟。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镇，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来感受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制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啊，大家总结和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常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去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呢依然是您的老朋友盛老师。我们今天啊，接着谈往身体的健康状态，来了解身体的内部变化，也就是说望诊。望诊的好处在哪里呢？已经谈到了，就是说通过望诊来替代仪器透析拍片的检查。现在 CT 是不是啊？你现在 B 超、核磁共振你都得查，这几样下来，大家说一说得多少钱还不算血常规、尿常规，是不是？望诊的好处，节省了时间，节省了我们费用，最关键我们可以把疾病提前发现。只要大家把这个望诊掌握住，看病真的不比现在西医里的这种仪器差，甚至呢有过而不及。说我们之前谈了很多，那么今天我们再谈一谈手和手指。我们有一些朋友啊，手掌的颜色

跟我们正常人的手掌的颜色不一样。我遇到过啊，可能是我接触患者比较多，形形色色什么的患者都接触过。那我们听众朋友可能就不见得能接触到啊，接触到也是身边的人，可能是遇到了，或者是自己。那我相信啊，在节目当中收听的我们的这些家人们，可能都是在健康比较重视，或者是自身本身就存在了问题。那我相信你们的几率也会很高。有的人手掌啊颜色呀非常白，白的吓人，没有血色。有的人手掌颜色非常黄，焦黄土黄啊，像土霉素一样黄，一看就不正常。还有的朋友手掌红，就像蒸熟的这个虾蟹一样痛红啊。比如说这个去年有一个朋友啊，他的爱人身体不适，那就找到我，叫我过去帮着看一看。我一看这手掌特别红，我直接就说他的什么问题了。他一说太对了，他说难怪找你呢，说医院都不去非得找你。这就是说通过这个手掌可以看出健康的状态。说我们正常的手掌啊应该是很光泽啊，很光泽的啊，没有这种干巴巴的现象啊，应该是白里透着红，润泽有弹性。当然我们一些农民朋友长期在田地里干活，或者是做一些这个比较劳动的工作啊，立功瓦工啊，他们的手掌呢充满了手掌啊，很粗糙，但他们的颜色不会发生改变，也就是红润的啊，哪管是粗糙依然是红润。这也就可以判断我们人体的健康啊是非常不错的。那如果说你的手掌毫无光泽，干巴巴的，偏白或者偏黄，一定有问题。一般来说血管内这个血液不充盈，或者是皮肤营养不良的情况下，血少，那都会出现黄啊白啊。但是有一些情况啊就比较特殊了，比如说慢性疾病的症状啊，慢性的萎缩性胃炎，慢性的贫血，慢性的结肠炎，这个手掌发黄是同样多。如果说手掌发黄时，就表明我们的肠胃运纳失常了，有这个腹胀啊，暖气呀 就是嗳气打嗝这个象征。如果说黄中带着青的现象，并且伴有疼痛感，通常是胃寒的反应。而手掌浅黄并且干枯没有光泽，那可能属于脾胃气虚，气血运化不足的症状。那适当的就应该补脾养气了啊，比如说人参归脾丸，哎，我们适当的可以吃点哈。如果嗳气打嗝的，两肋胀满的，那么这个情况啊，看看有没有肝郁啊，有肝郁呢，疏肝和胃丸啊。如果胃寒特别重啊，服自理中丸均可，就是对路啊。那手掌呈土黄色，听好了，灰土的黄色，没有光泽，面部乃至身体其他部位也出现类似的没有光泽的土黄色，那就提示我们身体的肝胆疏泄不利了。比如说胆汁排流障碍，就要考虑有没有这个胆道啊、胆管狭窄以及胆囊乃至结石。为什么要考虑这些问题呢？因为这些疾病可以导致胆汁排泄受阻，使胆汁长期淤积在体内，慢慢的侵润我们的皮肤，而导致皮肤发生土黄。20年前，我就遇到这么一个女性，她的手掌特别黄，并且呢，从她的手背一直往上延，脸色也发黄。我说你的胆不好或者胰腺不好。他就告诉我了，属实不好，现在正在治疗。这个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就可以提前观察、提前了解呀？早知道、早预防、早治疗、早受益呀。
还有啊，不单单是这种土黄，还有的人是金黄，这种金黄非常艳丽，这种情况也一定要留意，就反映出早期肝病的症状。比如说急性黄疸性肝炎，药物中毒、肝损伤都可以导致这种现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看你手黄不黄？您不能拿黄不当回事儿啊。那除了黄啊，还有呈明显的白色，发白。发白呢，两种情况，一个是平时痰湿寒凉的，已经造成体内的寒纵了，但是还非常喜欢吃寒凉的食物。第二种呢是体内寒纵啊，不能吃寒凉的食物，吃一点就会感到胃肠极度不舒，引起的胃肠疾病腹泻。那这个情况就说明我们脾胃阳虚，脾胃阳虚了啊，这叫先天的啊。刚才这叫后天的，两种情况，一个先天一个后天。体质先天有别，后天给养啊，是不是？先天不足，后天给养啊。有的人先天就是体寒呀、阳虚呀、胃寒过重啊，脾胃阳虚不敢吃凉的，那这样的人吃完之后就腹泻，是不是叫先天不足？但是我们后天可以调理体质，后天给养。那还有一种啊，先天很好，后天失养了，就是平时经常贪吃寒凉的，我们可以考虑你为什么喜欢吃凉的，是不是你体内的阴精血津液不足，出现了燥的现象？出现燥啊，我们滋阴啊，而不是用寒凉的这种感觉去替代它。除了我们说手心之外啊，我们再看一看手掌的颜色有没有发红，偏红，偏红，手掌啊，还是手掌，颜色偏红呢，说明虚火旺。有的人这个手掌达到什么程度呢？就如我节目开始说的，像这个虾、蟹蒸熟了，痛红，这属于阴虚火旺、内热纵，这样的人是脾气急、易怒。还有的人啊，这个不单单手掌大鱼际小鱼际也发红啊，一般来说上半身火旺。这个大鱼际啊，就是大拇指根部，当你这个区红的时候，说明你上半身是火非常旺的。这样的人患高血压的、心脏病的几率非常高，甚至十个有九个人患有这个高血压心脏病的。为什么？肝炎过亢，血压一定是往上顶的，气机太旺盛了。这样的人眼干眼涩，眼睛发胀，头也是胀的啊，就像要爆了似的。所以这样的人一定是火旺的，脾气也是比较急躁的。这是大鱼际。那小鱼际呢？小鱼际就是我们小拇指手肚啊，比较厚的手掌这个部位，这个部位非常红，偏红，说明我们下半身虚火大，这个人容易患有这个肠炎呀、糖尿病啊。所以说没事的时候看看自己的手，发现有没有和正常人有区别，或者是说自己已经有区别了，那你今天就要学会诊断了。那有的人伸出来，盛老师，我的不红不白也不黄，我手掌手指的颜色呀发黑或者发暗发紫的，这个说明什么呀？这个说明啊，一个是阳虚，一个是阴虚，导致的血液循环变得缓慢，甚至血液粘稠度比较高，他的手指颜色都不正常。手指是反映内在的变化，手是末端血液循环，你的血液循环极度差了，就像河流或者是我们家里的水道已经不通了，缓慢了，血液就变得深了，不是鲜红的。那手掌上的青筋越少越好，甚至没有青筋，根据这个青筋的位置啊，以及长短深浅，也可以判断哪个部位出现问题是否严重，以及呢容易出现什么症状。手指手掌上见到数条青筋呢，说明此人长期排便不利，有的是常年大便无规律，几天一次。大拇指根部有青筋呢，代表你心脏动脉硬化，青筋越粗代表程度越长越重。大拇指指侧有青筋，看着啊，我们把大拇指拿出来竖起来看一看，两

侧有青筋的，代表我们啊，头供血不足了啊，头晕头痛。那如果说大拇指根部有青筋的，就代表我们心脏了啊，冠状动脉啊硬化了啊，越长越严重。有的人会感觉啊，心前区不适疼痛。青筋较细较浅，代表这个患者的时间短，多数患者朋友啊，平时心脏不会感到明显不适，只是劳累和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出现。那这个大鱼际外侧啊，外侧大鱼际啊，就是大拇指这个手肚外侧有青筋，代表心律不齐，心跳跳得快慢不一啊，有的时候会出现早搏呀、心悸呀、心慌的啊。那大鱼际底部有青筋的呢，代表体内的寒湿症已对心脏及关节造成影响了，还会伴有这个腰酸背痛、关节疼痛的症状。那这个食指外侧有青筋，食指的外侧有青筋，而且这个青筋长，颜色深，说明小时候啊身体不好，不好好吃饭呀，消化功能差呀，经常生病啊，体质是很弱的一个人，就先天性的。这就能看出来说，中医有时候也会给人家看这个面相哈，看你之前之后，原因是什么，都是根据这些。这个青筋呢，在各个手指部位出在都有它不同的代表性。比如说小指外侧出现青筋，代表了肾气不足，先天的肾气不足。比如说小的时候容易出现遗尿啊，大了以后同样会出现肾脏方面的毛病，而且腰腿没劲儿，酸软。同样青筋越长越深，代表病情越重，这都是先天。当我们知道的时候，先天不足后天一定要给养，不然后期问题越来越多。大家不要认为我这个先天是不是后天就没法调理，不是的，它不是遗传，它只是禀赋，禀赋是一样改的。就像你的老父亲把这么一块土地贫瘠的土地给你了，您是接着老父亲的这个土地去种庄稼呢，还是想把土地改良一下呢？说这个土地能不能改良呢？可以改良，经常给它施肥呀，经常洒水呀，是不是土地不就湿润了，不就肥沃了吗？是不是上的有机肥？你看一看，身体就是这样，虽然你禀赋了是从老父亲老母亲那块禀赋过来的身体先天，但后天你可以改的，这就是体质的好处啊，体质的好处。除了我刚才说这些哈，有的人还有这个看月牙，这个月牙呀是手指上的这个指纹啊，手指上的指甲根部，你看小孩子啊都有白白的月牙，手指光鲜亮泽，手甲的月牙越少，代表的你气血又不充盈，如果说愈多而且非常亮丽，说明你非常健康。你看孩子的气血都充盈，等到我们进入老年人慢慢慢慢都少了，这是月牙代表。还有啊，有的人手指上这个指甲上的指纹啊，竖纹比较多，我告诉大家一定是你的肝血不足，肝阴不够，肝主筋少，一定要记住，这个人不单单这个指甲呀不光滑，这个横纹竖纹多，是他筋都短的，筋都短的，这样的人一定要养肝血啊，养肝血也就是调理阴虚体质。这个阴就是指的精血津液，当它足了，肝血自然去濡养肝脏，肝脏自然会让我们的指甲光鲜亮丽，光鲜亮丽。这个情况都是反映身体，如果说你只是关注手甲，天天的做护甲美甲，而你的肝脏却像石头一样风化石一样慢慢慢慢就会产生问题，紧接着你的眼睛，你的筋，甚至脑中风啊、脑出血，这些严重的疾病都会找上你。大家一定要从外表看内在，学会这种望诊治病。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关于望手指手掌颜色就给大家讲解这些，至于出现这种情况怎么治，如何调，时间关系不允许，大家呢可以通过400-600-2677跟我们沟通咨询。好，下面呢我们稍作休息。

0: 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制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制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制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制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盛老师吗？
4: 嗯，是我。
3: 哎，你好，盛老师。
4: 哎，
3: 你看我呀，就是主要是啥嘞？这个盛老师今天打电话了，也想让你帮帮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嗯，那就说说你的情况。
3: 嗯，你看我主要是啥嘞？这个每天啊，早晨起来以后啊，这个口干，嘴呀、也苦，而且还有这个口臭的情况，自己呀、都能闻到。另外这个口干，这个唾沫啊，都咽唾沫都特别困难了。导致这个早饭呀、都不想吃饭了。另外吧，你看还有这个前列腺方面这个毛病，就是尿频、尿急，还憋不住尿。有时候那个睾丸啊，老是感觉这个不舒服，胀痛胀痛的。而且这个夫妻生活这一块啊，也不和谐，这个时间上啊，根本就没法提了。要不说吃过不少的药，这个也不理想啊。现在这个人变得呀，这个脾气也特别暴躁，脾气也不好了。经常啊，时不时就和爱人就吵架，那么夫妻关系啊，哎呀，也不和谐，有时候好几天也不说一句话。谁看谁啊，都也不顺眼。
4: 冷战。对抗。
3: 另外吧，这个心啊，这个有时还发慌，就像饿了一样。身体啊，就像这个虚脱一样，都感到这个心脏这个跳动了，也不知道这是咋回事了。
4: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52岁。
4: 今年52岁。口干，口苦，说明肝啊、说明肝胆不好。肝胆不好，口臭，食欲差，这叫胃纳差，胃火比较重。另外呢，刚才你又谈到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前列腺呢，如果说一旦有炎症，必保会刺激神经系统，因此呢，导致你的男性功能出现障碍。再加上呢，你现在的健康状态直接影响了你的情志，那么因此爱发脾气。家庭矛盾纠纷不断，也就不难理解。像一般你这种病情，在诊治的过程当中，

0: 生湿，肝郁化火，又湿又热。那么在这个熏腾之下呀，你的器官就不会好啊，你的器官，好比说这个湿热的过程当中，就会导致你的脾胃虚弱。这个湿气重了，水主水液啊，主水湿，脾胃。要知道我们体内啊，这个水湿都靠脾胃去运化。说水主疏泄呢，肝胆主疏泄，肝胆主疏泄。那像你体内的水湿比较严重，火比较大，就给我们的肝胆和脾胃加重了负担。那么在这个湿热环境当中，你的腺体前列腺呢，必保要出现问题。这些水湿经过最后要经过这个膀胱和肾脏代谢出去，排泄出去。这种粘稠这个淤结的这个水液，不洁净的水液，必保会把我们的男性的前列腺腺管淤阻。前列腺管一淤阻，那么最后导致这个前列腺腺管不通侧，就会产生炎症。从炎症到增生，从增生到肥大，最后压迫尿道，甚至呢产生尿频尿急，甚至出现这个产生水肿，刺激我们的神经系统啊，刺激神经系统。那么这个病情啊，治的过程当中还要养，养从哪里调养呢？从调整这个湿热痰湿体质上去调。只要是说在治养结合之下，你这个病啊，你这个身体才能说真正的达到健康状态。现在呢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啊，我先给你个方法，鲜的鲤鱼一条。
1: 哦，鲤鱼一条。
0: 对，鲜的，要鲜的鲤鱼啊。
1: 啊，
0: 鲤鱼一条。红小豆一把。
1: 红小豆一把。
0: 对，陈皮苹果各六颗。
1: 好，
0: 把这些呀放在鱼肚内，然后加水，无火煮开，文火慢炖一个小时。
1: 哦，
0: 连吃带喝。
1: 对，
0: 对，
1: 一个小时。嗯，
0: 哎，再服用点疏肝利胆片。
1: 哦，
0: 这种情况就能得到很大的改善和治疗。先把这个方法先用上，像口干口苦，包括呢脾胃纳差就可以。每天熬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用这个茯苓白术粉各10克到15克，加上一匙熬粥。
1: 啊，
0: 对，每天服用这个粥，以清淡饮食为主，多运动。
1: 好好好，行，
0: 多喝水。
1: 那我明白了，
0: 多喝水，多运动。下一步呢，再针对前列腺去治，然后针对体质慢慢去调。
1: 好好
0: 好吧。
1: 行，
0: 哎，
1: 好，那我听你的，熊老师。
0: 行，在用的过程当中不明白，给我来电话，或者是给咱们肠胃老师沟通。
1: 好，
0: 行，再见。
1: 那我明白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郑老师你好。
0: 哎，嗯
3: 啊，我听你节目有几天了，我听你讲的挺好的。
0: 嗯，
3: 我就是有个问题想问问你。
0: 那你请讲。
3: 我这个月经吧老是不正常。
0: 月经。
3: 啊，
0: 嗯，
3: 有时候提前吧，有时候还过后。
0: 嗯。
3: 有时候还能就是40-50天来一次。
0: 40-50天，然后比较严重啊。
3: 嗯，还有吧，我就是小肚子也不舒服。
0: 嗯。
3: 感觉这张这张的，有时候还疼。
0: 嗯，胀，胀痛。
3: 啊，
0: 嗯，多大年纪了？
3: 我33岁了。
0: 33岁，这个问题有多长时间？
3: 这个月经吧，就是不正，早就不正常了。但是后来吧，我的小肚子不是不舒服嘛，我就做了个检查。
0: 嗯。
3: 他说我有卵巢囊肿。
0: 啊，卵巢囊肿。
3: 对，刚开始嘛，我也不是太在意，但是我现在越想越害怕，我说要是严重了怎么办呀？
0: 没错，任何一个疾病从小都可以发展的这个严重，啊，都可以变大。这个养病说如养虎嘛，老虎大了可以吃人。这个病产生也是跟你之前的身体的呵护没有做到位，甚至自己的平时也并不是护理自己很好，特别是现在女性。

0: 穿衣服为了美啊，露脐装啊，这样对女性很不利，风寒湿邪入侵都可以导致这个气滞血瘀，都可以导致这个血脉瘀阻，最后呢循环代谢不好。而且女性本身就属于阴阳双虚的一种性格啊，特别是阳虚女性，你看手脚凉怕冷的特别多，阳气不足，因为女性属阴，相对来说阳气就不足，这样阳气不足呢，这个抵御外寒湿邪能力就差。现在呢，疾病已经形成，怕也没有用。
1: 啊，但是你得给我想个办法，怎么治疗治疗，或者怎么保养保养？
0: 保养呢是必须的啊，这个不论你是有病也好，没病也好，身体体质好也好，坏也好，都要对身体进行保养，它是对生命的呵护，对健康的维护。啊，身体不好的进行保养是为了加速身体的康复，为了走向正常，身体好的保养是维持保证身体的健康继续下去。因此呢，保养啊也就要养生，是在一生当中都要做的一件事，不是说身体健康出现问题才去做的啊，这样是不对的。不要吃寒凉的，吃一些温性的，对吧？根据自己的身体的体质来判断自己的饮食结构嘛。每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在讲，你只是刚听啊，以后多听一听，跟着节目当中学一学。现在呢，子宫这个肌瘤啊，属实是现在威胁你的是头等大事，先把这个病毒病瘤先给摘掉啊。现在给你个办法，你拿笔记一下。
1: 嗯，好。
0: 啊，现在呢有点难度，但是没关系，一样。生黄芪，要黄芪要生的啊。
1: 啊，生黄芪。
0: 50克。
1: 50克。
0: 小麦。
1: 嗯，小麦。
0: 啊，要用醋。浸泡，醋浸泡50克，
1: 小麦用醋浸泡50克，
0: 对，黄芪和醋小麦各50克，当归30克，
1: 当归30克，
0: 对，丹皮赤芍，啊，加上海藻，这各25克啊，
1: 丹皮赤芍，25克，
0: 对，25克，你现在呢月经也疼痛，吃前吃后，是不是啊？加上呢这个桂枝啊，川贝、甘草各15克，把这几样放在一起为一剂啊，把它们粉碎了啊，粉碎。正常来说应该做成蜜丸，但是这个比较麻烦，怎么办？你就把它粉碎，粉碎之后装在胶囊里，装在胶囊里1日2次，对，早晚用，这些分10次服用，
1: 分10次服用，
0: 对，分10次服用。这个肌瘤不论大小都不用手术，通常一般30到40天吧，基本痊愈，啊，连服40天为一个疗程。
1: 哦，就是我吧，平时也挺注意卫生的，我说怎么还会得这种病啊？
0: 这个肌瘤跟你注意卫生没关系，这个肌瘤是怎么产生的？和你说，子宫肌瘤是因为你血液循环不畅、淤阻、血脉不通产生的，硬结、硬块，包括乳腺增生，它跟卫生没关系，知道吧？它不像你肠道疾病，你吃点不洁净的，啊，导致了。再一个呢，这个也不是细菌所造成的，子宫肌瘤不是细菌，知道吧？它只能说毒，火毒、炎症。
1: 用你开的这些药的过程当中，就是其他的药都不用了。
0: 你现在西药还有吗？
1: 就是还有点儿，
0: 有点先吃着，有点先吃着，这个问题按照我说的就可以，然后紧接着把你身体体质调一调吧，不论你是肌瘤好了也好，或者是有也好，没有也好，你都要作为身体的保养和调整，这是长期的，是一生需要你去做的事情，好吧？
1: 行，我就按你说的去做。
0: 行，时间关系聊这些，好，再会。
1: 好，谢谢你。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 并总结论证出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
5: 我是盛老师。
4: 盛老师啊。我听你讲的特别好，我听一听，这一到点赶紧打开收音机听。听我说我不浪费时间，我把我这个病情说吧。
5: 行，可以。
4: 说吧，我是石家庄的。
5: 石家庄的。
4: 我今年60岁。
5: 60。
4: 我那个是有高血压、糖尿病。还得过一次那个脑梗，是不算很重，反正嘴胃是还血点软的，是走道不得劲，赶紧住了几天医院。现在还有一个症状，是什么呀？是那个身上跟那脉一块跳，都是一块痛它跳。你要躺上炕上吧，它痛跳。去几个医院看，吃药。就轻点，不吃药就又是这样。
5: 一个是血脉不通，另外一个呢是要得末梢神经炎，糖尿病的并发症。
4: 末梢神经。
5: 对。
4: 哎呀，他们也说不出个什么来，也都是说，吃了几次药，吃过中药也吃过西药，吃药吧也都吃上了管事，不吃都不管事。
5: 现在身上干吗？口干吗？
4: 口干苦。
5: 口干苦，热不热？
4: 热，身上呜热。
5: 好，这个就是阴虚阳亢导致的消渴。这个稍后我给你开个方法，主要是你末梢神经炎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了啊。
4: 哎呀，沈老师，你给我开点这个中成药呗嘛？我吃中药，喝中药，喝那回喝的我都喝不了了，有这个中成药没有？
5: 中成药。中成药一般的专门对路的少，如果有我就给你开了。吃没吃过消渴丸？
4: 我没吃过消渴丸，我吃过那个卡普平、百川平。
5: 那不行。
4: 那不行啊。
5: 愿意吃呢，可以吃点消渴丸。
4: 消渴丸是中药是吧？
5: 中成药。中成药，实际上消渴丸对你也是差不够。为什么我要给你开方剂呢？开方剂可能麻烦点，到底效果好。
4: 是吧？
5: 你选择哪一个？
4: 你说这个吧。
5: 好，那你就拿笔记上啊。生的山药。
4: 山药，生山药。
5: 50克。生黄芪。
4: 生黄芪。
5: 15。知母。15。
4: 15克。
5: 生地。
4: 生地。
5: 12。麦冬。15。天花粉。15。5味子。
4: 5味子。
5: 对，15。黄芩，12，党参9克，当归20，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儿，早晚两次用。这个方法照40天左右用，40天。对，你用上40天，你不用到40天，用10几天马上就改善你现在这个症状，就口干呀，热呀，
4: 口干湿燥吧，
5: 对，
4: 口干湿燥热。
5: 对，
4: 这个身上的手里你都咚咚跳的，你都身上浑身软都没劲儿。
5: 你用上10天8天马上就改善。

0: 你说这叫神经液。
1: 对，糖尿病呢，它的并发症是什么？就把咱们的血管都给堵上了，血管都给堵上了，就把神经损伤了。神经一损伤，血管一堵，它就跳，啊，梆梆梆总跳，不由自主。
0: 哎呀，
1: 哎，
0: 哎呀，
1: 去跳动。
0: 你说这课哈，确实的。
1: 你
0: 俺去俺们石家庄那个大医院市里那医院看，他说我是什么肝风内动。哎呦，吃了几副药，也吃也不就吃，刚吃了管用，后来也都不管用了。
1: 说你肝炎，
0: 说这个，
1: 他
0: 说这症状都不对，是吧？
1: 他说你肝炎亢，肝风内动，肝为什么有风啊？肝风内动，它是因为你阴虚阳亢，知道吧？
0: 对对对对，
1: 必须养阴滋阴呀。
0: 前我早就说给你打个电话，打也打不通。叫你就说，你看我看你听了你说给人家别人说的可得好。可地道的说的，哎呀，我说老是说的打不通，这多少天才累上。
1: 是，然后呢？
0: 哎、谢谢这个。
1: 平时
0: 啊，你说这个
1: 平时用枸杞砂药熬粥喝。
0: 用枸杞烩山药熬粥喝，山药是那长山药吧？
1: 对，就长山药，咱们铁棍山药，就那个熬粥。对，先熬枸杞和山药熬，这个粥不要熬太烂了啊，不要太烂了，喝这个粥。然后没事啊，撞撞门框，撞撞大树，没事就撞去，撞后背啊。你几天之后你就发现特别有效果。
0: 是吧？是吧？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都头一身出来一身汗，也好激动。
1: 是。
0: 是。
1: 你这回就好了，按照我说这个调一调，调个40天左右，再给我来电话，再进行下一步再调，很快，调几回就过来了，就恢复正常了。但是这个治这个病啊，不要考虑我前面治10天8天好了，马上我就是停了，不行啊，咱们一鼓作气把你完全身体调理过来啊。管住嘴，多动腿，平时多走路，多走一走，活动活动啊。
0: 哎呀，可谢谢沈老师。要不知道是什么病，那说这个病那个病，那他看都不管用。
1: 别乱看了，这个有病就怕乱投医。有病一乱投医，谁都给你治不好，而且呢，最后形成药源的这个中毒性反应了。
0: 哎呀，谢谢，哎呀，你说的可对了，
1: 行了，
0: 听着瞬间都亮堂，哎，他们说不知道是个什么病都，哎，这浑身经脉都是脉，那都是脉，痛跳，
1: 对呀，
0: 你难受，
1: 对呀，你是。对呀，你为什么糖尿病有的这个皮肤啊，最后像一层死皮似的，像猪皮似的，很硬，都是末梢神经炎、脉管堵塞造成的。
0: 哎呀，对对对，你说的可有道理。谢谢沈老师。
1: 行了啊，心里有底了，知道怎么回事的，他就敞亮。为什么在节目当中我给大家就讲的很详细呢？告诉你什么病、什么原因，大家知道了，心里就敞亮了，哎，就明白了，哎。是不是啊？
0: 是，一说清楚，说这个病病的，你说的可丈夫的呀，都可亮堂了。
1: 行了啊，聊这些吧，按照我说的去做吧。
0: 行，谢谢沈老师。
1: 不客气，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哎，
3: 我想接盛老师电话。
1: 啊，我是盛老师。
3: 是盛老师吧？
1: 哎，
3: 我想跟你说一下，我怎么好那个腰，早晨起来了好像好一点，稍走一会儿了，稍累的话呢，就是腰酸腿沉的，两条腿沉的那么等。
1: 腰酸腿沉。特别是早晨一起来是吗？
3: 那腰酸，要现在腰就酸，腰就酸就腿就沉，一沉以后老板，然后老板他就是没劲儿，
1: 没劲
3: 儿，两条腿就酸呀，两腿就酸的，沉的不想动了，就愣不动他了。
1: 多长时间了？
3: 我这边这个时间可长了，到医院了，都说我没有病，非找中医把脉了再报出来了的，说的是我是肾虚。
1: 你这种情况有多长时间了？自己也不确定吗？
3: 有十几年了，
1: 十几年了，是不是？今年多大年纪啊？
3: 55。
1: 今年55岁。
3: 我上十一月一起来，这个也这个也拍过这个坏过肾脏，这个才坏的肝脏上面就转氨酶稍高点。
1: 化验过血吗？
3: 血了，我都才坏了两三天。
1: 转氨酶高。
3: 转氨酶高。

0: 你这样啊，如果说你始终出现沉江、啊、沉江，你就得考虑考虑什么呢？考虑考虑你是不是有淤血体质啊。肾虚是一个笼统的说法，肾虚分肾阴虚、肾阳虚、肾气虚，
1: 嗯
0: 啊，分几种，都用过什么药吗？
1: 大家用过药，以前左手还有点冒，
0: 你看左手还麻，嗯，
1: 喘气的还畅顺，
0: 叹气是不是？
1: 啊，还有着急震，着震气的，然后肌肉还很疼，
0: 嗯，肌肉疼是不是？
1: 对对。
0: 嗯嗯，从你现在的一个状态看，一个是你肾功能减弱啊，但是呢现在还没形成器质性病变，就是没有形成实症，你检查你检查不出来，多能你说你肾脏已经损伤了，这个仪器才能检查出来，现在一切都看不出来，包括你肝脏也是，知道吗？啊，转氨酶高不一定就说明我肝肾已经出现器质性病变了啊，它并不代表你器质性病变，但已经说明你功能减弱了。你叹气，你为什么叹气呀？你总感觉气不够用，总喜欢叹一口气。
1: 啊，气短，对。
0: 气短，这个气短就说明你什么呢？说明你这个身上这个气不够了。
1: 对。
0: 啊，如果说你再有气瘀就完了，气滞就血瘀啊。比如说你再生点气，烦心事儿，气就瘀了。
1: 好着急。
0: 那你这一生气，你是不是气瘀了？就气堵了，堵心口了？
1: 我堵到这个气道不着堵心口，反正就有，
0: 嗯，
1: 只要这个气深夜不得劲，这个畅顺气退就回来。反正我的胸闷还少少点，
0: 胸闷好一点是不是？那就说明心脏没问题。
1: 心脏没问题，不加上来、
0: 哎。说明心脏没问题，说明你只是现在存在一个气虚、气瘀，
1: 啊、对，
0: 和淤血体质存在。如果说淤血不存在，你身上不会麻，知道吗？不会有沉僵，不会肌肉酸痛。
1: 哦，
0: 因为你血液循环不好啊，哎，不畅通。你如果不畅通，你这样身上的这个肌肉组织器官，它就得不到血液濡养。我们如果是器官组织细胞得不到血液濡养，它会怎么样？它会饿，就像你手冻麻了，啊，就这个道理。
1: 左手一个手麻。
0: 哎，你看手麻，你不但手麻，你还腰酸，啊，你还腿沉。
1: 对。对，还有失眠，还睡不着嘞。
0: 哎，一失眠，严重的腿就浮肿，你懂不懂？
1: 啊，我这就稍有一点。
0: 稍有一点，是不是？
1: 啊，
0: 现在赶紧调，赶紧治，没问题。
1: 我就问你，我照个照片，这一天之前的一天，他照了给我扔个一块钱，我调调，我赶紧治的。
0: 啊。
1: 你原先这两天那几天一直不能睡觉。
0: 嗯。
1: 我到处这个医院检查，我没有病。
0: 嗯。
1: 我到处头痛。头中医，我吃了那肾里部这个中药，我也不知道都是什么药，你也没给我分，我就吃了那个药，我这下也不冒了，后来你说我是心脏供气不足，是不是？你就说我这个还有肾虚，心脏供气不足，你给我放，你给我找那个草药，我吃了，我熬了一熬了，你也熬了，我也不加那个分，这不吃了这那肾里部草药，这个手指冒的轻了，后来呢，我就听说，我没听说呢，后来我才听说的，我就一直找你们，找你找的，我就还找好几天了。后来呢，我也为了找人，别的说了一句，我这个情况，我就找你聊。我这找着这孙老师，看谁家这个孙老师要干，给我出个一份。
0: 嗯。
1: 我这下午再闹个嗨，我觉得。啊。
0: 啊。
1: 说也是，这不又听人光听的，不知道做多这些家伙了，我就可着多了，我说。
0: 嗯，是着急，是不是啊？
1: 嗯，着急，现在我
0: 怎么
1: 控制自己，不
0: 叫
1: 着急。
0: 啊，没事儿，您这样，张女士，我呢现在告诉你使用哪些方法，怎样去调。现在我们知道自己的原因在哪儿了，一个是你存在气虚，另外呢存在这个血瘀淤血了，啊，同时你还有这个气瘀，有气虚气瘀，在气上就占两块，
1: 对，
0: 啊，在这个血液上你就占一块，就是血脉不通。啊，我们哎，我们从这三方面来调你这体质，你很快就能调整好。平时有没有这个感觉发现去这个舌头下面有没有这个淤血存在呀？和比如说两条血脉很轻，
1: 舌苔上面一层白。
0: 啊，那个舌头底下看没看舌根？看看舌根，把舌头翘起来，看看舌下啊。
1: 嗯，哦，那看不了。不轻
0: 嘞，能看到吗？
1: 看到了，媳妇在给我看的，看到了。
0: 还很严重，是不是？
1: 哦。
0: 那就说明淤血很严重了，知道吗？
1: 啊。
0: 你现在存的气虚，这个气虚，你可以在 肝气虚、肾气虚、脾气虚、胃气虚、心气虚，任何部位都可以存在气虚，都可以存在血虚。
1: 哦、
0: 要告诉大家，我说调整体质，你不是单一调哪一块，你整体调。我这样，我告诉你用点什么药啊，拿笔记上啊。
1: 啊，我拿着笔了。
0: 啊，用点川芎丹参。
1: 川芎丹参。
0: 对，川芎丹参呢，各用七颗。
1: 七颗，各用七颗。
0: 七颗啊。
1: 七颗。
0: 嗯。
1: 各七颗。
0: 黄芪、当归。
1: 啊。
0: 黄芪和当归。
1: 黄芪和当归。
0: 当归啊，各用九克。
1: 各九克。
0: 嗯。各用九克，
1: 各九克。
0: 酸枣仁儿啊，酸枣仁儿用15克，要炒的啊。
2: 酸枣仁儿。
0: 对，啊。
2: 好，酸枣仁儿。
0: 您是刚才那位是你婆婆是吗？
2: 啊，对对对。
0: 啊。好。啊。
1: 媳妇儿好，我媳妇儿是我媳妇
0: 儿。啊，好媳妇儿啊，是不是啊？啊，媳妇儿是好媳妇儿，那婆婆也要做个好婆婆。嗯。哎。酸枣仁记上了15克，
2: 酸枣仁15克是吧？
0: 哎，远志用15克啊。
2: 哦，好的，您再说。
0: 啊，再加上几枚大枣啊。
2: 加上几枚大枣是吧？
0: 对，3到5枚大枣。
2: 哦。
0: 嗯，3七啊，3七粉，一次呢用4克啊。
2: 3七粉一次不用4克。
0: 4克就行啊。
2: 哦。
0: 嗯。
2: 好的，还有没有了？
0: 没了啊，就这些。3七粉不要煮，剩下那些都煮，放在一块熬煮啊。
2: 全部都放到一块熬煮。
0: 对。
1: 什么些都是照着放到一块
2: 慢炖是吧？
0: 哎，都放在一起慢炖啊。
2: 哦。
0: 慢炖之后啊，慢炖之后留出来一半，这一半早晨喝。
1: 这半是早晨喝。
0: 对，早晨喝。早晨喝的时候啊，这不有3七粉吗？冲服一半啊。
2: 哦，早上喝的时候3七粉。
0: 哎，冲服一半啊。
2: 哦，好的。
0: 嗯。
2: 哦，好的。
0: 嗯，这是除了这个方法呢，另外熬粥，还有一个粥啊。
2: 啊、哦。熬粥偏方。
0: 哎，熬粥的啊。
2: 啊、哦。
0: 熬粥用土茯苓、白茯苓、白苍术。
2: 白茯苓，白什么？
0: 白苍术。
2: 好的。
0: 加上枸杞。
2: 加上枸杞。
0: 嗯，红皮花生。
2: 红皮花生，
0: 适量就行啊，不用太多，加点黑芝麻。
2: 加黑芝麻。
0: 对，适量的黑豆，哎，熬粥啊，熬这个粥的时候好了，可以放点红糖或者冰糖。
2: 哦。
0: 哎，这个你也可以跟着吃，这女性都可以吃啊。
2: 哦，这个反正熬粥都可以吃。
0: 都可以吃，这个健脾胃的，调气血的。
2: 哦，好。
0: 啊。好吧。好了，好。
1: 谢谢
0: 哎、不用谢、啊、
1: 好嘞好嘞，
0: 那就再见。
1: 好，再见了，
0: 再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盛老师吗？
0: 您好，我盛老师。
4: 盛老师你好，我身体一直不太好。
0: 身体不好是不是？
4: 嗯，对，我就开始住院、
0: 嗯、
4: 当时身体也没什么，
0: 嗯，
4: 就是心脏有点不好，胸闷，
0: 嗯 嗯, 嗯，
4: 后来我就10月份就去住院了，
0: 嗯嗯，
4: 住院了以后住了20几天，
0: 嗯，
4: 还没出院、
0: 嗯、
4: 就是肚子痛，
0: 嗯，
4: 疼得不得了，在那医院里，
0: 嗯 嗯, 嗯，
4: 后来当时检查说我是胰腺炎，后来呢、
0: 嗯、
4: 住了有10多天，最后查出来又不是胰腺炎，
0: 嗯，
4: 就是淀粉酶高解，其他的也没查出来什么，
0: 嗯，
4: 肚子就一直疼，后来就出院了、
0: 嗯、
4: 出院了以后呢肚子一直疼，
0: 嗯，
4: 疼了以后呢我就又去住院了，都在怀孕最好的医院住的，
0: 嗯，
4: 后来住了以后呢也核磁共振、肠镜、胃镜、造影我全部都做过了，什么问题都没有，
0: 嗯, 嗯，
4: 现在就查不出来，
0: 嗯，
4: 但是我现在的肚子还是疼。
0: 你太关注指标忽略症状了，现在的医生诊断病情啊、
4: 嗯、
0: 就是看不见的病，这些虚症他们看不出来，诊断不了，治不了，
4: 嗯嗯嗯，
0: 实际上你这个病啊它没有形成实症，非得等到形成实症、
4: 嗯、
0: 那才叫病，这是不正常的。
4: 对，现在盛老师我跟你说啊，
0: 嗯，
4: 我最主要我的舌头啊、
0: 嗯、
4: 舌没有胎，
0: 嗯，
4: 还有舌尖红，
0: 嗯，
4: 两边都红，这个舌里面一直都有是那个吃辣椒的那种感觉、
0: 嗯、
4: 除了睡觉，
0: 嗯，
4: 24小时都有，
0: 嗯，
4: 现在这个症状是特别严重，
0: 嗯，
4: 哎呦，我都辣的我难受，我都弄舌头弄牙咬它。
0: 我跟你说，你肝脾不好，肝脾不好的人就这样。
4: 哦，对，我一直都是这样，已经好多年了。
0: 嗯，
4: 还有呢，我的那个脉搏啊跳得特别重。
0: 嗯，
4: 心还有心悸，
0: 嗯，
4: 气不够喘的，
0: 嗯，
4: 心也慌，跟你讲，都是有，就像我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一身汗，
0: 嗯，
4: 而且有时候汗是大汗淋漓那种感觉，一出汗心跳得特别重，我就浑身没劲，
0: 嗯，
4: 心里还有恐惧。
0: 嗯，心
4: 里还有特别害怕那种感觉。
0: 嗯，
4: 这个症状我去年已经发现了好几次了。
0: 嗯，
4: 都后来到医院去挂个水啊，干嘛的，就临时解决一下子。
0: 嗯、
4: 我做了胃镜嘛，说我有胃食管反流。
0: 食管反流。嗯。
4: 哎，有烧心的感觉。
0: 嗯，我跟你说，你是严重的肝脾不好，你这个胃疼，这个肋疼，你是从哪块哪边？
4: 是不是肚子啊？
0: 肚子哪里？
4: 肚子就是肚脐眼子周围疼。
0: 硬不硬？
4: 不发硬。
0: 嗯，这个痛是怎么感觉？
4: 就是像那种来月经那种感觉疼一样的。
0: 啊、嗯，丝丝拉拉的、
4: 嗯，
0: 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种隐隐约约的疼。
0: 嗯。
4: 现在呢，我还有小便也长，
0: 小便
4: 长大便也好像、
0: 嗯。平时爱上火。
4: 对，上火，我脾气特别不好，
0: 嗯、
4: 经常会生气，跟你讲。还有忧郁，特别会想事情。以前没有这个现象，就是小孩到了南京以后，他们不在跟前，我就特别想他，觉得我有忧郁症那种感觉。但是我也吃了好多那种药，但是一直改变不了，后来就发展成这个样子。
0: 好，
4: 我也没办法，只有求救你了。
0: 嗯，我跟你说啊，你呢，找个罐儿啊，火罐儿，拔火罐儿啊。
4: 哦，拔火罐儿是吧？
0: 对，拔火罐儿。拔火罐用山火法就行，就是家里用一个铁签啊，铁丝也行，上面是缠上点少缠点棉花酒精棉，少蘸点酒精，然后给这棉花点着，整个罐头瓶啊擦干净了，然后把这棉花放罐头瓶里，然后赶紧拿出来，把这个罐扣在肚脐上。你要不知道，你找个明白人，在肚脐上拔罐，但是不要纵，不要过纵啊，就是不要很。劲儿不要太大了，就是中性的劲儿，在肚脐上拔一罐，拔一罐呢，然后呢，你买点这个破固纸，
4: 破固纸啊，
0: 小茴香，
4: 小茴香，
0: 各等份给它炒了啊，
4: 嗯，
0: 炒了然后给它碾成粉，
4: 嗯，
0: 碾成粉给姜也捣碎，
4: 嗯，
0: 啊，这都是一比一比例的啊。
4: 哦哦
0: 啊！然后呢，用点少用点黄酒也行，给它调了，调了放肚脐上，
4: 就放在就肚脐上捂呗。
0: 对，放肚脐里啊，放肚脐里先拔上罐啊，拔罐这两天不要洗澡，不要沾水这个部位啊。
4: 哦哦哦哦哦！
0: 放肚脐上用个医药胶布啊也行啊，或者是这个膏药也行，给沾上，沾上用热水袋热敷啊。
4: 嗯。
0: 一天一换啊，或者两天一换啊。
4: 好的好的，
0: 我考虑呢，你这块呢，神阙穴这块啊，有这个气结了，气结不通透了啊，它实际上也不是肠炎，也不是结肠炎，知道吧？也不会出现肠梗阻，它跟这都没关系。
4: 嗯。
0: 然后你买点悬浮花。
4: 悬浮花是吧？
0: 对。
4: 嗯。
0: 悬浮花呀，用20克，小茴香，茴香用6克啊。
4: 6克。
0: 对。牛膝。
4: 牛膝是吧？
0: 牛膝啊。
4: 多少克？
0: 用12克。
4: 12克，
0: 对，用熟地，
4: 熟地是吧？
0: 嗯，
4: 熟地多少克？
0: 熟地呢，用15克，
4: 15克，
0: 对，百合，
4: 百合，
0: 百合，
4: 百合
0: 用15克，
4: 15克，
0: 白芍12克，
4: 12克，
0: 佛手，
4: 多少克？
0: 佛手呢，用9克，
4: 9克。
0: 可以了，这写为一剂，你照20副左右用就行，煮水煎汁找我两次用啊。
4: 哦，
0: 这就
4: 很好。陈老师，
0: 哎，
4: 那个我上次那个石斛我能不能再吃啊？
0: 石斛啊，
4: 嗯，
0: 石斛如果胃不燥热了就不要用了啊。
4: 好，真的，陈老师我太感谢你了。
0: 先不用，把身体调整好。
4: 不知道怎么感谢你，跟你讲，我太激动了，今天。
0: 是，咱们啊生病啊都很遭罪，是不是啊？
4: 是的，是的。
0: 家里也跟着着急，你说一个人生病，全家遭殃。
4: 是的，去年我动不动就发脾气，我老公也没办法，跟你讲，我真的我都想跳楼，我都不想活了，跟你讲。
0: 是，能理解。不明白的呢，再跟常文老师沟通，或者跟我沟通。
4: 好的。好的，谢谢你，孙老师。
0: 客气，好了，
4: 好，祝你身体健康。
0: 谢谢，
4: 好，
0: 哎，再见，
4: 谢谢。
3: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5: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29集。
6: 此时在四号地区，寡不敌众的两名东北特别组的联络员已经中弹牺牲了，刚刚跳伞下去的金天一也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十几名日本士兵冲上来将他团团围住，其中一个人抡起枪托狠狠地砸向他的脑袋，金天一眼睛一黑，顿时倒在了地上。板垣一夫的办公室里，美谷拿着一页电文纸走了进来。
7: 将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情报科来电，他们在四号地区抓获一名空降入境的中共谍报员。
6: 板垣一夫惊愕地抬起头来，
8: 什么？只抓到一名？
7: 是的，只有一名。
6: 板垣一夫愣住了，
8: 他们怎么只空投一个人过来呢？
7: 我也觉得这事有些奇怪。
8: 把那个人带到这里来，我要亲自审问他。
7: 哦，已经被水野的宪兵队带走了。
6: 板垣恼恨地站了起来。
8: 该死的宪兵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6: 就在这时，奉命赶来的廖飞在门外喊了一声：
9: 报告将军。
8: 进来。
9: 将军，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8: 没有。
9: 苏芳的空投间谍抓到了吗？
8: 抓到了一个。
9: 只抓到了一个？
6: 廖飞惊愕地望着板垣。
8: 哎，是啊，就这一个，还被宪兵队给捷足先登了。
6: 板垣说罢叹了口气。廖飞故意显出不满地对板垣说，
9: 他们的手伸得实在是太长了，伸出了情报对宪兵队有用吗？这是我们的事儿啊。
8: 所以我叫你过来，你现在就到宪兵队去找黑木次要人，他不给

0: 给，就找水野，水野也不给，你就别走，参加他们的审讯。
1: 是，将军，我一定照您说的做。
2: 关东军宪兵队，两个日本军人压着伤痕累累的金天一向水野的办公室走去，黑木慈脸色铁青地跟在后边。廖飞迎面走过去，装作平静地问黑木慈：“
1: 黑木少佐，这家伙是谁啊？”
2: 黑木慈微笑着回答：“
3: 这是昨天晚上搜索队在4号地区抓获的空中飞人。”
1: 就抓住一个，
3: 暂时就一个。
1: 有电台吗？
3: 有一部。等审讯结束后，可能会另有收获。
2: 廖飞停顿了一下，对黑木慈说：“
1: 黑木少佐，板垣将军希望我把这家伙带回情报局去审讯。”
2: 黑木慈望着廖飞冷笑了：“
3: 高桥少佐，你说我能把他交给你吗？”
1: 那我就去找水野将军。
3: 我劝你还是别去。抓到这个人，水野将军兴奋的一夜都没睡。你说，他能答应你把他带走，去交给板垣将军吗？板垣将军为什么不亲自给水野将军商量？不也是怕碰钉子吗？
2: 廖飞听罢，点了点头。
1: 嗯，你说的有道理。
3: 高桥少佐，你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是不是跟我一起去见见水野将军，在一块审审这个家伙？
2: 廖飞望着黑木慈笑了笑，故意问道：“
1: 水野将军能同意我在一旁观看吗？”
3: 那就看你怎么说了。
2: 黑木慈说着，压着金天一向前走去，廖飞跟在他们身后。黑木慈和廖飞押着金天一走进水野的办公室。黑木慈率先向水野报告：“
3: 水野将军，高桥少佐受板垣将军的委派，一起来审讯这个苏联侦察员。”
2: 听到高桥少佐几个字，金天一努力地睁开被打得肿成桃子一般的眼睛，看了廖飞一眼。廖飞也用余光瞟了他一眼。水野看着廖飞笑着说：“
4: 高桥少佐，早就知道你是板垣将军新添的一员大将，果然不错呀。”
2: 廖飞对水野微笑了一下，恭敬地说道：“
1: 水野将军，板垣将军的意思是让我向您请求带回这个间谍，可是我想这也是水野将军钓到的大鱼，岂有拱手相送的道理，就来旁听一下，回去也好交差。”
2: 听廖飞这么一说，水野得意地笑了起来：“
4: 高桥君，你比板垣将军可懂事多了。”
2: 廖飞看了黑木慈一眼，笑了笑：“
4: 高桥少佐，你请坐吧。”
2: 水野挥了挥手，廖飞坐了下来。水野看了一眼金天一，小声地对廖飞说：“
4: 看样子就知道这个人不难对付。”
2: 廖飞笑了笑，小声地回答：“
1: 人不可貌相难说，不过落在将军您的手上，铁打的金刚也会开口说话的。”
2: 水野听罢，拍拍廖飞的肩膀，又得意地笑了起来：“
4: 你很会说话。”
2: 水野笑完，转过头来问金天一：“
4: 你叫什么名字？”“
5: 金天一。”
2: 廖飞听了心里一惊：“
5: 果然是来和我接头的金天一。”“
4: 嗯，很好，你配合得很好。”
2: 水野满意地看着金天一。黑木慈从桌子后边绕过来，对金天一说：“
3: 金天一，我告诉你，你现在落到了关东军宪兵队的手里，坐在你对面椅子上的是我们宪兵队的最高长官，他能来亲自审你， 是你的荣幸。你要明白，你玩了一场游戏，一场非常危险的游戏。不幸的是你输了。我们知道你是个谍报员，从现在开始我们之间会有许多的事情要交谈。
1: 不，出来告诉你们名字，我是不会告诉你其他任何东西的。
6: 金天一望着黑木子倔强的回答。黑木子举起一根手指在金天一的面前晃了晃。
3: 别把话说得那么死，你要相信用不了多久你我之间会达成谅解的。
6: 哼！金天一转过脸去，不再理睬黑木斯。黑木斯在金天一的面前走了几步，接着说道：
3: 我得告诉你一句，你幸亏落在宪兵队的手上，也许还能保全性命。我们宪兵队是军规模范，对俘虏很优待。你要是落到情报局的手上，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似军非军，从来就不讲规矩。你在这里不开口说话，就没有个能舒舒服服开口说话的地方了。
6: 廖飞看着金天一说了一句：
1: 水野将军，你看他这个样子，有话也说不出来了，我看给他点水喝吧。
6: 水野点了点头，
7: 说得对，黑木少佐，别着急，这位金先生会有明智的选择的，先让他休息休息。高桥少佐，你能给这位金先生倒杯水吗？
1: 是，将军。
6: 廖飞倒了一杯水送到金天一的面前。
1: 请喝水。
6: 金天一接过水来，看也不看廖飞。此时在板垣的办公室里，中泽急急忙忙地送来了一份情报。
8: 将军，舍法来情报，原来苏联方面投下一个人之后得到消息，知道我们掌握了空投情报，并已经在地面控制了四号地区，就火速电令空投行动小组改投六号地区。
9: 什么？他们这么快就知道了？
6: 中泽点了点头。板垣的眉头拧紧了。
9: 这个内奸离我们很近的。
8: 确实是这样。
9: 你认为有可能是谁？
8: 现在我得不出结论。没有。有没有可能是不是在控制行动开始的时候遭漏了风声？
9: 你的意思不是我们这儿的人走漏的消息？
8: 我只是说也有别的可能。
6: 板垣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摇了摇头。
9: 不可能。按时间来算的话，这个消息被传送出去应该与我们通知部队开始行动是同步的，不然的话就不会只空投了一个便改投六号地区。
6: 中泽点了点头。
8: 有道理。
6: 板垣突然转过头来看着中泽。
9: 当时知道我们控制了四号地区还有谁？拿一个名单给我。
8: 好，将军，我马上去办。
6: 在水野的办公室里，水野对金天一大声地说着：
7: 你可能不相信我的话，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是你的人把你给出卖了，他们把你送进了搜索队摆好的圈套里，对此你一定感到愤怒。这件事如果换了我，我也会愤怒的。我得坦率地告诉你，杰普洛夫把你们派到这里来是违反战争规则的。军人穿便衣当间谍，在我们的后方制造恐怖，我想不用我说， 你也非常清楚这种违反战争规则的行为将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6: 金天一把脑袋一摆，似乎在向对方表示自己彻底绝望的情绪。接着他慢慢地抿了一口廖飞递给他的水，像抿一口酒一样，十分小心，十分珍惜。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听水野的话，也没有必要去听。水野没有生气，继续着他的劝告。
7: 作为一个军人，在战场上牺牲值得钦佩，但是像你这样死，就为了把你丢进圈套里的那几个十足的笨蛋，值得吗？嗯。
6: 此时的金天一却并没有听进去水野的话，他心里在想着另外一件事。
10: 眼前的这高桥少佐是不是就是我要接头的人？我要不要跟他对上暗号？我必须得告诉他，跟他接头的人就是我，我已经被捕了，再有人跟你接头肯定就是假的。可是怎么才能对上暗号？这个地方能对暗号吗？
6: 水野此时绕过办公桌，拉开中间的抽屉，从里边拿出了一张电文纸。
7: 看见这张电报了吗？当你乘坐的运输机刚刚从哈巴罗夫斯克军用机场起飞时，就已经有人发报把你们的空投地点告诉我了。
6: 金天一没有说话，呆呆地望着水野手里的电报。
7: 我的朋友，在这儿我不敢保证向你提供天堂，我只能向你保证一件事，你的生命。虽然满洲国境内的监狱不是疗养所，但也不是打靶场。你会活下去的，会活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到那时，你就会清楚究竟是谁，为什么出卖了你。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谈点别的。高桥少佐，你来问吧。
11: 是。
6: 廖飞走过去看着金天一。金天一没有抬头，看着金天一浑身是伤的样子，廖飞感到自己的心底在一阵阵的疼。此时在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的办公室里，山田乙三正埋头在办公桌上的文件堆里。片刻，他的侍从走进屋来。
12: 报告司令官，板垣将军要见您。
13: 哦，
6: 山田头也没抬。
13: 让他进来。
6: 侍从出去一会儿，板垣就走了进来。
9: 我觉得那个苏联间谍宪兵队应该移交给我们来审讯。
6: 山田抬起头。
13: 为什么？
9: 因为他带来的和即将要说出来的是情报，而我那里才是情报局。
6: 山田摇了摇头。
13: 他审完了把情报移交给你不也一样吗？
9: 司令官，你知道苏联为什么只空投了一个间谍吗？
13: 为什么？
9: 因为苏联把其他的间谍改投到了六号地区。因为在空投了一个间谍以后，苏联得知了四号地区已被我们控制。在我们控制了四号地区的人中间有他们的间谍，可是我现在不知道他是谁。
6: 山田踱了几步，凝神地望着板垣。
13: 你是想把两件事情一起做了？
9: 也许还有第三件事也一起做了。
13: 你说的还是有些道理。好吧，你可以把那个间谍带回去。
9: 是。
6: 此刻在水野办公室里，廖飞对金天一的审问还在进行中。
14: 同你一起入境的
1: 有几个人？
11: 我不记得了。

0: 这么说，这次过来的不止你一个人。
1: 金天一默默不语，
0: 不想说了。
1: 廖飞追问了一句，金天一突然说，
2: 有糖吗？
1: 廖飞一愣，但没有回答。金天一又问，
2: 有糖吗？
1: 廖飞突然一拍桌子，大声说道，
0: 什么糖不糖的，不要绕圈子，老实交代你的问题，说谁是你的接头人。
1: 此时水野和黑木慈正站在水野办公室旁边的房间里，在这里可以听到隔壁审问的声音。水野打开了一个暗格，朝隔壁张望了一下，想了想，而后转身走了出去。水野走进廖飞审问金天一的房间，对金天一说，
3: 说吧，也许我能帮你，只要你说出来你到这边来准备去帮助谁。
1: 廖飞心里一惊，
4: 糟糕，不能就这个话题审下去，我得迅速改变话题。
0: 将军在问你，你到这边来干什么？你们这次一共空降了多少人？
1: 金天一转头看了廖飞一眼，
2: 不知道。
0: 告诉我，其他人到哪里去了？
1: 金天一闭上眼睛，不再理睬廖飞。忽然，门外有人说话，水野一惊，回头一看，只见板垣将军带着中泽走进门来。
3: 板垣将军，是你？
5: 是的，是我。水野将军，奉山田司令官的命令，带这个间谍到情报局审问。这是山田司令官的手令。
1: 水野接过山田的手令，匆匆扫了一眼，脸上强挤出了一丝笑。
3: 板垣将军，既然司令官有命令，你可以带走他了。不过，板垣将军，我也向您学习，派黑木少佐前往参加审讯。
1: 板垣冷笑了一下，
5: 可以，高桥少佐，我们该走了。
0: 是将军。
1: 板垣说完转身走了。中泽大佐与高桥少佐押解着金天一向屋外走去。板垣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以后，廖飞和中泽押着金天一走了进来。板垣向廖飞等人挥挥手说，
5: 你们先出去吧，在门外等着，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
0: 是将军。
1: 廖飞、中泽和黑木慈三个人答应了一声，走了出去。板垣坐在桌子后面盯着金天一好半天，没有说一句话。坐在椅子上的金天一看着板垣倒是有些不安，他稍稍地扭动了一下屁股。板垣望着他笑了，
5: 呵呵，你的屁股动了一下，看来我赢了。
1: 接着他又不理睬金天一，低头继续看着文件。过了一会儿才终于抬起头看着金天一说，
5: 你比我想象的要坚强。
1: 金天一没有说话，笑了笑。板垣对门外喊了一声，
5: 中泽大佐，你们都进来吧。
1: 廖飞、中泽和黑木慈闻声走了进来。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小说剧《功勋》。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临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三十集，
6: 板垣坐在桌子后面盯着金天一好半天，没有说一句话。坐在椅子上的金天一看着板垣倒是有些不安，他稍稍地扭动了一下屁股。板垣望着他笑了，
7: 呵呵，你的屁股动了一下，看来我赢了。
6: 接着他又不理睬金天一，低头继续看着文件，过了一会儿才终于抬起头看着金天一说，
7: 你比我想象的要坚强。
6: 金天一没有说话，笑了笑。板垣对门外喊了一声，
7: 中泽大佐，你们都进来吧。
6: 廖飞、中泽和黑木慈闻声走了进来。板垣一脸笑容地望着中泽，
7: 中泽大佐呀，陪这位金先生去喝喝咖啡，吃吃牛排。高桥少佐和黑木少佐也去吧，今天不审了，我请客。
6: 板垣说着转向金天一，
7: 啊，金先生，我还有事就不陪你去了，请原谅。当然你得先去洗个澡，换一身衣服，现在这模样我们的咖啡厅是不会让你进去的啊。
6: 板垣说完，廖飞、黑木慈和中泽甚至连金天一都有些诧异了。廖飞和金天一等人走后，美谷带着几个人在他的办公室里搜查着金天一换下来的衣物。
8: 啊，仔细一点，不要着急，有的是时间。
6: 美谷看了看表，不放心地吩咐。

0: 一个日本兵从金天一的鞋里搜出了一副鞋垫。
1: 哎，博士，这副鞋垫好像有点特别。
2: 哦，有什么特别？
0: 美谷撕开鞋垫，凑到灯下，眯起眼睛仔细地看起来。他发现鞋上面有一些字母、方格和小孔，禁不住笑了。
2: 这肯定是他们正在使用的新密码。
0: 美谷说着，便凑到灯下开始了破译工作。第二天，在刑讯室里，被吊在刑讯室横梁上的金天一，此时已经被打得皮开肉绽。中泽向两个彪形大汉挥了挥手，
3: 把他放下来。
0: 大汉上前松开吊起的绳子，金天一被摔在了地上。黑木斯站在金天一的身边，怒容满面地俯视着他。中泽揪起金天一的头发吼道，
3: 蠢货，你是个呆头呆脑的蠢货，明明知道自己的密码警句，为什么不说？还是我告诉你吧，你的密码警句是狩猎的季节到了，快收拾好猎具到大森林里去吧，我们的专家已经把你们的密码警句破译出来了。
0: 今天一听到中泽居然说出了密码警句，一种无可奈何的恐惧感把他推向了绝望的深渊。中泽继续恶狠狠地瞪着他，
3: 这次空投入境，你还打算使用这个警句吗？
4: 是的，仍然使用。
0: 中泽笑了，他感到很满意。他又掏出搜出的那副鞋垫问金天一，
3: 你到新井准备使用你们情报局的新系统是吗？
0: 金天一看了看中泽，没有说话。中泽冷笑了一声，
3: 不说。实话告诉你，我知道的有关你们的事情比你还多。你打算现在把新密码给我呢，还是要等我这两个人把你浑身的骨头都打碎以后再给我呢？
0: 金天一没有回答，脸上却现出了痛苦的神情。中泽没有说话，向两个大汉猛地一挥手，两个打手又猛地抓起金天一的胳膊扭向背后，金天一立刻像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动弹不得。中泽冷笑着说道，
3: 金天一，你想再被吊起来吗？
4: 我说。
0: 金天一终于忍不住了，嘟囔起来。中泽做了个手势，两个打手立刻松开了金天一，金天一又瘫倒在了地上。中泽恶狠狠地盯着金天一，
3: 说。
0: 金天一抖了一下，回答道，
4: 这副鞋底儿就是对照表，起草电讯稿时始终用方格里的七个字母，把第一个电讯方格摆在对照表的第一个字母方格的下边，从左上角的第一个方格开始。
3: 那么对方怎么翻译呢？
4: 他们有一副同样的鞋垫，只需偷着读就行了。
0: 中泽听了不禁欣喜若狂，
3: 你们空投过来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0: 金天一没有回答，
3: 说，
4: 收集东林方面的情报。
3: 接着说。
4: 没有了。
3: 苏军是 是不是想从洞里放下进攻？
4: 我不知道。我们就是收集东林方面的情报。
3: 再说，
4: 真的没了。
3: 你预定的发报时间是什么时候？
4: 今天午夜两点。
5: 中泽不再问了，他笑了，显出了一副得意洋洋的神态。
3: 很好，你现在可以休息了，祝你做个好梦。
5: 中泽说完向外走去。他们刚刚出门就遇上了正在向里走的廖飞。廖飞看着被打得奄奄一息的金天一问，
6: 怎么样，招了吗？
2: 高桥君，你来迟了，你没有看到我们是怎么审他的。
5: 黑木慈的笑声里现出了得意。廖飞感到有些发愣，他努力地镇定着自己问道，
6: 哦，他说了什么？
5: 黑木慈指着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的金天一笑了笑，
2: 你问他他全招了。
5: 黑木慈说完便跟在中泽的身后得意洋洋地离开了。此时在刑讯室里只剩下了廖飞一个人。廖飞望着昏迷在地上的金天一，眉头紧锁，长长地吐了口气。关东军宪兵司令部水野的办公室里，黑木慈笔直地站在水野面前。
7: 报告将军，这次空降的消息被泄露，我有一个想法。
8: 什么看法？
7: 我敢肯定，我们中间出了叛徒。
5: 水野愣了一下，望着黑木慈。
8: 你这么肯定？
7: 我敢肯定。
8: 说说你的看法。
7: 当时知道这个消息的有六个人，但知道后出去的只有三个人。
8: 好，说下去。
7: 这三个人是中泽君、池田君和高桥君。
5: 水野站了起来，在办公室里绕着圈子，好一会儿都没有说话。突然他站住了脚。
8: 那么你怀疑是谁呀？
5: 黑木慈犹豫着，想说什么又没有说。水野盯着他问，
8: 你直说。
7: 这三个人从表面看来，池田最可疑，他刚刚从苏联被交换回来，身后就有复杂的因素。
8: 那作为宪兵队的你，难道没有就这件事情问过他们吗？
5: 水野说完盯着黑木慈。黑木斯顿了顿回答道，
7: 我问过了，池田君说他去了索菲亚大教堂。
8: 我知道了，是那个阴阳怪气的神父。你继续说。
7: 但是我总觉得一个人是不会做出那么容易被人怀疑的事情的，他刚刚从苏联回来，不会一下子就为苏联人办事，这样做目标也太大了。
5: 水野想了想，
8: 有道理，继续说。
7: 而在另外两个人中，我认为中泽君没有可能，而高桥君说是出外和惠子约会，他也是刚刚从苏联回来，加上他离奇的身世，这都是个谜，而且我在直觉上不信任他。
8: 哦，
7: 但是他身份特殊，有板垣一夫护着他。
5: 水野看了看黑木慈，坐回到办公桌后面。
8: 你的分析有道理，你继续监视高桥浩，如果有什么事情

0: 宪兵队帮你担着。记着，我们都是对大日本帝国负责。
1: 是。
2: 水野站起来，拍拍黑木斯的肩膀说：
0: 好好干，年轻人。人就是要在年轻的时候建功立业。
2: 黑木斯感激地望着水野：
1: 谢谢将军的鼓励。
0: 好了，你去干活吧。
1: 是。
2: 黑木斯一个立正后转身离开了。黑夜里，关东军情报局的大楼仍然有几个办公室里亮着微弱的灯光。廖飞从门口走出来，看了看四周，然后竖起衣领，低头向前疾步走去。不一会儿，黑木斯也从门口走出来，朝着廖飞走去的方向走去。老式的有轨电车在街道上慢慢地开着，车厢里只有很少的几个乘客。一个脸上包着纱巾的老妇人坐在电车的后排，此时正在打着瞌睡。廖飞走上车来，看了看，看到了坐在车后面的化妆成老妇人的卓越。廖飞刚想走过来，卓越立刻用眼神制止了他。廖飞回过头去，只见黑木子也上了车。廖飞假装没有看到黑木斯，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了下来，朝着窗外望去。这时黑木斯也假装没有看到廖飞，找了一个前面的位置坐下来，脸也朝着窗外。电车慢慢地向前走着，不一会儿便到了一个车站。廖飞站起身来，下了车。不远处黑木斯见了也下了车，临下车前，他扫了一眼车厢里的人，却没有认出卓越。电车继续往前开去，卓越站起身来，走到廖飞刚刚坐过的位置，那座位上空空如也。卓越愣了一下，打算离开。当他走到电车门口时，突然想到了什么，又倒了回来，坐到廖飞坐过的位置。他弯下身子四下查看，终于从地下捡起了一张很小的纸条。他打开纸条看了一眼，眼里不觉地露出了忧虑的神情。秘密联络点里，卓越急匆匆地走进来，一把扯下脸上的纱巾，向围城急忙迎了过去。
3: 怎么样，接上头没有？
2: 卓越摇了摇头，
4: 唉，说不上话。那个黑木茨紧跟着。
3: 哦。
2: 向围城答应了一声，脸上露出了失望。卓越将手里的纸条交给了向围城。
4: 哦，这是廖飞留下的纸条。
3: 写了什么？
4: 哦，写的是病人肚子不好，已清肠。
2: 向围城颓然坐下了。
3: 今天一叛变了。
4: 什么？这个叛徒！
2: 卓越怒声道。向围城向卓越摆了一下手，
3: 小声点。看来今天一还没有把廖飞供出来，但他肯定已经和廖飞见了面。日本人再审下去就很难说了。
4: 那怎么办？
3: 到了这个时候，我看可以通知夜莺撤退了。
4: 对，应该赶快通知廖飞撤退。
3: 可是连撤退的通知也无法下达呀，和他联系不上，这怎么办呢？
4: 我去。
2: 卓越说着就要走，向围城一把拉住了他。
3: 你去？你怎么去？你这么去，连关东军情报局的大门都进不了。
4: 到那里再想办法。
5: 那样也许能演绎一段国际特工的爱情佳话，却不可能创立国际特工的战斗功绩。你呀，好好坐下。
6: 卓越只好坐下来。此时在关东军情报局美谷的工作室里，美谷正在摆弄着一架黑色的机器，机器的样子很像是一部打字机。
7: 将军，这是日本外交部97型密码机，是同类产品中最先进、最复杂而且难以破译的机器。
6: 美谷博士说着，非常熟练地把机器上复杂的部件调好，指着密码机旁的一叠打印纸，得意地对板垣一夫说：
7: 哦，将军，这东西简直是太神奇了，我们借助于他的帮助，已经为杰普洛夫和库拉科夫设下了致命的圈套。瞧，我们现在正在勒紧绳索。
6: 板垣一夫一边翻看着那叠打印纸，一边兴奋地击了一下掌。
8: 很好，我喜欢这种游戏。
6: 美谷进一步解释道：
7: 哦，这打材料只是我和您所设计的圈套中所取得的一部分收获。这种圈套实际上是一种致命的竞赛，也可以称之为无线电游戏。
6: 板垣一夫笑了，得意地对美谷教授说：
8: 博士，你还记得北海道的山里人是怎么追捕狼的吗？
7: 哦，记得，他们在狼窝附近的树桩上捆一只小鹿，然后躲起来，等着狼来捕食诱饵。
8: 不错，那些被抓或者被杀的中共谍报员使用的电台，就是咱们捆在树桩子上的小鹿。我们就利用这些玩意儿，把支那人和苏联人从森林里引诱出来。亲爱的博士，眼看着这狼就要出窝了。
7: 哦，将军，我应该祝贺您呢。
6: 板垣的脸色却突然沉了下来。
8: 可是，现在还不到举杯庆贺的时候。尽管这狼要出窝了，可我们身边还有一只虎，我还没发现它。博士，用你的这套东西能帮我找出这只虎吗？
6: 雷古想了想回答道：
7: 间接的也许有可能，将军，我倒很愿意试一试。
8: 那好，我们现在就开始。
7: 很好。
6: 关东军情报局窃听站的院子里，板垣和美谷拿着那个宝贝走进了院子。院子里停满了各种各样的卡车，每辆车的顶上都安着圆盘状的线圈。美谷指着车上的装置对板垣说：
7: 将军，你看到没有，这些效率高得惊人的无线电探测车是中共东北地下特别组秘密无线电报务员的死对头。
6: 板垣看着美谷笑着摇了摇头。
8: 亲爱的博士，机器是需要人来操作的，应该说中共东北地下党电报员的死对头就是你。
7: 好，
6: 美谷得意地笑了。
7: 谢谢将军的夸奖。
6: 板垣望着探测车皱了皱眉头。
8: 博士，你不应该让他们闲着呀。
7: 哦，是的。
6: 美谷点点头，朝那些探测车一挥手，探测车一阵轰鸣，一辆接着一辆开出了院子。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

0: 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啊，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影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观众们气
4: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5: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10: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您大伙儿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叫做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请您收听系列专题，咱们继续为您展示相声里那些精彩的腿子活。这期节目里咱们请您听的，这是罗荣寿和李桂山合说的一段《洪阳洞》，也是非常的精彩，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欣赏。
12: 这个相声啊，就是说，
13: 是啊，
12: 四门口技，说学逗唱，
13: 哎，对吗？
12: 以说为主，以小当先，
13: 是啊。
12: 为什么说不能唱呢？相声演员呢，好嗓子的很少。
13: 哎，对，
12: 其实这个说跟唱啊，只有这么一点不同。
13: 哪点啊？
12: 说话干板坐字儿，没腔没调。唱戏就不然了。
13: 哦，唱戏呢？
12: 唱戏呢都有腔有调。
13: 是啊，
12: 它是艺术吗？还甭管什么事儿，你听那个剧中人物道白说话，总是拿腔做调的。
13: 那么怎么说呢？
12: 还甭管什么事情，比如说今天天气好，打算出门看看去。也得挂上戏韵，
13: 对，
12: 都是这么道白。
13: 那么您瞧一瞧，
12: 今日天气晴和，到大家一走走，
13: 京字京韵，
12: 他这是唱戏
13: 啊。
12: 真正说话没有这么说的，
13: 要是普通说闲话呢？
12: 比方说吧，我这完了事儿，回家，到家了一叫门，我就这样胆子大。
13: 哪样？
12: 到我们家我敢叫门？
13: 你这不废话吗你？
12: 我这么一叫门呢，我爱人给我等门呢，正给我做饭呢。
13: 嗯，
12: 饭呢做熟了，炒菜，菜刚要得。 拿着盘子刚要盛，在这个时候我叫门。
13: 哦，您呢？
12: 开门嘞，开门。我看人听见了，不能马上就出来。
13: 怎么？
12: 要小心。
13: 哎，对吗？
12: 多问一句，谁呀？我知道是我了，把这瓷盘子放下，赶紧出来。跟我说话就跟普通说话是一个样。哟，今天你回来怎么晚一点？对了，今儿个另外有一场，是不是这么说话？
13: 那是啊，
12: 绝不能按唱戏似的。
13: 要按这唱戏呢，
12: 拿腔作调的。回家叫门，管我干什么？

0: 叫什么呀？
1: 叫什么呢？
0: 叫娘子。
1: 哎，戏台的称呼嘛。
0: 这么叫门。
2: 娘子开门来，娘子开门来，奔，开门来呀！
1: 叫起板来了。
0: 我爱人拿这盘子刚要盛菜，一听我叫门，挂上喜韵呢，他也给接了个腔。
1: 那他怎么说的呢？
0: 来这么一嗓子，
1: 嗯，
2: 来了，得
1: 哪儿都锣，
0: 菜盘子摔了，
1: 得甭吃了。
0: 他说书跟唱戏他不同，这个唱戏不单是说话有韵调，您听哭跟乐里边都有韵调。
1: 哦，哭也有韵调，
0: 哎，乐也有韵调。你看那个乐，老生一乐都是这味儿，
1: 嗯，
0: 哼哼。
1: 哎，老生乐，
0: 这是乐。花脸就不这么乐了。
1: 花脸呢？
0: 花脸是哇呀怪叫。
1: 嗯，
0: 尤其是这个嫁的花脸，什么张飞啊、李逵这路人，他那个乐呀、啊、特别难听。
1: 嗯，
0: 哇呀怪叫。
1: 是
0: 戏台的规矩吗？生不摇头，淡不笑，花脸出来哇呀叫。
1: 不错，
0: 一撕扎。
1: 嗯，
0: 咦嘿，啊哈，哇呀呀呀呀，哈哈哈哈。
1: 哎，乐了，
0: 这是乐。
1: 嗯，
0: 假的，
1: 不假的。
0: 哎。他是根据民间生活来的，搁在舞台上提炼了，用艺术加了功了，哎，所以他要乐，要那样乐。
1: 嗯，
0: 真乐没有那样乐的。
1: 要是真乐呢？
0: 您看那个听相声，哪位不乐呀？
1: 都乐呀。
0: 相声他都有乐吗？
1: 啊，
0: 哪位乐都这么乐？
1: 嗯
0: 嗯，这就好，可笑，哈哈哈哈，完了。
1: 哎，对，
0: 就没有一位像张飞、李逵那样乐的。
1: 要是按照张飞跟李逵呢，
0: 那么也难听。
1: 嗯，
0: 这位在十字当间听得可乐的这么一缕胡子。
1: 嗯。
2: 咦、哎、啊哈哇哈哈哈哈，
0: 这位倒是乐了，
1: 他乐了，
0: 旁边那位吓趴下了，
1: 吓趴下了，
0: 这叫什么毛病、
1: 嗯、不能这么乐，
0: 是不是？哭唱戏也有韵调。
1: 哦，哭还有韵调。
0: 你听那个老生一哭探母
1: 啊，是
0: 头一场做工，
1: 嗯，
0: 一叫板，哎，
2: 你啊
1: 想家了，
0: 这就是哭。
1: 嗯，
0: 青衣哭呢，威压俩字。
1: 哦，青衣
2: 威压啊
0: 啊，这就算哭了。
1: 哎，青衣哭
0: 假的。
1: 嗯，
0: 真哭没有那么哭的。
1: 要是真哭呢？
0: 比方说吧，
1: 嗯，
0: 你母亲死了。
1: 哎，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啊、
0: 比方说呀。
1: 比方说我也不爱听啊。
0: 出殡的时候你是孝子啊，
1: 啊，
0: 你当然得要哭了。
1: 那是啊，
0: 丑哭，越丑哭越显得孝。
1: 哎，对，
0: 打着这幡一摔这盆，哭出来就这味儿。
1: 嗯，
2: 哇哇，
1: 对，
0: 这真哭吗？
1: 啊，不错。
0: 你爱人哭呢？呵，那就麻烦了。
1: 我爱人哭呢？
0: 啰嗦一点。
1: 那怎么哭呢？
0: 有腔有调有字眼、
1: 哦、有腔有调还有字眼。
0: 哎，坐在车里头，抱着那么一个罐儿。
1: 哎，是，
0: 哭出来都是这味儿。
1: 您给瞧一瞧吧。
2: 我的妈耶！
1: 干嘛还嗖的一下啊？
0: 我也不知道
1: 啊。
0: 你哭，你哭的是亡人呢。
1: 啊，是啊，
0: 我的妈不就完了吗？
1: 嗯，
0: 干嘛后边带那么些零碎啊？
1: 嗯，
0: 三还有一拐弯，哈
1: 哈哈哈，这干什么？
0: 我细这么一研究啊，哦，非得有这零碎陪衬着好听。
1: 哦，还得有，
0: 不难听吗？
1: 嗯，
0: 都是这味儿。
1: 那么您再来。
2: 我的妈耶！
0: 呵，好听。
1: 哎，对，
0: 没这零碎配的。来个干墩儿，它难听，
1: 哎，也不准，
0: 哪儿这么哭的？
1: 怎么哭呢？
2: 我的妈！
1: 怎么着？
0: 这也死过去了，
1: 也背过去去了。
0: 他非得有那三嗨和一拐弯，这拐弯它有限制。
1: 什么限制啊？
0: 只许一个拐弯。
1: 哦，许一个。
0: 哎，说我多添俩凑个热闹，来仨拐弯行不行啊？不行，
1: 没那是行。
0: 哭出来它难听，
1: 哎，也许好听啊。
0: 哪儿这么哭的？
1: 嗯，
2: 我的妈耶！哎哎哎哎！
1: 啊。
0: 这是哭吗？这是
1: 唱戏呢，
0: 所以嘛，他这戏台上哭许可那样哭，私下的哭就得是这样。
1: 嗯，
0: 是不是？你看这俩哭都好学。
1: 哦，还好学。
0: 最难学的最难听的就是这个过去那个老话剧里头，
1: 哦，
0: 女人那个哭最难学。
1: 哦，老的话剧
0: 那个音儿不好学。
1: 嗯，
0: 脑后摘筋儿。
1: 什么叫脑后摘筋儿？
0: 有打脖子后头来这么一股子劲儿，嗷的一声就算哭了。
1: 是啊，
0: 哎，为哭的以前还有一个动作表情。
1: 不是，
0: 把手绢拿起来要擦眼泪。
1: 嗯，
0: 跟真擦眼泪不同。
1: 哦，还不一样。
0: 真擦眼泪拿起手绢都这样揉眼皮。
1: 啊，对呀、啊、
0: 是不是这样擦？眼镜就不能揉眼皮了。
1: 哎，怎么呢？
0: 因为他眼皮上有油彩。
1: 嗯，
0: 也有黑的也有蓝的，抹那个显得眼睛大漂亮。
1: 哎，精神。
0: 抹上油彩你揉眼皮，揉得了一瞧成豆儿墩了。
1: 豆儿墩
0: 他就寒碜了。
1: 也不能这么擦嘛。
0: 演话剧擦眼泪擦哪儿呢？
1: 擦哪哈？
0: 擦鼻子底下。
1: 嗯，
0: 把这手绢 缠到手指头。

0: 上，
1: 嗯，
0: 他不擦这个地方，
1: 擦呢？
0: 擦鼻子底下，
1: 哦、
0: 拿这手一搓这胳膊肘，
1: 嗯，
0: 要哭都这味儿。
1: 干嘛他擦这时候？
0: 有他的理想。
1: 什么理想啊？
0: 他准知道眼泪从这儿过
1: 啊，
0: 他在半道等着，
1: 我
0: 准等上，
1: 好、哦、成流水粥了。
0: 我给您瞧一瞧这个话剧里头女人这个哭，
1: 哦，您给瞧一瞧吧。
0: 为哭的以前有这么一个回景，有一个酸心难受，
1: 嗯，
0: 什么样一个剧情呢？就是男女两个青年搞对象来了，
1: 嗯，
0: 结果呢失败了，女的要被这男的给欺骗了，这女的想起来这么一伤心，一哭就是嗷的一声。
1: 那么您给瞧一瞧，
0: 您注意这个回景，
1: 哎哎，
0: 这点表情，
1: 哦，表情
0: 要哭了，
1: 多是。
2: 哦，你真的对我这样？从前说的话完全是假的，想起来我太痛苦，哦，啊！
0: 趴下了没？
1: 怎么意思？您这是
2: 哭了？
1: 呵呵，您别瞧了。
2: 你说这叫什么音声？
1: 好嘛，
2: 你哭就得，你干嘛？
1: 得了，
2: 这干什么？
1: 这多悬着这个。
0: 可是现在演话剧哭的这样的也少了。
1: 哎，是吗？
0: 这都是老话剧。
1: 嗯，
0: 老话剧那个调那个音也难听。
1: 嗯，
0: 就跟那梗萝卜辣香那味儿差不多。
1: 是啊，
0: 您听现在演话剧说话，他也很流利。跟普通人说话没有什么分别。
1: 嗯，
0: 你看那青年人走在街上说话，就是话剧的口吻。两个人一碰面，彼此一称呼，啊，老李，我请你北海划船去好吗？
1: 玩玩吧，
0: 是不是就是话剧的味儿？
1: 对呀、啊，
0: 在过去演话剧他不这么说话。
1: 过去呢，
0: 那音声特别难听。
1: 嗯，
0: 都是这味儿。
1: 哎，怎么着？
0: 两个人一见面，哦，这是气管炎，这是。
1: 呵，病了。
0: 哦，老李，
3: 是的。
0: 老李，
3: 是的，
0: 您说这叫什么病？这是
1: 您听听哎，
0: 你现在再那么演不行啊，他不受欢迎啊。
1: 哎，对了，
0: 戏都得改革，他得发展变化。
1: 那是，
0: 您看解放以后出来过多少新戏，我对这个戏就有个研究。
1: 哦，您呢？
0: 哎，我还能够给动动笔。
1: 嗯，
0: 我给改了不少本子。
1: 那么都是什么您给改的呢？
0: 京戏有个将相和。
1: 哦，我知道，
0: 谭富英、裘荣他们演的
1: 啊，是啊，
0: 那个戏本原本不叫《完璧归赵》吗？
1: 啊，不错，是老本，
0: 那是我给改的。
1: 哦，有您呢，
0: 哎，翻打祝记庄，
1: 那是
0: 那个戏是我给改的。
1: 嗯，
0: 评戏也有我的作品。
1: 评戏什么呢？
0: 那个小女婿，
1: 小女婿是
0: 那戏是我做的。
1: 您做？哎，您说错了，
0: 怎么？
1: 那是东北曹克英曹同志做的。
0: 啊，你清楚？
1: 哎，对了，
0: 不错不错，我们两个人合作的。
1: 哎。你们两个人怎么没写你的名字呢？
0: 啊，那剧本上没我名字吗？
1: 啊，原作呀。
0: 那也许他们忽略了。
1: 啊，忽略了。
0: 我对这事儿倒没意见。
1: 你是没有意见的。
0: 最近我又给他们改出一个京戏来，这个戏我可费了功夫了。
1: 哦，费了脑筋了。
0: 费了半年多的功夫才改得了。
1: 嗯，
0: 这个戏啊，我要改一改形式。
1: 哦，改一改。
0: 它可是个历史剧，但是呢，服装场面完全都更改，走话剧的路子。
1: 哦，按照话剧唱。
0: 哎，那个文武场也不用，
1: 那么
0: 用音乐伴奏，
1: 嗯，
0: 钢琴、提琴、维瑞林这种东西。
1: 哎呀，
0: 啊，这个服装呢也更动，破预备是灯光、布景、道具配合着。
1: 嗯，
0: 这个戏现在初稿已然出来了。
1: 哦，已经出来了。
0: 哎，
1: 那么这个剧名叫什么呢？
0: 这个剧名，
1: 嗯，
0: 剧名没改。
1: 什么名啊？
0: 叫《洪阳洞》。
1: 我这嗨，行，不就是那三翼归天吗？
0: 三翼归天
1: 啊。
0: 哦，您说是六郎做了一个梦。
1: 哎，对了，
0: 梦见他爸给他托梦。
1: 那不错，托照啊。
0: 托照吗？
1: 啊，
0: 那么六郎就拍孟良去盗骨。
1: 是是，
0: 肖赞的后头追。
1: 对，
0: 追到洞门口那儿，肖赞一吓唬孟良。
1: 嗯，
0: 孟良一斧子把肖赞劈死。
1: 哎，对，
0: 他到出谷了，一看肖先帝死了，没脸见元帅。
1: 嗯，
0: 他呢把尸骨交给陈轩带回南朝。
1: 是，
0: 他自刎了。六郎知道信呢，吐血而亡。
1: 哎，对，
0: 又叫三翼归天
1: 啊，不错，原名。
0: 您说那是老洪阳洞
1: 啊？老洪阳洞，
0: 我这新洪阳洞。
1: 您这新洪阳洞，
0: 我这一个人也都不死，
1: 一个都不死啊？
0: 对，孟良跟焦赞两个人是一块儿到古去，
1: 哦，一块儿去，
0: 一块儿去。洪阳洞也不是山洞，
1: 是什么呢？
0: 是一个舞厅。
1: 舞厅，
0: 洪阳舞厅。
1: 哎呀，改的可好啊！
0: 哎，孟良跟焦赞不穿蟒不扎扣，
1: 那么穿什么呢？
0: 完全是西服，
1: 西服、
0: 礼帽。西鞋，
1: 您等等，
0: 手杖。
1: 哎，这个宋朝那时候有西服吗？
0: 有，
1: 有
0: 老西服。
1: 老西服
0: 啊，现在怎么有叫圣西服的呢？
1: 我知道卖帽子的呀。
0: 可以吗？
1: 啊，
0: 为什么卖帽子他叫圣西服呢？
1: 怎么回事？
0: 都是当初孟良他们穿剩下的西服
1: 啊。
0: 你说干什么用的？得了，改不改不做帽子吧？
1: 改帽子了，
0: 圣西服。
1: 好嘛，您这给歪讲了，
0: 或者也许不对
1: 啊。
0: 孟良跟焦赞到了洪阳舞厅，进去叫两个台子， 吃点心，
1: 我还吃点心，
0: 吃西餐，哦、
1: 西餐
0: 真吃真喝。哎呀，吃完了以后，灯光啪一变，舞池子，跳舞，
1: 我、还有跳舞，
0: 有交际舞，什么草裙舞、藏族舞、新疆舞，各种舞都有，各种拍子都有。
1: 怎么不演呢？
0: 哎，有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没有那么些演员。哦呦，是了，这个戏演下来啊，需要定200个演员，
1: 场面够大的。
0: 得演16个小时呢，这戏
1: 这一天完不了啊，
0: 得演4场、
1: 连台本戏。
0: 对了，没人我着急啊，这不是现在我做了一个计划吗？我拿到上级去了，我打算组织一个剧团。
1: 是
0: 正在招考演员。
1: 招考演员？
0: 对了，
1: 那么我要是到那儿当个演员成不成啊？
0: 怎么着？
1: 我呀、
0: 您要参加我们这个剧团
1: 啊？是啊是啊，
0: 那我特别欢迎啊。不过有点事情咱们得谈一谈。
1: 那么什么事情啊？
0: 走个手续
1: 也行啊。
0: 啊，由您这个团里头给我们开个介绍信来。
1: 那成啊。
0: 行吗？
1: 行，
0: 写清楚点。
1: 行。
0: 为什么要脱离您这个团？为什么要参加我们那份啊？别回到您在团里您是个主要的人物。回头到我们那儿去，您那团垮了，我们这儿成功，这已经损已经犯不上。
1: 不能不能，
0: 您考虑好了。
1: 行，没问题。
0: 介绍信能开上。
1: 成成，
0: 那就行。
1: 还有什么事啊？
0: 第二个问题啊，恐怕您坚持不下去。
1: 怎么？
0: 恐怕比您这儿累。
1: 我们也很累啊。
0: 咱们工作学习一切都抓得紧。虽然是紧的，可有8个钟头休息。
1: 那就行了
0: 啊。
1: 行，
0: 能克服这个。
1: 那成，
0: 那就好办。
1: 还有什么事吗？
0: 第三个是个重要问题。
1: 什么事啊？
0: 就是待遇太低。
1: 我待遇。
0: 咱们这儿这个制度是低薪分红制。
1: 什么叫低薪分红制？
0: 就是薪水定的最低最低的。可是分红，
1: 还有分红，
0: 到了一年有了结余了可以多分，红利可以超过您的底薪。
1: 是啊，
0: 哎，您要是学习的也好，事务也搞得好，一切都走在您前边，还单有这么一笔钱给您，这叫奖学金。
1: 奖学金
0: 鼓励您。为什么要这么搞呢？就因为他薪水低。咱们这分4种演员，
1: 分4种，
0: 甲乙丙丁。
1: 那么甲等挣多少钱呢？
0: 不是说钱，
1: 挣什么呢？
0: 搁小米儿，
1: 挣小米儿。
0: 对了，
1: 挣多少呢？
0: 甲等演员呢？每一个月挣25000斤小米儿。
1: 25000斤小米儿？
0: 你干嘛咬我呀？
1: 啊，25000斤，
0: 低薪低薪，
1: 还低薪呢？这是很多了，这个。
0: 这是这个甲等演员。
1: 那么这个乙等的呢？
0: 20000斤。
1: 丙等的？
0: 那艺术不够，也得照顾他的生活呀。
1: 那是。
0: 15000斤。
1: 丁等的呢？
0: 那就是学员，什么也不会，到这儿来学习来。但是也得照顾他一点点心费啊。
1: 那是。
0: 早晨起来喝碗姜，吃点烧饼果子什么的。
1: 挣几百斤呢？
0: 15000斤。
1: 行了。
0: 跟那个，
1: 我呀，拜托您了。我到您这儿当个学员，挣15000斤米，我愿足矣。
0: 哦，您要参加我们那行，挣到15000斤小米吗？您就知足。
1: 哎，对对，
0: 你去不了。
1: 哎，怎么？
0: 你思想有问题？
1: 没有问题啊。
0: 到我们这儿不是为参加我们剧团搞剧去的，
1: 不是，
0: 就贪图那15000斤小米去的。
1: 哎，不对不对，
0: 金钱主义。
1: 哎，不是，
0: 那这主您不敢要的？
1: 什么？
0: 您刚把他吸收进来，外边有那个比我们这剧团要大的啊，冲了一晃，来吧，李桂山。这给20000斤小米，马上他就上那边去。
1: 喂，
0: 这山望着那山高。
1: 不是啊，
0: 动摇分子。
1: 哎，
0: 你说他要走就怎么办？你说你拦都拦不住，你帮助他吧，他有理由，他说我有自由权啊，他要走，你再不让他走，他在里边闹情绪，他煽动别人，让别人罢工。
1: 罢工，
0: 嘿，害群之马。
1: 哎，这是我有个顾虑。
0: 有什么顾虑？
1: 我怕这个甲等演员跟乙等演员考不上，我来个丙等演员就凑合了。
0: 哦，您是这么个顾虑。
1: 哎，对了嘛，
0: 那您给您自己估价太低了。按您这个身份说到我们这儿，我要说您是甲等演员，那就我捧着您说了。
1: 那是，
0: 反正丙等演员15000斤小米我保证。
1: 行了行了，
0: 行吗？
1: 行了行了，
0: 您对京剧熟不熟？
1: 哎，名场彩唱。
0: 哦，您还彩唱了？
1: 可不是吗？
0: 那可省事了。我先叨叨你。
1: 哎，我先捶吧捶吧你。
0: 这是怎么说话？
1: 什么叫叨叨我呀？
0: 导演导演。
1: 那您得说清了，导演
0: 先演头一幕我看一看。
1: 行
0: 不成？头一幕它简单。
1: 简单，
0: 就2个剧中人。
1: 都是谁呢？
0: 一个是孟良，一个是焦赞。
1: 那么您去谁呢？
0: 我去孟良。
1: 我呢？
0: 你去焦赞。
1: 这个词儿我可不会啊。
0: 是我教给你啊。
1: 您教我
0: 啊？
1: 那您多受累了。
0: 谈不到受累。
1: 嗯，
0: 我们应尽职责。
1: 是是，
0: 我们也有这个义务。现在正在培养第二代时候。
1: 培养第二代，这话挨得上吗？这个，
0: 那你跟我学吗？
1: 互相学习。
0: 您这有音乐没有？
1: 哎，音乐可没有。
0: 钢琴、提琴
1: 那也没有，
0: 都没有。
1: 嗯，
0: 文武场有没有？
1: 文武场也没有。
0: 石嘴打架我会不会？
1: 那我打到手机了。
0: 咱们就石嘴打架。
1: 行了行了行了，咱们归着归着。
0: 咱们先演这个头一幕。
1: 头一幕
0: 啊，咱俩头一场是一块出去。
1: 一块出去。
0: 我叫板您打架伙。
1: 行了行了
0: 啊，打长腿。
1: 我长腿。
0: 走啊！
1: 康斯雷斯，康斯雷斯，康斯。
0: 干嘛干嘛？你这是打家伙呢吗？
1: 不是，
0: 开机关枪了这会儿。
1: 打，
0: 我怎么走？
1: 打成，
0: 我得这样出去。我成机器人了。
1: 那么怎么着？快了，
0: 太快了。
1: 咱们慢着点，
0: 慢着点。
1: 行了，
0: 走啊！康，我
1: 抗！
3: 行了行了行了，别打了。
1: 怎么了？
3: 我上。

0: 医院
1: 干嘛去？
0: 瞧痔疮去。
1: 我痔疮犯了。
0: 好人有这么走道的吗？这个
1: 啊，又怎么了？这个
0: 太慢了，
1: 又慢了。
0: 不紧不慢的，
1: 咱们打四六步成了吧？
0: 哎，
1: 走，
2: 扛着来，再扛着来，再扛着来，再扛着来，再扛着来，再扛着来，再扛。
3: 机关秘密要我亲的孙，
1: 您这什么呀？您这是
0: 原词啊？
1: 这词儿我知道啊。
0: 什么词儿？
1: 是应当这么唱：
2: 我国大我有。红啊阳啊东接着你呀条条路啊不平坐马的冤的帅得意猛是猛见他父老冤荣牵着翻倒我姑来时间他命我儿子下翻营真衰骨现在的不过红阳东是往向台上第三层好接催啊动了也得夸下马红风打我转身不去
0: 别说唱的还真不错
2: 啊客气客气
0: 是你导演我导演你呀、啊、
1: 你导演我呀、
0: 啊、哦我导演你
1: 啊
0: 你唱什么
1: 不是我唱那红阳洞吗
0: 什么
1: 我唱那红阳洞
0: 就您那点艺术啊
1: 啊啊
0: 哪挣一万五千斤小米去
1: 二北京也没这么挣去
0: 还是您说那不是叫的吗
1: 哎呦
0: 我这是新红阳洞
1: 您这头句什么词儿
0: 机关秘密要谨慎
1: 合乎剧情吗
0: 当然了
1: 那么您怎么个剧情呢
0: 孟良跟交代是不是宋朝机关人
1: 啊是啊
0: 嗯，道骨是不是公事去的？
1: 公事啊，
0: 是不是偷着去的？
1: 偷灯呢？
0: 所以嘛，这不是叫机关秘密吗？
1: 哦，
0: 这是保密的事情，
1: 这是保密的工作，
0: 秘密谨慎留神，谨防不测。
1: 哦，
0: 这是头一句。
1: 那么我唱什么呢？
0: 你啊，后台问去。
1: 不是，
0: 有当场问词的吗？这个
1: 外外行，后台问。
0: 那么我唱什么呢？
1: 客气客气。今儿我唱什么呢？
0: 你唱第二句
1: 哪句
0: 你不会啊
1: 废话会我还跟你学吗
0: 我还没教你
1: 哪句啊
0: 你唱侦探北国走一程
1: 哦侦探北国走一程
0: 对了
1: 那时候有侦探吗
0: 啊老侦探
1: 老侦
0: 你叫什么侦儿你
1: 嗯侦探
0: 前面唱的后台唱我听啊
2: 侦探
0: 忙什么的
1: 不是
0: 我还没唱呢
1: 那、啊、你先唱你先唱
2: 机关秘密要我亲的孙侦探北国走一程
1: 你不要脸呢什么叫大花脸呢
2: 啊孟良交代呢
0: 道名字
1: 啊
0: 咱们干嘛去了
1: 道骨去啊
0: 偷着去名字去
1: 偷偷的
0: 偷偷的
1: 啊
0: 那你嚷嚷什么呀
1: 我
0: 满街嚷嚷孟良交代人听见了嗯怎么孟良交代来了机关枪加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你往哪儿跑
1: 那是宋朝那是有机关枪嘛
0: 啊老机关枪
1: 老机那么我唱什么呢
0: 后台问去
1: 我
0: 要这问词啊
1: 外行，嘿，那我唱什么呢？
0: 客气客气，
1: 我唱什么呢？
0: 你啊，
1: 啊，
0: 你说二花莲呢？
1: 我数着数来，
0: 二花莲
1: 前面前面，
0: 二花莲呢？
1: 别忙别忙，
0: 啊
1: 啊，
0: 大花莲呢？
1: 二花莲呢？
0: 哎，我说来了，我得回去。
1: 什么玩意儿？您这是？您怎么称我伙计？
0: 你叫你什么？
1: 焦先帝孟二姑爷。
0: 焦先帝孟二哥
1: 啊，
0: 不行，
1: 怎么？
0: 谁不知道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1: 啊？都知道。
0: 你这么说，人又听见了。
1: 嗯。
0: 怎么焦先帝孟二哥一定是孟良交战来了给他一手榴弹啪手榴弹拽过来了
1: 宋朝那时候有手榴弹吗
0: 啊老手榴弹
1: 老师我唱什么
0: 后台问去有前台问词的吗你
1: 不就写外行吗这
0: 客气点谁跟谁客气呢
1: 我跟您客气那我说什么呢
0: 你啊、
1: 嗯、
0: 你说火起来一聊
1: 我这正会是前台站去、哎、
0: 这是后台、
1: 哎、
0: 火起来了别拿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啊
0: 你怎么打我四下
1: 啊你打我八下了你还干咱们谁手快谁打谁吧哎
0: 好咱们各自留神
1: 提防点吧
0: 来了我的火炬
2: 我早就来聊呗
0: 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1: 哎不知道啊我是谁的儿子你会不知道
0: 那他怎么着忘了
1: 咱们俩什么关系啊
0: 把兄弟啊
1: 查兰普啊
0: 兰普的墓寨给烧了
1: 那我是谁我去
0: 这可悬
1: 后台后台哎
0: 嘿、哎、
1: 俩机器人
0: 怎么办这个
1: 你来个大冷音
0: 嗯
1: 你说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0: 是我们这
1: 咱们我现在咱免了成不要了咱们
0: 对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2: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0: 你倒远呢你
1: 这废话呀
2: 我是我爸爸我会不愿意
0: 愿意不愿意
1: 愿意
0: 愿意不行
1: 不行
0: 得说认可
1: 认可
0: 我倒认得活呀
1: 我倒认可
0: 哎对了
1: 我是我爸这才认可
0: 对了你倒远呢
2: 哎毛倒认得活呀
0: 想你国际我两腿你认可
1: 我不认可呀、
0: 哎、不认可

0: 江山，
1: 俺
2: 大花脸呢，
1: 二花脸呢，
2: 哎，我说来了我的火去，
1: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2: 你倒冤呢，
1: 毛倒认得活呀，
2: 让你过去我两圈，你认活活不认活呀，
1: 我这
2: 快点回凉了，
1: 凉再热热吧你。毛刀刃可的很呐、
2: 嘿嘿，这话罢了。大家
0: 扛着来的，扛着来的，扛着来的，扛着来的，扛着来的，扛着来的，扛着来的，扛着来的，扛。
2: 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您怎么走了，先生？
3: 这头唱完了，
2: 咱们唱接着唱啊！
3: 我把你考上了，
2: 行了，
1: 考上了
2: 啊！
1: 您那边歇会儿吧。中尉的弥勒，我明白了，孟良是机灵鬼，交代傻小子把我过去，他不管了。我们俩这回换个个，我去孟良让他来个交代，让他过去我就这么办了。
2: 来来来，
3: 我让您考虑
1: 了。哎呀，咱们唱这古文动作真好啊！
2: 是是，
1: 各位同志喜欢听，
2: 嗯，
1: 让咱们再唱一回。
2: 好，没关系。
1: 哎，行，
2: 来来来，
3: 走啊！
2: 你等会儿再走、
1: 嗯，把孩子给我撂下，你再走。
2: 哦，我嫁你了。
1: 哎，我先走了，
2: 你也别走啊。
1: 怎么了？
2: 你等我搞好了对象，你再走。
1: 谁嫁谁了？咱们俩人，我去孟良了
2: 啊！
1: 我去孟良了，
2: 那不行，
1: 怎么不行啊？
2: 那。这勾上脸了，
1: 那没勾嘛？
2: 那穿行头了呢？
1: 哎，您这拿脑袋穿也得换，
2: 拿脑袋也得换。
1: 哎，对了，
2: 不行，
1: 哎，怎么不行啊？
2: 你也不会那词啊？
1: 哎，我会了
2: 啊，
1: 我会了。
2: 哦，孟良词坏了。
1: 哎，我一听就会，
2: 这么聪明。
1: 哎，对了，
2: 你会了孟良的词
1: 啊？
2: 哎，唱不了。
1: 哎，怎么唱不了啊？
2: 交代那词啊，我不会。
1: 哦，交代那词你不会、
2: 啊哎？对
1: 啊，你怎么教我来着呢？
2: 对呀、
1: 啊，对，甭对，换换歌，
3: 换就换，
1: 换让他过去我了。
2: 好啊，唐僧这就换了，
1: 换了换了。
2: 好啊，唐僧这个词儿都记着了，
1: 记着记着。
2: 好啊，唐僧你跳舞行吗？
1: 你这出去不出去？你倒是
2: 出去出去。
1: 好啊，
2: 唐僧来自唐僧来自唐僧来自唐来谁的唐？
0: 西瓜妹妹要我进深
4: 深潭，北国走一程
1: 啊。你这是交代吗？
2: 交代那妹妹
1: 回去。
2: 我
1: 交代干嘛去了？
2: 交代没在家。
1: 干嘛去了？
2: 卖萝卜去了，
1: 让他收摊，
2: 他没开张呢。
1: 我抱圆了，
2: 你吃得了吗？你
1: 我倒着他你也甭管，
2: 他非得换。
1: 哎，
3: 那你就换。
1: 好吧，
2: 扛子来自扛子来自扛子来自扛来谁的扛？
0: 机关秘密要我谨慎，
4: 任谈我过走一程。
0: 安安
1: 大花脸，
2: 二花脸的。
1: 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2: 早就来了啊！
1: 我请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2: 我是你爷爷的儿子。
1: 你倒愿意，你是愿意了你。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8: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罗荣寿和李桂山合说的相声洪阳洞。哎，刚才节目一向来那首定场诗，喜欢这个诗词的朋友都知道，那是说的唐明皇和李隆基。那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咱们为您安排播出的，这是一段京韵大鼓《剑阁闻铃》，演唱者是骆玉笙先生，名家名段，精彩之极，咱们来共同欣赏。

两记共情，窗儿外铃声儿断续，雨声更紧，房儿内残灯儿半灭，与他如冰柔肠儿，九转破结，破结欲断，泪

0: 陪您一起收听过了骆玉笙先生演唱的京韵大鼓剑阁闻铃。到这儿，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大伙儿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下期欢乐群英会，小楼在此恭候各位。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程学彪、陈燕秋。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二十一集，
4: 想到这里，段仲宇归心似箭。他先给老上司、时任国防部次长的方天写了封信，申述了要求回国的理由。
5: 我在美国水土不服，经常生胃肠病，并且家中父母妻儿需要照应，希望长官应允。
4: 方天接到段仲宇的申述信之后，很快给何应钦发了一个电报，建议批准段仲宇回国，并要求段仲宇在回国前去著名的西点军校做考察，了解美军的训练状况。为此，段仲宇先后去了三次西点军校，将考察情况详细的报告给了方天。几天以后，何应钦在段仲宇要求回国的报告上批了一个可字。
5: 段仲宇回国以后仍然在国防部舞厅工作，仍然在第二处任副处长，而大哥段伯宇则在二弟刚刚回来时就介绍了自己联系的一些陆大纪部同学与段仲宇相识，并请他一起参与座谈、联谊和聚餐等活动。
4: 同时，段仲宇也在国防部和有关军事院校联系了一些人，参加大哥段伯宇和他的同学们组织的活动，真可谓兄弟合力，其利断金。此刻的段氏兄弟为了一个光明的未来，正在一起努力着。
5: 大哥，你想过没有，咱们两个都挺厉害的，是吗？
4: 大哥段伯宇听了，禁不住瞟了二弟一眼。
5: 你这话怎么讲啊？
4: 二弟段仲宇笑嘻嘻地说，
5: 您想想啊，咱们俩呀、都在国民党的最高核心部门工作，领着国民党的公司，但是呢却干着挖墙角的活，难道不厉害吗？
4: 听了二弟的话，段伯宇也笑了。
5: 是啊，咱两个就是愚公，一锹一锹的挖，愚公能移山，我们也坚信国民党政权这座大厦总会有倒塌的那一天。
4: 听到大哥这么说，二弟段仲宇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5: 对，这座大厦看上去很坚硬，实际上啊已经腐朽不堪，一触即倒。
4: 段仲宇说完，段伯宇没有立即回答，而是沉思了一会儿才说，
5: 你说的只对了一半儿。俗话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果我们想要从中间下手，太难也太危险，你说呢？
4: 听了大哥的分析，段仲宇也思考了一下说，
5: 大哥，以您的意思，我们抓实力抓兵权应该从边缘下手。
4: 段伯宇肯定地点点头。
5: 正是啊，国民党军队中派系林立，争取中央嫡系部队的难度比较大，因此啊，我想从杂牌部队入手，这样比较稳妥一些。
4: 听了大哥的分析，段仲宇深表赞同。他思考了一下，忽然兴奋地说，
5: 有了，大哥，我一直到现在还是上校军衔，不过已经到了晋升为少将的年限了。
4: 看到二弟兴奋的样子，大哥段伯宇不免有些不解。
5: 哦，这怎么了？从校官到将官要上一个大台阶， 这很难。怎么，你着急了？
4: 见大哥误解了自己的话，段仲宇赶紧说：
5: 大哥，你想到哪儿去了？我要说的呀，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要争取当个少将，然后啊，打入第十一兵站分检部去。
4: 听到二弟的话，大哥更加疑惑了，
5: 为什么要打入第十一兵站分检部去？
4: 段仲宇一听笑了起来。
5: 大哥，你有所不知吧，我跟你说啊，第十一兵站分监部负责的是第七兵团的后勤供应和保障的工作，所以啊，分监实际上是该兵团的后勤部长。这样啊，不仅可以明确掌握敌人的调度情况，而且呢，还能影响到部队的行动。大哥呀，你不是一直希望我们抓兵权吗？这不就是抓兵权最好的办法吗？
4: 听了二弟的计划，大哥段伯宇不禁佩服起来。
5: 你小子行啊，那我们就赶快行动吧。好啊。
4: 第二天，段仲宇便开始在国民党军中上下活动起来。1948年9月，段仲宇如愿以偿地被任命为联勤总司令部下属的第十一兵站分监部少将分监，荣耀地登上了将军的宝座。
5: 之后，段仲宇立刻拿着委任状前往黄伯韬的第七兵团报到。
4: 黄伯韬，祖籍广东，1900年出生于天津，早年参加北洋军阀江苏督军李纯的部队，后来在奉系军中从参谋、营长、团副、团长一直晋升到旅长。1928年，黄伯韬又随军长徐源泉投靠了蒋介石，此后他主要是当幕僚，并且在军令部高参室当过高级参谋。
5: 由于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黄伯韬为了保住既得地位并且力求高升，所以在作战中总是表现得特别卖力，不敢稍有疏忽和懈怠。好不容易熬到了1948年的夏天，黄伯韬时来运转，终于当上了兵团司令。
4: 当段仲宇走进兵团司令部向黄伯韬报到时，黄伯韬的神情显得异乎寻常的傲慢、冷漠和盛气凌人，他用怀有敌意的眼光打量了眼前这位新任命来的后勤部长，劈头便说：
3: 哼，现在升官真他妈容易啊，用不着在前方拼死拼活了，只要有后台、有靠山、有裙带关系、有老上司、老长官的提携，就可以飞黄腾达了。哼。
4: 段仲宇是个聪明人，一下子就听出了黄伯韬的话外之音。
6: 这叫什么话，不欢迎就直说吗？我长期在高层机关工作，接触过的大人物比比皆是，许多人想对我献殷勤还来不及呢，何苦受你黄伯韬这番奚落？你这么讨厌我，我以后的工作也展不开，我走人就是了。
4: 段仲宇虽然心中这样想着，嘴上却没说什么，他敬了一个礼便告退了。
5: 段仲宇出了军队办公楼，行走在徐州城中，看见大街小巷里到处都是从济南方向败退下来的部队，伤残官兵苦痛的叫喊声也是此起彼伏，一派人间地狱的景象。
4: 段仲宇一边看一边摇头叹息，正在这时，他忽然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他：
7: 段仲宇，段兄弟。
4: 段仲宇回头一看，原来是自己陆大同学、河北同乡徐廷基少将。
7: 廷基，原来是你啊。
4: 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段仲宇和徐廷基故人相见，一顿酒水大餐是免不了的。
5: 徐廷基时任三绥区高参，他邀请段仲宇去了徐州最大的一家酒店，喝了几杯酒之后，段仲宇便把白天在黄伯韬面前受到的屈辱说了出来。
4: 没想到徐廷基听了不仅没有感到意外， 还轻声笑了出来。
3: 段兄弟有所不知啊，我告诉你吧，兵站是一个油水很大的部门，原来的兵站分检呢就是黄伯涛的心腹。对这样的单位啊，黄伯涛当然要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里，绝不允许外来人插手了。他对你表示不欢迎，我看呢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你也不用太在意。
4: 听了徐廷基的解释，段仲宇这才恍然大悟，于是他对徐廷基说，
3: 你要是这么说，我也就不怪黄伯涛太目中无人了，不过刚一开始他就这样对我，那以后的日子可也不好过呀。徐廷基听了点点头，沉吟了一下道，
8: 段兄弟，要我说你还是回南京吧，现在的徐州城里啊可是人心惶惶，这个仗说打就打，你就算是留在这儿也是待不长的，还是趁早走吧。
4: 段仲宇听罢仔细一想，觉得徐廷基的话很有道理，于是段仲宇抱着自尊和负气的心情离开了徐州。黄伯涛和段仲宇都没有想到，正是黄伯涛对段仲宇的不敬帮了段仲宇的大忙，使段仲宇免遭了一个多月以后黄伯涛兵团在碾庄遭到覆灭的厄运。
5: 更令段仲宇想不到的是，他从黄伯涛兵团的退出反而使他获得了另一个更重要的职位，从而使他在后来的隐蔽斗争中创造了辉煌的业绩。
4: 单说段仲宇的大哥段伯宇和贾一斌在中山陵密谋决定抓兵权抓实力以来，两个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寻找着机会，可是段伯宇所在的军务局和贾一斌所在的国防部预备干部局都是领导机关，本身没有一兵一卒，这就使段伯宇和贾一斌两个人都很苦恼。
5: 正当段伯宇和贾一斌苦苦筹划之际，一个巨大的机缘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4: 十月底的一天，国防部参谋次长林蔚把贾一斌找到办公室，进行了一次至关重要的谈话。
5: 林蔚待人接物态度温和，平易近人，喜怒不形于色。他当过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常与出谋划策，点子多，深得蒋介石的信任，被人称之为幕僚专家。
4: 林蔚见到贾一斌之后，先是寒暄了几句，接着便态度严肃地说，
3: 现在的局势啊你很清楚，共产党在东北得手后，林彪部队将长驱入关，华北局势的演变也不容乐观，古人有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我们应该看得远一点，做最坏的打算了。为此呢，领袖决定立即着手在长江以南组建30个新军，兵源问题可以通过征集的办法来解决，武器装备美国答应支持，问题不大，最感缺乏的还是基层干部，尤其是连排长，你是主管预备役工作的，你考虑一下预干局能召集多少干部。
4: 听了林蔚的话，贾一斌心中忽然一动，
9: 这可是抓实力抓兵权的一次绝好的机会啊。
4: 于是贾一斌便装作思考的样子沉思了一会儿说，
3: 抗战胜利以后第一批复员的青年军大约有76000多人，其中在杭州、嘉兴、重庆和汉中等地读书的有10000多人，他们呢都被授予了预备役少尉的资格，另外啊还有一些人在南京和镇江等地等待着就业，如果把上述两部分人加起来召集10000人恐怕不成问题。
4: 贾一斌刚刚说完，林蔚就高兴地拍起手来，
3: 太好了太好了，能一下子召集近万名预备役的少尉，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4: 接着林蔚兴奋地拍拍贾一斌的肩膀说，
3: 编练30个新军的基层干部这个大问题没想到一下子就迎刃而解了，真是太好了。
4: 贾一斌见林卫已经落入自己设计的蛊中，便再进一步献计道：
3: 林次长，如蒙次长不弃，贾某愿毛遂自荐，担负起动员万名青年干部并组织训练之责。
4: 林卫听完简直兴奋得要哭了，他当即拍板道：
3: 好，太好了，这件事啊就由你来办。贾副局长，你要什么尽管说，我一定尽量满足你的要求。
4: 贾一斌听了也毫不客气，当场就提出：
3: 林司长，我准备先在南京办一个训练班，名称呢就叫国防部预备干部局陆军预备干部训练第一总队，先招几个前八人，地点呢就设在孝陵卫原陆军大学的旧址，以后呢再在其他的地方陆续开办训练班。
4: 林卫一边听一边点头：
3: 好，好啊，你说的这些啊我全都答应，你去准备一份报告吧。
10: 是。
4: 贾一斌随后起草了一份报告交给了国防部，国防部又把报告以最快的速度呈送到了军务局，并附成了由贾一斌起草的预干局的一份培训计划。
5: 事先贾一斌已经将情况向段伯宇做了汇报，段伯宇完全支持贾一斌把这支武装建立起来并抓到自己手中的设想，故而立即签注了上报一件。等报告呈报给军务局长余继时，余继时也很高兴地签了字，并且呈报给蒋介石。
4: 此报告正中蒋介石的下怀，于是蒋介石很快便批准了。这些国民党的高官们完全没有想到，他们所期盼的国军的未来，在一开始就被正义的一方给控制了。
5: 1948年11月的一天，段伯宇像往常一样到军务局上班之后，却发现同事们都没有工作，而是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小声地讨论着什么。
4: 段伯宇见了，不免有些紧张。
6: 他们在讨论什么？怎么鬼鬼祟祟的？难道是我的共产党员身份暴露了？
4: 还没等段伯宇想明白，一个同事便快步向他走来，随后低声告诉他：
6: 段科长，你听说没有，原侍卫室二处的主任，现在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的陈布雷自杀了。
7: 什么？自杀了？
4: 段伯宇既感到松了一口气，也感到十分震惊。
7: 怎么会呢？陈布雷怎么会自杀呢？哎，是不是开玩笑啊？
6: 不是开玩笑，是千真万确。
4: 那个人随即补充道。段伯宇听了惊讶得半天没有说出话来。陈布雷是蒋介石最信得过的首席秘书和最高幕僚，对蒋介石一贯尽心竭力，忠贞不二，而蒋介石对他也是信任有加，重用不疑。
5: 有时下面对蒋介石下发的文电阳奉阴违，执行时大打折扣，但对蒋介石署名又家属示二密的文件却不敢有半点马虎，因为谁都知道陈布雷办事认真，所以谁也不敢得罪陈主任或布雷先生。
4: 正因为如此，即使蒋介石见了这位比他小四岁的瘦小半老头，也总是客气地称呼一声布雷先生，以示敬重。而这一次陈布雷却用自杀手段来结束自己赫赫威名的一生，着实令人不解，许多陈布雷的老部下也打听不出个所以然来。
5: 陈布雷死后的第二天，在南京新街口中国殡仪馆匆匆忙忙举行了陈布雷的葬礼。按理说作为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的陈布雷，他的葬礼应该办得很隆重，甚至有人提出要为他举行国葬，但结果却办得并不隆重，可以说是草草了事。
4: 直到三四天之后， 段伯宇和几位陆大进步同学再一次聚餐时，才从贾一斌那里得知了陈布雷自杀的原因。
3: 大家不用猜了，你们绝不会猜到的。陈布雷自杀呀，是因为他忠心耿耿伺候了20余年的蒋介石，用一记响亮的耳光把这位文胆呐送上了死路。
4: 大家听了更加感到震惊，段仲宇忍不住了，便问道，
7: 到底是怎么回事？快讲给我们听听。
4: 于是贾一斌叹口气介绍道，
3: 哎，事情是这样的，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将领啊，看到江松、孔晨等人大肆搜刮和聚敛钱财，而前方将士们虽然浴血奋战却待遇很差，于是就提出要江松、孔晨等人拿出4-5亿的美元作为军费以激励士气。陈布雷嘛是个书呆子，也就向蒋介石进言了，劝蒋介石要宋子文、宋美龄和孔祥熙出钱来捐赠。
7: 蒋介石看到一贯唯唯诺诺的陈布雷竟然也说出这样的话，不禁勃然大怒，严加训斥，还举手打了陈布雷一记耳光。
3: 陈布雷呀、啊、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遭受如此凌辱，哪里咽得下这口气啊，再加上他身处高层，对各方面的情况了如指掌，深知国民党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对前途的悲观绝望也达到了极点，这种种的因素综合在一起，我估计啊，就促使陈布雷选择了服安眠药自杀的这条路。
4: 贾一斌说完，在座的人都唏嘘不已，段伯宇也不禁叹息道，
3: 连陈布雷这样的人都能被蒋介石给逼死，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4: 正当大家叹息不已的时候，贾一斌突然说，
3: 后面更可惜的是我还没说呢，看你们现在这个样子，看来啊我也不必讲了。
4: 贾一斌的话音刚落，大家的好奇心又被勾起来了，七嘴八舌地劝贾一斌把全部的情况都讲出来。段伯宇也劝道，
3: 一斌有什么话你就说，大家都是老同学嘛。
4: 段伯宇话没说完，贾一斌就打断了他，
3: 错了，你们误会了，我不是不愿意讲，而是啊这件事太气人了，大家都是热血的男子汉，万一一气之下做出点事儿来，这可不好。
4: 贾一斌越是这样说，大家的好奇心就越强烈，最后在大家的央求下，贾一斌还是说了，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1: 为时间创造价值，
12: 一路听天下。
1: 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4: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二十二集。
5: 错了，你们误会了，我不是不愿意想，而是啊，这件事太气人了。大家都是热血的男子汉，万一一气之下做出点事儿来，这可不好。
6: 贾一斌越是这样说，大家的好奇心就越强烈。最后，在大家的央求下，贾一斌还是说了：“
5: 我有一位湖北籍的同乡，也是知心朋友，叫徐副官。他现在是国民党中央党部联秘处的副秘书长，他的顶头上司呢，就是陈布雷。13号的晚上，也就是陈布雷自杀的那天晚上，蒋介石亲自召集了会议，研究陈布雷丧事如何办理的问题。会上啊，蒋介石这样说：现在很多人听了共产党的宣传，相信什么四大家族有很多的财产，最可恨的是陈布雷竟然也这样讲。他要我和宋家拿出几亿美元来做军费，我们几家哪里有钱？子文开始办中央银行，只有几百块的银元，后来才逐渐的发展起来。特别是陈布雷要夫人出钱，他哪来的钱呢？蒋介石当时就这么说，越说越来气，最后啊，竟然破口大骂陈布雷，足足骂了一两个小时呢。
6: 贾一斌话没有说完，一位年轻的军官就拍起了桌子：
5: 岂有此理，人家都已经死了，他还说这种话，真他妈不是东西。
6: 这位军官话音刚落，许多人都握紧了拳头，又是叹息又是愤怒。贾一斌叹了一口气之后说：
5: 哎，据我那老乡说呀，陈布雷在自杀前给蒋介石写过一封遗书，其中有这样的话：今年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与其偷生失位，使公误以为上有意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力，而结束其无价值之身。
6: 听了陈布雷遗书里的这几句话，大家都沉默了。过了一会儿，段伯宇打破了沉默：
5: 有道是，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呢。59岁的陈布雷临死前说的这番话，最明白不过的告诉蒋介石：像他这样，跟随你20多年的最最忠贞的人，也选择了一死了之。你身边已经再也没有一个可供驱使之部下了。你已经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离末日也已经不远了。
6: 听了段伯宇的这句话，大家都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5: 不错不错，段学长说的对啊，连陈布雷尚且如此，何况我们呢？我看呢，咱们大家还是赶紧讨论怎么抓实力、抓兵权吧。对对，没错。
6: 陈布雷之死既加速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崩离析，也促使段伯宇、贾一斌和他们那些陆军大学的进步同学加快了抓实力、抓兵权的步伐。
0: 一转眼几个星期过去了，10月底的一天，贾一斌又听到一个内部消息，说国民党政府很快将要南迁广州，准备以长江为界和共产党划江而治，形成像南北朝那样的对峙局面，然后在徐图。

0: 卷土重来进行北伐。
1: 贾一斌得此消息之后，立即将几个知心朋友约到他家里进行紧急的磋商。
2: 看来啊，形势虽然时不我待，再不干恐怕要来不及了。
1: 应约前来的有散兵三团团长刘农俊、预干团第一总队副总队长林勉新、曾经当过青年军参谋长的嘉瑞和第63军参谋长宋建仁等人。
0: 其中宋建仁刚刚从淮海前线脱逃回南京，他所在的63军已于11月11日在江苏北新的新沂县姚湾镇全军覆没。听说军长陈章被人民解放军击毙，三个师长两个被俘，一个化妆逃脱。宋建仁和军副参谋长陈文瑞也同时被解放军俘虏。
1: 但是宋建仁很机灵，部队溃败时换上了士兵的服装，被俘后混在大群俘虏中，侥幸未被识破，并且乘隙逃脱，路上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才回到了南京和家人团聚。当宋建仁向贾一斌、刘农俊等陆大同学谈起他这段走麦城的惊心动魄的经历时，连连摇头叹息说：
3: 这个仗不能再打了，不能再打了，国军已经事无斗志，军心涣散，一触即溃呀。人家共产党解放军深受人民的拥戴，老百姓都当他们，国民党是要完蛋了。
1: 接着贾一斌向大家谈到了陈布雷自杀的情况和国民党政府准备南迁广州的内部消息。
3: 今天请大家来就是要考虑考虑我们今后怎么办呢。
1: 听了贾一斌的话之后，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立刻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贾一斌和刘农俊是少壮派，他们年轻气盛，有一种少年心事当拿云的豪迈气概。他们激愤地提出：
2: 我建议我们一起做工作，动员大家起来，干脆搞一次南京兵变。
4: 对，我们迅速采取行动，也在南京搞一次西安事变，把蒋介石给抓起来。
1: 但是50多岁的嘉瑞和年过不惑的宋建仁却不主张这样干。宋建仁说：
3: 西安事变那是张学良手里有军队，现在呢我们手下可没有多少部队了。蒋介石为了保卫京城，在南京周围摆了近20万的部队，我们搞兵变是以卵击石，能稳操胜券吗？
1: 就这样双方各抒己见，争论得十分激烈。大家正在争吵着，刘农俊忽然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拔出手枪往桌上一拍道：
2: 怕什么，我们都是军人，军人还怕死不成？既然是军人就应该杀生成义，舍生取义，与其在这里干耗着，不如咱们大干一场，大不了上山打游击去。
1: 听了刘农俊莽撞的话，宋建仁冷笑了一下，针锋相对道：
3: 是啊，我们军人的最高荣誉是死在战场上，虽然马国裹尸，但总得死得其所吧，否则你死了白死有什么意义呢？
1: 眼看着争论不休，难以取得一致的意见，贾一斌立即给军务局第四科打了个电话，找到了段伯宇。
3: 段学长，我们几个陆大的同学啊，此刻都在我家里聚会呢，我看你忙，本来想等你下班再让你过来，可是这些同学实在等不及了，现在呀就想见你，怎么样，你现在过来一趟，大家伙聚一聚。
1: 老同学聚会自然是家常便饭，又都是将校级军官，所以不会招人惹眼。段伯宇自然听出了贾一斌的意思，放下电话以后立即从长江路总统府赶到了上海路甘和岩，来到了贾一斌的家。
0: 一进屋，段伯宇就看到房间里烟雾腾腾，桌子上还放着手枪，几个老同学摩拳擦掌，情绪激动，有的还敞开了衣领挽起了袖子，看情形好像为什么问题已经争论了好久。
1: 贾一斌对段伯宇十分尊敬，他先是热情地请段伯宇坐好，端来一杯茶水，然后才慷慨激昂地说：
2: 段学长，

0: 我听到了一个小道消息，就是南京政府要迁到广州去，所以啊，今天我们几个老同学在这里商议着，在目前的局势下，应该揭竿而起，在南京搞武装暴动，包围飞机场，把蒋介石和在南京的国民党主要军政大员都抓起来，一网打尽，送往解放区，使内战早日结束，尽我们的一点历史责任了。如果失败了，就占领紫金山，上山打游击去。
1: 段伯宇听了这席话，内心也很激动。
2: 他们能有这样的想法，说明我的工作绝对没有白做，他们已经彻底与蒋介石决裂了。
1: 但是激动归激动，段伯宇毕竟是45岁的人了，生性又老成持重，更主要的是在座的人员中只有他是唯一的共产党员。于是段伯宇说，
0: 同学们所提的是一种反对内战的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其中的成败厉害我们还需要仔细权衡。
1: 段伯宇说完便再次征询了其他老同学的意见。宋建仁说，
0: 我们的看法是现在搞兵变时机不成熟啊，我们的力量也不够，所以我认为这个南京兵变的想法呀不现实。
1: 宋建仁说完，段伯宇问大家，
0: 目前我们手里能动用的部队有多少？
1: 刘农俊听了回答，
0: 我的伞兵三团有2500人驻扎在岔路口附近，仅靠明故宫飞机场，一旦局势啊，可以迅速包围和占领机场。
1: 刘农俊说完，贾一斌和林勉新也向段伯宇介绍自己所掌握部队的情况。
0: 豫赣第一总队有1000多人就住在孝陵卫，靠近着美龄宫，可以一举占领紫金山，并且迅速从中山门入城，占领就近的黄埔路国防部大院和长江路的总统府，活捉蒋介石和其他的军政要人。
1: 而嘉瑞和宋建仁则说，
0: 目前我们手上没有部队，就是要争取也不能一蹴而就，尚需假以时日啊。
1: 听大家介绍完部队的情况，段伯宇想了一下又问道，
0: 伞兵三团和豫赣第一总队的官兵都能听从招呼参加波动吗？
1: 听段伯宇这么一问，贾一斌等人愣了一下没有回答。段伯宇接着问，
0: 南京城内外都驻有重兵啊，我们这点部队能抵挡住众多部队的反扑吗？
1: 段伯宇的第二个问题一抛出，刘农俊立刻就回答，
3: 可是我不是说了吗，实在打不过呀可以上山打游击吗？
1: 段伯宇听罢摇了摇头，
0: 你把这两个问题联合起来想一想，你上山打游击，士兵们会不会跟着你呢？蒋介石的反扑部队如果封山了，开始地毯式搜索或者派飞机去轰炸，你能坚持几天呢？
1: 在座的人都是军事上的行家，听了段伯宇提出的一连串的问题，都感到实实在在，明摆在那里，谁也回避不了。段伯宇又想了一下说，
0: 我赞赏同学们的全权爱国之心和准备发动兵变的义举，但是有3点情况请大家考虑一下。第一，目前敌强我弱，力量悬殊，我们一旦举事不仅功亏一篑，反而会突然暴露自己，招惹重大的损失。第二，我们要反蒋，这是革命行动，好得很呐、啊、但是搞革命应当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搞，不能感情用事，更不能盲目行动，图一时的畅快，不计后果呀。所以我认为，也就是第三点，我们目前能做的是尽可能多的掌握一些武装，积蓄力量，等待适当的时机，而后一举成功。
1: 段伯宇的看法全面、周到、谨慎，既积极又稳妥，把今后的行动放在了一个可靠而稳操胜券的基础上。刘农俊听了不免一拍大腿高兴地说，
3: 段学长高见，我完全赞同。
1: 其他人听了也露出了笑颜，纷纷表示赞同。看到同学们笑逐颜开的样子，段伯宇也高兴地笑了。
0: 随后大家又对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而后便散去了。
1: 散会以后回到家的段伯宇仍然兴奋得难以入睡。
2: 今天

0: 的这次聚会，是我打入军务局以来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抗战胜利后从酝酿反蒋到准备采取武装行动的一个转折点，它对于今后的工作一定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1: 段伯宇想到这里，耳边又不禁响起那个熟悉的声音：
0: 共产党员在最不利的情况下要争取好的形势，并使之变成现实的可能。
1: 周恩来的话就像指路明灯，使长期潜伏在虎穴狼窝里的地下党员段伯宇更是感到了心明眼亮。
0: 可是眼下的斗争都需要党组织的领导啊，党啊，亲爱的党，我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您呢？
1: 咱们再说一说在徐州吃了黄伯韬不硬不软的闭门羹的二弟段仲宇吧。他愤然离开徐州之后，便匆匆返回南京向联勤总司令部复命。段仲宇见到联勤总司令部参谋长吕文珍之后，便直率地说：
0: 黄伯韬司令官不要我，要用他的人，而我不是啊。
1: 听了段仲宇的话，吕文珍摇摇头叹口气，而后对段仲宇说：
0: 哎，你说的我理解，可是这件事儿我也没法拿主意啊。这样吧，你直接去向郭次长汇报啊。我透露一个信儿给你啊，上海港口司令部眼下正需要人，你不如去那里试一试。谢谢了。
1: 段仲宇说完便上楼去见郭灿。听完段仲宇的汇报，郭灿神情凝重地沉吟了一会儿，对段仲宇说：
0: 你先到吕参谋长那里去坐一会儿，一会儿我叫你。
1: 段仲宇于是又回到了吕文珍的办公室，两个人随便聊了几句，秘书就送来了一张纸条，纸条上面是郭灿亲笔在上面写的一行字：
0: 任命段仲宇为上海港口司令部副司令。
1: 看到这一行字，段仲宇高兴得差点蹦了起来。
2: 这可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没有当上十几万人马的大兵团的后勤部长，却有幸当上了上海港口的副司令，这样啊，我活动的天地就更大了。
1: 段仲宇的兴奋是有根据的，因为上海港口司令部负责的是上海地区陆海空三军的后勤供应，业务联系的范围很广，北到辽宁的营口，南至海南岛，西到武汉，东南至台湾，并且负责从关岛和冲绳岛把美国支援给国民党的武器装备等物资接运到上海，再具体分送到有关部队。
0: 因此港口司令部不仅掌握着庞大的船队，而且掌握着两个辎重汽车团和若干个仓库，其供应和活动的范围之广远远超过了黄伯韬兵团，实际上是上海地区国民党军的后勤部。回到家以后，段仲宇立即把上述情况向大哥段伯宇做了汇报。
1: 听了二弟的话，段伯宇自然十分高兴。
0: 好啊，上海港口司令部这个单位太重要了，从战略上看，它简直就是上海地区几十万国民党陆海空军的命脉，他们的武器装备靠它来保障，吃饭穿衣和飞机车船的油料也靠它来供应，今后能把这个命脉牢牢地掌控在我们的手中，可以做很大的文章啊。
1: 听了大哥的话，二弟段仲宇的劲头更足了，在他的心里，大哥段伯宇就是共产党组织的化身，所以大哥的每一句话，段仲宇都愿意不折不扣地去执行。
0: 大哥，你放心吧，胸中有事深于海，肯使神州敬陆沉，我这儿啊，就准备行李上路去。
1: 此时的上海正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激烈动荡之中。
0: 1948年6月3日，上海三

0: 千多名学生在交通大学集会示威，抗议美国扶持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东山再起。
1: 6月4号，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声明，横暴干涉中国学生的爱国行动，公然进行恐吓和威胁。
0: 6月5日，上海10000余名学生奋起抗议，在美国驻华海军总部门前举行爱国示威游行。
1: 当时的上海市长吴国桢是宋美龄的亲信，这个喝了满肚子洋墨水的人不同意蒋介石用武力镇压学生的野蛮手段，主张用胡萝卜政策来利诱学生就范。于是吴国桢便在学生包围市政府的时候出来接见和说服学生，
0: 没想到他满嘴的胡言乱语竟激起了学生的公愤，于是便有一位大学生愤怒地向他伸出了拳头。这位大学生不是别人，正是段伯宇和段仲宇的表兄弟，上海同济大学的进步学生温尚玉。
1: 由于殴打了上海市长，温尚玉在上海待不下去了，于是就逃到了南京段氏兄弟的家里隐藏起来，一直到吴国桢辞职才又回到了上海。
0: 温尚玉重回上海不久，段仲宇便到上海履任新职，随后段仲宇又将父母、妻子和子女一起接到上海，住在了宝山路1号院里。
1: 这的院子不是很大，可房子却不小，是一幢2层的小洋楼，楼下是仓库，住有国民党士兵的一个班，楼上有7、8个小房间，却只住着段仲宇一家人。
0: 荷枪实弹的士兵日夜在院子门前和四周站岗放哨，使段仲宇的家成了一个警卫森严的军事机关和首长官邸。
1: 然而这个令路人为之侧目的军事机关和官邸，在段仲宇看来却是进行党的地下工作的一个十分隐蔽、安全和可靠的秘密联络点。
0: 这期间，段伯宇在南京陆军中央医院查出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所以为了便于治疗和照顾，段仲宇便热情地邀请大哥大嫂和侄儿侄女们都到上海来。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首先把一则消息告诉大家，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将涨价之际，冯老师最后一次为大家开展保命、化瘀、修复三管齐下医疗活动。活动期间，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依然原价550元一大盒，您拿上6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24盒4个月用量的飞牛至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3粒。您拿上12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72盒一年用量的飞牛至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6粒，特别加赠百字符纯银水杯1个。您拿上20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144盒两年用量的飞牛至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12粒，特别加赠百字符纯银水杯1个。特别提示，这次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活动，同时也是飞牛至冻干粉和安宫牛黄丸的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每天的同一个时间能和大伙儿呢相约相聚。那一直啊很感慨，那感慨什么呢？就人到了老了，你会越来越感觉到生活挺难。这个难呢并不是说你没有钱，这个难是生活上行动上越来越不方便了。老了腿脚不灵便了，干啥也费劲儿了，老了病也多了。像昨天呢

有个老哥给我来了个电话，聊着聊着呢，伤心了，在电话的另一头他自己就哭了。这个老大哥呀，今年是78岁了，姓肖，他就跟我说，说俩儿子一个姑娘，大姑娘啊都退休了，老伴儿呢10多年前走了，所以老伴儿去世之后一直啊自己一个人生活，从来没麻烦过儿女。去年的时候呢，这老大哥下楼没下好，一下子摔倒了，结果呢第一腰椎给摔骨折了，到医院一排片一检查，最后定性是压缩性骨折。那有人说了，什么叫压缩性骨折呀？我简单的给大伙科普一下。你看，正常啊，我们人体的腰椎形态，要从侧面看上去，它就跟正方形似的，就像咱们吃的那个豆腐块似的。那么压缩性骨折之后呢，这个腰椎的形态从侧面看，就像过去那个蝎子似的，一头大一头小。你看过去不有那么一句话吗？说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边。所以肖大哥这一摔呀，给腰椎就摔成了压缩性骨折，在医院打了个钢钉，所以去年下半年整个人就卧床了。你像年轻人磕一下碰一下他没事儿，养养就好了，但人老了不行啊，咱这上岁数的人怕磕怕碰怕摔跟头，这一磕一碰整不好啊就卧床了，一卧床毁了，啥病都来了。那这肖大哥不就是吗？血压也高了，心脏也不舒服了，他讲话了，把我年轻时候得的肾病啊都给我勾出来了，本身呢这腰就不敢动换，还总憋不住尿，一会儿一次一会儿一次的，这有病了呢就得需要人伺候。肖大哥讲话了，你看我这么多年没麻烦过孩子，所以我给孩子打电话，我那意思就是让你们几个轮流照顾我几天，给姑娘也打了，给儿子也打了，一开始这几天还行，几个人轮班，到后来就不行了，今儿个这个有事儿了，明儿个那个有事儿了，对不对？老大哥讲话了，完了，没人管，没人问了，自己在床上就穿那个纸尿裤。有的时候这一天呢，就吃点蛋糕算了。他说：“哎呦，这个难呐，你只有经历了，你才知道，你才懂。你看，你没病的时候，怎么都行，有病了，需要人伺候了，谁愿意伺候啊？”他就说，我要是没遇到冯老师啊，要是没遇到高山红景天这药，就这个坎儿我指定过不去了，多亏了有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了。他说我喝了能有一个礼拜吧，我这腰就不那么疼了，等喝到半个月的时候，从床上我能够起来了，能下地了，我感觉很轻松，弯腰也没事了。他说，我没想到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我就想着生活能自理就行了，我不求别的。你看老大哥说着说着又哭了，他讲话了，说人老了遭人嫌弃了，有这么一场病啊也算是看明白了，有病没人管你，所以人到了老了，身体好比啥都强。

强。有啥别有病啊，没啥别没有那个好身体啊。哎呀，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大伙你认可不？你看啊，同样是有病住院，如果说那小孩有病了，比方说一个孩子肺炎了，发烧了，到医院住院了，你看吧啊，家里六个大人来伺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全都来了，讲话了，全是爱。同样也在医院，那有的老人住院，底下四个儿子、两个姑娘，没有一个愿意来医院陪护的。我们身边这样的事儿太多了。你看父母爱孩子，怎么爱都行。可反过来说，孩子爱父母，讲话呢，真的太难了。你看咱们一直有这么个观念啊，说养儿防老，对吧？你现在上哪儿防老去啊？你就记住我说的这几点。第一，生孩子养孩子是义务，但是你要想靠孩子那是错误，所以别靠孩子。第二，一定要善待老伴儿，善待自己的晚年呐。你对自己别舍不得，咱这岁数往多了说，你还能活多少年吧？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忙乎一辈子，累了一辈子了，也为为自己吧。就像我一直说的，你病了，你难受，你疼，谁能理解你呀？谁能感受到你的痛苦啊？谁能感受到你的难呢？谁也感受不到。有的时候难受了，不舒服了，孩子不理解，甚至老伴儿也不理解，最后你自己遭罪。所以啊，善待自己，也要善待自己的老伴儿。人到老了，你甭管老伴儿是躺着还是卧床，只要这人在，那就和不在是两回事儿。就跟那筷子似的，就说一根筷子还是象牙的没用，夹不了菜，两根那才叫筷子，才能夹菜，对不对？所以老伴儿，老伴儿到老了才是伴儿。你像年轻的时候，谁都是轻手利脚的，谁也体会不到这到老了身体不好使了，就体现出老伴儿的重要性了。之前呢，有个老姐姐跟我通电话，说老伴儿前些年呢200多斤，因为胖，血压也高，血脂也高，还成天吃着降压药，后来脑出血了，在医院做的开颅手术，因为出血量太大了，所以这人呢就跟植物人似的，啥也不知道了。老大姐讲话了，这一照顾就是10年。有不少人都劝呢，说行了，夫妻做到这份上够意思了，10年呢，对不对？但是我始终放不下，最起码我知道他活着，我每天呢都有奔头。他说我每天呢给他放以前他爱听的音乐，给他看照片，抽空呢给他讲过去的那些事儿。说冯老师啊，真的我没别的要求，他能认识我，能知道我是谁，我就满足了。这老大姐也是，哎呀，说着说着直掉眼泪。后来老姐姐就给老大哥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制冻干粉，包括安宫牛黄丸，也给老大哥吃了几粒。那状态呀，比没吃药之前要好。怎么好呢？就是那个眼神知道跟着这个人走了。老大姐讲话了，你看过去上他跟前的时候，他那眼睛盯着我，我走的时候他那眼睛也跟着走，所以当时这老大姐心里边啊特别高兴。他讲话了，这老伴儿要是能明白过来，我就是卖房子，
我也得给老伴治病。

0: 硬啊。后来呢，老大哥这效果是一天比一天好。我再告诉大伙一个好消息啊，老大哥在前不久醒过来了。所以人到了老了，健康的活着才能活得有尊严。就身边的人再好，他也不如说自己的身体好。过去老话讲了，说久病床前的无孝子。有的时候啊，也不是说咱这个子女不孝顺，对吧？他没这个条件，难道他不上班了，对吗？但我们阻止不了我们的老去，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保养好我们自己的身体，提前呢预防这些大病。你像有高血压的，有高血脂的，有动脉硬化的，有心脏病的，有脑血管病的，还有那个长期失眠的，这个急救的圣药安宫牛黄丸，你呢听话备着点，宁要 99% 的小心，也不要 1% 的漏洞。哎，你别说心脑，就说这个血压血糖，整出个综合症来，一旦出大事儿，我告诉你啊，后悔都来不及。那时候你别说你认识谁谁谁，说认识哪个医院的，认识什么什么什么大夫，我告诉你啊，你到那个时候，你就是认识天皇老子都没用。有句老话说，阎王叫你三更死，绝不留你到五更。那真的到那个时候，别说五更了，四更你都留不住。就目前呢，咱们国家那医院的抢救水平，毫不夸张地说，已经算是走在了世界的前沿了，在全世界呀都是数一数二的。有人说能吗？能吗？你把那妈去掉，能。为啥呢？因为做的人多呀，所以大夫都有经验了，可仍然做不到来一个病人就能救回来一个。所以你就得平时啊多注意，多加小心，多加防治啊。那急救的圣药安宫牛黄丸，那家里常备着点呗，当发生心脑意外的时候，你吃上一粒，最起码它能保命啊。每到换季的时候，你连续吃上三天，它能保你平安。其实人的一生啊，就跟我们看足球比赛似的，它有上半场，也有下半场。上半场可以说我们已经走完了，下半场这路啊，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我感觉比上半场还难走，所以呢，得给这个家，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对不对？能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啊。像咱们有一位老大姐，今年呢84了，肺肿瘤都已经四个年头了，这老大姐说都已经转移到脑袋了，带的呀每天脑袋疼得很厉害，都压迫神经了，有一个眼睛啊都已经是什么呢，看不着了，走路呢他都费劲，走路都不走直线了。这老大姐就说，自打用上高山红景天和飞牛治这俩药，用到十多天的时候，他说我喘气儿啊就感觉不那么难受了，等用到了一个月的时候，这脑袋疼就减轻了，怎么的起码能睡着觉了。到今天他说基本上啊头就不疼了，讲话了，这病啊我觉得控制住了。这老大姐可高兴了。包括咱们有一位老大哥，之前心脏不好，冠心病，二尖瓣总反流，总是上不来气儿，憋得厉害。上医院大夫都说了，你这二尖瓣呢都关闭不严了， 得做手术。他说我这都80岁了，我还有必要做这个手术吗？大夫一听也没说啥，后期就回家了，天天憋得上不来气儿。他讲话了，打用上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治冻干粉这俩药，用了能有10多天吧，感觉喘气儿啊不那么费劲儿了。等用一个月的时候，这两条腿上就有点劲儿了。他说我之前呢，那脚面子都是肿的，现在你看水肿都没了，走路也觉得这两条腿轻快了不少，吃饭睡觉都行了。还有就是咱们90多岁的一老大姐，之前呢腰腿疼，血压高，冠心病，而且呀还有腔梗，这些年呢就这个病啊给她带的心慌，心率呢始终在110上下。说自打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治冻干粉这药以后，最明显的感觉是什么呢？心脏好像比以前呢稳定了不少，心不慌慌了，心里不突突了，耳朵也不嗡嗡响了，之前呢眼眶子啊眼睛疼，这也都好了。一测血压，血压呢130左右，低压呢70左右，而且心率下来了，基本上就是在70-80左右，所以啊他就感觉身体啊可舒服了。你包括咱们84岁的王桂兰老大姐，之前呢腰突，走道都费劲儿，打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以后，也就半个月吧，腰就不疼了，走路也有劲儿了，也爱动弹了，强多了。还有咱们一位老姐姐，之前是房颤心衰，做过心脏消融手术，手术之后一直感觉浑身没有劲儿，所以这半年呢几乎就没怎么下过楼。但打用上高山红景天和飞牛治这药以后，这老姐姐讲话明显的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尤其心脏这一块感觉特别好，睡眠呢也睡得好了，心脏不憋得慌，不闷得慌了。还有咱们83岁的一个老姐姐，之前呢肾不好，心脏呢也跟着不好，尿潜血有俩加号。她说我这个腿啊一直是肿的，而且呢发凉发麻，说我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治这俩药以后，也就能有个10来天吧，他讲话了，我这腿肿明显就看着消下去了，到现在一点也不肿了，你怎么摁它也没有坑了，腿也不麻了，也不凉了，心脏这块感觉也是不那么压气了，不那么憋得慌了，就感觉前胸脯这块通了，特别得劲儿，特别舒服。所以你就说啊，咱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有飞牛治冻干粉这俩药好不好吧。
1: 他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他行医半辈子，好好做人，好好给人看病，是他一直以来的坚守。他从小饱尝人间疾苦，深知百姓看病不易，不让任何一个病人再受求医无门的苦，再遇没钱看病的难，是他对病人的承诺。面对飞牛治天价，面对高山红景天涨价，他痛心疾首，心如刀割。他说
0: 这辈子啊，我最痛心的就是看着大家有药吃不起，有病治不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我愧对大家。这次活动我说了，压力再大我也要为你争取，就算再难我也要为你趟出一条路。 这份相濡以

0: 漠的情谊，值得我拿命去拼。
1: 不为名，不为利，只为对得起这份信任，只为让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真正的好药。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将涨价之际，冯老师最后一次为大家开展保命化瘀修复三管齐下医疗活动。活动期间，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依然原价550元一大盒，拿上六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24盒四个月用量的非牛制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72盒一年用量的非牛制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6粒，特别加赠百字符纯银水杯1个。拿上20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144盒两年用量的非牛制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12粒，特别加赠百字符纯银水杯1个。特别提示，这次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活动，同时也是非牛制冻干粉和安宫牛黄丸的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最后的机会，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抢订专线400-025-8799，400-025-8799。
0: 为啥说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因为你治对症了。因为我们几乎所有的病都是从瘀上来的，都是瘀堵造成的。所以你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小到皮肤瘙痒啊，就是咱们常见的各种湿疹啊、鱼鳞病啊，是不是？这都是淤堵造成的。那么你像高血压、冠心病、脑血栓，再包括再严重一点的病，就是咱们说的肿块恶性病，几乎啊全都是由淤堵造成的。所以治病啊，原则你就记住了，化瘀通堵，哎，就这几个字儿。所以为啥喝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之后就这效果这么好呢？因为你用对药了，讲话叫对症了，因为能够帮助你全面化瘀、深度化瘀，拔出你的病根，让你去掉老毛病、老病底儿了。那么像这个非牛制冻干粉，非牛制啊，它是水质的一种，最好的水质就是非牛制了。那非牛制冻干粉，它是从非牛制活体当中提取的，所以这个药你可以在舌下含服，它吸收特别快，不仅直接通血栓、通经络、通肿块，还能够修复你身体的损伤。比如说我心脏损伤了，胰腺损伤了，关节损伤了，脑神经损伤了，它都管用。有一点呢，我觉得大家呢，你得把心放肚子里。什么呢？就是非牛制冻干粉这药货真价实。你看药盒啊，白纸黑字写着呢，说这药啊能治疗肿块恶性病。你依据是啥呢？依据的就是药盒写的，药盒写的又是经过临床验证后国家给批准的，能治疗真假痞块。啊，大家伙不明白，你可以到网上搜一下，你看看这个真假痞块是啥。这东西啊，有恶性的，有良性的。良性的一般就是我们说的那种椭圆的，专业讲叫什么呢？叫浸润带。哎，说白了，它就是扩散不容易恶化。那要是恶性的呢，它就是有浸润带，长得像什么样呢？有棱有角，而且都很坚硬，所以叫真假。你像女同志乳腺长瘤似的，摸起来软乎乎的。

一般治疗中风的是中风药，治疗偏瘫的是偏瘫药。中风是发病的时候，偏瘫是什么呢？是后遗症。他俩用药是不一样的，尤其你看非牛质冻干粉这药，它针对脑血栓、脑溢血全都能治。一般的药啊，能治疗脑血栓的，它治疗不了这个脑溢血；能治疗脑溢血的，它治不了脑血栓，因为这是两个病，一个是什么呢？淤血，就是血停滞呢，不动了；一个是什么呢？出血，这个血呀，源源不断的往外出，所以治疗原则上它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治疗淤血呢，你得用那个溶栓的，啊，活血的方式，使血液能够循环开。那治疗出血呢，你就得用止血的方式，对吧？这就是把血给你凝固住。所以你看，是不是他俩在治疗理念上就不一样？但你看这个非牛质这个药，脑血栓、脑溢血它全都能治，白纸黑字给你写得很清楚。为啥全能治啊？因为这药改善你后遗症，因为这个药修复你受损的脑神经组织，因为这个药就是冲着你萎缩坏死的脑神经组织来的。我不管你是脑血栓还是脑溢血，你还是中风还是偏瘫，我都能给你治，我就是改善你所有后遗症来的，就是修复你受损萎缩坏死的脑神经组织来的。所以药盒上写得很清楚，能治疗中风偏瘫、脑血栓、脑溢血。所以非牛质这个药治脑病可以说呀是很全面的。第三，就是治疗跌扑损伤。说什么叫跌扑损伤啊？我们有一些人听过跌打损伤，其实一个道理，就是我们不小心的外伤，包括我们骨头关节出现的病变，风湿啊、类风湿啊，它都管。这不用过多的解释了啊。第四呢，就治疗高血粘、高血脂、高血压，治疗三高。咱呢就拿高血粘、糖尿病来讲啊，为啥能治疗糖尿病啊？而不是像二甲双胍、拜糖平那样光降血糖啊？因为非牛质这个药修复的是糖尿病人损伤的胰腺，修复的是糖尿病人萎缩的胰岛，所以非牛质这个药能让你正常分泌胰岛素，能让你减少降糖药的摄入，所以非牛质这药它是从根上治你这三高的，治你这个糖尿病的。第五，这药能同时治疗心肺疾病，你像心脏病啊、肺病啊、肺心病啊，从大夫的角度来讲，其实心肺啊它是一家的，肺病的时间长了就会连带心脏，比如说老慢支、哮喘、气管炎，就这样的人心脏都不好，而心脏病时间长了同样也会影响到这个什么呢，我们的肺脏，所以很多心脏病人肺子上都有结节，肺上都有钙化，都有钙化点，所以冠心病发展到最后那就是肺心病，然后就怎么的心衰，对吧？心梗的病人也是一样的啊，心梗导致心肺衰竭，所以真正会治疗心脏病的大夫一般都是怎么的心肺同治，能明白吗？心肺同治，为啥心肺要同治啊？因为心脏病人的心脏病情啊加重了啊，他也会带有一些肺部的表现，对吧？你看你经常憋闷呢、啊、对吧，喘呢、啊、上不来气儿啊，甚至有咳嗽、干咳、后半夜咳嗽，严重的话肺热，对不对？就是发炎肺热嘛。所以治疗心脏疾病一定要心肺同治。那么像非牛质冻干粉这一药，不仅能治疗冠心病、肺心病，还能治疗心衰，最主要的就是因为这药强心，这样呢
能修复受损的心。

0: 心肌，能修复萎缩坏死的心肌，能给你强心，所以能把你这个病啊给你扭转过来。所以你说就这么好个药，咱们以后要是用不上了，哎呦，你说我能不着急吗？所以我就拼了我这条老命，我也得给你整这药。所以这次呢，医疗活动啊来之不易，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就这个药啊马上就要涨价了。非牛至冻干粉这药呢，人家以后也停止给咱们免费供应了，包括安宫牛黄丸这药。人任小斌也说了，也是最后一次帮咱们了，以后你要再想备点的话，你得自己掏钱了。所以这可以说是三重打击，雪上加霜再加冰。那么在这么难的情况下，我呢拼尽全力啊给大伙呢趟出这么一条路来。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涨价之前，在非牛至冻干粉和安宫牛黄丸这药花天价购买之前，我最后一次啊给大伙弄点非牛至冻干粉这药，最后一次给大伙弄点安宫牛黄丸这个药。所以啊这活动呢来之不易，所以呢我联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药厂，联合非牛至冻干粉研发总部，包括间接联合百年老字号德昌祥，最后一次为大家开展保命化瘀修复三管齐下的医疗活动。活动期间呢，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仍然是550块钱一大盒，你拿上六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你24盒能吃上四个月的非牛至冻干粉，然后再送你三粒安宫牛黄丸。你拿上12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你呢72盒能吃上一年的非牛至冻干粉，然后呢再送你六粒安宫牛黄丸。除此之外，额外再送你一个百字符纯银水杯。有鉴定证书的啊，你用它吃药也好，平时喝水也好，你都用得上。你记住了，好水呢等于好血，水喝得好，身体的血它就干净，那身体的血干净，给身体组织器官供血供氧啊它就好呗。所以这也是一种康复方式。那么你拿上了20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啊送你144盒能吃上两年的非牛至冻干粉，然后再送你12粒安宫牛黄丸。除此之外呢，额外再送你一个百字符纯银水杯。那关于这个百字符纯银水杯呢，我不瞒大伙啊，咱有多少呢，我就做了999个，多一个都没有，因为这东西啊成本太贵了，多了呀咱也做不起。你看商场超市，你包括啊我们很多老同志旅游去过广西云南机场的都知道，这一个纯银的水杯得3000多块钱，贵一点的甚至都得5000多。它这个成本呢很贵，实打实纯银的，所以呢咱们就做了999个，多一个也没有。这个百字符纯银水杯呢，你看杯子表面啊都是福字啊，这都是纯手工雕刻的啊，就是100个福字嘛，各种的写法，师傅呢给你手工雕刻在纯银水杯表面了，那寓意啊特别的好啊，百福嘛。那水杯的内胆它是纯银的，为啥是纯银的呢？因为银离子它能解毒排毒，能促进新陈代谢，促进血液流动。你像广西云南贵州，就他们那边啊，无论是男女平时呢都戴个银镯子，用银碗银筷子银水杯， 比如说咱们这喝这个水如果不好，这个饮水杯马上就能体现出来。那怎么体现呢？那里面的水会发黑，知道了吧？发黑了，说明这个水质它就不好。你看人体血液当中 90% 是水，所以呢天天喝好水就等于好血，经常喝呢它就能怎么样啊，延年益寿。那有人说纯饮这个东西能保证吗？能啊，它是有鉴定证书的，知道了吧？所以这个百字符纯饮水杯真不错，你就记好了，好水呢等于好血。但是呢条件有限，咱就做了999个，说你能不能拿到手，能拿到第几个，这个我就真不知道。然后飞牛治冻干粉这个药，老董事长最后就给咱提供了10000盒，也是多一盒都没有。人家老董事长也说了，不会多给的，哪怕多要一盒行啊，你花钱呗，对吧？如果真让咱花钱买，那一个月多花1398，对咱来说那是挺大的负担，对吧？包括安宫牛黄丸也是，这次数量啊也没有那么多，而且小斌也说了，这也是最后一次了。所以咱们这次活动啊，百字符纯饮水杯也好，飞牛治冻干粉也好，还有安宫牛黄丸也好，赠送完之后咱们这个活动立刻终止。最后呢再次强调，这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之前的最后一次活动，也是飞牛治冻干粉和安宫牛黄丸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活动啊，所以呢都是最后的一次了，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啊，希望大家伙呢都能把握住时机，把这个好东西啊尽早的给自己备上。还是那句话，机会呢对于任何一个人都是均等的，关键的一点就是能不能把握住。尤其是针对健康的最后这么一次难得的机会，说这回呢咱们都能拿回家去，对不对？你有好身体了，你到晚年了，你不用拖累儿女，也不用拖累老伴，你还能给他们搭把手，你说这何乐而不为呀？那么之后呢大家也都知道啊，高山红景天涨价，其他的你要用都得花钱买。所以说我希望啊大家伙都能搭上这个末班车，把健康牢牢的抓在自己手里。好，接下来咱们接听热线。
1: 好，感谢冯老师。再次提示大家，这次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活动，同时也是飞牛治冻干粉和安宫牛黄丸的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最后的机会错过不会再有，距离活动报名结束还剩最后7天，请您务必往前抢。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那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为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他行医半辈子，好好做人，好好给人看病，是他一直以来的坚守。他从小饱尝人间疾苦，深知百姓看病不易，不让任何一个病人再受求医无门的苦，再遇没钱看病的难，是他对病人的承诺。面对飞牛治天价，面对高山红景天涨价，他痛心疾首，心如刀割。他说，
0: 这辈子啊，我最痛心的 就是看着大家有药吃不起，有病治不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我愧对大家。这次活动我说了，压力再大我也要为你争取，就算再难我也要为你趟出一条路，这份相濡以沫的情谊值得我拿命去拼。
2: 不为名，不为利，只为对得起这份信任，只为让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真正的好药。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将涨价之际，冯老师最后一次为大家开展保命、化瘀、修复三管齐下医疗活动。活动期间，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依然原价550元一大盒，拿上六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24盒4个月用量的非牛制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72盒1年用量的非牛制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6粒，特别加赠百字符纯银水杯1个。拿上20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144盒2年用量的非牛制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12粒，特别加赠百字符纯银水杯1个。特别提示，这次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活动，同时也是非牛制冻干粉和安宫牛黄丸的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最后的机会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抢订专线400-025-8799，400-025-8799。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0: 同志您好。
3: 哎，冯老师您好啊。
0: 哎，您好，欢迎你啊。
3: 冯老师，能跟你说话吧，我太高兴了。
0: 啊，
3: 首先吧，我先谢谢你。
0: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
3: 哎呀。冯老师，感谢您千辛万苦为我们争取这么大的优惠活动，这可真是实打实的给咱们老百姓省钱呢。
0: 嗯，对。
3: 所以说，冯老师，你得给我订上4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要订上40盒的，是不是还能给我288盒的非牛制冻干粉呢？
0: 嗯，
3: 然后还能给我24粒安宫牛黄丸和这个2个百利福纯银水杯，对不对？
0: 啊，对。这就相当于是订了2份20盒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对吧？
3: 对对对，哎呀，我这一算，你给我们省了挺多钱呢。
0: 嗯。
3: 像非牛制冻干粉，自己花钱买的话，1个月就得1-2000。
0: 对。
3: 完还有急救生药安宫牛黄丸，要是自己买的话，那得1000多块钱1粒呀。
0: 嗯嗯。
3: 还有这纯银水杯，成本之价也挺多钱呢。这次你给我们赠送的太好了，太优惠了。
0: 的确是啊，你像这个百字符纯银水杯，我呢只做了999个，多一个都没做。为啥呀？没那么多钱了，那钱就够做这999个的，所以说抓紧时间啊。嗯，
3: 行行行，哎，老师啊，我肯定的。
0: 嗯，
3: 这次吧，你不讲过吗？
0: 嗯，
3: 好水就等于好血一样，用这个水杯喝水，肯定对咱身体好。
0: 嗯，对，你说咱们人体的血液里85%到90%都是水分，而且啊，咱们现在很多人也意识到了，喝的水要是不好的话，你那身体能好吗？你用这个银杯子一过滤，一杀毒，是不是？那水不就变成好水了吗？所以说，咱们这回赶上这个机会了。该报名就报名，能用就好好用一用啊！然后你跟我说说你身体啥情况，好不好？
3: 行行行，我吧有糖尿病，15-16年了。
0: 嗯。
3: 然后我们家吧有遗传性病史。
0: 哦。
3: 我妈吧就是糖尿病，刚开始吧，我就是得这病的时候，我也不知道。
0: 嗯。
3: 当时吧就觉得挺没劲的，然后浑身酸疼。
0: 嗯嗯，
3: 完了我还老渴，我这一天吧都是喝2壶。得喝2暖壶水，喝完水放下来不大一会儿还得喝，根本就不解渴的那种感觉。
0: 嗯，
3: 哎，水一喝多，我这尿不就多吗？
0: 对呀，那肯定的呀，啊。
3: 后来时间长了，我就发现我特别能喝，完了还干吃还不胖。
0: 你这就是三多一少了，吃的多，喝的多，尿多，身体消瘦，这不就是明显的三多一少吗？对吧？
3: 对，然后我孩子就说：“妈呀，你是不是也得糖尿病了？”
0: 嗯，
3: 上医院看看去。我这一查可好，完了我还真糖尿病。
0: 啊，
3: 当时吧，餐前的血糖都达到16了。
0: 哎呦，太高了。
3: 餐后就25了。
0: 哦哦哦。
3: 大夫说了，也是在这说你也太高了，你这个容易得这个酮症酸中毒。
0: 对，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啊，就是血糖突然增高所导致的，然后酸性的代谢产物增加了，然后各种问题就都来了，非常危险啊。
3: 是医生吧说你这容易死人，你住院赶紧调调吧。
0: 啊，
3: 后来又打针又吃药又一直忙活着。但是我发现吧，住院了感觉也没好利索，然后我这并发症吧还越来越多了。
0: 你看看
3: 那时候我打胰岛素上午18个单位晚上8个单位、
0: 啊、
3: 还得吃两双瓜、
0: 嗯、
3: 然后还吃拜糖瓶。
0: 哎呀，你这属于啥呢？联合用药都是降糖的啊。
3: 是啊，那没办法呀，因为我晚上有个毛病，就是老睡不着觉。
0: 嗯。
3: 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就爱上厕所。
0: 嗯、啊。
3: 这一宿啊，我得去洗吧趟，我不怕你笑我、
0: 啊，
3: 根本没法睡觉。
0: 嗯、
3: 啊。基本上吧，就是半个多小时一泼尿，半个小时一泼尿，就这样。
0: 那不行啊！你要长时间这样的话，你这个心脏啊、血压都会受到影响的啊。
3: 对呀、啊，最近这两年吧，我就发现我这心脏也不行了。
0: 嗯。
3: 心口窝吧，就是难受，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压得你喘不上气儿、
0: 啊，
3: 憋得慌。
0: 嗯、
3: 啊啊。然后就得冠心病了，严重的时候我就得吃速效救心丸。
0: 哦。
3: 嗯，还有一个是啥呢？我这眼睛也是大问题。
0: 嗯。
3: 这眼睛看东西模糊。
0: 嗯。
3: 去医院查了，说我是白内障。
0: 哦。
3: 走路总感觉地不平，总感觉地下有坑坑洼洼的。
0: 哦，那你这不单是白内障。黄斑区也受到影响了啊。
3: 是是是，然后6-7米之内吧，我要看人了，人家不说话我都不知道是男是女，就分不清男女啊。
0: 哎呦，那这是视力下降的挺快呀、
3: 啊、是啊，你说这糖尿病多吧坑人呢，我这眼睛啊真闹心呢。
0: 啊，
3: 然后我就看个电视啥的，岁数大了就爱看电视。
0: 嗯
3: 那也不行，我都不敢看呢，看一会儿眼睛受不了。
0: 嗯、啊、
3: 好在吧我爱听收音机，你别说吧，我有一天就听到你讲座了。
0: 你看看，这叫啥呀？这叫缘分，要碰到一起了啊。
3: 是啊，正好讲的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0: 对。
3: 说这药吧还能化瘀，我一听吧、
0: 嗯、
3: 这好像就跟我挺对症似的。
0: 啊，对症了。
3: 哎呦、
0: 嗯
3: 我想着先买两盒试试�呗，我就买两盒。
0: 啊。
3: 喝了5-6天之后吧，有一天，哎，我就觉得这药还挺香的。睡眠好了，上厕所吧、
0: 啊、
3: 次数少了、
0: 啊、
3: 第二天吧我这心情你别说呀，哎呀老开心了。冯老师啊，你就是你知道吗，再后来这风牛治冻干粉来了之后，我马上两样一起吃。
0: 啊，
3: 你别说，我两样一起吃我就感觉效果特别好。
0: 嗯
3: 哎呀，你就打特别明显，就才一个月的时候就发现眼睛不那么朦胧了。
0: 哦，
3: 偶尔吧也能看我电视了。
0: 啊，
3: 因为我发现眼前那种白雾的感觉没了。
0: 嗯，好，太好了。
3: 然后吧，我那心口窝也不像以前那么憋性难受了、
0: 嗯，
3: 就像大石头挪走的那种感觉。
0: 嗯、
3: 那天吧，我就抽空测测血糖，这一测血糖也下来了。
0: 嗯，
3: 我那时候测血糖哈、啊，餐前是8.2。
0: 嗯，
3: 要以前吧，我得吃药还打胰岛素呢。那时候餐前那都得11，到现在我的血糖基本上在7左右了。
0: 嗯。
3: 餐后都不超过10了，
0: 那非常不错啊。
3: 是啊，哎呀，老师您说太对了，我就是咋说呢、
0: 啊，
3: 我自己都感觉太好了。我跟你讲，冯老师，真的我还得好好感谢你，
0: 不用客气，
3: 我给你鞠一躬吧，冯老师。
0: 哎呦，我这一听啊，我这特别高兴啊。现在来讲呢，这是恢复的相当不错了啊。哎呀，那个、太好了，说明啥呢？咱自身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啊，已经恢复的挺好了啊。哎呀，好好好啊，其实用不着感谢我，其实你这个病啊、
3: 嗯、
0: 怎么治呢，你就得是从化瘀上去治，把咱们这个胰腺呢、啊、脾胃的瘀啊给它疏散开，完了之后啊这个血液它就能够循环开了， 血液循环开了，血液里边的糖

0: 呢？它不就平均分布了吗？为啥说感觉
1: 对，
0: 身上没劲儿啊？就是血液里边不该多糖的这个地方啊，糖多了。那需要糖的地方呢，肌肉里又没有糖，所以肌肉就没劲儿啊。
1: 对。
0: 这回呢，通过咱们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把你全身的瘀阻啊给你散开，包括心脏。为什么心慌胸闷呢？像压大石头似的，这就是心脏供血不足了。那血上哪儿去了？是因为你那个血流慢，它淤住了，包括眼底看东西模糊，包括说这个事物的变形啊，感觉地面不平啊，这都是什么呢？眼底动脉血管有淤血，供血跟供应啊不上去了。我们通过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化心瘀，包括化我们周身血管的瘀，深度的化瘀，而且还能重症安神。所以说你为啥睡眠好啊？一是心脏供血足了，二是重症安神，所以你这睡眠就好了。睡眠一好呢，休息就好，整个心脑也就清亮多了。然后再加上非牛制冻干粉，它这一修复啊，为啥说咱这俩药结合在一起用好呢？因为长时间的供血不足，你有部分这个细胞啊已经开始出现萎缩坏死了。那咱们这个非牛制冻干粉呢，就能够去修复你那个萎缩坏死的心肌，包括那个胰岛细胞，包括我们眼底的这些血管的内皮细胞，包括我们视神经细胞、黄斑区的细胞等等，所有受损的细胞它都能恢复，所以它们俩是相辅相成的啊。
1: 对，是。
0: 哎，这个化瘀呢是基础，所有的病治疗都离不开化瘀，那么修复呢？是让我们受损的这些啊组织细胞的功能呢得到康复，就只有这样啊，咱们身体呢才能健康，才能正常。所以这都挺好的啊，一步步的走向健康了，挺好，还得继续努力啊。
1: 是，所以吧，这回无论如何，我得多备点儿。
0: 对，多备点啊，赶上机会了嘛。既然能省钱又能治病，是不是？能让咱
1: 对。
0: 这个康复，有这个机会就好好用一用。报名订上40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赠送288盒的非牛制冻干粉，然后再送你24粒的安宫牛黄丸。除此之外，额外再送你2个百字符的纯银水杯啊！
1: 哎呀，太好了，谢谢你了，老师，
0: 不用客气
1: 你别
0: 啊。
1: 把我挂上名，但谢谢你了。
0: 好，那差不多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说到这儿，再见了啊，这位朋友。
1: 哎，好，再见，老师。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再次提示大家，这次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活动，同时也是非牛制冻干粉和安宫牛黄丸的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活动期间，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依然原价550元一大盒，您拿上6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24盒4个月用量的非牛制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3粒；您拿上12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72盒一年用量的非牛制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6粒，特别加赠百字符纯银水杯一个。您拿上20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144盒两年用量的非牛制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12粒，特别加赠百字符纯银水杯一个。最后的机会，错过不会再有。距离活动报名结束还剩最后7天，请您务必往前抢。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025-8799 400-025-87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4: 您好，我是梁岩，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您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这个生活当中啊，总会有一些奇妙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当我们蓬头垢面下楼扔垃圾的时候，却遇到了心仪的人，刚洗完车就下雨，还有呢，去卫生间不带手机，结果总有人在这个时候打电话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怀疑这到底是偶然呢还是必然。如果把这种怀疑放大到整个人类，所谓的世皆有因还能成立吗？今天我将为您解读《进化的偶然》这本书，向您展示自然界中偶然的强大造物之力。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地质学上有一条重要的界限，白垩纪古近纪界限。这条界限形成的起因，就像我们听说的那样，一颗直径10千米的小行星撞击了地球上位于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之间的尤卡坦半岛，这无疑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却让我们很难想象这个意外会给地球带来如此大的改变。跟直径13000千米的地球相比，这颗小行星实在很小，但是当它以每小时80000千米的速度直奔地球，撞出了一个直径将近200千米、深40千米的巨大陨石坑以后，冲击波把方圆1600千米的地面夷为平地，被溅起的碎石形成了巨大的火流星雨，数以万计的火球向4面8方抛射，速度非常快，野火在各地燃烧，大量的烟灰夹杂着撞击尘埃遮住了地球表面。在这之后的数年间，地球都被烟尘所笼盖，太阳光减少，陆地和海洋的光合作用难以生成，地表温度急剧下降，大量的二氧化碳导致海洋的快速酸化。这是真实发生的世界末日，受害的远不止恐龙和海洋动物，在非水生动物中，但凡比松鼠大的都没有能幸免。生物先是被炙烤，再被冷冻，然后一直处于极度饥饿的状态。虽然一切被毁灭殆尽，但是仍然有物种得以幸存，生命的重启键被悄悄地按了下去。恐龙的表亲鳄鱼和海龟很幸运地活了下来，大多数蛇以及体型很小的鸟类也幸免于难。 随着植被的恢复，残存的物种在世界重新繁衍，每一种存活到现在的物种都是这些幸运儿的后代，当然也包括人类。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没有小行星撞击地球，还会有人类吗？下面我们分析一下当时的情形。首先我们要知道，哺乳动物在灭绝之前就已经进化得很好了，它们和恐龙共同生存了1亿年。在恐龙灭绝之后的几十万年里，哺乳动物的平均体型得到了快速的增长。很显然，如果没有小行星的撞击，恐龙可能仍然存在，体型比较大的灵长动物就不可能出现，我们人类也就不会存在。如果撞击地球的是另一颗小行星，很大概率都不会引发这样的灭顶之灾。即便是同一颗，如果迟到了30分钟，撞击地点就不会是尤卡塔半岛，而是太平洋，恐龙呢仍然可能会生存很久。所以这既是一次毁灭性的撞击，也是一次偶然的撞击。灵长类动物大致在地球上进化了6000多万年，在距今1700万年前猿人出现了，又经过了1000万年，人类最早的祖先乍得沙赫人开始在地球上生活。这个过程都是以千万年来计时的，但是自此之后，人类进化的速度猛增，每百万年甚至几十万年后就会有一次大的提升。是不是某些偶然事件加速了这一进程呢？人类学家发现，气候对物种的影响尤为重要，并将远古时期地球的气候形容为一头脾气暴躁的野兽。非洲的撒哈拉地区在过去的120万到40万年间，至少发生了16次重大的气候环境变化，陆地在湿地和干旱草原之间来回变化，包括长颈鹿、大象、羚羊在内的30种哺乳动物，仅有7种在随后的20万年存活了下来。环境变迁的速度总是要比动物的适应速度快，而远古人类在这种高频的变化中坚守了下来。难以预测的气候环境迫使远古人类不断运用大脑去从事狩猎和采集，寻找新的生存方式。原始人的大脑体积随之急剧扩大，地球只是闹了一阵脾气，人类就因此诞生并繁衍。地质的意外、环境的意外、生命的意外，这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源于我们生活的这颗星球。展示偶然在进化中的强大造物之力，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进化的偶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在谈到物种起源和演变的时候，达尔文进化论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他一直把自然选择看作是至高无上的权利。在《物种起源》出版之后，达尔文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对植物的研究。某些植物的异花授粉吸引了他，他发现虽然是出于相同的授粉目的，大自然总是对不同植物赋予各自的方式，进而影响某些动物的形态，也就是后来定义的协同进化。他曾经收到一份来自马达加斯加的大彗星枫兰的样本，这种兰花让他大吃一惊，花的蜜管竟然有30厘米长，而花蜜依然只存在于蜜管末端大概4厘米的位置。花蜜藏得如此之深，已知的昆虫根本吸食不到， 风狼这不是在自掘坟墓吗？

达尔文深知自然选择的威力，他认为风兰演化出长蜜管必然存在某种驱动力。他试着用针和鬃毛去采集花粉，却发现这种风兰的花粉很难脱落，于是他更加笃定心中的想法，一定存在某种长着很长口气的飞蛾。在他拼尽全力获取香甜花蜜的时候，身体会用力摩擦到花冠，这样才能蹭掉并沾染上花粉。对于这种兰花和假想中的飞蛾，达尔文这样解释彼此的竞争关系：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为了采到兰花的花蜜，飞蛾会长出更长的口气，而为了让飞蛾将它的口气完全伸进它的蜜管并接触到花粉，兰花会把蜜管越长越长。果然，在达尔文提出这一预测的41年以后，人们在马达加斯加发现了一种具有28厘米口气的飞蛾，非洲长喙天鹅。这种你长我更长的竞争方式造就了二者的相互选择，大彗星风兰后来也被称为达尔文的兰花。达尔文相信自然选择必然是以物种个体间存在的变异为基础，他也清楚变异的出现存在概率因素，但是对于变异发生的直接原因或者遗传规律，达尔文却一直找不到更明确的解释。直到20世纪末，我们才明白了变异这种偶然事件的幕后推手是谁，那就是 DNA。 随着对 DNA 结构的解析，人们发现 DNA 在复制遗传信息的时候，有一种聚合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它们负责制造 DNA 的聚合物。在细菌中，这种酶每秒能够合成大约1000个核苷酸，速度相当快，而且准确率相当高，达到了 99.99%， 但是仍然有10万分之1的几率出现错误，这个错误往往就会引发突变。人体相较于细菌要复杂得多，每个孩子在大约60亿个 DNA 碱基对中会有40到70个新突变，突变率大约为1亿分之1。也就是说，即使 DNA 在复制中再精确，也会出现错误。突变就成了 DNA 的一个特征，也是生物圈多样性的来源。突变是随机的，每一个个体都有突变的可能。有人会问了，地球上这么多生物，按理说应该会有不少突变的例子，为什么见不到长翅膀的人、长腿的鱼呢？因为只有创造性的突变才能真正影响族群或者物种。南极的鱼类为了适应寒冷的海水，体内产生了一种有抗冻剂作用的蛋白质，使它们不至于变成冻鱼。这些突变不可能同时发生在整个族群当中，个体的突变也不能一下子改变整个族群，这依然需要依赖外部的物质条件，环境、气候，甚至周围的其他物种。有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偶然负责发现，自然选择负责传播发明，说的正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除了地球环境的意外，动植物的意外，接下来我们随着作者看一下发生在人类自身的一些偶然事件。每个人的出生本来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有人计算过，从父母决定生育那一刻起，我们能作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概率是70万亿分之1。可能你会为这个数字感到震惊。

0: 之所以说幸运，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在这一过程当中存在很大程度的偶然性突变，大约会有5%的婴儿患有基因疾病，其中20%是由父母双方都没有出现过的新突变导致的。 A 型血友病进行性甲肥大性肌营养不良和红绿色盲都是由 X 染色体缺陷导致的，而我们常说的21三体综合征就是由于女性21号染色体上某些基因分量过多引发的。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父母生育的年龄越大，后代患基因疾病的风险就越高，这一结论并非耸人听闻。国外的研究组织做过调查，随着年龄的增长，遗传物质经过多轮的 DNA 复制会积累更多的突变，这一点在之前我们提到过，父亲的年龄每增加2岁就会多3种新增的突变遗传给后代。50岁以上的男性生下患有孤独症后代的风险比30岁以下的男性高66%，40岁以上女性的卵子出现三体性的风险是25岁时候的2.5倍。人类的出生过程伴随着这么多可能出现的意外，所以一个健康成长的人应该感到幸运。但是人的一生所面临的疾病很多也和年龄有关。近些年流行病学专家对癌症的发病率和年龄的关系做了计算。以前人们认为癌症是一种一次性打击现象，不同年龄段的人遭遇同样的打击概率应该是相同的，但是这一次结果却显示癌症发病率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这也表明癌症是细胞内一系列连续突变的结果，这些突变还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积累。最初没有人知道有多少基因或是什么样的基因会导致癌症，随着基因克隆和 DNA 测序技术的发展，一系列和人类癌症相关的基因突变被整合起来，人们发现癌症患者的基因当中有大约150个基因会经常发生突变，这个数量只占人体基因的不到1%。突变的基因一般分为2类，致癌基因和抑癌基因。假设一辆汽车速度突然失控，存在2种可能的原因，一种是加速器卡壳，另外一种是制动器失灵。同样致癌基因的突变会导致加速器卡壳，而抑癌基因的突变会使制动器失灵。有了这些新知识带来的力量，相信人类医学在未来会有更多的方法来应对癌症，治疗癌症的有效药物也将不断出现。读完这本《进化的偶然》，我们感觉这个世界似乎一切都是由一连串的偶然事件造成的。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在偶然的背后，同样还有一系列必然的选择。而作者真正想传递给我们的观点，是要对自然心存敬畏，对我们生活的这个看似稳定，其实不稳定的星球心存敬畏，对和我们共同享受这个美妙世界的生物心存敬畏，最后对我们人类自身心存敬畏。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 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进化的偶然》，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仿制药的真相，亿万年的孤独，大呼过瘾的科学知识，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要给您说的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事，千金本来是比喻男孩子的。千金本来是一个敬词，过去只能敬称别人家的女孩叫千金。千金小姐呢，当然就是指没有结婚的女子。金是古代的货币单位，古人用金称呼金钱，比如《史记·项羽本纪》来记载，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亿万户。”项羽的头值一千斤黄金，可见有多贵重。后来千金就引申为贵重的意思，比如千金之子就是指富贵人家的子孙。千金一词出自梁书《谢斐传》。南朝梁的著名文学家谢斐小时候非常聪明，父亲谢庄很喜欢这个儿子，外出游玩的时候经常带上他。谢斐十岁的时候就能写一首好文章。有一次谢庄带着他去土山游玩，让谢斐写一篇命题作文，谢斐拿过笔来一气呵成，谢庄看了之后不由得大喜过望。谢庄的朋友王景文说，贤子足称神童，复为后来特达。庄笑，因福斐备曰：“真无价千金，就是真是我家的千金呐。”从此之后，千金这个比喻就流传了下来，但是专指男孩子。到了元代，千金这个称谓才和小姐组合在一起，用来敬称富贵人家的未婚女子。比如张国宾所作《薛仁贵荣归故里》一句中说道：“小姐也，我则是个庶民百姓之女，你乃是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请自稳便。”显然在张国宾写作这出剧之前，民间已经改换了千金这个词的原始含义，而是用来指称女孩子了。听您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梁岩，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
2: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

0: 沧沟国堂，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1: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0: 王沪宁会见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1: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1: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0: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6: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3: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

0: 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1: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五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2: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4: 本台消息，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 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0%， 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7: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转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6: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8: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6: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9: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6: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4: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11: 市消防救援局全县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我这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10: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11: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12: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3: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12: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14: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12: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5: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16: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1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6: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

0: 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庭啊、财务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0: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2: 趁着把我们村的镇的人，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0: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3: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0: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4: 我们目前呢紧盯八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龙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5: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6: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6: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十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5: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6: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11: 怒放天空，烟雨沸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0: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爱旅行有梦想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人说，旅行就是从自己熟悉的地方到别人熟悉的地方，不需要很华丽，背起简单的行囊，踏上一列红皮快车，一路欣赏着最自然宜人的美景，然后塞上耳机，伴着最舒服的旋律，跟着最耀眼的阳光，一路前行，一路寻找，美好便随处可见。曾经看过一部名为《出局》的韩国电影，多年来对一个唯美的场景念念不忘。女主角轻轻撩起被风吹乱的发丝，嘴角带着浅浅的笑意，伸手描摹一幅优美的画，身后的背景 就是荷兰小镇哈勒姆的广场，整个场景古老静谧而又安详。于是这一站我就来到了心心念念的荷兰。人们常把荷兰称为风车之国、花之国和运河之国，其实它的真正国名叫尼德兰，意思是低洼之国。荷兰这个国家并不大，但是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只高出北海海面一米，近四分之一的地面是低于海平面的，是名副其实的尼德兰。可多年来，经过勤劳智慧的荷兰人民的改造和建设，如今的荷兰更像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存在。提到荷兰，我的脑海中跳出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郁金香了。它是荷兰的国花，是美好、庄严、华贵与成功的象征。当我到达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时候，田中成片的郁金香正姹紫嫣红，盛放得热烈。朋友告诉我，赏花的最好去处是荷兰小镇利瑟里的库肯霍夫公园。据说库肯霍夫这个地方15世纪的时候原本是一位女伯爵的狩猎领地，当时她在后院种植了蔬果草药等烹调食用的植物，并把这个地方命名为库肯霍夫。这个词在荷兰语里面的原意是厨房花园的意思，后来园艺设计师和花农突发奇想，极具创意地把这里改造成了一个可以让花朵自然生长、吐蕊绽放的花园。流连在这个异常美丽而又安静的地方，用震撼这个词已经不足以表达我此刻的感受。粉色、紫色、蓝色的风信子在春风中轻轻地摇曳，开得绚烂而又惹眼。它是被誉为夕阳水仙的一种花，原本是希腊神话中被阿波罗的女神所爱的一位英俊美男子的名字。浪漫多情的欧洲人对风信子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据说思美与爱的女神维纳斯最喜欢收集附于风信子花瓣上的露水，使肌肤更为漂亮光滑。在英国，蓝色的风信子一直是婚礼中新娘捧花或是花不可或缺的，它代表新人的纯洁，也期望带来幸福。其实它更普遍的花语是，只要点燃生命之火，便可同享丰盛人生。我想这句话才更贴合风信子的芳容，以及永远灿烂的如火一般燃烧的热情人生。远远望去，各色的郁金香如同技术精湛的织工精心编织出的彩色地毯，但是每一朵花的姿态都那么优雅动人，艳丽脱俗。至于此地，我似乎可以感受到梵高生命里那无言的呐喊和热烈，还有对艺术的纯粹和深爱。浮华人世间，又有多少人可以像梵高一样不带世俗和功利的去爱呢？甚至超越了爱自己，迫不及待地去参观了梵高的博物馆。在这样的鲜花怒放的大好年华里，我深深地沉醉在梵高的向日葵和鸢尾花的芳香中，以至于日后不管隔了多久时日，我想这些快乐的发现都足以成为我生命里最美丽的碎花。和偶尔被禁锢不能远行时那背景墙上的一缕阳光和星光，也正是在这样的风和暖阳花似海里，生命的本真和可爱尽显无疑。租一辆自行车在公园外的乡间骑行，四月的荷兰虽然还有一些寒意，但是骑车在路上却十分的清爽惬意。暖暖的阳光照在身上，对面骑车过来的荷兰人会笑着跟我打个招呼，仿佛我们是相识已久的老朋友，随时就可以坐下共话桑麻，这种感觉甚至比景色更加美好。 荷兰坐落在地球的盛行西风带，一年四季盛吹西风，同时它濒临大西洋，又是典型的海洋性气候国家。

海陆风常年不息，这就给缺乏水力动力资源的荷兰提供了利用风力的优厚补偿。驻足田间远望，一片片一望无际的花田仿佛给大地披上了一块块五颜六色的地毯，大大小小的风车吱呀吱呀旋转的悠然恣意，让我恍惚间觉得置身于童话世界一般扑朔迷离。风车的翅膀在旋转当中延伸弯曲，看似静止，却又充满了无限的动感，可谓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动静融合，不由得使人遐想连篇。据说荷兰风车的寓意是魅力、传奇和永恒，只要西风吹来，它就会长长久久地旋转下去，一如荷兰这个魅力经久不衰的国度。热情盛放的鲜花和不停转动的风车，不仅为荷兰人带来了优美的环境和优雅的生活情趣，更带来了人与大自然的和谐。走在荷兰的乡间田野，我才深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是风景如画、如诗、如歌。游走了半日，心里那份有关出局的情节如同喷薄欲出的朝阳，催促着我去往那个美丽的小镇。热情的荷兰朋友告诉我，哈勒姆可以说是荷兰最美的城市之一了，不只是那一望无际洁净而幽香的烂漫出局，还有那纵横交错的美丽小道，造型优美的古建筑，新鲜美味的荷兰美食，都让这个小城成为每个荷兰人心中的骄傲。置身于哈勒姆小镇中，仿若进入了欧式的童话城堡一般，穿梭漫步于那些颇有特色的街道，环保无烟的复古自行车总能出现在视野里。偶尔在纵横交错的巷道里迷路，热情的荷兰人会停下车来为我指路，顺便向我讲述一段关于这个小城的古老故事，浪漫至极而又惬意非常。来到电影场景中的那个广场，身后的古堡依旧是影片中熟悉的模样，那个曾经感动我的故事依旧忧伤而美丽，随着微风被轻轻地诉说着。在阿姆斯特丹人的心里，出局是暗恋的人送的花，代表的是心中的爱，代表着幸福和快乐。这样善良的花语如同荷兰人的性格一样清纯而可爱。坐在路边的椅子上悠闲地喝一杯咖啡，在街道上买一些颇具特色的小玩意儿，看看古老的烟草店，逛一下纯手工的面包房，整个城市都蔓延着真实而复古的味道。我想我会永远记住这个城市，这些匆匆在我记忆里走过的美好，就像一次邂逅，短暂但是一瞬间拥有的光芒却万丈闪耀，让小麦永远不能遗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阳光倾洒下来，湛蓝的天空下，鲜花紫蓝成海，散发着迷人的香气。荷兰以一种简单无忧、轻松慵懒的状态迎接着每个到这里来的朋友。望着天上云卷云舒的闲适意境，感受着这个国度一个又一个的浪漫符号，心中也悄然绽放出一片花海，绚烂而又宁静。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徜徉在荷兰的浪漫里。荷兰与大多北欧国家一样，是个运河居多的国家，而位于荷兰西北方的羊角村，更是一个具有绿色威尼斯之称的世外桃源。据说冰河时期的羊角村，地势相较于周边来说比较低，造成土壤贫瘠，而且泥炭沼泽遍布，除了芦苇和苔属植物外，其他植物都不易生长。这里唯一的资源就是地底下的泥煤了。居民们为了挖掘出更多的泥煤块以外快赚钱，而不断地开凿土地，形成了一道道狭窄的沟渠。后来居民为了使船只能够通过运送物资，就把沟渠拓宽，因此就形成了今天运河湖泊交织的美景。坐着平底木船穿梭在这个凝密的村落，两岸如画的风光尽收眼底，水面映射出一幢幢绿色小屋的倒影，伴随着两岸繁盛的花木纷至沓来。船家告诉我们，这些房子的屋顶都是用芦苇编成的，比任何建材都耐用，使用年限最少也有40年，而且冬暖夏凉，防雨耐晒。从前的芦苇是穷苦人家买不起砖瓦而用来的替代品，但是现在的芦苇价格可是有钱人才买得起的建材，价格是砖瓦的几十倍，并且这里的地价也早已水涨船高，所以大部分的居民都是医生、律师等高收入的职业者，和从前苦哈哈的困苦情况似乎形成了一种对比的时空交错。船行岸移，岸上一簇簇的紫蓝色绣球花散发着淡淡的香气，那些绿色的屋顶似乎也更多了一份自然的韵味。徜徉在这里，会有一种想和心爱的人在此地慢慢变老的浪漫心情。中午在镇上的一家小餐馆停留，五彩斑斓的美食之梦又给了我爱上这里的另外一个理由。便利的地理条件使荷兰一年到头物产丰富，勤劳而又富于想象力的荷兰人用变化多样的烹调手法制作出口味独特，让小麦以后不管走多远都会想念的食物。年轻的厨师告诉我，这里的肉类和鲜奶都是从四季绿草如茵的牧场取得的，所有新鲜活跳的海产都是从北海打捞的， 甚至连荷兰女王都在电视上为此做过广告，实在是一个有意思的国家。在厨师的推荐下，小麦品尝了一种特别的甘蓝汤。甘蓝菜在荷兰语里面是农夫的甘蓝菜的意思。这种甘蓝汤里面有很多的蔬菜和草药，回味清甜，能量也很低，所以很受爱苗条人的欢迎。甚至还有一种面粉和奶油做成的鸡肉汤，享受着女王的汤的美誉。如果说鲜花和风车是荷兰的符号，运河的水就是这个国度的脉搏。坐在岸边的咖啡店里，静静地看着船来船往，亦或悠然地散步在运河沿岸，感受着蜿蜒曲折的河道，生命的灵性尽显于此。小麦想此般就是最美的风景了吧。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主播孔维元。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雨量中等。局部大雨，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气温26度到34度。

0: 或是商超市场全力保供，生活物资量足价稳。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王维宇、吕伟，通讯员胡维豪、许傲然报道。今年以来，连云港港不断优化全流程作业组织，滚装业务规模、作业效率同步迈上新台阶。上半年，港口滚装汽车出口累计完成 21.01 万台，同比增长 19.96%。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07 万台，同比大涨 96.51%。绿色外贸动能充分释放。上半年滚装出口需求持续高涨，港口须沟西作业区持续发挥连云港国际汽车绿色智能物流中心的数字化平台优势，精准统筹场地、人员、泊位资源。五月，安吉鸿盛、安吉茂盛双船同步到港，港区直面场地受限、协调难度大等挑战，定制专属装船方案，实现双轮同步装卸，单批次完成12000多台车辆装船，创下阶段性作业新高。港口以精细化调度压缩船舶载泊时间，以信息化调度赋能生产组织，推动滚装作业质效同步提升，不断擦亮东方滚装枢纽品牌。连云港港东方港务分公司须沟西作业区生产调度室副经理李俊：
1: 精细编制船舶靠离方案，根据泊位深浅差异分配船型，错峰排布，让滚装泊位互为补充，无缝衔接，对单船单线效率实行闭环管控，有效压缩船舶在港停时。同时，科学测算每条作业线的人员配比，安排调度员现场全程盯控，确保指令直达一线，真正实现了生产资源的最优配置和高效利用。
0: 下一步，港口将持续推进滚装作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持续加密拓展国际滚装航线，全力畅通国产汽车出海大通道，深耕汽车外贸出口市场，持续壮大新能源汽车出口规模，助力国产汽车扬帆出海。
2: 山海潮涌，荡旗红。
0: 记者王维宇、吕伟报道。近日，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名单公布，赣榆区浙汪镇西集荡村党委光荣入选。地处苏鲁交界的西集荡村，坚持党建引领、创新践行、三引三带工作法，深耕循环经济，聚力连村共富，走出了一条产业强村、民生富民的乡村振兴特色之路。西集荡村现有4个党支部、117名党员，多年来，村党委严守三不铁律，以过硬作风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创新推行三引三带工作法，将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升级、基层治理、民生提质的发展动能。眼下，村里循环经济产业园二期项目稳步推进，项目占地116.54亩，将新建标准化厂房，聚焦废旧渔网回收加工，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持续壮大绿色循环产业。赣榆区浙汪镇西集荡村党委副书记王世东：
3: 我们始终坚持党组织带头、党员冲锋，项目推进、产业转型、民生服务，每一项工作都让党员站在前、干在先。通过党员议事会集思广益、破解难题，就是要以党建硬实力、筑牢产业富民硬支撑。
0: 依托废旧渔网循环利用特色产业，西集荡村持续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投入1.2亿元建成1000亩循环经济产业园，整治低效散乱业态，实现海上垃圾变致富资源。2025年园区产值达25亿元，带动16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同时，该村依托1+3党建联建机制，联动周边村庄抱团发展，实现从一村富裕向村村共富的跨越升级。赣榆区浙汪镇西集荡村村民王祥记：
4: 现在村里有产业园，在咱们口就能上班，工资稳定，每个月能挣6000-7000块钱，老人小孩都能顾得上。
0: 赣榆区浙汪镇西集荡村两委委员、妇联主席钟秀：
5: 这么多年呢，我们村干部就是始终守着一个初心，就是踏踏实实的为村里做事，为群众服务。党组织强了，我们的班子作风正了，老百姓才愿意跟着我们干，村子才能一年更比一年好。
0: 在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西集荡村持续深耕民生福祉，累计投入5亿元，完善乡村基础设施，配套新型民居、老年公寓、便民服务阵地，搭建数字治理平台，依托党员网格化志愿服务，就地化解民生难题，调处矛盾。

0: 论纠纷，常态化开展文明创建和文体活动，涵养文明淳朴乡风，绘就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新图景。赣榆区浙汪镇西集荡村村民张文忠：
1: 我们现在住的舒坦，玩的舒心，村里面有公园，有卫生洗，平时还有文体活动，村里大事小事党员都帮忙。
0: 中共二十大代表、赣榆区浙汪镇西集荡村党委书记钟百军：
2: 扩平了全国三地基层党组织，是荣誉，更是责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夯实党建根基，做强海洋循环经济产业链，深化联村共建，持续完善民生保障，带领村民持续增修，以党建引领，绘就产业兴旺、和美共富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3: 这样的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水利之声。
0: 记者张涛、曹云飞，通讯员张义柱、王荣接见报道。面对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我市各地各相关部门快速响应，协同作战，全面抓实各项防范举措，全方位排查化解各类安全风险，以充足准备、严实举措筑牢城市防汛防台安全防线，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曹云飞。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市区水工程管理处的新城闸，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新城闸的闸门已经打开了，它正在预向我们主城区的河道水位。目前全市82条骨干河道、171座大中小型水库已经提前预降河库水位，腾出纳雨空间，水情总体平稳可控。
0: 新城闸坐落于连云新城海堤线上，承担着主城区涝水外排的关键任务，作为城市防洪排涝体系的重要节点。水闸的平稳运行直接关系到主城区的渡汛安全。市市区水工程管理处新城水工管理所所长潘忠宝：
5: 我们严格落实上级调度指令，全力抢潮排水，预降内河水位，全面排查洗涤机、闸门、配电柜等设备，开展备用柴油发电机试运行。我们还重点检查加固了管理范围内的宣传牌、警示牌、空调外机等设施，及时劝离垂钓人员，认真做好防台风各项准备工作。
0: 物资充足、储备到位是高效开展防汛抢险工作的坚实基础。走进东海县水利物资站，各类防汛抢险物资分类分区整齐码放，台账清晰，管理规范。工作人员正对储备物资进行全面清点，确保所有物资完好可用，随调随用。东海县水利物资站主任胡军昌：
6: 东海水务局将持续紧绷防汛防台安全措施，密切监察台风八威的动态变化，紧邻重点区域、重点环节、重点时段，持续细化防控措施，备着应急力量，严抓凶杀之手，以完全准备应对极端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重大水害灾害。
0: 国网东海县供电公司迅速启动防台应急响应，组织多支特训队伍对全县重要输电道、变电站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针对跨河、跨路及易受大风影响的线路区段，重点清理树障、漂浮物，防止大风天气下树木倒伏、异物缠绕引发线路故障。同时，国家电网、江苏电力、东海精电、电暖流共产党员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协助农户筑牢农业设施防风防线。冠云县依山镇迅速启动防台风应急机制，全面铺开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组建专项排查队伍，开展全域地毯式排查，聚焦老旧危房、低洼地段、河道堤防等关键风险点位，对巡查中发现的河道闸坝存在问题立即进行维修加固，同时各个村区做好台风风险告知和避险提示，备足铁锹等防汛物资，并积极做好防台期间重点人群的转移安置工作，同时依托村居微信群引导群众提前做好居家防风防雨准备，减少户外出行。冠云县依山镇向阳村党总支副书记王海林：
7: 为了做好防台工作，我们村在周边渠道进行疏浚，闸坝进行

0: 因为价格确保熊子安全。
1: 据了解，为应对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自七月十号起，市气象、水利、应急、交通、住建、自然资源等防止成员单位便已进驻市防汛抗旱指挥中心，实行集中办公、联合值守。各成员单位进一步优化工作机制和流程，建立每小时动态研判、实时会商、滚动预警的工作模式，第一时间通报台风最新路径、强度变化及风雨影响范围等关键信息，实时共享各条线工作动态，全面掌握全市防台风工作整体进展，通过多部门面对面会商点对点对接，有效缩短了信息传递链条和决策响应时间，让防台防汛调度更精准、更高效。记者王维宇、吕伟、李志强，通讯员张晓楠、王广宇、汤帅报道。为全力防范台风风险，保证辖区水域安全稳定，连日来连云港海事部门通过智慧监管和一线巡查双线发力，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台举措，全方位筑牢水上交通安全防线。记者李志强。
2: 这里是连云港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中心。随着台风巴威临近，海事部门已经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大家可以看到，值班人员正依托智慧海事监管系统 AIS 与视频监控系统，不间断盯防辖区内所有锚泊船舶，高频次开展远程点验，实时掌握船舶动态。
1: 面对严峻的防御台风形势，连云港海事部门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辖区所有海上客运航线、涉水工程项目全部停工停航，累计安全撤离海上作业人员2608人次，引导各类船舶就近驶入安全水域，锚泊避风。连云港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中心副主任吴晓军。
3: 此外，连云港海事局已协调预制多支应急力量，其中海巡艇14艘。专业救助船3艘，救助直升飞机3架次，均处于应急待命状态。同时安排40艘大马力拖轮在辖区的重点点位进行值守，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船舶走锚等紧急情况。
1: 台风巴威防御期间，海事部门高密度开展水上巡查，高频次推送预警信息，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771人次，船艇206艘次，巡航里程超5600海里，播发各类安全预警信息1.5万余次，有效排查化解水域各类安全隐患。记者李志强。
2: 我现在来到了连云港港58号泊位，海事执法人员正在码头水域不间断巡航排查，检查船舶台风防抗的落实情况，向船员进行相关防台安全提醒。
1: 海事部门也提醒，台风影响期间，所有避风船舶务必加强锚泊值守，保持通讯畅通，持续自查自修防台措施。遇有突发水上险情，可第一时间拨打12395水上遇险求救电话求助。记者陶静、傅有朋，通讯员李丹、高岩、维林报道。为防御台风巴威，我市严格落实市防止防御部署，全市各重点保供企业提前调运备货，加密库存监测，全方位筑牢群众菜篮子、米袋子保障线。记者实地走访城区农贸市场、大型商超，现场看到各类生鲜应急食品备货充足，市民采购秩序平稳，全链条保供工作有序落地。走进瀛洲路农贸市场，摊位上新鲜果蔬、鲜肉、鸡蛋、水产整齐排放，品类齐全，满满当当的货品让前来采购的市民安心挑选。市场管理负责人向记者介绍，早在台风预警发布之初，市场就联合本地种养基地、外地供货渠道，加大日常补货频次，延长供货对接时段，保障基础农副产品不间断供给。而市场后方的大型冷库，正是稳住供应底气的关键所在。记者在冷库区域看到，冷链仓储设备全天候稳定运行，冷冻肉类、速冻食材等被分区规范存放，充足的储备库存可以在极端天气下持续补给前端摊位，最大限度降低恶劣天气对生鲜流通的影响。市农商控股集团瀛洲路农贸市场分公司市场部经理杨媛媛。
4: 我们每天从以前每天进货的大概40吨提高到60吨，最主要是冷冻，我们这有个大型冷库，接近2万吨的冷库，从山东进的肉类、猪肉类、鸡肉类、鸭类，这几类都在我们那个这边右边这个库房里面。
1: 记者陶静。
5: 现在是13号下午，正在连锁超市的一家门店里。台风天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菜篮子拎得稳不稳。走进超市，我们可以看到米面粮油、蔬菜水果还有方便食品这一类的民生商品区域货架都是满的。就在我手边的现采鲜生菜，我们也可以看到部分的上架日期都是当天的。价格方面我也比较了一下，像蔬菜这类的品类和日常基本上持平，部分的生鲜商品还是有促销价格的。总体来说，我们在这可以看到超市供应充足，价格也很平稳，大家可以按需购买。
1: 充足的物资储备让前来采购的市民倍感安心，大家按需少量添置生活物资，对市场保供情况十分满意。市民刘淑轩：
6: 防止下雨的时候出来买菜不方便，然后到超市来呢，就是什么新鲜的蔬菜啊都可以买得到，而且都是这两天的，也比较新鲜，比较放心。就是在台风来临的时候，基本上物资都没有什么空缺的，想买啥都能买得到。
1: 超市针对台风天气市民采购特点，大幅提升了应急食品的配送频次，线下货架、后场仓库同步囤货，同时打通多平台线上配送渠道，解决雨天市民出门采购不便的难题。家得福超市双盛店食品科长曹翠翠：
7: 就比如说我们一天来了来一车两车的，现在我们有要加量要加到3车到4车。线上的订单是我们是更是充足了，因为骑手我们因为线上因为有美团、京东、淘宝，还有我们家得福自营的骑手都是很充足的。
1: 截至目前，全市生活必需品整体储备总量达2.85万吨。货源储备充裕，市场运行有序，物价水平平稳，未出现物资紧缺断供、价格异常上涨等问题。全市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连锁超市、电商物流企业同步加大流通储备，实时动态更新库存，持续补齐终端货架缺口。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唐梦玲、朱华报道。13号，台风巴威正式进入江苏，我市风力逐步增大，局部出现分散性降雨。为切实筑牢安全防线，保证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我市各街道社区全员下沉，开展拉网式安全巡查，同时为辖区特殊群体送上暖心保障。在玉带社区，值班人员网格正分组对小区低洼楼栋、地下车库、老旧危房逐一排查，发现阳台外露设施，及时提醒居民消除各类安全隐患。针对独居老人、残疾人等行动不便的居民，社区人员为他们跑腿买菜，上门叮嘱台风避险注意事项。海州区新南街道玉带社区党委书记刘协：
8: 这两天不下雨吗？天不太好吗？然后我们过来上门看看，然后给您送点菜
9: 啊，
8: 然后这两天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然后就不要外出了。
10: 针对我们辖区的一些特殊群体，像独居老人啊、特残疾人啊、困境儿童啊这些，然后我们会一对一的打电话做一个那个防台问的提醒，然后我们对这些人也是进行那个包片的啊，每个人都负责。
1: 为了做好防台工作，社区早在一周前就开展了拉网式全覆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志愿者与物业工作人员组成专项巡查小队，分片包干，逐点排查，重点聚焦老旧小区低洼路段、地下车库、房屋楼顶等风险区域，细致排查排水管网、雨水口通畅情况，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管道堵塞造成积水内涝。海州区西南街道玉带社区居委副主任唐宇飞：
11: 昨天有居民反映，就是那个公寓外面有一棵树可能快倒了，然后我们第一时间跟物业协商，第一时间物业城管上嘛，把那个歪脖子树给锯了。就任何的工作都是在群里面去实时落实的，又电话又电话，紧急的电话，群里面我们看到了第一时间就上报。
1: 为全力迎战台风，各社区全面进入临战状态，细化完善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足额储备沙袋、抽水泵、应急照明、雨衣雨具等防汛抢险物资，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和巡查巡逻制度，实时监测风雨态势，畅通应急上报和处置渠道，确保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
12: 省运时间，赛事直击。
1: 记者雷淑慧、丁明轩，通讯员葛宁报道。 7月13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排球比赛14至15岁组在连云港师范学院体育馆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省各地的300余名运动员及比赛相关人员齐聚港城。其中，男子组比赛将持续至7月19号，女子组比赛则于7月23号收官。各组别队伍将在为期7到11天不等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上午9点，首场男子组比赛在东道主连云港队和苏州队之间打响。开局阶段，双方迅速进入状态，连云港队凭借高效的进攻，以25比21先下一城。第二局，苏州队及时调整战术，加强了网口防守与反击质量，以25比19扳回一局。第三局，连云港队再度发力，通过精准的拦网和强力扣杀拉开分差，以25比11强势拿下。第四局，苏州队展现出了极强的韧性，双方比分交替上升。局末阶段，苏州队顶住压力，以25比21将比赛拖入决胜局。决胜局中，苏州队乘胜追击，以15比6锁定胜局，最终以总分3比2赢得首场胜利。两个小时的激烈对决，少年们用汗水和呐喊诠释了排球运动的魅力。省运会青少年部排球比赛14至15岁组连云港男队运动员黎全杰，
9: 一开始开局呢，第一局就打得有点紧张了，没有把自己在家练的东西打出来，可以说有点可惜。备赛的话，找到那个专项漏洞，比如我们队今年发球失误比较多，可以增加一下发球，还有一传到位率比较少，可以增加一下一传，这样希望大家在接下来比赛能打出自己在家练的东西。加油，连云港必胜。
1: 来听一组简讯。近日，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经国务院同意向全国部署实施，规划在海洋旅游重点区域布局专栏中，明确将江苏连岛列为全国有序提升发展的重点海岛。这也意味着我市唯一国家5A 级海岛景区迎来国家级战略发展新机遇。连云港亚欧“一带一路”供应链基地有限公司位于市开发区，是一家集多湾区仓储、自建铁路专线、跨境通道于一体的供应链企业。近日，其“一带一路”跨境商品供应链基地项目7万平方米现代仓储设施正式投产。与此同时，一条从连云港出发，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直抵哈萨克斯坦里海东岸阿克套，全程7000公里的跨境供应链通道正加速成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为袁，责任编辑周莹，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85889999。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